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以及各位菩萨各位大德，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以及各位菩萨各位大德，大家好。今年所分享的方便品

那个单元里面呢有一段故事，我觉得说也非常契合我们现在现今所有的，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文字，我们好好的来体会这个水啊。水呢可以洗涤我们的污垢，有清水我们才能够让东西不坏，可是人生需要法水。所以在这一本书籍里面，其实实际上是在2013年上人所开始的，上人讲的这一个小故事当中呢，就讲到人可需水啊，寻得流水呢，取水而不饮。知道有水，那为什么不饮呢？为什么你已经很渴了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喝呢？所以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就如同法好多、哦、那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法呢能够流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如同在2000多年前结集经藏的时候，佛陀当时在开示并没有文字，这些文字呢都是透过弟子的结集，可是我们相信，因为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他如实的如是我闻，将佛陀所说的法可以一一的一直不断的运用下来。所以水很多啊，那为什么不饮呢？因为啊这个取水的人就讲说，其实我只要一点点而已啊，可是呢这个水一直流啊，流不止。那我们是不是也如同这一个人可需水的人呢？我们时常就觉得法很多，书籍很多，文字很多，可是当我们多读的之后呢一定会懂，就因为我们不愿意跨出这一步。那人人只要愿意跨出这一步，我们就能够非常如实的一起来共同精进。所以我们很快的来进入到前情回顾，随仪式三圣。这个三圣已经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有小圣、中圣、大圣。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讲大圣呢？因为弟子的根基不同，有可能我们一说之后呢啊，有很多人就不相信了。就如同方便品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其实佛陀要说法之前5000人就退席，要讲大法之前就有人退席。那这个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众生根基不同，所以听不进大法，很难真实的来去为我们最终的这一圣大法。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情回顾当中，佛出力士四度一切今众生尚多愿云何满。佛有三不能，我不晓得说大家知道这个佛三不能的这个部分吗？佛三不能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无缘的众生，无缘的众生，但是跟佛无缘是不是也跟我们无缘呢？不是哦，不是，跟佛无缘可能跟我们有缘，就如同频婆，他跟佛陀是没有缘，可是他看到阿难的那个欢喜心是不可言喻的。那既然是如此啊，我们都应该要伸出手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如今啊，积熟得度而度，即明愿满。所以佛陀呢，其实他自己本身啊也是一样，他有三能，但是他也有三不能的部分。那这个三能三不能呢，空一切，空一切之相，成万法之智，这个是三能之一。可是三不能呢，除了不能够度到无缘的众生，他也不能够转众生业力，以及不能够度尽一切。那刚刚的这样子这一段文字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既然是如此，那怎么样子叫做愿满？所以很重要的这个愿满，就是如今积熟这个根基啊，已经相应了，得度而度，

该渡的都渡到了，那不该渡的换谁来渡呢？换我们，换我们。所以两千多年前佛已经成佛了，两千多年后呢，我们正在努力的往成佛的目标开始迈进，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知群生之性啊，知群生之性，穷一劫之事。所以这是三能的第二能。那第三能呢，是能够度无量的众生，不能够灭定业。就算是能够啊，但是他却不能够去转我们众生的业力。那如此的时候，那到底我们应该不应该去帮助别人呢？那我们接下来看知音。我想所有的净思弟子们看到这两个字，一定都发愿我要当知音。这个知音呢，不是在经藏演义的知音哦，这个知音呢，是能够贴近上人的心的，这个知道上人的音声到底在哪里，想要传递的是什么，如何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子做。所以相似满天下，知音有几人，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们好像认识很多人哦。您可以先想想看，您在慈济的这个团体已经走了几年，那我们自己碰到知音了吗？他能够了解你吗？甚至于他更了解你的时候，可能您也不想再让他了解了吧。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起落。所以千金不易得，知音更难求。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海外的净思弟子们可不是这样子。虽然是天下难得一知己啊，但是看到了我们在于台湾，我们的医院可能因为院长们大家也都是很忙很辛苦，可能也很难做到现在目前所看到简报的文字。2022年的3月起呢，印尼慈济医院每天一起恭敬聆听上人开示人间菩提，而且有两个时段，就算您第一个时段没有办法，还有第二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呢是早上8点，第二个时段是下午1点钟。那非常感恩我们在于印尼的院长，他能够自身做好榜样，能够好好的来做这一件或许大家觉得的是一件小事。所以如何能够是上人的知音呢？不是只有听话而已，是要听懂上人的话所教导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印尼也非常的辛苦，比如说南亚大海啸当时，以及红溪河，这一些呢都能够渡尽苦难。可是谁愿意去做这么苦的事呢？所以人生的成就感啊，来自于哪里？在这里呢，也想要回应就是社区一个问题。有师兄师姐们就打电话来问说，在于社区的导读上呢，感觉到导读者都一直可能会去找很多的引经据典，那这样子好不好？以我自己我们现在先来听，以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既然是导读这一本书，应该是把它读懂，而不是再去找很多的资料，找资料来相应法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可以找什么呢？可以找比如说上人的开示，哪一本书籍里面有相应的法，或甚至于那履足迹。我想那里足迹以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们读的人真的是不多，可是呢，在每一次我的分享呢，我都希望能够带进这个那里足迹的部分，也希望呢借由很短的文字能够启发激发大家愿意去读书。其实读书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您愿意总有读完的一天，可是只要您不愿意，这么大本一样就是这么大本而已。所以
我们看到的这一张简报呢，其实是出自于在我们新书。那为什么还算是新书呢？因为下支卷即将出版，还未出版。这是在今年度里面最新的春之卷《纳履足迹》里面，人生的成就感来自哪里？很简单，就是想要做的事真正做到了。大家都有想要做的事，您有想，我也有想，每一个人都有想要自己做的事，可是谁能够真正的只是想而不做，或者是想了而有这个因缘所做？这个就是我们如何会三归一，我们如何在于三圣当中来共同有所成就。前面的方便为了就是希望我们用这个真实这两个字，佛圣所有的呢，一切都需要靠大家用真实的心，我们来共同体悟，我们才能够圆满这一切。所以《法华经》一共有28品，在第二品呢，方便品，我们除了这一次之外，还有2次的机会，也就等于是会读完5本的方便品。很希望的是，大家在方便品当中就能够真正的体解佛意。所以第二品之名呢，很简单的就是说三圣的方便，三圣法，一圣的真实者，故名方便。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如同我们自己本身啊，其实我们在讲真实，但是这个真实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方便的举例，所以善巧方便，我需要用很多的，那用很多的什么呢？让我们慢慢的能够去了解。希望大家不是像瞎子摸象一样，而是真正的能够体悟上人的悲心，而不是以上人所说的话，我们再原原本本的去告诉别人。这样子的传法很好，但是呢，更好的是，当你心中有法的时候，能够改变自己。人生很无常，一点一滴的都需要靠时间。希望大家有时间，也有这个机会，能够我们互相来调整。所以上人的心愿就是很简单，这两个字，真实。今天为大家剪的这10分钟带呢，是听上人这一个月，从7月精进一直到8月的这一段时间，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当中，让我们也听到了人生的苦。我们都没有出国，我们为什么这么有福报，了解到人间之苦？就因为啊，我们有大爱台，我们有很多可以有相关的，连包括当地都有人愿意一起共同来发心。所以看到的影片当中，其实这个男童啊，就是我们就是帮大家剪的第一段的这个影片呢，就是夏拉达他的这样子整个过程啊，他家里真的是非常的贫困，可是呢，孩子也不健全，所以上人看到了，知道了。您看啊，他这个孩子是这样子去用他的嘴巴寻找奶瓶。那我们的志工呢，也非常的有因缘，能够有这个机会来付出，来帮助这个孩子。所以啊，诸佛呢，平等之大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教导我们的就只有这两个字，如何能够有平等之心，看到人间之苦，为入世才有佛法。在十分钟带的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帮大家剪的是这个真的是太苦了，太苦了。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苦呢？因为应该有因缘。那虽然他有这个因缘受苦，可是他也算是有福，
因为透过视讯呢，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呢，我们所看到的即一切无上正觉，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但是这个真实呢，我们所看到的茫茫人海当中，谁是那个有福报之人？很多人都问这一位孩子，就是三迪普。这一位孩子呢，其实他从小到现在目前才九岁，可是他的这一个苦啊，真的是太苦了。很多人问他的父亲都讲说，其实要带孩子去哪里呀？那而且是陌生人来耶，那不要被骗了。那如果被骗了呢？那怎么办？可是三迪普的爸爸就讲，不管他是谁，他都愿意试试看，因为孩子太苦了。大家知道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苦，人生的苦，苦不同，大家呢不晓得觉得自己的人生苦不苦。可是您看他从小到现在目前顶着这个大肚子多么辛苦啊，妈妈怀胎只有十个月，可是这个孩子呢，所以看到了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个因缘能够去帮助他。所以进入到我们的经文当中，我就想要先让大家看这几个字，不虚与开显。在经典里面呢，我们希望能够读懂的不只是文字上，而是它的意义意涵。所以这个如何去开显让我们所知道的，所以法华经其实在方便品就已经开示到，如来所以出啊，为说佛慧，经缘已熟，为说佛慧无边际，经缘已熟。看到的这个孩子以及夏拉达的这个家庭，不是就是经缘已熟吗？佛陀都已经入灭了，那现在到底是谁牵起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因缘如何让他能够好好的非常圆满的一起能够来完成帮助他的，不是别人，是您我加上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就如同现在在七月吉祥月的时候，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在各地区听说了，很多地区都在劝新莲一朵一万块，对吗？那但是您如果没有这个钱也没关系啊，我可以邀十个人、一百个人，甚至于一千个人，点点滴滴的力量汇聚都能够汇入功德大海。当然在我的信箱里面我有看到了，就是我们海山区的听说劝了858朵的样子，800多朵。那 我不是一定要跟这个地区 先把它提出来，而是在我的信箱。那这就是一个善，希望大家传的是一个善法，不要让这个是非困扰我们的心，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在圆满的此生之后能够带法来去自如。所以接着我们要看第二品第四本的这样子第二个，等于是第二个单元的经文，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但是请大家慢慢的念，我们来感受到里面的文字力量。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一切诸世尊皆说一圣道。今此诸大众皆应除疑惑，诸佛与无异，唯一无二圣。又诸大圣主知一切世间，
天人群身类，身心之所欲，更以一方便住显第一义。若有众生类，执诸过去否？诸佛灭度后，若人善暖心，如是诸众生皆已成佛道。请放掌。好，我们有看到这个书籍里面的这一个字，不是后，而是已。诸佛灭度已，那我取用的是上人的手稿文字，因为我看对照大一台其实也是后，但是呢书籍我上网去看的书籍也有是写已，那这里只是提供给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可是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虽然不是连贯性，所谓的不是连贯性，就是因为我们有时间限制，所以只能够取它其中的一段的部分。所以佛陀具三德，我们来看一下：有智德破一切之无知，有断德断一切之烦恼。无知无明时常困扰我们自己，所以如何能够断除烦恼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才能够成就佛道。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虽然众生无边誓愿度，但是呢我们自信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我们不是只有讲法给别人听，而是希望能够回归到我们的自身自心，能够让我们的烦恼我们的习气能够一点一滴的好好断除。所以我们除了有智德有断德，那智德断德呢还有一个叫做恩德，但是智德跟断德呢是属于自利，自己利益自己而已，因为破一切之无知啊，断一切之烦恼。所以在方便品这一品当中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它是一个从续品延伸一直到方便品，让我们能够有所领悟。但是是不是这样子一讲就领悟了呢？当然不是，所以才有接下来的各品不同的含义，以及弟子不同在不同时间的证悟部分。所以三德中啊，我们看到了恩德属于利他，就如同这个印度的这个男孩啊，他手术成功，而且非常的应该是讲说很圆满哈，那也要非常感恩。那他的助缘除了上人之外，还有谁？还有很多人。所以具大悲而救济一切众生啊，很多人，包括于当地。当地有，我们看到明明他是当地人，他居然会讲华语，所以释扬释国呢，他不用透过翻译，他能够非常如实的能够所看到的。可是当时当上人在讲的时候，他觉得太不可以相信，因为什么呢？因为要去哪里寻找这个孩子啊，太苦了。那看到他的肚子这么大，怎么样子去寻找呢？他8个小时哎，8个小时当中的时候，哇，这个车程可不是我们，你看了，我们到台北才2个小时就到了，我们到高雄比较远一点也才几个小时，可是他8个小时，他不是开车哎，他感觉到是骑车哈，一直不断的延伸去找，可是是不是他就是这个因缘呢？不是，在上人的开示当中，我们还听到了有在大陆的邱玉芬师姐的这样子一个好缘，一起共同串联，所以让他能够真正扭转，让他的生命有曙光。可是这个生命呢是宿世之命，因为孩子啊来到这个人世间真的太苦了，所以他的爸爸他再怎么样子他都希望
希望什么呢？希望能够有所改变，让这个孩子能够帮助，让他不要这么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多愿意啊。那曾经啊，就有人讲啊，那我们都在讲命中注定啊，那我们如果去帮助他，是不是就改变了他的这样子一个定业呢？其实定业是他已经承受的苦，可是他旁边还有助缘啊，跟福报啊，跟过去生的一些善因善缘一同来聚合的时候，他就有可以改变的机会。所以您看啊，他不是一次就能够成功，哎，不是，是一直不断的。可是最大的助缘在哪里？在上人看到了，看到了这个孩子，报告者都只有报告而已。可是呢，上人看到这个孩子之外，还看到孩子身后的孩子，所以那就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要非常的感恩。如果我们有业力，不是您不要去怕这个业力，而是如何让我们可以真正的重业轻受。虽然我们曾经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呢，佛陀过去生在地狱里面受苦的同时，他去帮别人推车，可是当他推车的同时呢，就有狱卒跟他讲，其实啊，你自己都没有办法，你还想要帮别人。然后呢，他就看到他前面的老者，他还是一直不断的想要去帮他推一把推一把。可是到最后呢，这个狱卒就跟他讲，你可知道啊，你帮人的人会下地狱。可是呢，他一点都不担心，他赶快问，那被我帮助的人去哪里？被你帮助的人可以上天堂。这是不是就是地藏菩萨的这个大愿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人世间，佛陀在这个人世间也只有80岁就入涅槃。虽然在最后他收了一位120岁的弟子，可是呢，这也是他的因缘。每一个人都是随着因缘一直不断的成就以及转变，希望我们能够越转越好，让我们越来越有希望。所以其实在经典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会有念诵到的是包括于舍利、造佛像、画佛像、供塔像以及称佛名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供舍利呢？因为佛陀入涅之后呢，起了84000塔。那在当时其实感觉到也好像有兴盛过的时期，可是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印度王舍城的部分，感觉到还是跟着2000多年前的这样子，整个生活好像四性不平等，阶级很大的这个差别好像还是看得到，并没有因为我们随着时代一直不断的进步，好像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就有所不同。当然每一个国家苦难人都有，可是苦难人如何能够有福，能够遇到人可以帮助改变他们。所以接下来的经文我们所要念诵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已经进入到佛灭度之后啊，供养舍利，而且起了1000亿种塔，包括于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柴子供养，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借由经文的读诵。可是很希望的，还是要拜托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不要在每一个月的精进日我们才来读一点点的经文，而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将这些经文，至少我们可以无量一经分3天吧，可以吼，应该可以。
那我们可以从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所以一个月有30天，您至少可以送10步。可是您如果不愿意起步，连一步都没有。所以还是要拜托大家，精进呢都是自己的福德之粮，都不是在于帮别人所做的。那怎么样子我们能够回归到法里面，经文的文字一定要真正的流入我们的心。佛陀所说的法是流入阿难心，那上人所说所开示的有没有流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有法。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经文：诸佛灭度已，供养舍利者，起万亿种塔，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众像，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斗十次白铜，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像，制作若死人，皆已成佛道。若人于塔庙，宝像及画像，以花香翻盖，静心而供养。若人善乱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于画像，渐渐无数佛，或有人礼拜，或复旦合掌。若人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请放掌。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章的简报。若人善乱心，大家善乱吗？平常或许有，但是呢，非常感恩，我们其实在疫情期间，当然海外的菩萨比较不可能回到金舍，可是在于台湾的师兄师姐们时常能够回到金舍来协助帮忙。但是呢，希望回到金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以修行的心来安住道场。那我们刚所念诵到的这个塔，我们来看看，非常的重要。它的重要呢，就是表示佛法的兴衰。所以它的这个塔呢，其实有5种坚固。那第一种坚固，我们看到的是解脱坚固。解脱，大家都想要解脱，但是您如果不改变，如何能够真正的达到解脱呢？修戒定，戒定之后才有慧啊，所以修戒定坚固。那第三呢，是多闻坚固。第四是塔寺坚固。第五呢，是斗争坚固。那给大家看的呢，除了我们有上人开示文稿的日期以及书籍的页次，都很希望如实的能够来与大家做分享。至少啊，我们不能够看全部，但是至少也要看看里面的大意。那只要您有多看啊，多看就是您的，您只要不看啊，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解脱坚固当中呢，其实是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五百年哦，正法兴盛得到解脱的人很多。就同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其实弟子啊在方便品的时候，其实信受的人还不多，还产生疑惑以及很多的想法，还有呢
还有就是不相信自己有一天也能够真正的完成或者是达到我们的目标，好像都非常的难。但是呢，在佛灭度之后的第一个五百年，就是解脱坚固，正法兴盛，正法非常的兴盛。所以我们有看到很多的国王，因为在印度有很多的小岛，那这些岛屿呢，当然岛呢，在过去呢就是一国国啊，不同的国哈。那在进入到第二个五百年，五百加五百就等于是一千年哦。那修戒定坚固，有一位沙弥哈，就去问他的师父，就跟他讲说啊，听说持戒啊，持戒啊，心平和劳持戒。他的弟子哦，问他的师父，就如同我们有一位也想要问上人啊，但是上人给我们的答案呢，都在于开示里面，只要大家愿意看大爱台。所以他就讲说，心平和劳持戒，那所以我就不用持戒啦。可是他的师父呢，反问他，那你今天心平了吗？从你早上起床到现在呢？他说他看到了他的某某师父啊的动作，他非常的生气，又看到谁呀、啊、做事呢不认真，感觉到他又做的比他多，他也一直在起心动念。他的师父就跟他讲，所以啊，心平何劳持戒，你的心还不平就要赶快去持戒，而不是告诉我们断章取义，那戒律才能够守护我们的身，让我们下一辈子还能够当人。可是当人是苦人，是富人，或者是有悲苦恼之人，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本身，您自己本身要用怎么样子的一个色身走完，再带到下一辈子能够让你更加的圆满，那就要靠您自己。所以呢，在第二个五百年无人解脱了，修学戒定的人很多，修行的心已经开始退转，才在第二个五百年内就已经开始退转了，修行的心已经不稳定了。或许在于我们全球的净师弟子们，大家都觉得说，不会啊师父，我现在目前还在正法时期呢。那就恭喜您，是的，希望呢我们在末法时代能够作为正法的众生，让我们的正法一直不断的延续，带到全球帮助苦难之人。所以在第三呢，我们看到的是多闻坚固。佛灭度之后呢，第三个五百年也就等于是一千五百年了，听法其实还是有很多，但是喜听佛法的人虽然多啊，有没有帮助？当然也有帮助，但是帮助已经越来越下滑，越来越减少。那我们接下来的是塔寺的坚固。塔寺坚固就是佛第四个五百年，也就等于是两千年，正修行的人已经变少，但是喜欢建塔建寺的人非常的多。这个呢，我们其实在历代各朝代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真的看得到的。所以这样子的，我们已经讲过几个坚固了，大家还记得吗？四个坚固。可是当我在做这个档案的同时，我就觉得说，真正的佛所说真实不虚。在《金刚经》我们都听过也念过，佛呢是不狂语不异语，但是他是实语者如语者，讲说的呢都不是虚妄之言。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到了第四个坚固，也就等于是两千年。那进入到第五个坚固呢，就是
斗争坚固。我们看到了这一波的灾难啊，战争当中啊，影响的是全球，包括经济，包括粮食，包括种种人生命的这个安危，生活的安定，所有的一切。它算是天灾吗？它不是天灾，它是人祸造成的。所以人啊，人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大家有没有想到您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比别人都还要有福报，我们这个福报呢，能够很圆满的走完吗？还是您可能走到一半之后，就因为您过去生的因缘而家道中落了呢？所以佛灭度后第二个五百年是戒定慧，已被世人遗忘。我在做这样子的简报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难过的，蛮难过的哈。那提供的给大家有两个页次，一个页次是上人的文稿，一个页次是上人的开示解释的部分。所以以斗争能是增长邪见的时期，斗争啊，斗争，有时候我觉得人心的欲望真的是太大太强太过于，就如同我们说到自己小事情来讲，我们的饮食啊，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透过上人不断的殷殷叮咛之后，你的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了？其实您在伤害众生的同时，也算是斗争坚固，您知道吗？您想要吃他的这一条命，不是一口而已，是您吃掉了他一条命。所以这一条命，因为您自己本身的这个错误决定，让他丧失了。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能够原原本本的还他一条命，让他能够清净的悠游呢？六道众生，其实人也非常的苦啊，不只是畜生而已。所以最让人心痛的是第几个时期，大家知道吗？我们来猜猜看，现场的我们的师兄师姐，第几个时期是最心痛的呢？啊，第五个时期就是斗争坚固，最让人心痛。虽然是我们有解脱坚固，有戒定慧坚固，有这一些，包括塔寺，可是呢，最让我们感觉到很困难、很痛苦的，就是斗争坚固。那我们看到的是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借以表达自己至诚的喜舍。就如同我们七月吉祥月啊，我们在七月十五号有金色呢做全球连线的部分。那会有连线，也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就有师父一起来共花共果，代表的是所有的净师弟子们的这一份心。所以呢，就是一份至诚的喜舍，希望呢能够将自己最好的来供养。那这个是在我们经文所看到的。所以什么物质最宝贵呢？我们刚刚已经念到了那么多，大家知道吗？来再看一次，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什么是最宝贵的物质啊？好，有看书可以，那就是代表两个字，实用，而不是它的价值，而是您自己实不实用而已。所以很简单，两个字，实用。所以在所有的一切呢，法要借由形象来传。佛治时代虽然有佛像，是因为佛升到道立天来为母亲说法的同时，弟子非常的思念，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像出现。
可是在于后唐宋，唐朝的佛像比较丰满，我们几乎现在目前所看到的都是。那下宋呢，宋朝的佛像呢，其实比较纤瘦一点点。那我们创造的佛像没有问题，因为上人讲这是宇宙大觉者，所以在宇宙天地之间，我们如何让这个宇宙能够由佛手双垂下抚得人心一样平，让有心做事的人都能够志同道合，让每一位弟子都能够在正法时期能够好好的运用。虽然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透过《金藏演义》，第一梯次已经回到花莲来，就是演绎给上人看，让上人能够了解。那上人也多方指示，其实呢，诸佛同一心，弟子如果能够同一愿，我们很多人能够合在一起，就如同上人最近一直比的是，我们五根手指头伸出来，如果都是分开的，没有力量，合起来，而且要一起，作为一个合，在我们的这个天地间，才能够与佛一样同等平等的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诸佛同一心，弟子同一愿，希望我们的愿力能够超越人间。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祸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带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带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带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懂。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哎 ,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正上人呢、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10月中的时候，在花莲起。

0: 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0: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给我，然后就告诉我慈济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 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0: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0: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 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他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的，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姻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2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期，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期的大家庭里面，那其实也很感恩，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的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社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深耕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0: 是， 慈寿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那对自己的心理也就不会把这个 心里不舒服的部分挂念了这么久，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纯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似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似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好，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每个人的记忆承载着我们一生的故事，他们也串起啊我们跟家人之间的深深的情感。关心我们自己大脑的健康，某一部分呢其实也是关心我们自己和家人呢未来的生活品质。那么在今天我们大爱之音，我们邀请到斯坦福大学神经科的临床教授，也是神经科专科医师赵医师呢，来分享最新的大脑健康观念、医疗发展，以及在家庭中如何用更多的理解与同理心来看待记忆与认知的变化。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邀请您一同来欣赏好听的词记歌选，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慈济大爱之音。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年纪大了呢，是不是就记性就是不好啊，或者是你不太确定是不是有健忘呢，或者是有可能是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早期的这种警讯。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或家庭碰到这种情况有点怕怕的。对，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我们的赵医师呢，他是目前在美国斯坦福的神经科的临床教授嘛，投入在这方面有非常多年的一些经验，是非常有经验的专家。所以我们希望今天邀请到赵医师来呢，能够带我们来重新的去聊聊呢，这个如何早期发现跟目前医疗的进展，有关于这方面失智症的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可以保养我们大脑跟陪伴家人。好，是不是我们先请赵医师跟我们问声好？
1: 好，大家好，听众们好，多谢您这次邀请。
0: 对赵医师好，是不是我们在一般听众可以听得懂的方式来帮我们说明呢，就是什么是失智症还有跟我们一般年纪大了其实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健忘嘛记得没有以前那么清楚另外就是失智症跟所谓我们常听到的阿兹海默症那到底又有什么区别这样。
1: 多谢你把这提醒一下，就是说跟您讲的有点像了，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年纪大的话记性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好，所以呢我们有一种叫做正常衰老，那就是说一般人的话这种记忆力最好就是认知能力最强的时候大概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一般正常人的话35岁以后这个记忆能力啊运算速度啊都会缓慢的下降，当然有些功能呢可能会更高一点，就比如说这个词汇量啊，这个待人处事的这种解决方法。所以到了比如说70-80岁的时候呢，往往这个记忆力是不如以前好，但是呢大多数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应该生活都能够自理，所以呢我们就会说一般假如记性不好的话，我们会建议这些患者呀或者是那个病人去做一个这个认知的评估，就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能力的话跟正常比如说同龄人的比是不是有显著的区别因为跟教育程度啊和这个年龄都很有关系嘛。假如真的有显著区别的话呢那我们再看这个认知这个叫等于是退化吧，有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假如只是说记性不好生活还能够正常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要说只是感觉不好那个测量出来的这个成绩的话跟平均值差不多，那就是正常衰老对吧，就是第一个最简单正常衰老，第二个呢是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要是有了这个认知的这个已经比正常人的更差一些，还影响到正常生活了，比如说生活的时候需要人照顾了，需要人来买菜啊或者提醒你去吃药啊这些事情的话，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做一个病症，所以叫失智症。所以年纪大的话呢记性不好可以分三大类，第一个是正常衰老，第二个呢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就是说记性在考试上来说的话是不如同龄人好但是不影响正常生活，第三个呢就是说影响到这个真正的正常生活叫做失智症。
0: 像这样子分的三个档次等级我问一下通常自己会有感觉吗，还是其实是别人比较有感觉？
1: 这个实际上这是我们研究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有的人的话很敏感他就觉得自己记性不好，那有的人他就是
0: 会不会太敏感有的人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1: 有可能有的人呢他就真的记性不好他觉得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叫医学上术语叫做 agnosia 就是这个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研究，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有这种 agnosia 就是说他虽然记性不好他感觉不到所以这个也可以像你说法就分散了，一个是太敏感了实际上没有事情他感觉到有，一种呢是他有事情能感觉到，还有一种人就是他虽然记性不好但他感觉很好，他自我感觉很好，
0: 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是不是跟那个不同人种啊不同什么什么也有关，是不是
1: 我们认为的话是不同的脑区不同的就是说这个衰变嘛，那有的脑区的话比较能够就是说观测自己能做自己的这个调控比较好一点，那有的人可能这方面就不是很敏感我觉得跟性格可能还真的问题
0: 所以你的就是医生的意思是说跟这个性格也有关那跟遗传有关吗？
1: 假如是痴智症或者阿斯海默症来说的话，跟遗传有关。假如是问这个知不知道自己记性不好的话，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跟遗传有没有关系。
0: 嗯，对，刚刚医生提到的阿兹海默症，所以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两者的关联是什么？
1: 对啊，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呢把阿兹海默症跟这个老年失智是等同相待，实际上是不大一样的。那我刚才提到过，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记忆力或认知能力下降，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失智症。当然在这个失症之中呢，很多时候还有别的原因导致这个记忆力下降啊，生活不能自理，比如有时候是心情不好，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缺某些维生素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是药物吃的这个副作用啊，或者饮酒过量啊，所以就要做一个评估之后才看出来这个是因为脑子的这个脑衰退吧，神经衰退的这种病呢，还是说有其他的病因导致记性不好。那在神经衰退这个病呢，我们叫做失智症的话呢，里面又分很多种，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有中风，那把一些脑组织受到损伤，所以他这个记忆功能啊、语言功能有所损伤，所以这种叫做血管性失智症。那有的人呢可能他会有这种跟帕金森病一样的病理变化，所以他会有这种我们叫做路易体式失智症，他脑子里的话这个病变的病理的变化是路易体的这种病理变化。那但最常见的这种呢，我们叫做阿兹海默症。那阿兹海默症呢，脑子的病变的话是由这种淀粉性斑块啊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病变导致了阿兹海默症。所以当然这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不同的失智症，所以失智症是一个大的叫做总体的这个
0: category。
1: 对，那阿兹海默症是其中的一个
0: 其中的一种，
1: 不能说是小部分了，是其中一部分。但这个部分呢在年纪大的这个患者里呢占大多数，60-70%都应该是阿兹海默症，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等同于失智症为阿兹海默症。
0: 了解了解。 OK， 所以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可以说是失智症其中的一种了，但也是在老年人身上最常见蛮常见的一种，所以有时候大家讲 A 跟 B 常常混在一起讲。对对
1: 对，
0: 不过
1: 因为这个 B 非常大，
0: 对对对对对。那刚那个医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是自我感觉良好，自我认知或太紧张哈。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哈，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警讯啊？例如说情绪啊、性格的改变啊，是我们自己觉得呢，或者是家长长觉得说长辈诶好像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情况这样，或早期的来发现的？
1: 嗯。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三个小的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比较多，所以比较复杂。第一个就是说情绪上的问题了。很多人年纪大了是有可能情绪不好，特别我们做亚洲人来说的话，情绪不好很多人就不愿意跟家里人讲，认为是一种我们有点这种叫什么
0: 不好意思。
1: 对，不光不好，还有点贬义的意思吧，说你这个神经有问题啊，或者情绪精神有问题。这个贬义的意思，大家第一个传统上就不喜欢把这些事情说出去，家丑不可外扬嘛。第二的话，很多小孩子也不愿意是直接把它就揭开，就跟你说情绪不好什么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而且呢，第一个就是说年纪大的话，情绪不好的症状很多。第二点呢，就是说失智症的话，很多时候他们的情绪也不好，而且很多时候失智症的第一症状并不是记忆不好，而是情绪不好，所以他也可能是失智症的最先的这个症状之一。那第三点呢，就把这个变得更复杂了，就是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个脑子的这个记忆功能什么都会下降，所以我们说叫做 pseudo dementia， 就因为他情绪特别不好，导致了他的这个脑子的认知功能的下降，导致了失症的症状，实际上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这个有点反正错节交叉在一起。第一个就是说年纪大了情绪会不好，第二个情绪不好可能会错认为是失智症，那失智症的第一症状也可能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三件事情是混在一起的。
0: 对，那我们如果说观察，就是或者跟大家平常生活啊，干嘛，常常会觉得说，哎，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说啊？那应该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跟大脑退化有关呢？那就应该要准备要去，要不要去给医生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点上是很难拿捏哈。
1: 嗯， 是这样，所以对刚才那个问题我说比较复杂，我刚解决第一部分，您第二个部分那个问题
0: 就来了，是
1: 第一个问题的复杂问题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够说需要
0: 觉得好像需要行动一些，做些什么事。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嘛，就实际上好像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哈，就是说遇到一些要不然的话就看病比较容易了嘛，现在就没有这么容易看，就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下降是有时候自己能感觉到，有时候是家人感觉到，但是我觉得比如说10年前或者以前的话，那我们大家都是就是说尊老爱幼嘛，就是对大家比较尊重，就老人的话就让他情绪不好就还有点照顾他，不要去提他这件事情，但我觉得现在的话因为有很多治疗的方法，我觉得宁可早点把它找出来，然后去正确的对待这个，面对这个问题，看出是真的是有问题呢，还是正常衰老呢，还是因为情绪不好呢？我觉得每一个都有治疗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去就是跟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呢，或者是这个患者自己本身啊，或者是这个家里人的话，有一点这个感觉跟以前变化，我觉得主要还是变化吧，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这个认知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话有这个比较快的变化，一般正常衰老的话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年甚至都看不出什么区别了，比如说跟去年来比的话他就区别不大，那这种就更可能是正常衰老。假如说他半年前自己能够就是说去银行取钱啊，能够登记住密码，这突然现在就不行了，那我觉得这种比较快的就是说这几个月之有这个变化的话更可能是有病变，所以的话
0: OK， 所以就是比较他的有一点衰老的速度比以前明显的变快哈，那这时候可能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哈，因为这一点对家属也是很重要哈，常常有时候发现不对劲的哈，往往不是病人自己，而是身边的人哈，对，那我们也知道刚刚医生提到就是说这个包括治疗吧，事实上他对于这个是不是越早期发现啊，对于这个将来治疗的效果或者是后续的话会比较好。
1: 对这件事情的话最近几年来说的确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要是2-3年前问我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
0: 不一定
1: 很大，对，因为最近几年的话有几个新药出来了嘛，那这几个新的药的话它的治疗的这个靶向治疗是治疗这个淀粉性斑块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症状越轻的话效果越好，假如一旦过了轻度失智症到中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做研究，就是说现在甚至没有症状的时候都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做预防性的治疗。
0: 对，那这个还是比较早期的吧，所以听起来的话就是说其实这样子一个症这个所谓失智症也好，或像这个统称了哈，那这些部分的话，它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慢慢一些因子下去哈。当然有些时候像癌症一样，很早期也发现不了，对。但是一旦有一些迹象的时候，越早介入可能是越好，是不是？
1: 嗯哼，的确是，我觉得那个比喻打得非常好，真的像癌症嘛，对吧？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这样就不会到发展到后期了。而且我刚才不是说有正常衰老，这个轻度认知障碍，还有这个失智症吗？那现在的治疗方法的话，就在轻度认知障碍这个阶段的话，治疗都是可以的，都会有效果的。
0: 对，那刚刚医生也提到说最近几年哈，近年来是不是治疗好像跟，因为这个其实不管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哈，相关的是不是很久了？是最近文明病30-40年才有的吗？还是很久以前其实就有了，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1: 从我们的文献上来看的话，那阿兹海默症是1906年的时候阿兹海默医生就已经发现了。
0: 所以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症是因为这个医生而给的名字。那这个医生是1906年，那代表已经超过100年了吗？
1: 对，120年了。所以这个病的话，前100年就100多几十年吧，因为当时他发现这个病症的时候，这个患者才50多岁，是个很罕见的一种病。你想50多岁得失智症，而且就是说导致死亡嘛，所以这是很罕见的。一直到1980几年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老年失智症的脑子的病理变化，跟那个阿兹海默医生当时描述的那个50多岁的患者是一样的。所以一下子到1980几年的时候，突然这个最常见的失智症就变成阿兹海默症了。
0: 对，那所以最近这几年，那有什么样医疗上有什么进展啊？我印象中啦，应该是、可能不一定可以所谓根治了啊，但是可以延缓、是不是？现在还是这样子是吗？
1: 嗯，对啊，所以我们以前这样说嘛，这个治病治表不治理嘛，那就是说以前的话，比如说我们从90年就已经有治疗的方法，那真的就是治表不治理，就提高这个记忆力啊，这个。治一下的表象，但最近几年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靶向治疗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想治疗它这个真正的病理，就是说导致病的原因了。那因为这个脑子里有这种淀粉性斑块嘛，那现在的最新的治疗方法就是用这种那个单克隆抗体，就是那个 monoclonal antibody， 那个对这个淀粉性斑块 amyloid plaque 就靶心治疗，把它从脑子里头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就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所以因为我们这个药才刚刚用了大概2-3年吧，然后这个用的药的话需要1.5年嘛，所以结果虽然暂时的结果来看的话，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但真正是不是能够完全阻断这个病情的发展，我这个还不是很清楚，还在继续观察。
0: 所以基本上是有看到一点希望，但是就是说它的效果或后续的怎么样，那当然还在这个持续中，还不是完全确定的。
1: 您这个就是说效果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我们人为定义的嘛。那假如这个效果定义为把脑子里的淀粉性斑块取出来的话，那这些药的效果非常好，90%的病人的话，脑子里的淀粉性斑块能够取出来，降到甚至正常人的范围，所以从这上来说效果很好。那起初电对这个人这个行为或者是这个记忆力有没有好处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效果了。它这个对这个记忆力的衰退的话，这个效果有一定的效果，它大概能够减缓这个记忆衰退，大概6个月的样子。就是说我们这个疗程是18个月嘛，那它能把这个减缓这记忆力衰退18个月。那最后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生活品质的事情了，但能不能提高这个生活品质，那实际上从这上面来看的话，也大概是能够减缓几个月，大概6-8个月左右。当然这些数据的话是从早期的数据，这些病人的话都是虽然是轻度病人，但是他可能还是比较严重一点。那我们从后来再看更新的数据呢，觉得这个非常非常轻微的病人，有些病人真的就能够可能就能够阻断他的继续发展吧，所以我们对这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还在观察。
0: 对啊，我们应该大家都觉得应该这个很抱持着这样的一个希望哈。所以刚刚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一个点哈，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把什么东西拿出来检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了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了吗？是有，现在有可以到做到这种程度吗？
1: 对，你真的这个耳朵很尖啊，一下就听出来。是这样的，怎么说呢？阿斯海默症的话，因为它这个一开始的病理的定义的话是有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的缠结体嘛，那这两个病理的话，以前就是像阿斯海默那样的100多年前都要把脑子拿出来放在显微镜里看才看得见，但最近10几年吧，将近20年了，我们可以做脑扫描，可以看到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积累的这个程度，所以这是可以做的。而且最近几年的话可以甚至验血，一开始验脊髓液了，现在验血也可以验出来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有没有积累在脑子里。但是有这两个这个病理的积累不见得就一定有阿斯海默症，所以这是个区别，就是说虽然在技术上我们可以诊断脑子里有没有淀粉性斑块，有没有这个就是神经纤维的缠结体，就是amyloid protein 和 tau protein 嘛，但是很多人有这两个病理变化，他对记忆力并没有衰退，所以就不能够说等同为一对一的说有这个就一定有这个病。
0: 了解，就是说应该对，就是说他们是有相关啊，已经是有点相关，但是能不能够从 A 就得到 B 就反推 A 哈，这个大概就没有一定可以这样做这样，但总之他们是已经找到有相关的情况哈，对，从那边来下手，了解了解。那我们回到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平常现在因为也应该也还大家大部分情况也都还没有，或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可以来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保养我们的大脑呢？
1: 对啊，所以这个阿斯海默症毕竟研究了100多年嘛，我发现很多很多变因素了，那有些是 这种叫做不可变风险，比如说这个年龄啊，这个性别啊，这个女性的话会稍微高一点，这个年龄越大肯定这个发病风险也高，那很多是可变性的风险，那我们就说那一般就是说像您这样这种养生的话，就是说尽量能够保护脑子不受到这些损伤，那比较简单的事情呢就是说不要吸烟啊，不要喝酒啊，因为这些都能够增加这个得失智症和老年失智的这种风险嘛。然后增加教育当然对年轻人的话还有一点效，但是对老年人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就说从以前的统计数据来看，教育程度越高，这个发病的时间就越晚，发病率就越低，所以正好督促小孩多学习的事情了。
0: 对对对，那在饮食方面呢？饮食方面有没有建议多吃，或是要避免哪些食物？
1: 对，避免食物当然了，我说烟酒了，你要把当食物也是。那高脂肪这种饮食方面，我发现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和这个高胆固醇的话，
0: 三高。
1: 对，都会对这个老年失智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就说一般来说对心脏好的这种饮食的话对脑子都会有一定的好处，所以我们更鼓励大家就是吃这种就是心血管比较健康的食物嘛，那就是这种低脂肪低这种就简单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然后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这种叫什么纤维性比较多的东西，然后就是这样的一般多吃一点这种我们叫做谷类吧，然后多吃一些这种抗氧化剂的比如说蓝莓啊草莓啊这种梅子的东西，对，从研究上来看的话是有助于这种减缓脑子的这个衰退。那还有就是听力，实际上听力的话中年的时候假如听力不好，对这个因为脑子进去的这个信息量比较少，对这风险的就是增加失症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甚至40%左右的这可控性风险都是因为听力不好，看得不清楚白内障啊，这个听力不好啊，尽量做这种早做检查早做治疗。而且还一点，特别是这个听力的事情的话，假如要是你很长时间不去治疗的话，到以后这个听力下降比较严重再带助听器的时候，因为这个脑子已经退化了，所以你再戴上之后你觉得会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很多人戴不下去了。
0: 也不习惯。
1: 对，就好像你几十年不跑步，突然你去跑个马拉松你就感觉就不行了。然后不停的坚持锻炼才能开始锻炼，要听力也是，你要是几十年都不动了，突然叫你起来去走个几公里啊，你会觉得非常非常难受，你不想动了，所以不能够老留在那边不去治疗。
0: 对，
1: 那还一个呢就是说多做社交活动，多锻炼
0: networking。
1: 对，就是说跟别人多交往
0: 开朗，心情开朗，轻松一点
1: 香港做过一个研究嘛，打麻将就是很好一件事情，
0: 一边动脑又一边可以聊天讲话，
1: 对对对，绝对是这样而且还要走到去大家聚在一起，对不对？去
0: 但是输钱就不开心啊，所以不要赌钱
1: 所以大家不用赌钱，只要打麻将就好了，
0: 只要打不要赌钱。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了我们现在有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家人的已经有碰到就是说有失智症的这个家人对，那在对我们家人来说呢，如何来这样子来陪伴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态度来面对这样的失智症或者是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医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建议这样？
1: 一个说这个治疗上的话，假如要是有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嘛，你早发现早面对它早治疗的话反而会更好，所以我经常跟家，因为得这个患这个病的时候，特别到晚期的话，家属和这个照顾者的话，朋友的话，这个压力是很大的，那心理上会觉得很不平衡。以前这个人很有本事，能做很多事情，现在为什么不做了？而且有时候还会有一种偏见吧，会认为他对自己情绪不好啊，发脾气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 invisible disability， 就是看不到的这种残障。就比如说，一个人腿断了，那你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能上楼梯，不能走得很快，那你可以很容易就理解他，你就会原谅他。但这个人的话，假如他这个脑子在脑扫描看这个脑子已经没有了，就跟腿断了是一样的，那他做事情呢比如说就比较冲动啊，然后记不住啊，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会抱怨这人，因为看着又能说话又能走路，这个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嘛，为什么就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有时候就会要什么就要什么，现在就想要，就很冲动嘛，他实际上也就是他这个残障的一部分，只不过我们看不见而已。 所以这种同情心有时候不是很容易就一下子就有，或者说时间长了嘛，这个叫做什么久病床前难孝子啊，你跟他粘在一起，毕竟就会有点小冲突，所以大家在心，我说照顾者的话，心情上要稍微调节一下，就是说他的确是不能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有意想跟你作对，有意想不想吃饭了啊，或者是把东西忘掉了啊，或者大小便拿在外面了，没有弄干净啊，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是比较困难啊。
0: 对，嗯。
1: 然后第二点呢，我就说这个老年人这个有老年失智的时候，就好像跟小孩子一样，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看到这个就青春期叫 teenager 嘛，那你要注意他的个人安全，比如开车呀、出去走啊，他可能会这些事情要小心一些。那他要继续严重化了吗？那你可能会变得更小的小孩子，那可能这个吃饭啊、穿衣啊都要去照顾一些。所以你要这么想的话呢，你可能对他照顾上感觉会好一点。那再严重的话，可能就真的变成小的这种婴儿了。那这个吃喝拉撒睡都要你来给他管，只不过他很大而已，而且不会越来越好，只是越来越，发展。所以
0: 了解
1: 这样
0: 了
1: 想起的话，就会返老还童吧。就你跟照顾小孩子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你轻度的时候保证他安全，中度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互动，重度的时候就是吃喝拉撒全要帮助他。
0: 对，所以同理心重要哈，然后照顾者也要照顾自己哈。那是不是同时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也可以寻求一些社区啊社福资源或是专业的一些支持嘛？哈，医疗社会一起来，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嘛，对不对？哈。
1: 绝对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跟这个阿兹海默症协会跟他们一起合作嘛，他们是这个全美最大的一个这种疾病基金的这种那个叫什么慈善机构吧，还是？所以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比如说24小时热线 （24-hour hotline），你有什么问题都直接可以打电话问他们，因为这个病都是成千上万的，你有什么问题都直接可以打电话问他们，因为这个病都是成千上万的人都经历过的，所以你虽然对一个个体来说是第一次，

0: 这些刚刚提到的一些医学的进展，或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哈，我也想跟医生来看，能不能跟听众来分享一下您比较个人的一面哈，也就是说，您长期投入在这个失智症或者阿兹海默症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哈，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让您来选择这个领域，然后一路走过来，你看到病人或者是说家属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哈，也的辛苦。也看到医疗一步步的进步呢，您最心里面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实际上我的初衷一开始，最开始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人跟任何其他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脑子跟别人不一样嘛。你说我们有心脏啊，有肝呐、啊，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脑子真的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有的人说有灵感吧，有的人说有这个什么，但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人跟这个脑子会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然后后来才发现。当有失智症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剥夺了这个人一生所积累的所有的东西。我们人有的人认为是积累财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真正活下来的话，积累的是我们的经验和记忆，是记忆。所以当这件事情消失了之后，那我们这个人就不是我们原来的本来这个人了。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觉得，不管付多大的代价，我认为这是我们最重要最。最珍贵的东西吧，就是我们的记忆力嘛，就是我们自己做人为什么会做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大概20多年一直都在这个事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这个变化真的还是很大的。像我刚开始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就几乎没有什么药，就连诊断这件事情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到现在的话，诊断来说的话，还是就是比较有把握了吧，90%级的诊断性。而且药也是越来越多，不光能够治这种表象，而且我们现在开始真的开始治这个病理，我就觉得很有希望。再过几年的话，真的很可能大家就不会为这个谈虎变色症想到一项失智症，大家就很紧张，就好像得感冒啊、高血压啊，你就吃药就好了，就过日子了。
0: 对啊，听到医生这样的分享啊，让我们很感动哈。就说医学研究不只是这些药物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啊，事实上是对于很多家庭的一些期待跟希望嘛，哈，对不对？啊，所以医生刚刚提到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性哈，我们知道在是不是有目前有一些研究呢，其实也蛮希望说进行的方向或希望有兴趣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参与的。
1: 哦，绝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觉得，你像我们现在说的是中文嘛，这个亚洲的这种运动的话，因为很多这种研究项目的话，特别是在我们这边做是以欧美人群为主，所以的话，我们做这些这研究数据的话，就会有一定的偏差嘛。因为毕竟人跟人之间还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们比如说第一代做出来这些药，治疗这种症状的药，大多数的数据90%级都是欧美人群做出来的。那我们用在亚洲人身上的话，很多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这个剂量可能就不大合适，这个有时候剂量就会太高，我就会适当的调节一下，但是就没有这个数据来说，什么样的剂量是对人群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参与这种，就是医疗的研究的话，对于大家来说就可以更大的这个数据库嘛。那我们能了解到，对于哪一个不同的人的话，可能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或者是不同的治疗的剂量，这是很重要。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在诊断上来讲，因为我们诊断这种失智症，往往是由语言来诊断，就是说需要交流嘛，做题啊，什么看东西啊，那有文化呢，差异就是很大的。那比如说我们当那个大家，诊断要认识不同的东西嘛。那在美国的测试的话，一个算盘是他们几乎是最难的一个词，就是因为很少见到。那可是，在中文的话，在美国一个简单的词叫 igloo，igloo 是冰屋子。那冰屋子的话，他给一张图给你的话，很多就是说中国人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没有一个很容易想到一个词嘛。像美国小孩长大，整天看着这个冰屋子。就是啊，英国人的冰屋子一咕噜一咕，对，就他们的常见词跟我们的这个最难
0: 不
1: 的
0: 一
1: 词
0: 样，
1: 反过来，所以这种的话也是多参加这种以这种就文化背景相结合的这种研究的话，也能够提高我们这个准确的诊断力，就是诊断的准确力，对吧？鼓励大家踊跃参加这种研究项目。
0: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恩呢、啊，赵医师呢，令今天用这么清楚跟生活化的很温暖的方式来带我们来认识这个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啊，同时来更新一下现在的最新的医学。

0: 上的一些进展哈，以及这个我们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面对哈？那我们是不是再次感恩赵医师哈？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邀请赵医师再来我们节目中来分享，好不好？
1: 好，多谢多谢，
0: 好好感恩感恩好。

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都上网了，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网路或者是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借由浴佛的活动，那我们回归到清净本性，然后去做个手心向下的人，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也时时的提醒自己要回归出发心。
1: 释迦牟尼佛他说，人人本具有佛性，就是称赞人人，称赞人人都有这样的品德。现在的科技啦，很发达，不管科技如何发达，都取代不了人人品、道德。所以说，只要我们好好做人，在人间呐，好好的对待生命，慈济的事业是要为天下苦难的人间吃苦，莫过于病痛。再富有的还是会有病痛，一旦有病痛呢，是疾苦，是最苦的代志。所以说吼，我期待要盖一个呢，是真正的无所求啦，为了救人无所求而付出。所以那个时代，咱家己无钱，不过已经看到病人的苦。我从办义诊开始，还要呢下乡，从花莲呐、啊，一路一路呢，已经呐，办到对台东去。但是呢，这样的花东地带啦、啊，沿途在做义诊，可知道？越看呐、啊，病人越多，苦难人越多，所以呢，就这样的酝酿起来，提病。这时候，从迄个时阵开始，就是一个字，所至弘道，不是为着利益要开病院，是为着苦难人。就像迄个时的五角银啊，付出啊，不管偌济，生命中总是有安尼的价值的咧。这都是大家人做定的，皆大欢喜，乐在心中，感觉伊对家己的生命的价值观已清楚。师父都说，每一个人都是菩萨。大感悟啦，就是大智慧。伊知伊家己的力量，伊知影讲吼，人生啦、财物啦，唔是上重要。一个人，我特顿啦开始食饭吼，其实讲啦，恁用滴安尼眼睛眼吼，我都已经把，我只是吃这一点点而已，安尼。一口饭我都饱了，总是能吃多少啊？不多。穿的呢？我穿的衣服布料比你们多得样啦。所以哦，但是呢，我这样几件衣服啦，好，我几十年穿不破，你们都没有看到我穿过。破掉的衣服没有，因为呢，轻轻这么快啊，不用去个惊啊，所以常常嘛是安尼，我阁无流汗，不用穿着洗，所以讲起来吼，感觉这都是福，足够啦。但是呢，我这世人吼，用钱用上多。现在敢那台湾大小医疗甲诊所吼，高的地方有咱的病院甲诊所， 多一个所在有病痛，最苦的地方就慈济人在那个所在拔除苦难。这都是师父那好药，大家人发心嘛，啊，所以讲吼，这只船要行偌宽，伊的水都有偌大。所以从此呢，能以小点汇合大量的力量去付出。各位，我感觉讲我这世人爱感恩的真多，有这么真多弟子啦，来支持师父。师父想要做啥，毫无疑问，大家投入。所以咱才有今仔日各位菩萨答案。现在我还是呢爱知天下事，我唔敢休困。我感觉讲吼，休困失去了价值，失去时间的价值。人生呢，成就是时间来成就我。若无时间，我无法到四大事业安尼做过来，就是有时间。那有时间，唔惊辛苦，也珍惜点滴。我这当阵还是赶快先珍惜点滴。其实呢，小额我真感恩，拢已经尽尽因的心了。所以吼，每一个人我都说感恩啦。我来用根啊啦，我一滴下落去，这根啊拢有我的一滴滴嘞。所以讲吼，人本人福，爱力量都是安尼出来啦。我宁可一滴一滴的造福人间，多数多数的人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但是大胆，就是大胆啦，还是呢就这样的小额捐款，一直到现在。所以讲吼，各位啊，恁嘛唔通等起了小额捐款呐。你若有办公室，啊，就给放一个小竹筒，啊，要不要多造福啊？现在台湾需要人人多造福，人人每一天都要虔诚，那付出爱心，唯有造福啦，才能消弭灾难。应该人人应该怎样师父讲的话，所以吼，请大家在家己无负担呐，开口就是福。你有开口呢，就是有心，有心都有福啦。所以还是呢，竹筒岁月吼不能断，这叫做法脉。点滴华脉，这叫做滋润哈，这种这个福的滋润大地啦，大地滋润呐，那这些所有生物呢都重生啦，所以不管小草大树，需要的是那样的点滴的露水，都亲像。熊的那个尖尖，每一只啦都有一个晶莹透铁的露珠露水，晶莹很清很干净，露水啦也应该就是滴落滋润大地啦。这都是真正的吼，在这个人间要互相啦，互相修滋润，互相滋润，所以我们要展开我们的爱心，同时呢要增长智慧，连露水啦的生机我们都也要透天。这 家己看到讲啊，这个是先机啦，大地的先机啦，生机啊，所以吼、哦、很丰富。所以各位，好好的用心，不要让大地啦，迄、那个湿气让它呢干枯掉，大地干裂掉，绝对不可以。只需要大家，就是如那一滴的露水就好啊。那人人都亲像迄、那个熊的叶啊，尖尖那一滴。就可以滋润大地，造福人间、啊、人间平安。

爱剧场竹南往事的片尾曲隧道口的光线。今天很感恩啊，赵医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这个有关于失智症阿兹海默症的一些资讯。那么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听众朋友们呢，对大脑健康啊、记忆保健啊，以及医疗的新发展呢，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事实上呢，守护大脑呢，就在每天的生活里啊，吃的均衡、动的规律、睡的安稳，和亲友间呢，保持更多的互动呢，都是让身心更健康的好方法。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利用更开阔、正向的心，照顾自己，也关心好身边的人，让生活多一份健康，也多一份温暖。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这个是谁说的呢？这个是上人说的，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那您呢？您自己本身有什么？有没有稍微盘点一下呢？在于人生其实真的非常的无常，每一个人不晓得有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个无常的人生。学佛要有觉悟的心，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带领弟子啊，在学佛当中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学，而是能够真正的觉，觉是看见人世间，那看见人世间的苦难，看见人世间很多。所以很常听到有人讲说，哎呀，您知道吗，我被我的好朋友骗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如果跟你不好，骗得了你吗？骗不了你。为什么骗不了你呢？因为他本来就跟你不好啊。那为什么跟你好的人还会骗你呢？因为啊，除了我们过去生也或许有这个因缘之外呢，我们可能具足的是不是被骗的心，而是要真正的去观看到这个因缘里面。那上人讲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所有一切的不论是做任何一件慈济事，上人都是随着因缘而取决。那在过去呢，也有一位师兄啊，他原先还没有走入慈济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因为当然他自己本身是做事业的，那也做的应该算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才会被骗非常多的钱。那有一天呢，有一位委员啊，也就是知道他这件事，他就跟他讲说，那他是不是可以带他来花莲？结果他一来啊，他是觉得非常的排斥，因为第一呢，在精舍是非常的简朴，更何况呢是在20多年前。他走路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么平淡无奇，能够问出什么呢？而且还说要带我来问问，听听这个法师开示，那有什么好听的呢？为什么会没有什么好听的？因为他不相信，他看到的。所以我们很难从我们的外表，对吗？我们的外表，我们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这个很难讲。可是呢，我们自己去看到别人的外表，我们很快的就会在内心上去分别。所以这个学是一个下面是孩子的子，可是这个觉呢是看见了。看见了，我们开始起心动念，我们开始不相信，觉得说我损失这么多，还带我来到这个地方，他能够帮助我什么呢？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他的内心就是已经不相信了。那不只是不相信，听到上人的话他更是生气啊。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紧张，怎么会听到上人的话还生气呢？是啊，有很多人其实也不见得跟上人这么有缘呢、所以上人才会讲说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而已。那这个因缘呢，取决在于信不信，或甚至于其他。那这位菩萨呢，他来的时候，哇，他就是当然很生气、然后看到这一些都不是让他可以满意的，他听到上人，他就跟上人讲就是说他就是被人倒了不少钱。那上人呢第一个回应当然已经听完他所说的，那上人居然跟他讲恭喜。哇，如果是您觉得恭喜吗？你可能跟这一位菩萨是一样的，就觉得说损失的是我不是你，当然你好像有一点幸灾乐祸。所以呢，他就再一次的去叙述到自己的这个过程，以及被倒了这么多的钱。 几千块吗？不是，是几千万呢。所以呢，他非常的不甘心哦。那他就再一次的跟上人讲，那上人还是跟他讲，恭喜。哇，那真的是哦，可能用世俗的语言叫做，他已经可能快要控制不了他自己本身哦。那甚至于他有一点想要发作了，可能只是不好意思骂上人而已，我觉得他是师父，所以他就讲说有什么好恭喜的。上人讲说或许是你过去生。哇，他听到的时候更加的真的是就觉得说，他这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他不可能在于他的过去生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上人更是对他百般的，不是劝他，上人是在接着讲了后面，他说既然您的上辈子没有，那您的下一辈子呢，就会有这么多正在等着你。是啊，如果是您呢，您会觉得您的下一辈子有这么多在等着您吗？可能您也会跟这位菩萨一样，可是日后呢，他渐渐慢慢的了解，一次再一次的去了解到上人的悲心大愿之后，当然他也是很快的走入此界，变成大护法。所以这个大护法呢，不是只有在金钱上哦，而是您去护持这个教法。所以呢，他变成大护法，包括于赈灾。可是人生真的非常的无常，他在于之前呢，当然就因为身体的关系走完这人的一生。但是我想在于他虽然是走入实际不是非常长的时间，可是应该是接受到这个法，让他的下一辈子就如同上人对他的祝福，已经有这么多，我想不只是金钱，而是包括佛学在等着他，更深入的，更想要的，更加深的，能够在菩萨道上好好的发心立愿。所以如何我们真正的能够利用时间呢？当然利用时间还要再邀请别人进来一起共同来精进，而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呢要带头精进人的精神传承，不要只觉得说哎呀我规划让你来。我们很常哦都是规划让别人来精进，可是呢自己去哪里呢？自己有可能就是去坐着跟别人聊天，甚至于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那如何我们能够真正的让别人，就如同上人是带领我们的人，上人是带领我们去精进的人。所以有一次啊，我们在做早课的时候，他做到一半啊，上人突然就出来了。那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跟着金色来一起来做早课？那金色的早课其实真的时间还蛮长的。我们从四点起床之后呢，到四点二十分进到大殿，要大约超过六点的时间我们下殿。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呢，如果是您自己本身，当然有时候是我们身体上的需要，可能会就直接下来上个洗手间，然后再回到就是殿堂里面。可是啊哎呀，那一天呢上人出来的时候，那上人又不是很早出来，也不是很晚出来，就在这个中间呢。所以中间的时候应该就是由我们师父就出来了。结果啊，上人看到里面的人数奇怪，怎么变少了？所以您自己精进吗？希望我们自己真正的能够带头勇往直前的那一个人。那为什么我们录了那么多集还在戴口罩呢？因为疫情。那虽然是政府现在有一点宽松那有一点点或许就如同有看到可能口罩要走入历史，可是我不晓得大家敢不敢呢。其实走入历史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保证你说当你不戴口罩的时候不会确诊。所以我看到其实 我出来的时候呢，我看到路上呢还是大家好像一样戴着口罩。那台湾的疫情有没有减缓呢？感觉到也好像蛮多人确诊的，而且也有蛮多是黑数的吧。大家知道黑数就是说，比如说您也没有提报，那只是在家里面。那在金色呢，其实在金色就可能不像有一位师姐，她回到金色的时候，她就讲说她之前确诊了，其实她确诊的时候也是在家里面，她并没有到医院去，那好像作息也都蛮正常的，家里就是有清消，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戴口罩，所以呢好像其他的家人也都没有，也没有实际上因为他确诊之后又有别人感染确诊。那当然还是要戒慎虔诚，瘟疫横行呢是病气在人间扩散。其实在过去呢，佛典里面包括于那个地藏经，如果大家有读地藏经的习惯的时候，善殃鬼王这个殃啊，殃及于，那当然还有这一些疾疫啊，所以在这些鬼王里面呢，在地藏经里面其实就有写得非常的清楚。那佛典记载疾疫节起时啊，那疾疫灾，我们在讲的这个大小三灾啊，那当然非人土毒疾疫流行，愈则命中难可救疗，都不闻有医药之名。看看这几个文字呢，就我觉得说，在为什么佛是宇宙大觉者，为什么上人一直讲说佛陀啊，虽然我们现在创造了这个宇宙大觉者，我不想说大家认不认同，那甚至于说了不了解，在佛之时代呢，他们佛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佛像。那为什么有佛像呢？因为佛升到忉利天去为母亲说法的同时，其实弟子们非常的想念佛陀的同时，当时呢就其实已经有人铸造了这样子一个佛像。那在于日后呢，比如说唐朝整个的环境他们信奉佛教的人，跟包括于哇当时的这样子一个国家制度里面，所以唐朝所创造的佛像，几乎我们现在目前不论是在于就是我们的一些佛教文物店里面所看到的比较圆满的这个佛像的面容的时候呢，几乎都是唐朝当时所刻的。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一尊是地藏菩萨呢？那为什么这一尊是观世音菩萨呢？其实观世音菩萨他也是千百亿化身，比如说有提篮观音，那有送子观音，那这些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应该是讲说就如同我们的学习一样啊，为什么这个字要念佛呢？为什么这个字要念人呢？那一样的，就是在我们记忆里面，我们的记忆里面看到的这一尊所代表的就是地藏菩萨，这一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尊又是哪一尊佛或者是菩萨。其实我们已经被非常有印象的去了解这件事。那至于为什么我们还要来做这样子一个宇宙大觉者呢？那上人也讲，其实在2000多年前的佛陀呢，其实已经就是一个觉悟的人，而且他觉悟在这个天地间。我最常分享的一句就是让大家很清楚能够明白的，就是佛观一波水，84000重，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因为上人在请大家要来去吃素的这个同时，真的太不容易了。那很多的人也都有很多的想法，就讲说佛治时代不是也都没有吃素吗？然后呢，哇，非常多非常多的这样子，那代表呢他们是断章取义，也不是真正的了解佛治时代，因为他是托钵为生。但是呢，我们有三净肉，我们三净肉的这样子的一个约束，所以让大家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 能够持守在戒律里面，虽然是没有吃素没有错，但是至少他不是贪图，他不是贪取，也没有贪求。那在整个的过程呢，所以他只能够沿路拖钵，拖到什么他就吃什么，今天有拖到他就吃，没拖到他就不吃，因为没得吃啊。而且拖钵只有拖七家，这一些都是佛自时代所规定的。那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佛陀到现在目前超过2000年的这个时间，我们演变到现在，环境背景都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就如同在早期，哦，可能我们的母亲、我们的阿公阿嬷，他们的那个交通工具跟现在都完全不相同。那现在目前我们的进步是不是对这整个环境都是一个好的影响？那好像也不至于是这样子。所以当时呢，佛陀他没有显微镜，他怎么能够光看到这个佛光一波水里面有84000虫？所以我们修行者的时候，我们都要持这一条咒语，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那您看啊，这整段话在告诉我们的不是就是如此吗？当你在最基本的这个喝水的这个小动作当中，我们都还是要持守，我们要让自己的身心时时刻刻去纪念在于这样子的一个举手投足之间。上人也不断的教我们，其实我们举手投足、开口动舌，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去把持关照好自己呢？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只能够与大家来分享，让大家更清楚。所以这个瘟疫啊，这个病气啊，还是需要靠大家。那当然，是不是你保护好的人就不会被感染到呢？其实也不是。在人与人之间呢，其实应该要有力量。那这个力量呢，希望这个力量是互相能够承担分担，而不是一个打结的这个结。这个力量呢，不是你障碍我，我障碍你，障碍来障碍去呢，就如同这个结啊，结不开啊。那在于春之卷当中呢，其实上人对于就整个的这个开示当中，就是会落在于行脚，跟包括于在于过年期间，那上人也会做很多的鼓励，跟包括于举例。大家都一直有听到上人讲众串，那如何让这个众串的这个精神能够不断的延续呢？珍惜持戒的精神，尊重法脉的源头。那如果是这个众串能够绑得好啊，那众串的时候如何能够真正的绑得好呢？当然就像我们的这个粽子啊，你如果没有绑好，当你下水的时候，它就是全部都开花，你也不可能有一个成型的一个粽子可以吃。那我们在做事在做人也是如此，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上人的这一份心。希望我们改变的是在于我们的饮食当中，所以我们时常讲说素食啊。那现在目前又有很多人呢，就是在于就是五星素，对吗？那五星素很多人也会去问到，可不可以吃？那可不可以吃呢？这不是上人讲可不可以吃，这也不是任何一位大师来告诉你可不可以吃，都不是。而是呢，这个五星是在佛智时代就已经规定的，而不是上人或者是哪一位高僧大德，那也不是在于说宗教里面的时候才去提这个，不是。而是在过去，我也觉得有时候看那个佛经的时候，也不想说他们的数据啊根据是从哪里来的。五星他说生吃啊跟熟吃都不好，生吃熟吃呢，一个就是爱发脾气，那一个是犯淫，就是第三戒，我们的在戒律里面的第三戒。 所以五星呢其实一般比较不鼓励。那当然现在目前有的人就觉得说至少他没有去杀害这些动物，所以他就吃五星素。那五星其实不能够说它是素，所以在这个标题上呢，我们看到的是素食跟膳食啊。纯净的素呢，真实的膳，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是让大家来了解，因为其实有蛮多的人都会去问到，甚至于打电话来问说，那五星它可以吃吗？所以我们只会跟他分析，而不会告诉他自己本身可不可以吃。当然判定还是需要靠你们自己本身，只是借由这个分享呢，让大家能够清楚，能够明白，这不是慈济规定，也不是上人规定，更不是所有的这个祖师大德，而是在佛治时代就已经有讲。那也有人会提到说，那我们不是也吃海带海菜吗？那这一些不是也是，可是这个虽然是在水里面的，但是呢水有素，但是山里面呢 土壤里面有荤啊。不晓得说大家知不知道，应该可以上网也可以去了解一些在实际上的海带啊海菜啊，甚至于有人说比较高级一点叫做红毛苔，这一些都是素的，虽然它是生长在海里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回归到因为不论是讲到任何呢都希望能够稳。如果能够稳呢，你才能够表现出来的是别人所看到的。在人与人之间当中，每个人都在学习，没有一个人可以跳脱这个学习。那比学做事更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大家都是很爱做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就如同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啊，做人要有好品德、好品性，也要有好品格，做事才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回到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都在讲价值观，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那有的人觉得说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行为才是真正叫做有价值。人生是非常无常的，像前不久就是星云法师，他是大师级的人物，他走完人生97岁的这个高龄，享受有97，可是他不论是在于身格品格整个的行为上呢，不论是谁讲他，比如说讲他不好的，讲他很多的言语上的，但是呢我觉得说在看完就是星云法师他的这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就只有一个字叫做忍。如何能够忍下来很多事情，因为别人看的跟我们实际行为谁最清楚？自己。可是如果您一直不断的去与别人来辩解，或许您真的辩赢了，但是您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就如同慈济上人也只有做好他自己本身想要做的事情，他想要做的事情不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苦难都是上人希望能够走到的地方，可是这个苦难实际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好，能够做完，能够让这个更加的圆满呢？其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也有人会去讲上人不论是做事啊，甚至于，但是上人一直不断的就是只有几个字，叫做问心无愧。几个字呢？大家算算看，问心无愧四个字而已。您问过自己的心吗？我们愧对自己吗？上人在于别人讲他的同时，他一直不断的就会去提到他自己本身问心无愧。那我们自己本身问心有愧吗？那当然就是还是要靠自己。所以道场建设要实用，慈济是佛教的团体，我们是用佛教的精神走入人间来做事， 因为大家对上人的这份爱，爱的是永恒的慧命，而不是无常的生命。也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人愿意相信上人，然后来助上人一把。不是只有你们在帮助上人哦，我们也是以着修行者出家人的这个身份呢，来护持慈济。因为慈济的创办人是一位师父，那这位师父所创办的道场是在金色，金色跟着慈济呢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虽然是我们共同在一起，但是所有的都是分开。清楚明白的也希望让大家能够了解，借由分享让大家能够去了解上人的悲心大愿，让我们共同来完成救拔苦难的这个责任。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天，阿妈做过猴娃家的小丽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我爱咖喱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啊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成满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跟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

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善行为一福。哎，一百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百个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呐、啊。啊，一百个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一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诶生做足水诶，就是无有人诶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熟也无缘啊。有诶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互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啊、这就是、啊。有相，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
得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啦、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啦、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嗯，土啊，嗰是定定干旱呐。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嘛，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上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咧了后，一点啊都无埋怨啊，心苦无怨，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呢只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多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让他的子女读书，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带爱啊，去给对他走过他走的路，去排除了他的家庭啊，他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囝真友好，
看这囝若转来的时，啊，就是惊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内事。一挂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真的伫遮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的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呐，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积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广造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诶福相。所以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互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人见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是偌呢真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伫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佛法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
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伫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原来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华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以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功德众生，这是舍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地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静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很震撼吼，这就是佛陀迄、那个庄严会当震动人心嘛？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只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相齐全啦，三十二相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是佛的同小弟呀。偶然呢，有当时走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相之一哦，
佛陀是三十二相具足，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相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要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在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哦，那阿尼呢？像你这样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要将内心做成困，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佛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祝福人群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哦，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念念唔知啦。不过呢，这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二相，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主解团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解说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说。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好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钦敬的
溢出来哈、哦，那这三十二相，也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哈、哦。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个有亲像一个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个人伫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个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啊，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互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啦、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互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我再讲哦，那这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阿龙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遍三性啊。三经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经、中经气啦，或者是小经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么真侪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成佛的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和。改呀，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让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
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门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啊，也搁伫心灵呐、啊，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利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甲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也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施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诸道。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正面，我看到的境界是遮侪人，主堂内底。妈妈，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解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直的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在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
那佛陀的作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份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侪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个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呐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行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发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的教法，不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用不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天体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天体的车，所以为何其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
佛陀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哦、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恩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神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绝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持
1: 好朋友。
2: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70岁开始吃素食，吃到近30几年啊，啊，有人讲吃素食会减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减了呢。炸一锅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四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圣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0: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好，欢迎加入6月21号星期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掌握的是国际焦点，要看到的是禽流感疫情现在拉警报，澳洲西南部出现第一例本土 H5N1 的禽流感病毒案例，在一种候鸟的海鸟叫做棕贼鸥身上发现的病毒，这代表呢病毒株已经扩散到了全球各地了。专家提出警告，这一类的禽流感病毒具有高度的传染力，可能对澳洲独特的野生动物生态带来严重的威胁。
1: 从空拍看到，海滩上躺着许多死去的小海豹。澳洲位在印度洋南部的属地赫德岛和麦唐纳岛，去年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超过 1.3 万只小海豹因此死亡，占群体总数的 75% 以上。
2: Scientists believe the virus reached Heard Island in August last year via infected wildlife arriving from another island 1,700 kilometers away.
1: 没有想到现在，澳洲本土也首度出现了这种禽流感病毒。
3: Testing last night overnight at CSIRO's Centre for Disease Preparedness has confirmed the H5 high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or bird flu.
1: 由于澳洲生物多样性极为独特，当局强调将尽一切努力限制病毒传播。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在看到天灾，欧洲国家瑞士遭到强风侵袭。瑞士最大城苏黎世在19号的晚间，狂风豪雨席卷了市区，导致呢路树倒塌、道路积水、交通都受到了阻碍，至少有7个人受伤。画面中看到暴雨伴随强风吹袭街道，消防单位接获大量的报案电话，除了处理倒塌的树木以及淹水的事故，也救出一名受困在建筑物里头的民众。根据统计，瑞士全国出现21000多次的闪电，其中呢有8500次集中在苏黎世地区，部分地区在短时间内降下数十毫米的降雨量，那强风更吹倒树木，影响道路通行以及呢电车的运作，目前清理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同样在欧洲，当地的夏天呢才刚刚报道，但是在西欧，像是法国、西班牙还有葡萄牙等国家，却出现了异常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主要是受到呢声音现象的影响，而且最新一波的热浪也破纪录来袭。其中，葡萄牙政府发布了警报，未来几天，大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热浪，还会伴随极高的野火风险。
4: O facto de termos um qualquer incêndio que decorra dentro do nosso concelho com esta

0: 克里斯丁造成呢数以千计的树木倒塌。那么莱利亚是重灾区之一，专家就提出了警告，地面累积异常大量的可燃物，如果遇上热浪或者是火源的话，恐怕会引发更猛烈更难以控制的森林大火。那葡萄牙向来是欧盟国土面积比例当中烧毁土地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政府当局今年大幅强化防火的部署，那全国投入10,000多名的人员，还有3,000多辆的车辆，以及呢81架次的飞机来备战。在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之下呢，大家的生活成本变得越来越高，连这个癌症患者的日常治疗都受到了冲击。在澳洲有一家慈善机构，它主要是提供呢癌症病友的财务援助以及生活辅导。最近他们就发现了申请经济援助的癌症患者人数是创下了新高，其中的年龄层是普遍分布在20到45岁的年轻族群，增加幅度是最显著的。那许多患者因为罹患癌症失去了收入，陷入断粮或者是中断治疗的两难抉择。
1: 漫步在公园里，39岁的妈妈阿尔卡萨，如今虽然逐渐走出病痛，但抗癌之路走得相当艰辛。她起初以为只是严重的胃食道逆流，不料却被确诊为食道癌。突如其来的噩耗也让她背上沉重的经济压力。
2: I'd started building my house deposit, and so that was just gone within a month.
1: 随着生活成本持续攀升，坎培拉当地的癌症支援组织指出，要求经济援助的需求已达到历史新高。过去每年约服务400名患者，如今已突破800人。
2: About once a week at the moment, I'm having a patient call us saying, if I can't fill my car up this week, I either can't feed my family or I can't get to my chemo appointment.
1: 根据澳洲癌症协会研究，将近40%患者在治疗期间失去收入，确诊第一年的自费支出可能就超过10,000澳币，约22万台币。其中20岁到45岁族群的求助增幅最为明显，显示越来越多年轻患者除了对抗病魔，也得同时承受沉重的财务压力。大雅新闻廖伟编译。
0: 今天6月21号是联合国的国际瑜伽日。那瑜伽它起源于印度，有好几千年的历史，结合呢身体的姿势、呼吸法还有冥想等等，不只是健康养生的方式，更强调呢身心灵合一。只是瑜伽现在在海外是越来越受到欢迎，却渐渐呢失去了它的本质。因此目前在印度的新德里陆续呢推广回归传统的瑜伽精神。
3: From the beginning, we teach meditation. If I speak in Hindi in home, so we always say dhyan se khao, means when you are eating, you should focus on the eating. Dhyan se padho, when you study, focus on the study. Dhyan se chalo, when you walk, focus on your walk. So everywhere we add a dhyan, dhyan is meditation.
0: 关心上人行脚行程，今天上人继续呢是在新店静思堂。慈济志工在今天早会上头就分享回馈佛陀故乡、帮助当地呢民众的故事，而且印度顶尖大学还跟慈济合作成立了慈济大圣佛教实践中心，为2500年前的佛法提出新的见解，也注入实践的行动。
4: 那我所以我们第一站就访问的是龙家村啊。那像我们说，哎，你买了多少？
5: 印度斯隆加村居民贫苦交织，这里却曾经是2500年前佛陀传法的地方。
6: 一般的床铺睡5个人呢、啊，这样可以睡8个人哈、哦。你看哈、哦，啊，伊只几鬼下背人要安怎？哈、哦，啊，有的困头卡哈、哦，就这样。当年佛陀斯隆加村呢，这无带5位弟子苦行的地方，真正的地方就在斯隆加村。你看因缘，上人带着我们真正的。走在那一个佛陀所说法、佛陀所行道，而且实践了，我们把这个成果呈给上人，也是上人，我想他在内心深处，他也很想要呈给佛陀。
5: 距离台湾3700多公里，慈济志工追随佛陀济贫救苦脚步，多年来在当地兴建大爱屋，改善卫生条件，救助贫苦，从不嫌远。
6: 现在印度佛教的人口是非常的少，只求自己的修行而没有大圣的精神，所以就在瓦拉纳西大学呢，他就希望我们在那边成立一个慈济大

0: 大乘佛教实践中心，让学生可以来这里汲取上人的法的资料，作为他们研读跟研究。
1: 印度班纳拉斯大学是全球顶尖学术机构，在印度各地都有分校，学生来自数十个国家。校园内的慈济大乘佛教实践中心弘扬佛陀正法，推动慈济宗门思想，如同恒河沙，世间苦难无量，坚持前行。
0: 在恒河畔，当我们诵无量义经的时候呢，经文里面的无量无数的恒河沙，感觉到人生的无常，那法就是如恒河山一样的浩瀚，可是我们做的就像恒河沙一样那么样的微小，还有多少多少的事要做。
1: 卷起袖子走路病苦，实践佛陀精神，联合学术研究，为佛教注入新见解，影响力更深更远。大爱新闻陈宏丽、邓应中台北报道。
2: 慈济的发祥地在台湾的花莲，来看到马来西亚雪隆的仁医会团队利用端午连假来到台湾寻根，他们走进慈济大学模拟医学手术中心参访，透过无以良师舍身奉献的生命故事，看见慈济医学教育的人文精神。接下来一起来看到这一则的报道。
3: 生命的结束不一定是终点，而可以是一幕幕感动人心的起点。
4: 无与良师舍身奉献的故事，让64岁的梁桂珍感触良多。因为罹患乳癌，经历过无数次化疗、电疗，甚至切除乳房，她依旧把握机会，投入癌友关怀与志工服务。
5: 小时候啊，我这心愿就是当老师的，但是长大后我就不能够达成这个心愿呐。那么看到无与良师这样好，我就希望我自己可以成为医生的老师，让我的人生啊往生后啊更有价值。
6: 这个空间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无论是家属、亲戚、朋友，或者是上课的学生想要来，随时都可以来。
4: 马来西亚雪隆慈济仁医会团队一行26人参访慈济大学模拟医学中心，其中史嘉莹医师2009年曾在花莲慈济医院实习，返国后也将无与良师的人文精神带入医学教育。
7: 我们大体课程是完完全全复刻了台湾的课程，当你了解大体老师的那个故事之后，他们会比较珍惜他们拥有的这个机会，当他们到临床的时候肯定会比较尊重生命的。
8: 他们会知道说，我现在学习到的其实是有一个人他付出了他的生命，然后还有一群人是在后面默默的支持，所以在这个行医的路上他会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
6: 每一个格子代表一个位置，
4: 看见医学教育背后的人文底蕴，透过生命影响生命，在人心种下善的种子。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9: 왜 하필 내가 이런 암에 걸렸지? 그것도 왜 이렇게 발견이 늦어서 치료가 이렇게 힘들까?
10: 在人生最后的旅程里，会有什么愿望？
9: 기도까지는 안 바라고요. 정말 신선한테 가는 건 좀 됐으면 좋겠어요.
11: 반장! 아우, 개구장이!
9: 그냥 옆에 있어준 엄마이고 싶어요. 아이들조금 더 살고 있는데
10: 触动人心的生死醒思，体会生命最真挚的意义。
9: 작은것에감사하며살고하니까내려놓는다는게뭔지도알게됐고
12: 가족들한테도그냥나중에만나는사람이라고생각하고죽음을슬픔으로받아들이지않았으면좋겠어요。
10: 大影展，妈妈不哭。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天气炎热，食欲差，来盘凉拌木耳消消暑气。饭后来片西瓜，清凉又解渴。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要提供给大家的呢是健康话题。您知道睡眠时间跟失智会画上等号吗？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彭欣怡。
2: 午安，昨晚睡得好吗？医学研究报告显示，中年长期睡眠不足会提高晚年失智症风险。伦敦大学发现，50岁到60岁是护脑的黄金期，长期睡不到6小时的人，到了70岁，罹患失智症会比规律睡满7小时的人高出30%。睡觉的时候，大脑不只是在休息，同时在大扫除。大脑的脑淋巴系统像是清道夫一样，在睡眠的时候呢，活动是最旺盛的，负责洗刷我们的代谢废物，包括与阿兹海默症密切相关的类淀粉蛋白。一旦睡眠缩短了，废物累积，那么脑细胞自然就难以健康。目前专家其实还不能断定失眠直接导致失智，不过睡眠不够像是引发失智的长期风险因子。因此维持良好的睡眠就是目前成本最低也是最有效的护脑方法。美国专家说，理想的睡眠是7个小时，少了不但白天会疲乏，还会增加糖尿病、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美国疾管中心 CDC 的最新调查，超过30%的美国人其实都睡不到7小时。美国分析，他们把睡眠时间呢，其实都分散到报复性熬夜，还有沉迷手机。很多人躺下来是直接开始滑手机、追剧，或者是玩游戏，而且 YouTube 影片是一个接着一个看，等到回神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1个小时。那么很多人其实就是他是可以早睡的，只是选择不睡。因此调查就显示，13%的人每天晚上依赖药物入睡。医师强烈建议，如果是必须每天服药才可以入睡的人，应该尽速就医，因为失眠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呼吸中止症或者是其他生理障碍，而盲目的自己服药反而可能治标不治本。想要睡得好，专家建议从睡前仪式来开始进行，调暗居家灯光来促进褪黑激素的分泌，或者睡前冲个热水澡，最重要的是要关掉手机，远离蓝光。如果晚上真的没睡饱，睡眠专家建议补眠。如果是1个星期需要49个小时的睡眠，那么就在周末多睡一点，是午间短暂补眠。另外，对抗焦虑性失眠，其实可以尝试烦恼记事本。你可以尝试把在白天写下这些担忧的事情，不要让它跟着你进到被窝里。要好睡，就从早上开始，早起晒太阳，下午戒掉咖啡因，而适度的运动，到了晚上呢，就让大脑自我修复。为了30年后的记忆，今天晚上就请给大脑完整的7个小时，好好睡觉。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都会放在大爱新闻的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欣怡带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主播。
1: 谢谢欣怡。慈溪60改变系列报道，今天的主角是林素年。60多年来，他全心投入新竹监狱，陪伴关怀受刑人，就像母亲一样的付出。不过他的命运却相当的坎坷，从小失去了父母又失学，步入婚姻之后又不幸福，心中累积满满的怨恨，极度想要轻生放弃生命。那生命的转机就在1991年，小儿子班导师的家庭访问建议他和慈济相遇了。面对过去的种种不如意，他选择用爱化解，更努力分享爱的温度。
3: 各行各业 都有需要人家来做，因为没有读那么多书，我只能选择这个工作。我堂堂正正去做赚钱，凭我的本事跟劳力，为什么怕人家知道？做久了啊，自己有方法。扫把这毛比较长，比较软，直角的地方比较能够刷得到。收完之后再洗这个洗手台，你有一个次序的时候，你就不会乱，它也不会说漏掉。对，这样速度会加很快。
4: 看不出来吧？林素莲已经70岁，退休喘口气享乐的年纪，却每天把身上发条转到最紧。或许是成长背景造就了他，5岁经历父母离世后，先寄养到大伯家，又被送去当童养媳。
3: 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母嘛，啊，我知道没有父母就没有机会读书嘛，啊，就会被欺负嘛，很苦嘛。
4: 本以为就这样过一生，却因为一场大病，差点2度被卖掉。最后亲哥哥接回身边，也嫁人。但细数每一段日子，都像在炼狱里面。
3: 从小被打，被剥夺钱，然后嫁到这边又还债，又被婆婆糟蹋，又被先生糟蹋，就觉得我好像是天下最委屈的人。每天会去坐在淡水河上面，我说我是跳下去好，还是回家继续过这种生活好。现在很苦啊，我不能再让这孩子跟我一样。
4: 为母则强一念心，忍到小孩长大，谈判离婚，净身出户。人生上半场满是伤疤，不堪回首，但也带着他和慈济相遇。
3: 我二儿子很调皮嘛，那个老师就来做家庭访问嘛。这个老师是慈济的志工，他就报了很多的很多件的 T 恤，伊讲啊，这都要预备啦，啊钱就是要帮助华东大水灾的迄落，啊我就全部跟他买了。
5: 但这几百块对生活也很重要了。
3: 对呀、啊、对呀、啊，没有想这么多嘞，也想说我们在台湾吼，再怎么苦的话吼，还有一碗饭吃，但是他们是完全没有。因为咱足善的嘛，咱会感觉讲布置足重要的，对不？从那个时候开始募款，然后再开始培训，啊，在台北受，我是哈是4142。我去吉林路看到上人的时候，就开始哭，然后就问师父一句话：要如何消除心中的恨？上人讲话很小声，对不对？他就那个声音就传过来，非常洪亮着，然后很柔和的穿透我的。前身一样，这样甲我讲，一个人心中若有爱吼，都无分啦。后来我就想说，啊，上人是不是要做，要我做到，众生平等，以德报怨？那个时候也自己想出来了嘞，就是想出这一句，然后合起来刚好一个对联。
4: 心中善根没有被怨恨吞没，他重拾破碎身心。把未完成的梦一步一步找回来。
3: 我工作都做完了嘛，啊，做完之后我就利用那一些时间啊，就在那边看那个寡婆啊，把那个歌词都记在脑子里面，然后我就唱，啊，然后就对那个字一字一字这样学。离婚出来才去考驾照，我啊才去读夜间部，因为我们没有读书，因为我们没有娘家可以可靠，啊，因为我们没有钱。所以我现在还很拼命赚钱，原因就在这里。
6: 观世音菩萨一合姻缘，
3: 每天固定3点半会起床，嗨，那把自己梳洗好之后呢，就开始做早课，早课做完之后就做早餐，7点要上班，每天都超过10个小时，礼拜六也都在加班。我们有一句话说，啊，先顾巴肚，再顾佛祖嘛。你一定要把你的生活稳定下来。那第二个，我们要存一点资粮，就是说，像我们做监狱这一块，很多同学出来会来求助我们。
4: 当初加入慈济，只是想帮助像他一样苦的人，但因缘际会下接触到监狱关怀勤务，从此一头栽入。
3: 我舅舅他们呐，哈，家是流氓世家嘛，哈，那我就觉得说，咱若救一个。救一个这个 更生人，帮助一个更生人等于帮助一个家庭，帮助一个家庭就是间接的净化人间。
6: 新竹监狱同学寄过来的，
3: 后来就会有很多人会写信给我，一起成立一个私人的那个信箱啊，就同学会你不挖挖玻璃啊，就会求助嘛。嘿，对，
7: 虽然是无水啦，但是内底对因的鼓励应该有作用。比如讲看到遐受刑人的改变，自己就会觉得很开心。我就说，咱讲的话有人听哦，咱安尼付出无所求，但是嘛有回报嘛。
3: 为什么这么多道场选择上人？就是因为他在救贫穷的人，再来是教育嘛，这拢我细汉无的嘛，我亏欠的物件嘛，但是我没有机会了嘛，那我们就去帮助需要的人。
1: 天气方面提醒您，端午节过后这天气变得是越来越热，云量也变少。那气象署针对全台湾有11个县市发布了高温资讯，其中呢橘色范围的县市有机会会来到高温38度左右。那目前全台湾最高温是在屏东的竹田，有37.1度。提醒您，如果要外出活动的话，记得要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高温可以来到36度左右，低温呢也有29到31度之间。中部地区晴时多云，高温35度左右，降雨几率是偏低的。南部地区晴时多云，高温34度左右，东部地区多云到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9度上下。离岛部分呢，高温31度左右，低温在28度上下。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的节目，我是林国欣，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8: لأننا نحن عائلة واحدة، نحن كلياتنا سعداء وعائلة ونشارك كل شيء مع بعضنا فرح.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5: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2: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5: 欢迎收听
2: 慈大校园周报。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校园主播林培宇。
5: 培宇，最近学校真的变得很热闹哎。
2: 对啊，因为刚好到了大学面试的时候，最近常常看到很多的高中生和他们的家长一起出现在我们的校园里面哦。
5: 真的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啊，以前我第一次参加大学面试的时候。
2: 那个时候算是很多人学生时期的第一场大型面试吧，而且又跟自己的未来这么息息相关，超紧张。
5: 真的我也非常紧张，还记得啊，在前一天我还一直尝试着对镜子练习自我介绍，因为好像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少会遇到要正式的自我介绍，甚至人家会对你的自我介绍去有评价。
2: 真的，在面试的前一天晚上一定都会在反复的 repeat 一下自己要讲什么，但是到进去的那一刻其实脑袋已经忘得七七八八了。而且进到教室啊，就是大家都很正式，然后在实际的进到面试的场所的时候，有一些教授还会故意摆臭脸给你看，那个氛围真的很严肃。
5: 真的，当初我也是看着培宇面试来到我们学校，然后最后来当我的学弟的，感觉真的非常怀念。现在回头看看会觉得哦，那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
2: 经历过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大学面试好像也没有什么了。那个时候的我们第一次认真的思考自己的未来要读什么，然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5: 而且现在啊，在校园里我看到那些学弟妹啊，他们来准备面试的过程中，除了他们很认真的准备自我介绍之余，我还看到他们好像准备很多欧米亚给，也不是欧米亚给啦，是他们准备自己的一些履历、作品、内容，然后想要给教授们。然后我就心里啊，就会默默地替他们说加油加油，感觉真的好刺激哦。
2: 真的，而且当天学弟妹们在准备面试的时候，他们都很拘谨很紧张，然后我们都会默默地替他们加油，然后有时候也会因为他们的一些状态啊表现会帮他们捏一把冷汗。
5: 真的，想当初培宇在面试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子耶。好啦，刚好这一次的面试日，我们两个好像也有担任攻读生来帮忙我们系上做宣传。
2: 没错，像是我就是负责带高中生和家长他们去认识校园啊，还有介绍我们传播学系的一些设施跟器材，还有哪些特色课程。
5: 其实一开始啊，我也是有点紧张，虽然说这一次是第二次来做这个帮学校的传播系做宣传，会很怕自己介绍的不够好，让可能家长或学生对于我们系上会有更多的疑惑，或者是有些反弹，所以会对自己会有一些要求。
2: 我也是这样因为就会害怕没有办法好好的介绍，然后把学弟妹们他们的想要进来校园的兴趣提高。但真的开始导览之后，会发现他们其实都很认真的在听，而且也不用担心很尴尬，因为他们其实问题比你想的还要多。
5: 像是啊，我就遇到一些学弟妹，他们就会问说传播学系，慈济大学传播学系平常要拍的影片作业会很多吗？甚至是我们有没有很多的考试啊，跟高中的模式有没有不太一样之类的。
2: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滔滔不绝的去跟他们分享我们平常啊在做节目，然后拍片还有企划讨论的过程是大概长什么样子的。
5: 是，而且我还有一些印象深刻的是，有些学弟妹们他们其实好像选填的学校甚至是科系的性质都不太一样，这就会让我很好奇了。怎么学弟学妹怎么会想要在这些志愿里面选到一个传播系， 有些人他们是对于商类很有兴趣，然后在一堆的商科学校里面，其中就出现一个传播系，就让我觉得很好奇，怎么会在这些学校里面出现一个传播系？然后我就会发现，原来商科学校可能是他平常在学校的学术专业，但是传播学系是他一个很好奇的领域，也是想要去学习发展的一个兴趣。
2: 像这次带导览也是我的第一次体验，一开始就会想说啊，等一下要聊什么，就会有很多要先预设好的问题，等一下可能要开始讲。但就像他们面试一样，碰到这些家长跟学生的时候，就会开始忘光光，然后就会开始啊，我这个时候讲什么好尴尬。但是透过这一次的导览，越导览熟悉之后，就会发现这工作也不是那么的困难，就是你要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学弟妹或是学弟妹他们家长通常都会问些什么问题，然后他们有哪些想了解的可以跟他们做一些解释这样子。
5: 那培育我很好奇哦，因为你带的学弟妹跟我带的学弟妹是不同批的学弟妹，那我这里的学弟妹他们通常会对于像是我们是佛教学校，那我们吃素吗，会有一些好奇。那你那边的学弟妹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或是他们都对什么比较好奇啊？
2: 我觉得这一届的学生他们其实调查做得很够，他们会发现我们学校其实是没有严禁就是要吃素食的，
5: 是
2: 他们比较好奇的就是我们系上的设备，或者是说那平常有没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他们比较怕的是在花莲这个地方会不会很无聊
5: 啊？
2: 对，
5: 原
2: 来。然后我也有发现学姐在带导览的方式也跟我不太一样，所以可以跟他们聊得很开心。那像我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注重在就是讲解上面，然后可能聊天的成分就没有那么高。对，
5: 原来其实我觉得啊，是经验带给我这样子的学习。像是导览的方式其实很重要，像是我是之前有在那个我们的花莲的某一个地方做导览的这个员工，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时候导览是不可以太官方的，因为我们是导览而不是一种完全性质的解说，是要解说整个知识概念，我们是更有亲和力的一种，所以我就觉得别人他们想知道什么，那我们就需要更有亲和力的感觉，才可以更容易的去体会他们的感受，才可以更有话题跟他们聊。
2: 像去年在学姐在导览我的时候啊，也是没有像今年这样子，但是也是聊天偏多，然后我有大概去参考一下，但还是做不到学姐这样。
5: 真的很棒，我觉得就是每一届每一届每一届这样子传下去，是可以让我们系上的资源可以让被更多的学弟妹也知道，可以知道怎么去做使用。那回到刚刚的题啦，刚才有说到我们学弟妹他们很好奇我们学校的部分，然后有说到有素食的部分，那还是要跟大家提倡宣导一下，在我们学校呢，我们虽然是佛教的慈济学校，但是其实学校是很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饮食需求的。对，那他有提倡我们可以饮食素食，可以吃的简单一点，可以吃学校的营养午餐。那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有自己的需求跟选择，来去选择自己想要吃什么这样子。
2: 确实是这样子没有错，就是很多人对慈济的印象好像还是停留在你一定要在学校里面茹素的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学餐它就是一种选择，然后也是一个比较便宜的选择这样子。那平常大家想要吃什么的话还是看自己个人的需求这样。那导览的话就是要各方各面都有讲，然后可能他们的问题也要回答，所以以前的话我就是跟着学姐参观这样子，那现在换我们自己介绍自己的系给别人认识，就需要多动一点脑筋去推测他们可能会问哪些问题。
5: 是，而且培云，你有没有发现学弟妹们听你解说的样子眼睛都是闪闪发亮的？
2: 这个对我们导览员来说也是 会在导览的过程中得到肯定的一个方式，然后我其实自己心里也蛮开心的，就也越做越熟悉，然后也可以透过这个导览去回顾自己这一年大概有做了哪些事情。嗯，
5: 没错，也希望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分享还有导览，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的认识到我们传播学系真正的样子，还有我们真正在学校读书的风范风格，还可以学习到什么。
2: 希望啊，未来如果真的成为学弟妹的话，还有机会一起录节目。
5: 没错啦，真的是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我们这个播客做生意啊，还有 HiTalk 播客啊，还有我们这个慈大的一个校园新闻周报，对对对对，都来一起，都来一起。
2: 那学姐，我们说到这边了，光是听我们的分享还不够吧？我们这次啊，因为有电台体验的活动，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听听看几位来参加面试的高中生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吧。
5: 嘿嘿，期待一下。在面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准备了几个访问，想要来问问我们的学弟妹们，他们对于这一次来参访我们的慈济大学，甚至是来到我们这个大学面试他们人生的第一场大型面试，一定会有很多的疑问或者是很多的心得，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对大学面试还有慈济大学校园的第一印象吧。
2: 接下来请听现场的访问。
5: 欢迎来到慈大校园周报，我是慈大校园周报的主播庄子萱。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有我们的慈大校园周报的副主播有林佩宇同学，还有我们慈中的学生，想请学生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慈中的学生陈雨柔。
5: 啊，雨柔同学你好，今天会来到我们慈大的广播电台，是因为我们最近有面临到我们的面试，对不对？要升大学面试。
6: 对。
5: 那同学你本身是读慈中，花莲慈中。
6: 对。
5: 哦，花莲慈中，然后怎么会想要念传播系呢？
6: 因为从小就很有兴趣，然后也有接触过这一类的东西。
5: 原来刚才面试还顺利吗？
6: 嗯，我觉得还不错。
5: 那刚才老师有跟你分享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或是在哪一个面试的环节 moment 让你觉得哦，好像有点印象深刻？
2: 这样子。
5: 对对对对。
6: 有，他突然问我一个就是什么民主运动，然后
5: 民主运动，
6: 然后我有点忘记我那时候答的报告是什么。
5: 哦，
0: 这也是告诉我们什么，老师有在认真看备审。
5: 那你自己听完老师的分享，你对于我们慈济大学传播系有什么感想，或者是有什么
2: 期待这样子？
5: 对对对对，
6: 感想就是希望能进入到传播系
5: 啊，
6: 学习更
5: 多的。所以本身这个就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6: 嗯。
5: 真的吗？
6: 嗯。
5: 真的吗？
6: 对啊，
0: 因为学姐去年被骗太多次了，所以她现在再三确认。
6: 但就算我没有进来，我会想要辅修这样。
5: 哦，你会想要辅修，所以你本身有慈济的其他的科系在，还有传播学系这样子。
6: 对。
5: 哦，原来，那你本身除了传播有兴趣，还有什么有兴趣？
6: 我有报资管。
5: 资管哦。
6: 嗯。
5: 哦，资管在慈济大学也是算是蛮学技术的一门科系，然后。如果跟妹妹介绍的话，我觉得慈济大学最特别的科系一定是传播学系，因为我们的科系其实在其他的科系里面是最少考试，但是不是说最少考试是最弱的，而是我们很多重在我们的实作跟活动报告跟成果上面，对，是其他科系可能不太会有的效果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选择一个科系，你可以想想看你未来的发展想要做什么样子的，然后在传播学系在慈济大学的话，我觉得跟其他学校比起来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重在实作操作，也会让你学习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对，如果妹妹你有兴趣加入到慈济大学，没有读到我们科系也没有关系，在慈济大学有一个摄影社团叫做摄影社，也是我们慈济大学的学长，就是我们这一届的学长他创立的，比较不会害怕在刚入学的时候。
0: 系上学长姐都很好的。
5: 欢迎你加入，谢谢。
6: 谢谢。
2: 谢谢。
5: 来到慈大校园周报，我是这周的主播庄子萱，想请同学先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静林女中的蔡梦杰。
5: 哦，女中的同学梦杰同学，那你对于慈济大学有什么好奇的想要问问我都可以。
7: 我们宿舍是四个人一间还是两个人一间？
5: 我们这里的宿舍有分个人的也有四个人一间的，但是我觉得在大学阶段也可以。你本身以前有住宿过吗？
7: 没有，
5: 没有住宿过。我觉得你可以体验看看，但是很多的同学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县市的同学啦，就是同学都会觉得说还是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比较好，然后也可以配合自己的生活作息，所以大部分的同学就是如果经济 OK 的话，那就是住了第一个学期之后就会搬出去。那你今天面试上有遇到三个面试官，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你面试状况还 OK 吗？
7: 觉得还蛮不错的。
5: 那老师有没有说什么？
7: 就是有点像聊天的那种
5: 感觉。哦，了解。那你今天会紧张吗？
7: 一开始蛮紧张的，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的面试是一个人五分钟，然后是没有自我介绍的，就是这全部全靠就是外校老师来帮我，然后问我们问题这样。然后这次一次是等于三倍的时间，然后加自我介绍，所以还是蛮紧张的。
5: 那这一次的准备的题目，老师有问到吗？
7: 蛮多都有问到，就是可能我模拟面试问老师问的问题，就是今天面试的三位老师的问题都还蛮有相关的。
5: 那你对老师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可以跟我分享？
7: 就是问我的自主学习，就是夜市那个，我有一个夜市采访的，就是自主学习，也不算自主学习，就是我们学校的课程。然后就是那个老师有特别去问那个课程，
5: 是，
7: 算是我一个比较特别的经验。
5: 所以你本身在高中就已经差不多有在接触跟说话声音有关的了。
7: 对。
5: 我刚听了你的分享，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我们的传播学习可以给你很多的资源。对，加油。对，
7: 谢谢。
5: 不会。那你还有想分享或是问我什么吗？
7: 没有。
5: 好 ，OK， 谢谢。
7: 谢谢。
5: 听完刚刚的访问，其实我们一直想到我们以前面试的时候，而且这一次在面试日帮忙，我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培育，
2: 是什么感觉呢？
5: 以前呢，都是我们坐在教室里等待着被叫着名字，紧张到会一直深呼吸。
2: 现在就是我们换成了站在校园里带着学弟妹参观的角色，然后还要负责去解答他们的疑惑。
5: 真的有一种原来我们已经变成学长姐的感觉，感觉是到明年这个时候才会有。
2: 而且透过这次的面试才会让我意识到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5: 真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场面试里面，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位学妹，她呢在访问的时候，她有说她其实很怕自己回答的不好，会觉得会不会教授对于他的回答是不满意的，没有办法被录取。不光光是我们慈济大学，对于其他的学校他也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好像对于学弟妹在表达上的自信比较的低落，所以呢他在前一天是几乎没有睡觉的。
2: 这点我很有共鸣耶，因为面试它就像是随机的考试。或我以前在面试的前一天也会睡得不太好，然后会很担心明天会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啊，然后现场的氛围会怎么样，可能都会设先去预想。
5: 那现在培育你已经是大学生了，你已经经过这一个面试大考验了，你对于有这样子的疑难杂症，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2: 我觉得还是要多多的去参照自己的备审资料吧。
5: 是，
2: 因为我发现啊，好像很多面试的老师在去 了解学生的时候，都会从备审资料上面去提出问题。所以我觉得对自己的备审资料如果熟悉的话，其实就不用去太担心老师会问什么太额外的问题。
5: 其实我觉得啊，在不管是面试好了，还有人生很多不同的转换上，真的心境上的调整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随遇而安，虽然这样说其实好像有点松懈，但是我觉得随遇而安就是更可以让自己的心境放松一点。有时候缘分到了就是到了，那你跟这间学校就可以一起连接在一起这样子。
2: 而且很多时候啊，比起完美的回答老师的问题，老师有时候更在意的是你的态度跟你的思考的过程。
5: 没错，人生呢它不一定是顺遂的，有时候破破碎碎也是一种可以让我们成长的经验啦。那我们回头看会发现，来到慈济大学认识了这些老师，其实老师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可怕。
2: 就像学姐说的，我去年在来面试的时候啊，有一些老师就是会故意的扮很严肃的脸，然后要吓面试的学生。那那个时候我就被吓到，因为不确定老师是对我的回答不满意还是怎么样，但是就是整场面试老师的脸就是没有笑过，就很可怕。
5: 没错，所以这一次看到学弟妹们那么的紧张，我都会跟他们说，哎呀真的不用太害怕啦，那个老师怎么样怎么样，他其实人很好的，超级佛系的。不过我很好奇耶，培宇。
2: 是好奇什么呢？
5: 你觉得从以前面试的大一新生到现在，你真正进入了大学生活之后，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啊？
2: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是对大学的想象。像之前对大学啊，可能都只能从网站上面去查找相关的资料，然后来做自己想要进入这个大学的动机。但是真正进入大学之后，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跟自己想的不一样，然后有很多比较有特色的社团啊，可以等着自己去体验。
5: 没错，那我自己会觉得啊，以前会觉得大学应该很自由，每天应该都过得很精彩吧，都没有老师在管你。结果发现自由是真的，但同时也代表很多事情都需要对自己更有责任。
2: 真的，我现在过了一年很有同感。大学不像高中有人会一直要提醒你要交作业，要交什么档案，就是有时候没有申请到就真的没有申请到了，很可惜。
5: 对啊，像是安排课业报告，甚至是未来的方向，都要慢慢的去规划，对自己学习怎么样的负责。我觉得这也是进大学后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那培宇，当初我在导览你的时候，你对于这间学校有更多的认识吗？还是你自己在被导览的时候的感受是什么？
2: 我只有在被导览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的设施跟器材是学生可以使用的，因为网站上的资料好像还停留在学校还没有搬过来借人校区的时候，对，所以在资料上面就有一点落差。
5: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导览方式其实是对新生们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觉得还是要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学生可以借用的，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学生他们其实会担心说，读传播系是不是要买自己的相机啊、摄影机等等，那这种东西通常都很昂贵。这个时候我们学校有提供了一个多媒体实验室可以做器材的租借，对他们来说就有解决这方面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带导览除了可以让他们更熟悉这所学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去使用，然后有什么特色课程可以参加之外，也要去打消一些他们心中的疑虑。
5: 是，没错。那刚才有说到培宇进入到大学了之后的生活，跟我自己进入到大学之后的生活，那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上台的部分。因为啊，其实在我们传播系里面，在培养的不只是我们会不会使用这些器材之外，好多的是在训练我们在说话跟行销的方式，好像在学习怎么样把自己做一个行销包装，真正达到传播的意义。
2: 完全看不出来，学姐，人家现在已经可以在录音室里面主持节目了，连平常的采访啊，然后要问什么问题都对答如流，我真的很佩服学姐。
5: 哦，你不要这样子夸奖啊，这样我会膨胀。虽然我是还是偶尔会紧张啦，可能这些成长是我以前完全想不到的。我相信培宇你一定会有很深的感受。
2: 像是我刚入学的时候啊，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接触广播，有这么多的节目要做。除了自己的课堂作业还有周报之外，还有社团，其实从上学期到下学期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广播里面。但是我也是有一些自己还没有比较成熟的技能的部分，像是访问就没有像学姐这么的流利，但我也希望以后就是越做会越熟悉。
5: 一定可以的，只要有心，很多事情都是你可以达到的。那大学就是一个很好让你训练自己的地方，有很多很多可以让你尝试的第一次，希望培宇也可以大胆的跨出这一步去尝试。像是我们很多可以做第一次的企划，第一次的熬夜赶报告，第一次上台发表，甚至是还有一些成果的发表，这一些第一次也可以让我们开始去反思自己的未来，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
2: 我觉得做年度回顾其实真的很重要，你要反思一下，诶，上学期我学了什么，然后顺便去想一下，那我要增进啊或是补强哪些部分，然后再去思考说那我下学期我想要多学些什么。所以以前我们可能就只是想要考上大学，然后有一个落脚点就好。
5: 所以啊，我觉得其实在上大学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相信在听的观众朋友们也是一样，和我们一样在学习。所以啊，学弟妹们，你们也不要紧张，也不要觉得自己到现在其实还很迷茫，我们一样的。所以大学阶段就是可以让我们去学习怎么样走出这个迷茫，在这些不确定性里面找到自己的确定性。
2: 我不确定学姐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但至少我是这样子，我也还在慢慢去摸索自己以后到底想要做什么。
5: 对啊，比起以前我们现在好像都多了一点的勇气耶，
2: 还有多了一点点面对未知的能力。
5: 而且我发现大学跟面试最大的不同是
2: 什么？
5: 以前面试的时候我们都很努力想让别人来认识我们自己，
2: 对，但是进到大学之后反而是要去认识自己，说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
5: 对，就是认识自己的重新开始，这一句话呢真的非常有哲理哦，但是还是希望可以用心来去真的感受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2: 那我吐槽一下，我们是突然变成深夜谈话节目了吗？
5: 没有啦，但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2: 好啦，我懂。
5: 所以这一次和学弟妹聊天的时候啊，我就很想告诉他们，其实不用急着马上找到所有的答案，因为很多事情呢都是进入大学之后才会慢慢的找到方向的。
2: 而且啊，每个人的成长速度本来就不一样，
5: 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去尝试，还有愿不愿意去相信自己。我觉得这一次的面试啊，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导览的之余，也可以让我们训练自己，也可以让我们重新回想起当初的自己。
2: 对，也重新感受到原来我们已经在大学里面学了这么多的技能，然后也待了这么长的时间，甚至也成长了不少。
5: 希望未来真的有机会在校园里可以再见到这些学弟妹，到时候说不定就换他们来分享自己的大学故事咯。
2: 其实从这次的面试日中，我们不只是陪伴学弟妹们去认识校园，也像是重新看见了当初那个对未来既期待又紧张的少年。
5: 从高中生到大学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但咻，这段过程真的会慢慢学会很多的事情。
2: 有些人学会独立，学会面对不确定性，甚至在同侪关系上面也试着学着怎么去处理。
5: 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是认识自己。所以啊，如果现在正在准备面试，或者对未来感到迷茫的你，其实不用害怕，
2: 因为每个人都曾经有过找不到方向的彷徨。
5: 这些时候呢，那些紧张、犹豫、不安，最后一定都会变成你成长的一部分。
2: 也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更知道上大学之后会面对什么样的事情。
5: 还有在这里，还有一群追逐梦想、努力和你成长的人们。今天的慈大校园周报就陪伴大家到这边啦。
2: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持续锁定慈大校园周报哦。
5: 我们这集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我是主播庄子轩，
2: 我是主播林培宇，
5: 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0: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非常非常的特别的是，我们在我们的慈济大学校园巧遇一位老师，非常特别的老师。如何特别呢？我们请他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张忠信。
0: 是。
1: 文章的张，忠孝的忠，信义的信。那我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老师。我的专业呢在法学院嘛，当然是念法律教法律，不过我的专业是在智慧财产权，
0: 是
1: 专利、商标、著作权、营业秘密等等。
0: 听到教法律念法律，感觉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这课题的感觉哦。但是张老师给人家感觉非常的亲切呢，可能是因为教书的关系。
1: 不是，因为我每次都讲法律没有你想象中的严肃，
0: 法条很严肃。
1: 是，可是那个法条其实就是利益冲突的一种公平合理解决的规则，大概就是这样。只是因为立法者呢说这个事情太具体，但是规则要抽象，所以搞到最后那个抽象的条文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0: 哇！但是讲到著作财产权，其实就是跟大家息息相关了，
1: 是跟每一个人的工作、学习、生活一定都有关系。
0: 而且一不小心大家都会触法，像我知道的就是大家会在这个群组里面传来传去的那种影片的网址，那个就是触法的，对不对？
1: 我不太愿意说是触法，我每次都说，这种行为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别说违法，别说要把它抓去关起来，这太严重了。但是我们要问说，这种行为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啊？
0: 是是是是，提醒他一下。
1: 是是、
0: 那他就会说，这也是人家传给我的、我好心给你，好心跟你分享。
1: 对啊，分享啊，分享啊。对，其实我有时候在学校就在讲啊，人类的进步不是透过彼此的学习、模仿、分享吗？什么时候变成犯罪啦？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智慧财产权制度啊？
0: 是。
1: 对，
0: 好，其实老师今天主要是来 跟大家分享智慧财产权这方面的一个、专业啦。但是呢，秀芳比较想要了解老师个人，通常都想知道人的故事。
1: 已婚
0: 好，这很重要，先讲、已经是大学老师了、已婚。那我是想说，为什么你会选择法律这方面当做你的专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1: 当时年纪小，我要念法律，我要主持正义，然后维护社会公平。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否定，也不是，也倒也不是。
0: 为什么不是完全否定？
1: 我后来就发现，就是说法律就是一个利益冲突的公平合理解决的规则。那什么叫公平合理？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是不一样，以前的人看法跟未来的人的现在未来的人看法也不一定一样。
0: 对，
1: 所以其实法律是一种选择。
0: 是
1: 啊，法律呢不是在保护谁，而是在做利益分配。对，这是我很深刻的一个感触。
0: 是，所以你当初也是有理想有抱负。
1: 对，这是我很深刻的一个感触。
0: 是，所以你当初也是有理想有抱负。
1: 是是是，现在还是有啦。
0: 现在挑

0: 校没有的。
1: 我们学校没有法律系，
0: 是啊。
1: 不过呢，嗯，其实我们还是有规则，我们还是有律法，
0: 是
1: 对不对？哦，我们还是有一些想法，嗯，我们也透过一些规则去规范大家，嗯，啊。那我们说，它其实也是一个利益分配，嗯，是的，你的权利要保护，但是你不要侵害到别人的权利啊。
0: 嗯，
1: 啊，那所以坦白说，宗教本身也有一些期待，对不对？
0: 对，
1: 也有一些理想，啊。那我觉得就这两个东西来讲，就这两个规则吧，或者是两个制度来讲，其实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嗯，就是要公平合理的解决利益分配的冲突的问题，嗯，不过宗教当然就是更具有它的宏远性啊。
0: 比如
1: 我对宗教的理解就是劝人为善，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安定人心，
0: 哦，
1: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0: 是，您可能提到宗教，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比较特别，
1: 是
0: 我们正言法师一开始来创校的。但是我们这里谈宗教的这科系很少啊，就一个研究所跟宗教相关，对不对？
1: 是。
0: 好，您也跟我们聊到说，哎，你觉得这个学校还真的有不同的氛围哈？
1: 是，
0: 你有感受到？
1: 对，我觉得我们这里的教职员生都非常的和善，
0: 嗯哼，
1: 然后他们对自己是自己要求就可以了，他并不需要
0: 自我要求。
1: 对对，就是说他。他本身就有这样一个信念啊，就是说，欸，我要要求我自己。其实，我也常觉得自律很重要，法律是他律啦，
0: 是，
1: 但是你不能是凡事都靠法律啊。
0: 嗯
1: 嗯，我在法学院教书，我常常第一堂课我都跟同学讲，就是法律人最大的悲哀是相信法律。你相信法律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哦，啊，我举例说如果。我们家女王叫我去扫地，
0: 嗯，
1: 我可以问她根据哪一条我要去扫地吗？你如果敢这样问，你就死定了，你就没有晚餐吃了，对不对？
0: 对，
1: 对啊。而且你看啊，那个我们在民法上面，我们跟邻居的关系，我们有相邻关系哦，对不对？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可是，一旦你把这个相邻关系的法律条文拿出来，就表示你们不好了，
0: 嗯哼，
1: 对不对？所以这世界本来就不是。只有法律 啊，所以我就跟同学讲，就是说，欸，我们念法律的人，啊，最好不要让人家看出你是念法律的。武功好的人不会到处跟人家讲，你看我肌肉多么的发达，这个武功多么好，不会啊，对不对？那是怎么回事？就是说你到一个地方，你所站的位置要出手很容易，别人要对你动手不容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哦，
1: 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人家你很厉害呢？
0: 是是是，
1: 念法律也是这样啊，嗯，你不要老是跟人家，欸，我是念法律的，这什么意思？对不对？你要跟人家打架吗？
0: 所以不要惹我的意思，我懂得比你多。
1: 我不让你知道我是念法律的，
0: 暗暗的来的。
1: 也不是，就是我要出手的时候是精准的，你要对我是没办法的，
0: 啊，至少我懂。
1: 对对对。
0: OK， 那您来到我们的慈济大学，我跟大家分享著作权法这方面，您认为就我们这个一般在上大学啊，或者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比较容易会触犯哪些著作权法里面的？你会比较提醒大家的？
1: 第一个就是。是要自己创作，因为著作权法说著作人著作完成时就享有著作权，它的两个意义
0: 是
1: 就是创作要受著作权法保护是很容易的，第二个是你眼见耳闻不是你的，不是古人的，那就是别人的，要用就要经过同意或授权，
0: 是，
1: 这是一个原则啦，
0: 但是很多人可能创作了，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保护，他被人家用了他也不知道，就分不清楚哪一个是真正的第一个创作者。
1: 嗯，对，所以著作人著作完成时享有著作权啊，也不用登记啊，那怎么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的？
0: 对，如何证明？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创新，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也许要留下创作的过程记录。
0: 嗯，
1: 比如说我曾经寄给你啊，对不 对，
0: 对，
1: 或者我曾经发表啊，
0: 信件要留着不要删，
1: 对啊，那类似像这样一个，嗯，一个情形啊，那这也看到著作权跟其他智慧财产权不一样的地方，著作权可以英雄所见略同，
0: 嗯哼，
1: 你可以画苹果我也可以画苹果，
0: 对，
1: 但是商标不可以，当有人用苹果卖电脑，从此以后不可以有第二个人用苹果卖电脑。
0: 你咬一口，我咬两口。
1: 那不行，这个因为我在跟你讲，我今天买了一个苹果牌电脑，我不会跟你讲，我今天买一个咬两口的苹果牌电脑，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不。

0: 所以哎，这个本书我写的只有我能印刷制版，你不可以，所以呢叫做版权。
1: 嗯哼，
0: 现在有谁在印刷制版啊？没有啦， printout 就出来了，对不对？或者是软体弄一弄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叫做著作权。
1: 那我们以前讲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现在讲著作权所有。
0: 哎，这个哎，版权所有这两个字不对，两个词，版权不对，所有不对。
1: 对，
0: 翻印必究呢也不对。
1: 哦，
0: 为什么现在要叫著作权？
1: 是，
0: 那所有呢不对，因为所有权是有体物概念。
1: 嗯，有体
0: 这个杯子是我的，我是所有权人。
1: 嗯，
0: 那个作品是我的，但是它没有东西耶。
1: 嗯哼，
0: 对不对？我们讲话，完成一个语文著作，
1: 是，
0: 但是没有东西耶。
1: 嗯哼，
0: 所以应该是有著作权。不可以用所有，我们在智慧财产权法律里面，你看不到著作权所有人、商标权所有人、专利权所有人，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会说著作权人、商标权人、专利权人，我们不会用所有人，因为它是无体财产权。
1: 所以所有权不归我自己吗？
0: 他
1: 这个作品如果是我的，
0: 你去买了一本书，你有这本书的所有权。可是你没有这本书的著作权。
1: 著作权啊，所以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哎呀，
0: 然后翻译必究也不对。为什么呢？那翻译呢，你救不救
1: 翻译？
0: 把它上网你救不救？当然要救啊，对不对？
1: 必救。
0: 对，那你说翻译必究就表示其他可能不救啊。
1: 哦，所以什么都追究了。
0: 对，所以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呢，其实是印刷制版时代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价值就只有翻印。
1: 对，
0: 没有翻译，没有演成电影，没有做成游戏软体，什么都没有。
1: 哦，对，现在还有那种人家小说写得很好，拿着偷偷把抄去编剧本了。
0: 对啊，对啊，
1: 那也是要，也是要追究。
0: 对啊，那他没有翻印啊，你那就表示你不救咯。当然要救嘛。
1: 所以以前只印在书上面而已。
0: 对，以前只有。所以你看啊，我们华人多么有学问啊，我们用版权进入到著作权，他们洋人就是 copyright, right of copy。
1: 没有那么多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他们用一个东西就通通都包了。我们说哎，不是啊，我们要细致一点啊，对不对？要有学问一点。
1: 哦，所以这本书我买的是我的所有权，但我没有著作权。
0: 对。
1: 哦，所以那个这个权利要这样讲，我们就听得很清楚了。
0: 对啊，所以常常你看嘛，我去买一幅画，我就有这一幅画的所有权啊。
1: 是，
0: 可是你不可以去做复制画啊，你不可以把它扫描放在脸书、放在网络上啊。
1: 我翻拍，
0: 是不是大家都在
1: 用手机翻拍，然后放在我的 FB 网站，有没有？这样算吗？
0: 哎啊，所以啊，这个可能就要取得授权，我不能说你犯罪或者是侵害著作权，我不能这样讲。
1: 那如果我翻拍的是梵谷画的画呀，那个已经没有他的那个。
0: 对，所以他就是一个，我就讲嘛，不是你的，不是古人的，那就是别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所以梵谷是古人嘛，
1: 古人，
0: 哎，所以给他翻拍当然没问题啊。不过，那你就会问啊。欸，那我翻拍然后就放在，然后，我也不让你们知道是谁的，说不行啊，那个是梵谷的就是梵谷的，
1: 大家都知道。
0: 对啦，如果大家都知道当然就不必注明出处。
1: 是是，
0: 可是如果是某一个人的，那我们著作权法里面就有著作人格权。
1: 是
0: 啊，这个作品是我完成的，永远都是我完成的。这个叫姓名表示权。不会因为我过世，不会因为年代久远就不是我的。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姓名表示权。
1: 是，
0: 然后我们刚才还会问啊，翻拍我有什么权利？说啊，对不起，没有。哎，为什么？因为翻拍不是创作啊，
1: 不是，我只是想要留下来，
0: 你只是复制而已啊。
1: 对对对对对，复制没有任何权利啊。
0: 对，因为它不是创作。
1: 你比如说，我拍了就是我的，
0: 你可以这样讲，档案是你的。
1: 好，所以我们常在网站啊，一些社交平台上分享一些好像书里面很好的内容的话，也是要说出处的，对不对？不然好像自己要讲出很有道理的话。
0: 对，所以。哎，什么叫分享啊？所以你有几个处理方法，就哎，我跟你们说那本书哈，我觉得他写的内容啊等等，他在说什么事情，我觉得写的蛮不错的。那这个呢，我没有用他的表达，
1: 是
0: 我看过那本书，我告诉你们那本书在写什么，这是一个事实，
1: 是
0: 没有人可以说一定要经过他同意。
1: 对，
0: 可是我如果用里面的文字，哎，我念一段给你们听，哎，那就要注意了啊，就是说，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广播他就会去
1: 念书，
0: 哎，那这个、
1: 啊、
0: 对，这个要经过同意或授权
1: 啊，真的啊，
0: 对，除非你是说。哦，他在用词上面呢是跟其他的不一样。哦，我那一段给你们听，他是这么 那这个就可以不要经过同意了。
1: 如果说，哎，大家好，我来介绍一本好。

0: 好书哦，啊，这个书是什么什么什么谁写的，什么出版社出版的，来我念一篇给你们听，啊，这是可以的吗？
1: 念一篇恐怕不行
0: 啊，真的啊，
1: 对，就是他的文笔非常的隽永啊，比如说你看他的遣词用句，来我念一段给你们听，这个是可以的
0: 哦，
1: 但是你把人家从头念到尾了，那这个就不行了，
0: 里面一篇也不行，一段才可以。
1: 好，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就是我们在讨论是不是合理使用。
0: 嗯，
1: 啊，他就只写了20个字，五言绝句，你叫我不要念，你要我怎么弄啊？
0: 啊，信诗也是啊，也没有多少。
1: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当然，如果20个字通通念出来，我想我们可以接受它是合理使用。
0: 嗯，
1: 一个作品20个字、
0: 嗯，
1: 可是不是啊？它是《哈利波特》，它一本20万字，你就把它全部念完了，那也不行啊。
0: 那是念不完。
1: 对，那你就会说，那为什么那个20个字全部可以？那20万字为什么不全部念不可以？都是全部啊。说啊，因为著作的性质不一样嘛。
0: 对对
1: 对。对，啊，你说我用人家的照片，哦，用人家的作品啊，那他写了2000字，我用他200字，也许是合理使用，对不对？两百字。可它是一张照片，你要我用20%，这照片怎么用
0: ？OK， 好，所以其实是别人的创作，我们就要很小心。
1: 是，就是，所以我刚才说啊，法律不是保护谁，而是利益分配。
0: 嗯，
1: 所以我们保护了创作者，可是呢，我们也限制了创作者。啊，人家介绍你这一本书，他用了一段话，
0: 对啊，
1: 或者是介绍你的观点，
0: 嗯，
1: 然后怕这个弄错了，所以他引用你一句话。一段话你不可以反对，因为这是他的合理使用。
0: 可是像我们觉得我们介绍书肯定是帮他宣传的意思吗？
1: 嗯，这个不是理由，
0: 嗯，
1: 我为了帮你宣传，所以呢我就免费把你的东西放上来。
0: 不是全部，就是部分一点点，介绍这本书，
1: 是，所以如果是介绍，
0: 嗯，
1: 啊，别说介绍，评论，
0: 嗯，
1: 我觉得是他那本书写得太烂了，这个观点完全错误、啊，那我当然不爽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可是我不能反对，因为你是在评论我的书，
0: 哦，评论是可以的，
1: 对，介绍评论我是不可以反对的，因为你是为了达到介绍评论的目的，用了在合理的情况之下用了一小部分。
0: 是
1: 著作权法说，虽然你有权利，但是你不可以反对。
0: 嗯哼哼，
1: 所以我们你看嘛，它就不是保护著作权啊，它是利益均衡，对不对？它是一个利益均衡，对，所以这个法律，或者说所有的法律其实都是利益均衡。
0: 嗯，
1: 我常常说，杀人者死也是利益均衡啊，你为什么没有理由把我们家的人干掉了？好，所以你要给我一个交代。过去的交代就是，哦，我们抄了家伙到你家去把他干掉了，对不对？说，哎，不可以啦，不可以这样，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好，那让国家来处理啊，这个杀人者判死刑，对不对？我们说现在，哎，不行啦，那个他不可以把人家杀掉，啊，那个国家也不可以把他杀掉啊，对不对？那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啊，那你要把他监禁，让他忏悔。说，哦，不是因为他当时精神耗弱，所以就算了。说不可以算啦，啊，那他精神耗弱，你就要把他强制治疗啊。就是你要给我一个交代，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样？
0: 嗯，不关监狱，要关到精神病院的意思，
1: 不是，就是要做一些处理。所以你会发现说，嗯，这也是一个利益分配，你要给被害者家属一个交代，
0: 是
1: 这个就是利益分配。
0: 嗯嗯，在法律上嘛，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1: 对，那至于被害者要不要原谅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0: 对，
1: 就是我们在社会制度上，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利益冲突的问题。那智慧财产权其实也是一样啊，
0: 是，所以你们最常接到的一些啊，比如说你以前在政府部门工作，比较需要你们去处理的大部分是属于哪一些比较多？
1: 在政府部门工作，我们会有几个重点的面向，第一个是要让大家知道法律，
0: 嗯哼，
1: 对不对啊？就是大家这个想当然了，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说不是啊，法律不是这样，
0: 嗯，
1: 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说，哦，你的权利完成就受保护，你要尊重别人的权利，要用，要取得同意或者是授权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工作可能就是说，哎，大家对于那个法律的适用有一些疑问的时候，那我们要跟大家解释。那个条文为什么会这样子规定，那它在适用上到底应该要怎么样，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很重要，就是说时空改变了以后，当时的立法呢可能有思虑不周，或者说没有啦， 当时思虑很周，可是呢后来因为时空改变了以后，科技发展，那所以呢法律必须要做调整，利益重新分配，我们这样讲。
0: 嗯， 但是你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是会有一些纠纷出现吧？
1: 会，但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就是当我们碰到某一个纠纷的时候，我们早就处理过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早就想过了，所以我们就会说通常啦，有人在跟我谈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说等一下，你先不要讲你的案子，我们来讲一个法律原则。这个法律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定？好，我们把这个原则讲清楚以后，回过头来再来看你的问题。
0: 是，
1: 因为我跟你说你这样子不对或不行，你不接受，可是当你角色互异，你就会接受了。
0: 是，
1: 那我们的法律不是保护谁，我们的法律是在讨论说，哎，有一个是创作发明者，有一个是利用人，然后当他们的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法律呢这个部分要不要保护，还是不保护，故意给公众，那你给他保护以后，哎，我们还是要限制他，要不然他可能会让公众很不方便利用。哎，可是人家很辛苦的创作，那你为什么可以自由的就去利用人家的东西？啊，他说我这个是为了公益啊，我也没赚钱啊，是不是？我们说不是啊，你去想一想，我们到庙里面要去拜佛的时候，我们很虔诚的要去拜佛，可是你是不是要买金箔纸？是不是要买这个香？你可不可以叫老板免费送给你？所以我要拜佛，所以你应该免费送给我，对不对？我说不可以啊，你要做公益，你要对你的这个神要崇敬的时候，你还是要花钱去买啊，你怎么可以就说你一定要免费的捐给我去做呢？
0: 对 ，OK，
1: 是一样的概念。
0: 是，哇，今天听张老师这样说哦，那太宝贵了，这大家有没有感觉哈？虽然是说来给大学生上课啊，但感觉大家是一辈子都要学习的，一辈子的功课的感觉，大家受益良多。
1: 就是社会的规则的一种制定，它背后一定就是有一个道理，就是公平合理。
0: 公平合理，好的，今天讲不完，我们下次还请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
0: 感谢老师。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Ada 今天非常的开心啊，因为我们的录音室来了很多青春洋溢哦，很有精神的朋友们。当然，他们不是大学生，他们是我们的教练群哦。这教练群从哪里来的呢？请我们的慈济大学运动科学专家温慧正温博士来为大家介绍。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相见咯。那如果有追踪我们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过去啊，我们邀请非常非常多的学员因为运动改变他们的生命的历程哈。那他们一定都会说要谢谢教练哈。那今天呢，我们终于把这个百忙之中来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教练群介绍给大家。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远远教练。
2: 大家好，我是远远教练来，教练就远远来的远远教练，我又来了。
1: 对，远远教练今年是73岁了、哦、哈。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坤翔教练。
3: 大家好，我是坤翔。
0: 坤翔今年有30岁吗？
3: 刚好43耶、
0: 啊、看起来又年轻哦，他有43耶、
1: 啊、真的、哦、你43了我们在这边都不知道大家的年龄
0: 看起来像刚退伍的年轻小伙子、哦、
1: 对，因为 他的头发就会让人家觉得嗯，这个是我们的师兄好。那坤翔教练呢，他非常发心哈，他从以前听起来是他都有在别的单位工作的时候，他都有规律的去跑步哈。那后来呢，来到我们慈济大学大习馆哈体育馆担任我们的管理员，那后来也接触了我们这样子的培训，然后现在已经在这边也担任教练一段时间了哈。那他今年他也很发心哦哈，他每天很长，就是早上去值志工早会，好去帮忙做这个就是协助。然后他今年呢也发心立愿要培训担任我们的慈诚委员，那掌声。
0: 哎，那我先来插话问一下，你都来工作那么多年了，哦，又当救生员，又当管理员，那现在当教练，这么多年来你都接触慈济了，怎么会到现在才想要花心力员？
3: 我想哦，这慈济的培训其实它是需要付出时间，同时要工作，那同时又有一些工作时间以外的时间安排，其实你一定心里会有一些拉扯，
1: 对，
3: 是不是能够去把这样子的一个培训完成，因为既然要参加的话就要完成，一定要完成，不可以半途而废。
0: 有些人是说可能会做不到，但先把资格拿到、嗯、对，未来的事谁知道，对不对？
1: 但我们的教练群应该都是一样，我们就是想要去做就会把它做好这样子。
0: 对、哦嗯、其实他已经起心动念很久了，只是一直在考虑我可以吸干出来为大家付出吧，这样子。
1: 对对、哦、所以也恭喜哈，坤翔发心立愿哈，开始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
0: 他一定没有想到第一件被问的是这件事情他可能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1: 不会，这样他一定要圆满
3: 对对，一定要圆满
1: 好，发大愿了
0: OK OK， 因为有我们的温博士盯着你
1: 没有啦，我都请其他的同仁照顾他，怎么
0: 好害怕的感觉哦、喔、当教练之外还要当志工啦，不过已经在志工早就看过他了，真的是很认真啊。
1: 对，
0: 那演员教练当然之前曾经来分享过、哦、他怎么从去考体适能的资格，
1: 对，
0: 然后怎么鼓励他的这个同辈同才们一起去努力，现在有没有好一点的成绩出现？
2: 对、现在的课程还蛮多的。其实我今天要首先要讲的就是说、今天来那么多的教练、哦嗯、我从当学员开始就跟这些教练一同成长，能够学习他们、哦、啊，到现在开始我还是把他们当作一本教科书，我每一天如果跟他们接触的话，我都会学习他们的很多的新的知识，因为我是希望说、我们这些教练大家能够互相的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发挥出来，然后来照顾这些我们亲盈的这些长辈们。
1: 是是是、
2: 所以说我把每一位教练自从 开始当学员的时候，我就一直在专心的学习，现在当了教练还是一样，把他们当作每一本的教科书在学习。
0: 哇，你虚心求教了哈！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坤翔教练看到圆圆教练也都是心中充满了敬意吧？
3: 哦，当然当然。我想圆圆教练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感受，因为像圆圆教练，他其实原本他是一个参加运动班的一个学员，
1: 对啊，
3: 那就是接受我们的带领，但是因为他给他自己很大的愿景跟目标，所以他其实除了感觉到自己身体改善健康的状况以后，他也愿意跟其他的同学分享，那甚至到最后有兴趣他自己参加培训，他还能够去带领别人。那我是43岁，他是73岁，我们相差了30年，但是他的精神比我们更好。
0: 我这样压力有点大。
3: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我自己需要非常去效仿的对象。
0: 当然当然，哇，这个你都不知道你自己73岁有没有像他这样。
3: 哦，当然
0: 真的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轻盈健身俱乐部当教练跟外面的俱乐部当教练一定不一样，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的要求会更高。
1: 确实啦，就是每一个场域会有每一个场域的特殊性。那我自己会比较走全人健康的角色，那也就是说他的运动的模组不是只有一个两个，那我会按照学员的需求去慢慢开发不一样的课程模组。那也就是说学员是最主要的受众，那每一个学员他有不同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要找出适合他去运动的这种动作或者是 program 去适合他。那所以目前的证照来说是之前体育署的国民体适能指导员。那在长者的部分，我们会建议就是中级证照才来做这个教练的工作。那所以呢，不管他有拿到初级之后中级之后他要进到我们场域，我还是会有一个所谓的见习跟实习的要求，就是你要去看看这一个群组其他教练怎么带，观摩完之后那还要实际带过一小段，那带完之后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那我觉得 OK 了我才会说好，那就拜托你就以后来这边承担教练。那有一些可能比较没有经验在带的话，那我还是没有让他就是直接通过就来担任教练，因为我觉得这些长者不是我的受试者，他们是真正的人，那这些教练一定要一定的把握。那我常常跟教练说，如果他们做到10分，他的学员可能只能做到7分6分，所以确实我对教练算是3号比较严苛一点点。对，
0: 除了这个很多这个专业技能要严苛，我自己察觉啦，像坤翔呢，以前在我们大习馆的时候，每次进去我都有点怕，因为他都不会笑，有没有？感觉有点严肃。那你如果开始当教练啊，面对那些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你应该就像现在就笑着讲话了，你有没有感觉说你自己要去老师提醒你什么过，说要把自己的那个脸啊放进去一点？
3: 你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的，
0: 真的
3: 哦，只是可能已经习惯了，那就会变成是说到了那个场合了以后，就会突然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格一样。我想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在那个场
2: 合当教练的基本
3: 就会没有什么特别想，但就马上就是川剧变脸了这样。
1: 对对对，
0: 我看到长辈就会笑出来了，
3: 对，
0: 看到学生就不想笑。开玩笑，就是说其实他本身是一个比较不苟言笑的人，个性上是这样，然后我们温老师激发他的这个第二人格出现。
1: 很多人都说我本来都很害羞，对啊，我们私下都很害羞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一站上去舞台之后我们就变成很 active。 然后就是以前我的老师告诉我说，就是台上就是 几波流，然后 下台之后就一条虫，对，就好好休息。
0: 是是是，像我们的远远教练就不用说了，他天生的领导人物了哈、嗯，只是说他来当学员之后找到，哎、欸，他有一个第二个舞台可以重新再发挥了、嗯。那你当了一年的教练呢、喔？你自己本身觉得像你这样的教练有可能再带出来吗？
2: 所以说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就是说。远远教练来，教练远远来，主要就是说我这个年纪能够当教练、嗯、后面可以当其他的模范、嗯、一定可以慢慢的上来。
0: 真的有人见贤思齐说我也要跟你一样吗？
2: 有有
0: 学员呢？
2: 有
0: 有、
2: 啊、其实现在考上的也差不多接近我的年龄的也有啊。
0: 哦，现在有几个考上？
2: 71、72，那个像玉清他就好像72岁、哦、
1: 对，
0: 见习中
2: 已经当教练
1: 了，他们现在已经是教练了。
0: 哦，见习结束了。
1: 对对对、okay ，已经考核通过。
0: 所以像这个轻盈健身俱乐部出来的教练，现在有几位啊？
2: 目前是3位正在上课。嗯嗯嗯。还有一个通过的还没有经过温教授的考核。
0: 所以经过考核的有3位了啦，哈。
2: 哎，
1: 通过的。
2: 对。
0: 那其实因为这些另外2位以前来上过节目有分享，他们都是老师嘛。
2: 对。
0: 哦，所以他们本身在台前讲课这件事情段来说，他只要体能跟上了，技术跟上了，那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远远教练，你觉得这一年下来，你自己当教练跟你当学员的那个差别之大有没有？
2: 其实，在学习过程当中都是一样。我刚刚讲过，当学员的话，我也是认真在学习；当教练，我还是继续在学习。只是说在当学员的时候，我们是认真在训练自己，
0: 嗯
2: 啊，健身自己、
0: 嗯。
2: 但是呢，当了教练之后，又多了一个责任，
0: 是
2: 每天对待这一些长者，
0: 嗯，
2: 心里说真的，心理负担蛮重的，因为要注意他们上课，要注意他们的安全，
0: 是
2: 这是很重要的。
0: 嗯
2: 当然同时因为这些长者都比较接近我的年龄、
0: 嗯、
2: 所以说 我也比较了解他们的需要、
0: 嗯、他们
2: 要注意哪一些东西。当然这些注意的东西我们在考证照教练当中我们也都课本上也都有了、
0: 嗯、哼哼
2: 而且呢、我们温教授一再叮咛我们以安全 最重要、
0: 哦、
2: 所以说有时候在上课当中真的心理负担会比较多一点。
0: 对，
2: 但还好温教授设计的这一个模组、
0: 嗯、
2: 大家都比较熟了，
0: 是、
2: 啊、有时候你就只要按照这个模组进行这个环状做完之后，但是你如果可以再发挥的话再多发挥、
0: 嗯、
2: 但是还是要注意这些学员，因为他有差别性，有的做不到你不要勉强他、
0: 嗯
2: 啊、如果他们需要强一点的话那我们就更强一点。
0: 是、哦、他真的是所谓的身形典范，如果我去上这个课看到他站在前面我一定会非常的努力。
1: 没错
0: 他做得到我也可以，那种感觉我做不到我真是太逊了。
1: 远远教练真的是我们的典范，真的哈，就是不光是教练的典范也是学员的典范。那就是他站在上面呢，大家看到他哇，大家就会觉得哇，原来你是跟我一样的，你都可以，我们应该也可以试试看、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他人的身形典范。
0: 嗯，
1: 对，
0: 好、嗯、好，那我来考一下坤翔教练了。如果像我这一种啊，就说啊，教练我不可以、啊、我做不下去了，你要怎么鼓励我？
3: 我想一开始难免会有一些辛苦了、
0: 嗯、
3: 那辛苦的话身为教练其实应该多方的去鼓励学员、嗯、但因为运动的行为它可能会伴随着伤害的可能跟风险、
0: 哦、
3: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适度的去提醒学员他要量力而为、
0: 哦、
3: 那像秀芳的话应该是比较需要鼓励的那一种加油相信自己、嗯、人有无限的可能。
1: 我觉得如果像秀芳台长这样子呢、
0: 嗯、
1: 其实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0: 嗯、
1: 像我们就有看过有些是就是自我要求型、
0: 嗯、
1: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就是对自己很没有信心的形态、
0: 哦、
1: 如果以这两种的话我觉得秀芳比较偏向缺乏自信型。那如果是这样子呢我们刚刚坤翔讲的说，好，坤翔教练说，他会给你一些就是激励的话之外呢，我会从学理来看，哈，然后观察你的动作，说，哦，你的动作做得很 棒，就非常肯定很真诚的看着你，让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做的这样叫很厉害，可是我没有 很认真就可以很厉害。那另外一个就是举很多成功的例子，然后从研究的角度告诉他这个过程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每一个人时间他都有一个区间，那让我们的学员有一个目标啦。对，
0: 我了解，我已经在排队了啦。如果轮到我上课，我只要开始上课，我应该会认真努力哈，然后自信这个事情要慢慢培养，对不对？因为我之前听很多的那个爸爸妈妈们来上课，他们都有提到说，哎呦，他一开始也觉得这不行啊，也很辛苦啊，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圆圆教练讲，一来就觉得哦，外当外当啊，你这样很厉害哈、哦。还是有些人要从头开始慢慢训练嘛。好，那靠教练们的带领啊。那最后两位教练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这个代课，这你带了三年多，你带了一年多以来，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这些有运动或没有运动的一些长辈们？
3: 我想有一点真的是我在带领课程当中观察到一开始想都没有想到的部分，就是某种程度上这些学员，这些高龄的学员，他有一个很强的动机，可能是在他的生命阶段，让他开始深刻的让他体认到就是健康是多么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他积极的去追求。那像刚刚温教授提到了，有一些学员他其实对于自己他可能要求甚高，那反而身为教练在旁边是需要适度的去提醒他要踩刹车，因为我们已经不是青春的肉体，那需要这个小心驶得万年船，慢慢的循序渐进，让自己的身体的素质跟上来了以后再去加重那个强度，而不是一开始就是说去忍受啊，就是疼痛啊酸痛啊，然后觉得非常的相当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其实这些学员其实以前在还没有带领他们之前会觉得说可能上了年纪觉得说可能头脑不是那么清晰，但后来发现说其实真正头脑不清晰的其实是我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呢智慧是没有表现出来，其实长者们是在默默观察，他只是他都看在眼里放在心里面，所以他们才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对象，他们其实在处事上面他们相当圆融。那以现在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社会角度跟步调，就会觉得说怎么感觉好像这么的麻烦，但事实上呢他们其实想得更深更远，那这也是我们年轻辈比较需要去学习的部分。
0: 对，好棒哦。像我就属于一开始先示弱，不然就话表现得太好会被人家叫出来说，哎，你好厉害，你好棒，你继续努力先给一点给自己一点余地的感觉。好，来，
1: 我先回馈一下坤翔教练。我觉得坤翔在这几年担任教练之后，我觉得他整个人的个性从很冲，然后到慢慢现在变得非常温和
0: 柔软，
1: 对对，也更柔软了一点。那我这是我从他的表现，就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然后到现在非常的慢慢培养，就是很有慈济人文的那种
0: 年轻人
1: 的年轻人，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从就是人生的过程当中我刚刚听到，就是我其实很感动，就是从在代课当中看看这些长者的智慧，他有学到，我觉得这是真的很棒的经验。对，
0: 真的令人感动，现在真的我变了一个人了哈。好，来圆圆教练呢？
2: 当教练这一段期间里面，因为每一个长者要他进来之前呢。进来之后我都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这边运动，其实他们的动机都大部分都是一样，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好像 身体状况有一点不好了，或者是肌肉一点萎缩下降了，所以说他们就我们健身中心有这么好的一个器材再来训练，所以说他们都会进来。那 那一般像刚刚台长所说的，其实台长他的动机很好，他你的犹豫期很短，有的人犹豫期很长，一直在那边讲说啊没有时间啊，可能不行啊，这些都是大部分都是夫妻之间的，有的太太进来之后，他叫他先生来的话，先生就有这种，但太太会来，他本来动机就很强，所以说他进来这边的人呢，一进来大部分都不会再离开的比较多，因为他觉得说已经达到他们需要的，所以说欢迎秀芳台长赶快进来。
0: 慢慢排队没有问题，我也很期待啊，因为我们以前听了那么多人的分享，从自己发现可能不太行，到后来哎呀好想去跟着试试看，到后来说哎呦我去了一定会变怎样，我现在期待以后变很瘦，瘦如一道闪电。
1: Oh my god， 这个发大愿了哈，那我们会慢慢成就您的哈。那首先你要先跨出这一步哈，对对对，
0: 好好，鼓励大家要运动，要真的就马上开始，不要等啊，等到后来也不知道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
1: 这
0: 是最近常常在讲的哈。
1: 对对对，
0: 好，最后我们温老师可以给两位教练一些鼓励，对，
1: 我觉得教练他就像一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那在一个场域里面，教练就是所有学员的一个老师，那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他们有任何的问题第一线都是请教教练，所以教练一个是要有耐心，要有专业，而且要持续的精进，那就可以如果解惑了之后呢，其实他们对教练的信赖度会更高，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教练，我们都固定会有教练的回训，好，志工的回训，那也就是他们都非常的精进，这也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对，
0: 好，向两位学习啊，好，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
3: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感恩大家，拜拜。

欢迎来到爱潮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嗨，大家好。应该又过了一阵子了，这样子哦。大家不知道最近过得怎么样？过得还好吗？还是你现在正在一些难过的时候，或是你在一些开心的时候，或是你现在生活很稳定、很顺利，也有可能你的生活遇到了一些困难跟麻烦的事情，这样子。好，今天还是一样，只有我这样。OK， 好，那就想要带大家来聊聊开始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就想说，这件事情有什么好聊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我一个蛮深的感触啊。那我也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对于做一件事，我们都会很害怕，我们都会觉得，我要做好准备再开始，我要先去找资料，我要先去找书，我要先去看文献，我要先去看别人怎么做，我要先去了解一下大概要怎么做，然后实际要怎么执行，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我等我都准备好了，我才敢踏出我的第一步，这样子。对，然后甚至有些人可能，我觉得这分两类了，一类人是他可能想做，但是他没有勇气跨出去，他就是会他会等很久，等做好准备再跨出去。可是我们都知道嘛，没有所谓的人生，没有所谓的做好准备这件事情，所以你很多时候都必须要直接跨出去嘛。那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你叫做做好准备，有可能你做到80了，你觉得我要85，你觉得做到85了，你觉得我要做到90，那你做到92了，你可能又会想要做到95，这样。我觉得人生没有所谓的做好准备啦，永远，我觉得永远没有这样子。你不管无时无刻都会面临变化跟变动这样子。OK， 那另外一类人，我觉得他就是嘴上说的要做，但是其实你看他完全没有改变的样子，或是你看他完全没有在做准备的样子。哦，那这类人这类人或许等一下我们下一集可以来聊一下这样子。OK， 我觉得这类人他就是比较属于陷入了一些自卑情节部分啊。这个阿德勒，我觉得可以用阿德勒那个自卑情节来解释，但我觉得这就不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这样子。OK， 那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他想做，他也想要去做这件事，可是因为现实的他是没有能力做到的，那他就会把自己包装起来，就是觉得说啊，我就会逃避这件事情这样子。那再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今天想要和大家聊聊的是去执行一件事情这个的话题啊。那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的人，我也常常会觉得我事情一定要做到很完整，我做的就是要执行的第一件事，我一定是要很完美的，我一定是要很棒的这样子。像是 po 文好了，就是可能我就是大概一两年前吧，创了一个居家整理的粉专这样子，在那个 IG 上面这样。然后那叫做木居劝解，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看看那样，就打广告那样嘛。然后没有要打广告，就是单纯分享那样子。OK， 那当初就是为什么会想做这个啊？就是当初就觉得，如果到时候可以开始，我就看那个 IG 上面很多粉专上面不都大家都会开团购嘛，然后就会把自己家拍得很漂亮那样子，然后每天美美的在家没事干那样，感觉很像他。感觉都很闲亮，然后在家没事干，然后就是整理家里，把家里弄得很漂亮，然后po文那样子，然后就会带一些团购那样子。然后我起初就觉得，这个好像可以在家工作，蛮轻松的。我的目标就是在家里工作这样子，然后目标蛮卑微的，然后就觉得，好像做这个团购啊，好像可以在家工作，然后还可以把家里弄得很漂亮，我觉得，
感觉是蛮棒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好，但是我就那时候就开始，我那时候去台北接触了一个叫做居家诊疗室的课程，这样，那也去上了一些，关于诊疗的课啦。那当初你也有拿到他们那个开的初级跟中级诊疗师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好蛮有趣的，然后就回来，然后又去陆陆续续看了很多文章啊，然后还有看了很多那个 IG 的一些网红在教你怎么经营 IG， 经营粉专，然后 Reels 怎么拍 blah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然后我就发现事情没有我想这么简单，就是我觉得越来越焦虑，你知道吗？就是我甚至这个时候连我的粉专都还没有创哦，就是我连 IG 都还没有创的那个状态，然后我就会很焦虑，就是说啊，就是啊，原来要学东西这么多。你看，如果你要 po IG， 你要学怎么打文案嘛，你的照片要怎么拍，然后你 Reels， 你的那个短影片。你要学怎么摄影，那你的工具要用什么，然后你 po 文，你的色调要什么，你的主题要什么，你的那个主视觉要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要思考的。我就觉得好像没有我想的这么简单这样子。 OK， 那然后就会越来越焦虑，你知道吗？因为你会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会想要把这件事都做好，就是我想要 po 一个第一篇文，就是那种哇，震惊全世界，震惊怎么百万网友都惊呆了，那种农场文章的那种，没有开玩笑，反正就是想 po 一个我觉得算对我来说算完美的文章的。Okay， 然后所以这个想法呢，一直过了一年之后，一年哦，然后我觉得很好笑，现在想也很好笑，就过了一年之后，然后都没有什么，我都完全没有创，我连创粉专那时候还没有这样子。有一天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他就在讲执行这件事情，要执行什么？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觉得自己一定要很厉害了才能做这件事，你必须做了之后你才可以慢慢变得厉害。对，他就在里面也提说，就是你不需要就是要很完美你才可以去做一件事，而是你先做了第一步之后，你才能慢慢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然后这个你才能慢慢知道说你要怎么去修正，透过观众的反应，透过那个读者，或者是你的观赏数，或者是根据后台的一些资料，你也才慢慢的能够才去了解，或者是你去慢慢改变你自己的频道这样子，或者是改变你自己的粉专，然后让这个粉专可以更越来越好这样子。哦，那就我就听了，就是这篇文章，我忘记当初是看了什么，应该也是在看那个怎么经营 IG 相关的书跟课程那样子，然后他就有讲到，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感觉被打开了那样子，于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就 po 了我第一篇文章那样，然后我就抱持着算了，就是随便 po 啦，随便 po 这样子，就当做我的第一篇文章那样。然后 po 完之后，当然可想而知，就是东西就内容蛮烂的，然后可能流也没什么流量这样子。OK， 然后我就陆陆续续有那时候很认真诶，因为大概一两年前那时候很认真哦，那时候就还就是我一样持续的去找资料，然后一样持续的去看这些 IG 怎么。网红怎么推广自己的粉专这样子，然后去看别人怎么做，然后看别人那种带团购的，然后介绍自己家，把就是介绍自己家里装潢的，然后把家里改得漂漂亮亮的这些粉专，他们怎么做的，他们文章怎么拍怎么写，然后短影片怎么做，然后我就去看看怎么练习啊，我就去一直每天都在滑 IG， 人家还以为
我都没事做这样子，然后就滑 IG， 然后去看看说，哦，这要怎么做？他怎么做？他怎么拍的？为什么他拍的这么漂亮？然后为什么他影片做的这么漂亮？他的文字去哪里找的？他的这个图，他的图是多大的？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然后怎么什么字跟什么字搭比较漂亮？这样，然后就慢慢开始去看啊，或者去研究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蛮开心的。然后就慢慢po 了第一篇文、第二篇文、第三篇文这样子，对，然后就那时候也有很认真的固定，就是我可能一天 po 一个礼拜 po 两篇，或一个礼拜 po 一篇那样子。然后我觉得慢慢就当你看到那个粉丝数慢慢上来的时候，虽然现在也很少啊，大概也只有八百吧，八百多个那样子，但我就觉得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呢、欸，就是当你看到你的持续的付出这件事情，它是有化为数字，然后让你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开心的。就是你看到越来越多人知道你的粉专，然后知道你的内容，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好像不是说粉丝数变多，而是好像我去找资料，我去看别人怎么做，我的这些努力好像都有回报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到了最近，因为这学期真的太忙了，所以我那个粉专没什么在动这样，然后就那个掉了一些粉丝这样子，对，数字不好看的情况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那个粉专人数焦虑啊，或是你有觉得自己事情做不好的那种人，你就可以来看看我的粉专，这样看看这个观看数怎么差的，相信你一定会从正起鼓那样子。

OK， 好，反正呢，因缘际会，然后我就开始创这粉专，然后开始做这样，然后我自己就会把那些成果把它记录下来，就可能100人的时候、200人的时候、300人的时候、400人的时候，然后到现在800人的时候，这样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你就往回顾去回顾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面有一种开心的感觉，然后你就会越来越想要往下一个阶段900、1000、1001迈进，这样你就会更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当然就是刚也说啊，就这学期比较忙，所以那个文章就好像停在很久之前这样。然后最近可能开始寒假了，就开始继续来努力规划一下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啊，就蛮有继续来努力规划一下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啊，就蛮有趣的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刚。

景。对，听完之后我不会觉得很失望，我反而是觉得很开心，就是哇，就是好像第一次我感受到我的这个粉专好像真的可以，好像再直差一点超过1000人就可以有一些开始可以有一些合作的机会耶，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像真的离我当初的梦想跟离我当初想要做的事好像真的有要实现的感觉，就是我有就是心里面有这种开心的感觉，就是哇，真的好像真的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了吗？就是可以真的用这个粉专来做团购了吗？或是真的来接一些业配了吗？有人看到我的粉专了吗？这样子，但会觉得蛮不可，就那感觉会觉得不太不可思议，可是你又会觉得很开心这样。所以当他给我一些意见或者他拒绝我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反而是开心的，就是觉得哇，好像真的有那种在上市的，或者他真的在做这些，就是在这些公司他真的看到也给了我一些意见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好像蛮有趣的，也觉得心里面蛮开心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做一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开始做这样，你开始做了你才会知道哦，你的文章可以怎么更好，或是你可以朝哪个方向去前进。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去请教一些在这个粉专里在这个事情啊或者粉专里面做得很好的一些前辈这样子，或是一些你觉得可以给你帮助的人，可以多去询问这样。就是我觉得不要害怕去询问问题，或者不要害怕去让别人觉得你的东西不好。因为我觉得正视自己目前的状态，你才能知道自己哪里不好，你才能慢慢改进，那你也才能慢慢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你一直去隐藏你的缺点，然后一直让人家觉得你做得很好，或是你很棒，可是实际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样子。所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去做吧，就真的是去试试看吧，就是真的做下去吧。因为像我也是，我开始了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之后，然后我也才慢慢找到说哦，原来这个滤镜比较适合我的粉专哦，原来这个我以为我会喜欢的样式或图案，可是做排版多了之后发现好像其实没这么好看，然后或者是说好像原本我想做这几类的文章做起来之后好像效果没有这么好，那所以我也就慢慢去修正，然后慢慢去改善自己的文章的内容跟图片还有滤镜怎么套。那也发后来也才慢慢找到说哦，这个统一这个色系是我比较喜欢的哦，如果是文字的话，那个图片上的文字要用多大，要用什么颜色，然后我才慢慢找到我觉得好看的，或者是我觉得适合放出来的。但这些东西你如果一开始都没去尝试的话，你根本就不会知道你后来会得到什么东西，得到什么反应，然后你会做出新的东西。所以还是呼吁大家，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那就试着去做做看，做得很烂没关系，就是要做得很烂，你做得很烂你才会有进步空间，你才知道你做了两次三次五次之后，你才会知道哦，好像这边可以做得更好哦，好像这边可以变得更棒哦，好像这里可以再加强哦。然后当你越做越多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越来越有经验，然后你也知道假如说我现在就假如说这个粉专，我就知道说如果我要一些好看的文字，我要去哪里找，我哪里有资源，我要一些可爱的动图，可爱的 GIF 图或是插图，我要去哪里找，等于你就慢慢的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源，然后跟你就会越来越驾轻就熟。对，然后呢，重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持续的学习这件事情，持续的去进修，然后让自己在这个领域越来越棒，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对，像

我开始做的时候，我也才知道说，哦，原来做 IG 很麻烦，你还要去写文案，然后可能你拍摄你要写脚本嘛，那你是不是要会写脚本的能力，会写文案的能力，然后会拍照的能力，然后你要会摄影的能力，然后你要会排版的能力，就是你要会很多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你就可以花后面的时间去学，然后去做，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在这个领域越来越专精，然后让抛出来的文章越来越有质感，然后你拍的短影片可能越来越多人看这样子。虽然我可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然后的就是观看数也很少，或者是说拍的影片数观看率也很差这样，但是也在我也持续的在学习中，在进步中这样子。对，是你说现在我也没有达到我当初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因为我也还没有真的可以开始靠团购在家生活，或许这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这样。但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学到很多，然后我也慢慢看到我人数的进步，然后我也在做我喜欢的事，我分享我的家，我分享一些好用的收纳方式，那同时我也让我的家变得更漂亮，让我的家变得更整齐这样子。对，那这也是我喜欢做的事，然后我把我喜欢做的事分享给大家这样子。最后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如果真的你有想做的事，然后你现在还是处于在我想要做好准备再出发的人，我想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那就去做吧，就真的去好好的尝试看看吧。对，那失败了我觉得也很正常，那就去做做看，然后当你做下去之后，你也才会知道哪里可以改善，哪里可以变得更好。不是准备好才做，而是在做当中让自己越来越好这件事情。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就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我觉得尝试一件事情的一个过程跟感受。那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可以有一点信心，有一点勇气，可以开始去尝试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如果大家想分享你有什么想做的事可是不敢尝试，或者是你有一些事情已经开始尝试了，也慢慢越来越好了，也都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这样子。好，那我是问问，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向红。
1: 这一集的 Podcast 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影响。那被发明的昨日这本书里面讲到十字军东征，他说很多事情都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2: 对，事实上是东西之间互杠也是在这时候，都是在十字军东征的这十次九次了。
1: 是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就是这个时候欧洲开始发现原来他的东边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世界了。
2: 对，
1: 然后大家就开了眼界，然后因为人来来往往的变多了，那在中间我们也讲到说很多货物可以这样子互相流通嘛，然后呢各种货币就要开始在那个地方必须要有结算的机制，交换的机制了。然后因为当时欧洲的领地它是一块一块一块，然后它各自都有很多很多国王，这些国王都可以铸造钱币。然后呢那个这些东西呢如果要交流的时候呢总是要有一个计算的方法。那这个时候也有个地方很重要，叫做威尼斯。
2: 对啊，
1: 威尼斯这个地方大部分开往圣地的船只都是由威尼斯、热那亚或者是比萨这些地方出发，因为这些城市刚好的位置就在东方的巴扎跟西方的买家之间，
2: 对，
1: 所以呢这些城市很快就快速的成长，东西贸易核心的地方。
2: 就是十字军为了要打仗要跑很远，跑很远的过程里头不是天天打仗，不管他们过去，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就是有朝圣者吗，也有十字军嘛，或者是过一些冒险家或是跟着去旅行的，往东就发现很多的巴扎，很多的市场。那这些货品呢，他们发现带回去以后可以赚很多钱，那很多异国情调的布料啦、香料啦，这个香料可以说不但是增添食物风味的调味品，还有防腐剂、神奇的药酒，这等等，那在欧洲很罕见，这个像金子一样的珍贵储藏起来，那你看，
1: 就是香料这种东西曾经是对于这些欧洲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珍贵，比黄金还要贵的东西了。
2: 是，
1: 所以呢，
2: 他们也拿来酿酒，
1: 所以呢，就是拿到这些东西带回去以后都可以赚很多钱，那因为朝圣者、商人跟十字军所形成的人流大部分都会经过威尼斯，这些旅客来的时候带着这种各种的货币，那威尼斯的金匠就发现说他们可以来换啊，就是你的货币我可以跟你交换啊，然后再把这些货币卖给打道回府的旅客，然后我又可以赚回金子或银子啊，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从中获利嘛，就是我们现在外汇的时候不是有买进价跟卖出价，
2: 有
1: 买进是多少钱卖出是多少钱嘛，然后用一种计算的基准嘛，那这种兑换的时候需要估算各种货币的价值，就是这个公爵的一块钱等于那个公爵的多少钱这样子，那这两种货币又各自等于多少黄金呢，那如果这些事情是外行人来操作的时候恐怕没多久就
2: 聊
1: 不及啊，聊个腾口。但是呢威尼斯商人很会做
2: 生意，
1: 对，他的金匠长期处理这类交易，所以发展出来相关的企业。这个企业很好玩，他们在屋子外面放长板凳，然后呢来做生意，长板凳在意大利文里面是
2: Bank
1: Bancus
2: Bank
1: Bank Bancus Bancus
2: Bancus 应该是就是只是 bank
1: 啊、
2: bank，
1: 然后呢
2: ？QUE 嘛。
1: 那坐在板凳上的人叫做 banker。
2: 正在的。
1: 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
2: 就是、
1: 我们就是今天的银行家。
2: 银行家，
1: 所以在英文里面读到的 bank 这个字是这么来的，是在威尼斯商人门口的板凳。
2: 板凳。
1: 然后呢，银行家是 banker。坐在板凳上的人，
2: 坐在板凳上的人
1: 就是银行家，因为他在交换东西，要有个板凳可以交换。所以，就是刚刚杨先生特别提到说，这个作者真的超级有意思。斯拉夫人来自 slave，banker 来自板凳，
2: 板凳，
1: 哦，他把这些事情哈、哦，就发现说，哎，原来是事情是这样来的，那个名词
2: 起源是在哪？
1: 起源是这样来的，哈、哦，
2: 嗯，
1: 然后呢，接下来哈、哦，这些银行家又更厉害了，
2: 嗯，
1: 因为每次都要拿真的东西跟人家交换，这很累啊，
2: 而且不安全，
1: 很难搞嘛，
2: 对
1: 不对？我要蹭黄金给你啊，你要给我金、嗯、那个其他的钱币，
2: 对，
1: 然后那个我把钱币换给你，然后你要给我黄金，对不对？那个实物的交易很难嘛，
2: 是啊。
1: 后来他就发现说，有些人哦会这样子，就是他把东西放在你这边之后呢，可以让你存呐、啊，存这个东西啦。
2: 因为期待这些东西旅行也是
1: 很大的风险，对，很大的风险嘛、
2: 啊、所以又多了一个生意。
1: 对，我可以让你存啊、哦，然后呢，你打道回府的时候，
2: 嗯，
1: 我再还给你嘛。但是我跟你收一个保险费嘛，
2: 镖局吗？
1: 哎、欸，不是镖局，不是镖局，那个叫做那个中国以前叫做
2: 地下钱庄，
1: 银号，
2: 就是、那钱庄，
1: 对对，钱庄，哈、哦，就你可以把东西寄在我这里、啊，
2: 嗯，
1: 然后呢，但是你回来的时候拿走的时候，我给你收一点手续费就好了嘛，对，
2: 就
1: 对，保管嘛，
2: 保管
1: 都是应该的嘛，对。但是很多人去了以后，他去很远啊，不一定会来得及回来啊，所以我明明这里就有这么多东西啊，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借给别人？嗯，只要你回来之前我能够拿得到这些东西不就搞定了吗？
2: 他不是要几年的
1: 事，对，他不是要几年啊，对不对？
2: 啊，东西放那里
1: 也可惜啊，我用就怕
2: 别人有人需要
1: 我就借给他嘛，
2: 借给他，那赚一点，
1: 对对对啊，借给他也不用借给他，真的
2: 对，
1: 就开一张纸条
2: 说
1: 我借给你，
2: 我在你那里有这个，
1: 哎，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呢我可以借给你这样子。或者是说有人他存了东西以后他拿到一张存款单嘛，
2: 对
1: 对，存款条嘛，然后呢？但是在外面的时候，他用到钱怎么办呢？把这存款条拿出来啊！
2: 嗯，
1: 说我在那个 banker
2: 那
1: 边有那么多钱，
2: 板凳那里
1: 用这个付钱可不可以？
2: 是
1: 那个坐板凳的人有钱、哦
2: 嗯、
1: 啊！大家也都接受啊，所以票据就……
2: 所以当时那个板凳的人写的字条、哦、本身还是真的要有那个啊、哦，所以这也是经过一番琢磨了
1: 哈。哎、哦，对，但是
2: 那个信任感要有，
1: 但是他就开始变成一个行业嘛。一个生意嘛，对不对？他、嗯、
2: 就是金流，
1: 他是基于信任，其实他是基于信任，
2: 金融业、哦、
1: 对，金融信任，
2: 信任
1: ，trust 就是那个credit，
2: 都说不定就根本是自己的儿子去那边开店了、
1: 啊。啊，反正就是哦、嗯，大家都相信说这个是
2: 可能是家族，我认为家族哈的可能性是大的。
1: 对、
2: 嗯，
1: 然后呢，这个新领域里面哈、哦、有一个很伟大的人哈、哦嗯，那。他引进了阿拉伯数字，
2: 哦，这个是了不起
1: 的，
2: 因为在这个计算，
1: 以前的欧洲写那个数字哈，是用很复杂的符号去表示，
2: 就用那个就用那个古老的那个希腊符号啊。
1: 但是呢，比萨有一个人叫列奥纳多，哈、嗯哦，列奥纳多这个人
2: 叫斐波那契了哈，
1: 斐波那契
2: 。
1: 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就讲说，其实哈、哦，
2: 嗯，
1: 有一种代表数字的方法。更简洁更好用，就是阿拉伯数字嘛。
2: 他好像跑到阿拉伯去学印度数学。
1: 对，然后呢、嗯、他说只要有987654321这九个印度数字再加上零、哦、
2: 零好像是阿拉伯人发明的。
1: 对、
2: 嗯、
1: 没有 就是、欸、其实是印度人发明这个东西，
2: 對，
1: 但是后来阿拉伯人吸收了这个文明，所以我们现在都讲阿拉伯数字。
2: 对、哦、原因是这样、
1: 啊、原因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就用这个东西，不管你只要零到九，你认得这些字之后，多大的数字你都写得出来了。
2: 嗯，
1: 所以呢，从此以后阿拉伯数字就变成在那张票据上面计算的那个东西了嘛。
2: 这个斐波那契哈，那个一个是意大利人哈，
1: 嗯，
2: 然后他是在1202年出版了一个叫做《计算之书》（Book of Calculation）
1: 啊、嗯，
2: 就阐释如何用阿拉伯数字哈来计算所有的事情，嗯、然后。银行家马上就看出来说，用穆斯林世界的一个长出法来计算、啊、什么数字都可以运算、啊、那位置、小数、长出法、代数等都很快、啊、就传遍欧洲，就传遍欧洲了、啊、所以这个数学之书后来也变成几何之书、啊啊、那就更去解释了在更早之前的欧式几何、啊、这个更早啊、这个是西元前就已经有的、啊、希腊时代的这个书啊，就加上了数学，
1: 如虎添翼、 哦，如虎添翼。
2: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为什么在这个之后，欧洲到处教堂，
1: 嗯，
2: 那随便一个教堂都是几百年、几百年哈，七百年、八百年这些东西，都是因为这个欧式几何跟数学，
1: 嗯，
2: 在1202年以后，这个数学本身已经除了在金融事业上做出精密的计算以外，还计算几何学。
1: 嗯，
2: 那斐波那契可以说是计算几何学里头最厉害的一个角色。
1: 嗯，
2: 因为如果你去查这个 Wikipedia 的话，用斐波那契这几个字去查，
1: 嗯，
2: 你会查到一个叫做斐波那契数列。
1: 嗯，
2: 这个数列的第零位数是零。
1: 嗯，
2: 就是不算位数的。
1: 嗯，
2: 是零。第二位数，好，第一位数是一。
1: 嗯。
2: 第二位数是一，
1: 嗯，
2: 第三位数是二，
1: 嗯，
2: 第四位数是三，嗯，然后再来往下走哈，
1: 零一二二三，
2: 零一
1: 一二
2: 二三，好，啊，然后零一一二三五，
1: 嗯，
2: 八，
1: 嗯，
2: 你看
1: 出每个数字都是前面两个数字
2: 加
1: 起来
2: 的
1: 加，对，
2: 然后十三。好，你就可以推算了，对不对？好，我再讲一次，
1: 零一
2: 一二三五
1: 八
2: 十三，然后再来呢，二十一，对不对？
1: 是。
2: 那这个数字的相除，前后数字相除，就会等于一比一点六一八，
1: 嗯，
2: 就是黄金比例
1: ，
2: 好。当时他发现这个黄金比例的数字，嗯，好，那个大家如果去找这个斐波那契，
1: 鹦鹉螺也是这样长的，
2: 也是这样长，
1: 希腊神殿也是这样长的，
2: 也是这样长，就是那个比例
1: 是
2: 那个长方形，
1: 嗯，
2: 是最漂亮的长方形，而且是最稳定的长方形，就黄金比例。人哈，哦，也有人从头顶一直量到脚底，
1: 嗯，
2: 的数字跟。从肚脐往下到脚底这个数字，这两个数字的比哈，就是一比零点六一八。OK，
1: 啊，你俩拄到迄个模特儿卡西做得足长诶，还是拄到武大郎卡西做足短？
2: 诶，当然哈，当然我跟你讲，模特儿迄个一点是一比一点六一八。一点七，啊，那个武大郎一点七，啊，一点高来的下，啊，这样哦，这个斐波那契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其实斐哈这个字啊 ，fi 哦，哈 ，bonacci 啊 ，fi 这个字，
1: 嗯
2: ，fi 的这个意大利文原文叫做儿子 ，bonacci 就是 fi bonacci 就是波纳契的儿子。叫做斐波那契，斐波那契，所以是他爸爸叫做波那契。那波那契这个字
1: ，Junior 都掉了，
2: 掉了 Junior 的意思。啊，波那契这个名字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天然的雄厚，
1: 天然的，
2: 叫做波那契。如果你觉得啊，天然的很好，啊，这个爸爸的名字其实叫做威廉波那契了。那这个波那契这个字哈。就这样子流传下来哈，
1: 嗯
2: 啊，不过呢，这个波纳契啊，如果你在查那个网络的时候哈，你少打一个 C 的话，
1: 嗯，
2: 我们这个波纳契是 B O N A C C I，
1: 嗯，
2: 啊，波纳契，
1: 波纳契，
2: 啊，波纳契很可能这个波纳契 ，nature 可能就是 nature，bon 前面 bon 波纳契。哦，好自然哦！啊，蹦蹦就是糖果啊，这个有趣了哈。那这个字如果少一个西，
1: 嗯，
2: 就变成是黑石斑，
1: 九斑
2: 哦，叫伯纳奇，也叫伯纳奇哈。所以如果你在问那个Google 的时候，你少输一个西哈，
1: 嗯。
2: 他就
1: 看到石斑鱼，
2: 所以原接啊，但是发音可能是完全一样啊。嗯，
1: 所以呢，在十字军东征之后，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货物的交流、金钱的交流，哈，然后再来呢，就是也让另外一个行业，刚刚杨先生有特别提到保镖了。好，这些人跑来跑去嘛，
2: 是
1: 身上带那么多钱，总不是办法嘛，那需要请人来帮忙嘛，所以呢，圣殿骑士团就出现了。
2: 对。 好几个骑士团，
1: 好几个骑士团，里面有一个叫圣殿骑士团，
2: 对，
1: 哈、哦，三个其实是三种骑士团，一种是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哈、哦，
2: 嗯，
1: 他们是专门负责医疗服务。那圣殿骑士团呢，他就负责保护朝圣者跟贵重的物品、嗯、往返圣地的这个任务，
2: 嗯哼，
1: 保镖啦，
2: 对，
1: 就是经过教会认证的保镖，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不会抢你，他不会把你杀掉。
2: 嗯，
1: 哎，你可以相信他们，
2: 所以信仰很重要。
1: 然后呢，圣殿骑士团更好玩，就是他保来保去，对不对？每次运那么多钱，对不对？可是呢，到后来他发现跑来跑去运一张纸
2: 就好了，
1: 几丁抓了后啊，哎，所以呢，那张纸呢变成是重要的讯息嘛，里面标示的是所有人的拥有多少财物嘛，
2: 所以讯息才是重点。
1: 对啊，所以呢，搞了半天，
2: 而且是Trustable message，
1: 哎，就是
2: 可信任的信息。
1: 所以呢，圣殿骑士团开始把来回搬运金钱当做一种独立的金融服务。哦
2: 嗯、
1: 在圣地的基督徒需要从家乡送来的资金，或者是他有财务想要送回家，都会征募圣殿骑士团。哦、他们信任他，因为教会保证了他的诚实。嗯、然后呢，圣殿骑士团刚开始呢是来回搬动非常多的钱。后来他们发现根本不必搬动实体的金钱，当人们给他们钱要送到远处的时候，他们其实做的事情是送一张纸条到另外一个地方。
2: 因为、哦、这时候的所谓骑士团有这个十字军东征之后、
1: 嗯、
2: 他所建立的一个所谓讯息网络已经在了、
1: 嗯、对啊，所以在流动的只有讯息、嗯
2: 哦、对，
1: 然后呢，所以这项工作让他们了解到就是当时的欧洲人很少有人能够了解的事情，就是其实钱不是实际的东西，钱其实是资讯，跟我们现在像不像？
2: 像啊，他就开始开支票了。
1: 对啊，你现在领薪水的时候、嗯，古时候领薪水啦。
2: 嗯，
1: 我们刚出社会那时候领薪水是真的有个薪水袋，
2: 有，而且里头有放钱。
1: 对，那个薪水袋是个
2: 上面有写，
1: 上面要写字，哦，
2: 写你的名字，
1: 对，写你的名字，然后里面放多少钱，
2: 这样讲起来，人家就知道你多少岁了。
1: 哎，都已经快60了，差不多了啦，
2: 差不多、
1: 嗯。然后呢，但是呢，现代人你领薪水怎么领？
2: 嗯，
1: 不是直接汇进你的银行账户吗？
2: 啊、就是去刷本子就好了，
1: 那其实就是，其实金钱就是讯息啊。
2: 对，就是讯息，
1: 就是那个数字，哎、那个数字就到你的银行账户里面。
2: 所以不是只有 media is message， 是 money 也是 message 啊。
1: 对，
2: 所有东西 message。
1: 所以呢，作者说，圣殿骑士团其实也是世界上第一批国际银行家。
2: 对。
1: 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哦，
2: 流通。
1: 对，我们以前读十字军东征只知道打仗嘛。
2: 对。
1: 但是除了打仗之外还发生什么事呢？有没有很有趣、欸、就是你会
2: 边打仗边做生意，
1: 对，又打仗又做生意,
2: 做生意、
1: 哦、然后呢，所以呢，这些十字军东征、哦、弄到最后其实真正留下来的影响是商业上面的影响，
2: 是
1: 这种金流上面的影响、
2: 啊
1: 哦、那后面呢，书里面还有一段、哦、就是不是在这里讲的、哦、到后来圣殿骑士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国王认为都是你们这些银行家在搞鬼嘛，
2: 对，
1: 我把你们抓起来，通通抓起来，把你们杀光光，我就可以拿到你们的财富。结果呢，把人通通抓了，也通通杀了。好像是法国的国王做了这件事情，哦，
2: 嗯，
1: 杀完了之后发现哪有财富，都是纸而已，
2: 都是
1: 数字而已，
2: 看不到
1: 的东西、嗯哦，所以呢，十字军东征就是在北方民族向南迁，
2: 嗯、
1: 然后呢，欧洲人开始往外扩张，希望能够收取圣地，然后造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2: 嗯、
1: 造成了东西方金钱的那种交流、哦、还有物质的交流。然后呢，就在这种十字军东征的过程里面，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发生的事情嘛，
2: 对、哦、差不多1095年以后，
1: 1095年嘛，
2: 对。
1: 接下来要讲的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发生，是在公元1215年到1400年
2: 呀、yeah.
1: 哦，1215年到1400年这个时间，然后呢，这个时间呢，就是造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就是杨先刚刚有特别提到那个名字，成吉思汗。
2: 对，来了。
1: 对，
2: 成吉思汗，如果我们稍微再给大家一个review 哈，他是成吉思汗的建立蒙古共和国之前、啊、成吉思汗他是在什么时候
1: 1167年诞生，
2: 他的
1: 原名叫铁木真、
2: 哦、铁木真、哦、 那后面呢，他真正建立蒙古国的时间呢、啊，是在1209年哈、嗯，就成吉思汗建立哈，以年号是成吉思汗，这是铁木真哈在世嘛哈，1209年他建立蒙古国哈、嗯。那在这个同时哈的时间点呢、啊，差不多前后这个时间呢、啊，就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时间了、啊。
1: 嗯，
2: 啊，我给大家一个印象，很清楚的印象哈、啊。不过在这个之前呢、啊，这个当时候是宋朝嘛哈、啊，
1: 嗯，
2: 北宋，
1: 嗯、
2: 北宋这时候在1126年的时候哈、啊，给大家一个印象，张择端哈、啊，他画出那个《清明上河图》也是说。你要记得，
1: 北方的游牧民族兵强马壮，
2: 是、
1: 哦、然后在草原上面驰骋的时候，
2: 是，
1: 而且已经统一了蒙古的时候，
2: 嗯，
1: 南边的宋朝呢，就是在纸上面画出了文明的那个
2: 典范，到今天为止，对整个的市集，它有它自己的市集。清明上河图基本上是在描述当时候的巴扎，
1: 宋朝的巴扎，
2: 他的生活。
1: 就是
2: 非常富裕的生活，
1: 在汴京嘛，我
2: 是
1: 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宋朝首都汴京，《
2: 清明上河图》。
1: 然后呢，就是有一座桥嘛，
2: 对，
1: 然后桥两边都有
2: 大量的商
1: 店
2: 嘛，两边都是大的商店，
1: 还有那个城墙外面啊，进城墙
2: 的人
1: 啊，各式各样的活动啊，然后那个河上面还有河上面还有船在跑啊，
2: 对
1: 对。后来我们最近不是有一个动画，把它做成会动的《清明上河图》嘛，《
2: 清明上河图》这个图现在还在故宫嘛，
1: 对。就是清明上河图其实有很多历史版本，
2: 对了，很多版本，
1: 很多历史版本，因为大家都临摹嘛，
2: 是，
1: 但是到现代的时候，我们把它用电脑的技术做成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2: 所以给大家知道一下，清明上河图出来时间是1126哈，那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1096哈，那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在1147哈，
1: 嗯，
2: 所以1126刚好在中间了哈。
1: 那1167就是成吉思汗。
2: 对，
1: 1167
2: 他就诞生的时间，
1: 然后20年之后，他就把整个蒙古给统一了。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哈，也不要忘记当时候这个朱熹跟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哈，发生在1175年。
1: 嗯，
2: 也就是说，当时候的中国的思想跟在这个文明哈人文的程度，
1: 嗯，
2: 其实是一直是有进展的。
1: 嗯、
2: 在这时候都是有进展，
1: 很成熟。
2: 对，然后差不多这个时间就是1189年，就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 嗯、
2: 不过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啊、也是被认为非常传奇的一次，也就是这一次的十字军东征、啊、其实是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之间呢、啊，之间呢、啊、上演可以说是也是相当慷慨文明哈、啊，两个领袖之间的史诗般的对决哈、啊
1: 嗯。
2: 那很多人看过电影哈、啊
1: 嗯，
2: 就埃及苏丹萨拉丁，
1: 嗯，
2: 啊，他跟英格兰的国王狮心王哈、啊，
1: 嗯，
2: 这个 Lionheart 的 Richard 哈、啊，
1: 嗯，
2: 这两个战士啊，可以说是很绅士哈、啊，他们的对决哈、啊，虽然不是平局了哈、啊，这一场。对决的结果是到最后签下一纸放弃并归还耶路撒冷给穆斯林的合约，
1: 也就是基督教到最后并没有真正的取得耶路撒冷，
2: 对，耶路撒冷就一直没有回到这个基督徒手中，
1: 还是在伊斯兰人，
2: 那这个是十字军东征的第一阶段结束、
1: 嗯、
2: 那但是萨拉丁进入耶路撒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护所有基督徒在当时候所留下来的所有的圣物、
1: 嗯、
2: 他尊重 这个曾经有过的基督文明、啊、的时代，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在这一个时间点、啊、就是第三次十军东征，这个其实很值得纪念的1189年、啊
1: 嗯、
2: 其实1189年当时候已经不再那么野蛮了，不
1: 懂得尊重另外一种文明、啊、
2: 对, 对 这样的尊重文明的这个非常值得讲，
1: 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真正去到耶路撒冷、嗯、但是在疫情底下很困难、啊、
2: 对, 对对，
1: 但是曾经去过的人也不少，
2: 对，
1: 然后呢去到那边你会发现有很多建筑尤其是宗教建筑是融合了伊斯兰教、
2: 嗯、对跟基督教
1: 的那种信仰的风格，
2: 对，
1: 有的是外表看起来像基督教的教堂，可是里面是清真，
2: 那时候的一些物件其实都是在这个时候保存下来的，
1: 就是
2: 所以萨拉丁这个伊斯兰的这个领袖 在这个整个的历史上一直都被提起，他的电影不断地在演萨拉丁的故事，
1: 嗯，
2: 好，然后特别都拍出，我还记得我看了其中一片，还拍出那个萨拉丁，他穿着这个回教徒的这个典型的衣服，阿拉伯人的那个装扮，哦，嗯，然后进入，进入那个罩袍，然后他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下令不得毁坏所有基督文明的东西，然后他中间有一个拍了一个动作，他把一个基督徒的那个烛台倒在那个，嗯，因为战乱嘛，嗯，倒在那个寺庙里头，他去把它扶正，把它找到位置，把它干放好，
1: 嗯，
2: 好，这个萨拉丁的故事其实是 很
1: 在人类文明史上，
2: 对，
1: 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2: 很少发生，
1: 很少发生，
2: 但是发生了，
1: 通常敌对的两方，哦，都恨不得置对方
2: 就直接毁灭掉他所有的图腾，
1: 甚至把那个对方的宗教信仰的东西视如寇仇，
2: 是，
1: 哎，就像前一段时间几年前塔利班曾经炸毁阿富汗的巴米扬大火，
2: 那个，巴米扬大火这个是 很，哦
1: 啊，那个是
2: 很惨烈，
1: 就是历史上佛教的文明曾经去过阿富汗，
2: 对，
1: 好，哦，然后在那个地方曾经也很多人信仰，那因为那个信仰的力量，哦，一定是有当地的那种贵族支持吧，嗯，所以雕了一尊，整座山就是一尊大佛，嗯，那样的一个佛像下来，哦，但是呢就是当大家的观念不一样，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嗯，连那样的一个珍贵的宗教文物到最后都会被破坏到片瓦不留，
2: 是
1: 有关蒙古大军跟十字军之间的关系，我们留在下一集跟大家来分享。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 Podcast 为您介绍的是被发明的昨日，用一种不同的方法说世界史的故事。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强，
1: 下一次同一时间。

0: 的美好时光，在做好事中度过好时光。
1: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这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嗲，花也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善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胜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就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善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呐、啊，啊，一摆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
则，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相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相，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多的圣，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组合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组合前、组合后啊，组合前爱了解伊的家境，组合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妥啊。我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你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
从老爸无得了了后，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给他的子读书，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带爱啊，去给对他行过他行的路，去排除了他的家庭啊，他贫困辛苦，对他的老母到底他的土地在哪里呢？在做什么事情呢？啊，土地不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内事，一挂囡替妈妈做家内事，一挂囡仔呢，拢认为妈妈

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漂亮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些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漂亮，看到妈妈就很欢喜的啊。也难众生呢，在那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会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功造福缘呐。那做多少年才做一些呢？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才做也福相、哦、所以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不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跟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相那都为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都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哦，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才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怕无开，所以啊，到到发花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

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卉啊，就是安尼，自节、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哦，所以五顶一佛主当立无了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啊，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舍利弗。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助解脱。动静一发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助解脱。这是赞叹佛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法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正喊吼，这都是佛陀迄个庄严，会当震动人心嘛？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只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相齐全啦。三十二相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一旦圆满，唯有佛啊。看讲偶然。偶然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偶然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都是三十二上几种，所以呢，佛都。这三十二相啊，是从迄个必福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金银财宝，吼、哦，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
那就从今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哦。那三十二啊，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哇！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定义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尼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果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啊，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团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记著话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也该说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该说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也。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
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到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顶顶呢，都拢上相，所以互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不多啊，也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离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啊咱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比三圣啊，三经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经、中经期啦，或者是小经期，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嘛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法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成佛的过程吼，佛都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啊，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覆盖啊，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予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
所以烦恼无明啊，也搁伫心灵啊，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遐，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离佛魔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真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缘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解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像，那各一尊做一尊的像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点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啦，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也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
化恶言为善言呐、啊，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诸多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诸觉诸多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个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那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哈。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俗。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啊，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百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释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题的车，所以为何其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咧讲的法，所以一直靠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
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份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居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那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恩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神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行，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我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澳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十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戴利城牙医师王信芬说：“
2: 啊，我是参加慈济义诊的时候呢，每一次在义诊期间呢，师兄师姐都会准备素食给我们吃。每一次从这个义诊当中知道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吃健康，而且又充满了爱心。那我也觉得说，这个爱心不只是师兄师姐对我们的爱心，也是我可以把这个爱心借着素食啊，爱这个大地，爱这个地球。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发现，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也吃素食，哎，不一定是慈济，哎，所以我找到了很多的同伴，大家可以互相支持，继续素食这条路。”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除了老师和行政人员之外，还有一群非常特殊的志工，名称义德妈妈。除了家庭、学校和朋友圈之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义德妈妈们担任着一个很微妙的角色，而且必须具备三颗心。到底是哪三颗心呢？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里，纪凌将会访问一位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让我们一起来听她娓娓道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洁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原谅无法原谅的人。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爱的练习题的主题曲《拥抱》。

iDream 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玲。多年前因为有好的因缘采访了大爱感恩科技的总经理鼎明师兄，并了解了大爱感恩科技核心价值是环保人文、爱心接力、完全回馈，也就是将废弃资源转换为环境教育资源，深入社区推广，同时透过企业的行动引导更多人参与环保与公益。例如我们最常听到见到的灰色毛毯都是来自环保志工回收的保特瓶，经过再制作变成了温暖灾民身上的毛毯，把爱绕往全球40多个国家，达到落实爱心接力的同时，再将爱心完全回馈给慈济4大志业。去年纪玲也因为看到了新闻，慈济篮球家族联谊会滚动大爱最初的推手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这一对爱心道侣受到感动，而再一次的采访鼎明师兄的同时，也采访了若岑师姐。鼎明师兄说，他是感受到上人的两句静思语：不要忽视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以及把握当下，恒持刹那，只要用心，认为你不可能做的都做得到，做好的事更要把它恒持为永恒。李鼎明师兄以一颗篮球滚动大爱，创造无量无边的大爱。在采访的休息中和若岑师姐聊天，更是得到另一个值得敬佩而且想与听众朋友分享的小故事。于是啊，就把握时间，所以今天的访谈地点很特别哦，是在行进的车子里边。是因为当时纪玲在关渡大爱感恩科技采访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有关当初成立慈篮的初衷，非常的感恩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的爱心。他们担心纪玲会像去关渡的时候迷路，于是便给纪玲搭了个便车，在回程的路上就有了这一次感人的采访。你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好的礼物》，之后再来听听今天访谈的主角洪若岑师姐甜美又优雅的声音。

0: 从吴雪清到一家人义德妈妈，若珊师姐也是慈中慈义会的总干事，我们来听听若珊师姐给义德妈妈的解释。待会儿您会从若珊师姐的轻声细语说话中感受到妇女的温柔美善的德性。师姐想请教您，我一直有一个很好奇的有关义德妈妈。那义德妈妈听起来是一个很温馨的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如果用名词来说义德妈妈，那您要不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义德妈妈在慈济？
1: 义德两个字其实就是非常有涵养有品德美的算女性好的。从字面上来看话，她是这样子，
0: 非常美。在我的认知当中，义德妈妈真的就是出自内心的美，她所展现出来的爱。那义德妈妈在慈济会担任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1: 通常义德妈妈现在比较广啊，以前都只是进学校嘛，不管是大学中学，就是到中学为止。那现在呢，还有义德妈妈是到医院去关怀白衣大士啊，我们的大医王这样子。对，所以现在光讲义德妈妈是比较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是教育或者医疗的，就是蛮广的。
0: 所以在我的认知，在纪凌的头脑里头还放在只有在大学里面的义德妈妈，所以义德妈妈还有这么广，这个爱其实真的真的是蛮广的。那义德妈妈如果是在学校的话，义德妈妈是要陪伴他们，那在宿舍陪伴他们每天吗？还是什么时候，多长的时间？
1: 听起来好像变保姆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回去只有短短的时间跟他们相见，
0: 是
1: 大概两个钟头吧。当然依每个孩子的学年级的不同，
0: 是
1: 会有比较有区别。那通常是以两个小时为准。那回去的话，早上就要到学校，然后先培训，先接受培训，就是有培训的课程。好，可能也许有这个怎么辅导孩子的技巧的课程，
0: 是
1: 或者慈济的人文课程，
0: 是
1: 诸如此类的。有的是学校排的，有的是慈医会也许自主的他希望能够有什么讲师来，然后能够对他去关怀孩子有帮助的。对，那下午就是跟孩子见面的时间进班。以我们的年龄层因为我从护专开始带过两年一届嘛，
0: 是，
1: 然后后来大学又盖好了，那我又转到了大学这边带了两届，
0: 是，
1: 然后又到中学，就是我是一直往下走的，就是年龄层一直往下走，所以那个刚好接触的都不一样就知道这个对孩子来讲他的年纪蛮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心情你要放在什么时候这样。
0: 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有测速照相，速限70公里。对，大家一定不会相信，我们在车上也可以采访，真的是把握时间，可以给听众朋友听，没有错。我们现在刚刚纪凌在关渡的大爱感恩科技里边采访鼎明师兄跟若珊师姐，结果我现在得到专车接送，在专车接送当中知道若珊师姐可以跟大家分享义德妈妈，所以我就上了他们的车。一路上听众们会听到哔哔的声音，是这个测速照相。鼎明师兄很安全的开车，我们就继续讲话吧。没有关系。好，我刚刚听到若珊师姐在讲，您说您从护专开始到大学去，然后到初中去， 一路上好像一直年龄层往下掉，但是在我的心里，我的感觉是您是越来越资深，越来越懂得孩子的心理，越懂得陪伴跟照顾他们，所以您才会就是更有更多层次的去算是关心他们，对不对？因为在护专的孩子跟大学的孩子跟初中的孩子是不一样，尤其是初中生，他们的发育正在发育的时候，他们更会有更多的叛逆。那当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
1: 真的年龄层的不同啊，就要有那个会处理的方式、啊、
0: 是
1: 因为大学生总是比较成年人了嘛，
0: 对，
1: 那都会乖乖的啊来，然后跟你对谈，
0: 是。
1: 可是呢，高中生、国中生，尤其国中生，他可能会在校园让你去追他，啊，他还才从小六上来嘛，所以他还很顽皮，啊，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要有点技巧，引他回教室
0: 啊。
1: 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说，带国中的非常需要体力，
0: 是。
1: 那高中生呢，又半小不大的啊、哦，那可是他自己觉得他长大了，
0: 是，
1: 那很酷，
0: 对，
1: 所以你又要用另外一种
0: 说话又要有技巧，
1: 对
0: 对，
1: 因为刚开头我们进去带第一届的时候，国高中嘛，那高中生就非常酷，他甚至不愿意进教室，然后不进教室的呢，就故意拿了一本书啊，在走廊，他说他因为要考试了，哦，他就不进去了。啊，然后有的呢又跟你说，我家就有妈妈啦，为什么要叫你妈妈？那我们就哇，头开始那个不知道要怎么
0: 快冒烟了。
1: 那不过因为啊是第一届嘛，都没有潜力，那他们会觉得哎，突然来了一群人。
0: 哦、一下子要我喊他们妈妈，
1: 对对，
0: 怎么可能家里妈妈都管不完了还要来这儿被管、哦、对
1: 对, 对，然后他们其实有点抵制、哦、就是说是不是那么配合，
0: 是。
1: 可是呢到了我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我们的那份关怀、哦、锲而不舍、所以他们也被感动了啊、哦，开始慢慢接纳啊、哦，这样子
0: 心里接受温暖。
1: 对对对，通常啊、哦，小孩子这种年纪的孩子，在他们的学程里面3年，你要到要毕业了，才发现他们的心情。因为以前我们曾经有一班的爸爸妈妈
0: 是
1: 几乎被打败。他跟我说他带完这班他不要再带了、因为他挫折感非常大，他说小孩子几乎都不大理他们，他进教室的时候都蛮冷的、就是，然后结果到了我们的，因为我们都会帮他们办毕业感恩晚会，
0: 是，
1: 就是在毕业典礼之前，
0: 是，
1: 没想到那班的孩子抱着他们哭啊，就说哎呀，我们以前啊、哦，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所以好像都没有给你们笑容的脸。可是其实我们是很喜欢你们来的哈、哦。那可是他到最后一刻才讲，连老师都被感动到哭啊。
0: 是 是, 是。
1: 然后把他们留到好晚啊，快10点了都不肯放。

0: 后面拼命，易德妈妈在后面拼命的使命的跑，孩子在那边就是不来就是不来，你要拿我怎么办？
1: 我们曾经真的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啊，对不起，我我没有办法带完，
0: 是
1: 我已经受不了。她说她还曾经把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带到一个地方，好好的跟他说，跟他谈话。可是
0: 没有用。
1: 对，他发现他被打败了，
0: 对，
1: 然后他就真的
0: 很挫败，
1: 真的
0: 是。
1: 其实在那个我在接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也很惶恐，因为是医学院嘛，
0: 对，
1: 都是高材生嘛，
0: 是啊、
1: 那所以我们进金色的时候，大家就在问，请问上人。那怎么办？我们的学历好像也没有他们高，那我们何德何能可以去带他们去关怀他们呢？那上人就给我们开示，他就说你们进学校你们要带着三颗心。第一颗心是爱心，
0: 是
1: 那个爱心是爱好自己的心，而不是只是那颗给人的爱心，
0: 是好。
1: 那你要爱好自己的心，你付出的时候才不会偏移。那第二颗心就是有清净无染的心。他说你这样子才所有的给他的都是很光明的，
0: 是
1: 透明的，
0: 是、哦、
1: 然后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
0: 是
1: 对。那你无所求的付出的话才不会有压力，
0: 是。
1: 然后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你自己都是。
0: 是。
1: 所以我时常也都是跟这个时钟的爸爸妈妈分享啊，先让他们知道他们进来就是那个的态度就很明确，
0: 是啊。
1: 我们今天是用这个用妈妈的心去关怀他啊，所以我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寄望。我觉得对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希望他成为什么，
0: 是
1: 哎，对，
0: 越多心理上的想要的要求，用要求去索取他们的认同，我觉得可能就会得到反效果。反而刚刚师姐讲的要用真正的爱心去给予他们，就是先把自己爱好来，再用这样子干净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我相信孩子会是感动的。
1: 是
0: 是，哇，很好。
2: 对啊，若晨讲的我都很少听到。这三星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
0: 哇，这三对啊，这三星就
2: 上人真的开始的真的是
0: 很棒，
2: 很棒。
0: 对啊，今天在车上能够意外得到一份很棒的礼物，送给北加州的大爱之音听众朋友，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
1: 感恩，
0: 是感恩。感恩鼎明师兄，非常的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慈诚义德会是慈济教育置业的特色，也是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它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方式，着重于学生的外在行为，并培养内在的涵养与气质。慈济的四大置业展现了大爱精神和慈悲喜舍的实践。慈诚义德会的目标是培育慈悲的现代青年，给予学生生活技能训练和发扬清净本性，引导发挥良知良能的同时，慈诚爸爸和义德妈妈所扮演的是辅导的角色，协助孩子们的生活礼仪、道德伦理，并且提供学生成熟丰富的人生经验。非常的感恩今天若晨师姐的分享，吉林也要将今天若晨师姐分享的三颗心呵护着。第一颗是爱心，是一颗爱好自己的心，而不是只有给人的爱心，这样才能在付出的时候不会偏移。第二颗心是清净无染的心，这样给出去所有的才会是很光明的心。第三颗心

是无所求的心，因为无所求的付出才不会有压力，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要无所求的心哦。今天的采访方式很另类，就好比我们付出爱心的方法很多元，透过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将爱心送出去，把关怀和温暖送给在我们周围需要的朋友，这将会是很开心很喜悦的事情呢。感恩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喜乐，因为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聊天有互动，这样不要把他们就是在角落弱势这样子，可以多重视他们，
1: 让他们更了解说怎么去陪伴，哎，怎么去理解孩子们，更能够去感恩，感恩自己身体很健康，感恩自己可以去服务别人。
2: 我在那拉了老舅，不是我那个主，你来来考我法律啊。
3: 教育就是希望，在希望下面呢，希望一个真诚的爱，一次一次都很期待我们大家培养感情啊，我们更要提升呢大爱，好，这个爱啦，清净无私的爱，我想这就是人间的价值啦。总是呢，总而言之啦，我还是说感恩教育，我们有志同道合，因为我们的学生真正的到了哪里，人人都很夸奖，都说你的孩子都教真好呢，家长啦也常常说啊，感恩哦，我们老师都很关心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呢真正哦，他很回来都真会晓讲好，啊，会晓尊重父母，这种家庭的伦理哈，也都有提升。这都是呢，听到我是真欢喜。所以呢，我们对学生的爱是用什么程度的爱去爱他？学生呢有没有回馈尊师重道？老师呢，那好学生呢，也要讲，我真尊重老师，这就是成功的老师。对老师呢，不懂得尊重，都表示老师没有得到了学生的这一份情。这我们要真正的哈，如何教育才是真的是有恰词的教义啦。慈济的四大志业其实呢还有八大法，老师们假如都投入慈济，了解四大八法，用这样多深入多了解，了解这种的教义是无私的教义，付出呢总是真诚爱的付出，这就是了解慈济，用慈济情投入人间，这叫做价值。
4: 慈济大学的特殊的三轨辅导制度，那我们有导师，有心理咨商师，那还有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300位的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合校之后，每10位的学生会有1位的慈诚爸爸和2位的义德妈妈。
5: 我现在领20年，或许到了我80岁的时候，我领了30年，那这些年次或者说承担几年对我来讲是不重要，他带给我的是觉得说我的心不老，然后我愿意终身学习，跟着孩子学习。
3: 总是时间能成就一切，不过时间呢也容易过去，我们要把握时间啊，好的事要不断的累积，有不好的赶快及时呢我们来停止。所以讲哈，这种爱的力量，我们呢要很认同它哈，而且呢彼此感恩相爱啦。不对的，我们要及时呢停止。这也就是佛教所教育的，叫做反省与忏悔。我是哈，心心念念都是家己自我反省，我最近都一直在盘点，盘点呢， 对家己感觉到说，这行我无做唔对，那行我无做唔对，哪怕是呢无名红石，受了多少委屈，总是呢感觉感恩。没有这一些无名红，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能树立啊，在这社会到底我站得住无？所以无名风一吹，那忍一忍呐、啊，平安过去了。你假如呢再回应他一比一啦，大家伫咧拉扯吼，这是造成人间社会的问题啦。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四大事业，大家要互相肯定。那确实也是安尼，多去想一想，那你教义是从哪里来？其实是从慈善来。那哪不做祖先呐、啊？不会有人认同慈济，不会认同慈济，我如何盖学校？
6: 慈济是由慈善起家，我们也希望说跟着吉华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共好共善。
7: 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佛教的故事，也有了解到慈济的起源，让我觉得到说一个人他能带来的影响力如此之大，那也证明了说人有无限可能。
3: 所以吼、哦，拿去改盘点去当村，我到底是安怎走出来？我一向呢无求，但是呢感觉天下有事，我要承担起责任。所以说吼，积习一点真诚的爱，一直到现在不变啊。现在呢，我只是很担心，年纪是大了啦，到底呢这四大事业八大法要如何呢一旦安尼延续下去？其实无困难，要诚心意，要信，互相相信，彼此感恩，这些吼、哦、对校长还有老师们呐、啊，最大的期待啦。那当然啦、啊，文化会更充足，更了解。啊，下面搁在佛法，跟您讲，佛法哈是心理学、哲学跟心理学，最后生老病死。人生的无名烦恼，都是佛法可以对敌，有真多啦。哲学如何解开人心中的无名烦恼，这在佛法里面吼都很充足。所以讲，唔免讲一定爱去信佛教，你什么宗教拢未要紧，都了解佛法吼。实在是有益无损，绝对有益啦，无损那种的很超越吼，超越的智慧吼，您爱相信，都亲像师父咧相信教育对人间绝对有希望，所以我嘛期待啦，老师们相信佛法啦，真正是。虽然身心教育呢，绝对呢是有帮助，这都是呢，哲学、心理学啦，都通通物理学都有，这成住坏空啦，生老病死啦，生住异灭啦，我们的观念思想，这种事呢都很正确哈、哦，那期待我们。大家相知相识，吼，那爱兄弟，爱兄弟些，吼，才有办法呢。这宇宙天空呐、啊， 真正的哈无穷尽的善法恶法呢，都安尼交加交加哈，那不断呐。所以这是一个甜呀，人间哈安尼甜着善法，甜着恶法，恶法甜善法，所以呢，让人呐、啊、思想烦恼都愈来愈多哈，这。要安怎去解开？当然啦、啊，教育还有宗教可以去解开起来，但是呢，要用真诚的心，付多了，这我们都可以互相利用。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雨过天青》的主题曲《无所畏惧》。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杰。静思语里面呢，有一句话，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是证严法师对弟子的勉励，也是对人间净化社会祥和的期许。这句话真是知易行难啊。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杰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作好人生》这本书里证严法师的一篇文章，借由这篇文章来体会佛法如何教导我们原谅他人。文章的题目是原谅无法原谅的人。法华经药草玉瓶里有一句话，一语所及皆得先则，意思是说，当雨水降下来湿润大地的时候，每一株大树的根茎叶或者它旁边的灌木小草都能够受到润泽。然而不同的植物所得到的滋润多寡就与它的根气大小有关，就好比佛法在人间随顺众生根基受用，道理虽然好，若是不对根基，有些众生依然无法接受佛法。过去有一位盘圭大师用佛陀的教理来教导众生，他平时带领弟子修行，打禅期的时候除了常住弟子之外也有外来的人，大家都希望在禅期期间能够开悟证得佛果，所以呢都很用功。就在禅期期间呢，有人遗失了东西，查证的结果是他的弟子所偷，常住们都不肯原谅这位有窃盗行为的人，因为他们怕外来的人有所误会。有人建议立刻开除这位偷窃者，但是大师并没有立即行动，只说我知道了，而犯了窃盗的弟子也没有受到处罚。另外一次法会，来参加的人又遗失了东西，一追究之下仍然是上次那一个人，他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这次啊，常住众们愤慨地联合外面的护法向大师抗议，希望他能够重视这件事情，开除这位弟子。大师还是将抗议的书收了起来，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又过了一段时间，常住众丢了东西，同样还是这个人所为。这时候啊，大家已经忍无可忍了，大家向大师表示，要是师父不肯开除这位弟子，大家只好离开这个道场，这已经是最严重的抗议了。盘圭大师不动声色，平静地向弟子们说，诸位，你们大家事理分明，我每天讲的教法你们都接受了，知道手持善法戒除恶法，你们已经懂事了，既然能持能守，不论你们到了哪一个道场都可以安心的修行。至于这位犯窃盗的人，就是因为不懂事，所以一犯再犯，他不觉知自己犯了错误，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我若是不要他，还有谁会要他呢？你们既然那么讨厌他，可以离开他，你们到什么样的道场都可以修行，而我还是要好好的教导他。这位贯切弟子后来知道了盘圭大师对大家说的话以后，泪流满面，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眼泪洗去了窃盗的心念，痛感谦卑，从此专心清净修行，日后并且传接了盘圭大师的教法。我们常说 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但是我们却常拿出很多的理由来原谅自己，对别人却是以严格责备的眼光来对待。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了解，有些人犯错是无心的，因为他们可能对自身的恶念尚无法控制。我们是否应该加以温柔的规劝，并给予更大的空间，等待他的改变？上人说，我们要原谅别人无法原谅的人，要去爱别人无法爱的人。佛法教导我们要爱人，既然要爱人，就不可以放纵我们的心念，只知道保护自己，而不知道发挥爱心。我们要体谅包容别人的错，发挥慈悲爱心，才能够找回真正清澈无染的本性。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蓝心飘芳》的片尾曲《圆满》。

0: 加州近年来地震、水灾、野火、狂风等灾难频传，建议您为家中每位成员都准备一个应急包，放在自家出入口附近。应急包内准备物品如下：重要身份证明和文件等副本、小额现金、居家附近地图、急救用品、常用药物、处方签及自身重要医疗讯息记录、手电筒、充电器、口罩、手套、小型电池发电收音机、饮用水、快速补充热量不需烹煮食物、与家人的照片。以上只是列举一部分参考物品，更详尽讯息请上 www.tzuchi.us/listos 查询，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慈济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的分享。英文的俗话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意思是说需要花上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帮助一个孩子好好的成长。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义德妈妈的角色就是为离乡背景在外求学的游子们提供一份如母亲一般的关怀，为家庭有缺陷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也为因为学业或者是感情压力而感到疲惫或困惑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温暖的肩膀。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品格和价值观的培养以及爱的传承。教育就是希望的工程，需要靠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共同成就，不是吗？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 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 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十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 我爸妈就 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哈。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就。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哈。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这么多人、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Houston，
1: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了，一两千人了嘿。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0: 哦，对， Rita 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是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 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哦，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0: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 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0: 对对对对，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0: 是，
1: 哦，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嗯，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告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嗯哦，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嗯，那我们另外一个竞选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嗯，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哦嗯，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嗯，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嗯哦，那我们 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嗯，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哦，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1: 规模，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0: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嗯，他们都很热心的，哦，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哦，好，开车子，
0: 然后到一个程度，嗯，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啊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也是，
0: 那我们的志工就 专心做分类、
1: 哦 okay、
0: 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

0: 是
1: 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新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哈？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0: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1: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那我们这一段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
0: 感恩感恩。

0: 咱定啊讲讲哦，心广会多啊，看到目会的多吼，这都是我们呢人的形容词，是形容词吗？是真的，过去的人呐、啊、很有智慧啊，心会多，那目会多，那为什么会心火多起来呢？那就是嗔，就是发脾气。社会有偌尼真多，一种会当通奉还的灾祸，就是因为人的心无法度自我控制，安尼呢犯错啦，造成了伤人不利己，将心为憾啊。
1: 在生活中，是否有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很生气呢？总感觉凭什么我要忍气吞声呢？法师说，心火烧就是发脾气，而一旦脾气失控，严重时还会造成终身的遗憾。这也是静思语所说的，脾气来了，福气就走了。所以冲动是魔鬼，正言法师提醒，想避免冲突，就要从调和声色开始。
2: 人跟人的中间拢嘛是反复啊，你的面色无好看，我都爱润一下啊。啊，你大声，我都爱较细声一下，啊，声都碰袂起来啊嘛，吼、哦。那这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呢，都爱忍嘛，不要争啦、啊。好，一点点的事情，你想要安尼，我想要安尼，就多少钱哦？声难免嘛会歹听，面难免嘛会歹看。退一步就是说，啊，让人一个啦，吼、哦，啊，咱呢，都还搁再用心，搁再静静行，吼、哦。以人无争，以事无争，那以事无争，啊，自然呢，咱的心对当我讲了真平静，不要争啦。
1: 法师形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除了忍一下退一步可以获得内心的平静之外，进一步还可以效法常不轻菩萨的精神。
0: 法华经里面、啊、不是有一段常不轻菩萨吗？常不轻菩萨啦，他就是既然都罢呀，哪怕人家呢骂他或者是打他，他避开了一点，又是拜还是祝福？祝福你们同样有佛性，你们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佛，都是很勇敢面对的环境，不管人家用怎么样的眼光看他，很自在的用微笑的迎接的每一个人的异样的眼光。忍实在是不是简单啊，就是不是简单才叫做修行。咱在日常的生活，咱是什么样的环境，咱随遇而安。所以咱平时待人接物啊，日常的生活，定定袂用的离开忍字功夫。
1: 法师说，以常不轻菩萨的态度与人相处，则能够微笑面对所有的环境。所以下一次再遇到心里有气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常不轻菩萨吧。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现在的科学真发达，真方便，散播谣言呢，真紧就出去。一句话讲的呢，同款人听嘛，真紧超快啊，真紧就去。总共一句，这种传听不实的消息啊，这呢，拢总叫做良心。
1: 正言法师说，传递不实的消息就是两舌。以前呢，大部分是口耳相传，散播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但是现在因为社群网络媒体很方便，文字、图像还有影片呢，使得网络消息是满天飞。
0: 一人吐虚，万人传实。现在的网络啊，一个人安尼吼，以为是好玩呐、啊，或者是呢有什么想法，我们都不知道。他就是造一个故事，就开始这样的把写上去。很多人呐、啊，都是呢低头族啊，那小小的小空间，都是一直呢。在看哪里有八卦，哪里有什么是啊非啊，混淆不清楚的，大家都认为是真，所以啊，就开始回应，开始传这种很不健康的马路信息，造假的事情会造成啊。人都不懂得如何是非分清，所以以为是，所以会造成了人啊、心啊的不安。
1: 法师说的马路讯息就是现在的网路消息，因为传播速度快，影响的层面也更广。
0: 心念一偏差，那就会造假吐虚、哦、散播很多的耸动人心不实的问题、哦、那这样子呢是很造业哦。这不只是造口业，虽然呢你也该讲哦，啊，你哪会要写啊你的迄个文章去你网络呢？伊讲迄哪有要紧？啊，这是造业呢！我也无用讲的，我是用写的尔。你想，这也都是同样的，比用讲的吼，这个罪孽更重哦。因为呢，你用说的听的人呐、啊、有限，但是现在的科技呀、啊，只要你轻轻的写几句呢，恶毒的，真正的是毒化社会。
1: 法师说，透过网络散布耸动人心不实的言辞，所犯的罪是很重的，因为轻轻几句话就会毒化社会。那么如何正确判断不成为网络谣言的散播者呢？
0: 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那非礼勿听，那不是累，咱都卖去改听，唔是道理呀，累吃力呀，吼，那无礼节啦，无道理啦，我们就不要说，也不要看，也不要听，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平静啊。
1: 法师提醒我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心才能够平静，也不盲从。
0: 唔通妄想，那爱要唔通妄想啊，就是将心啦、啊，这个心意，平常时，咱的知识，咱的观念，咱的意境啊，必定的爱真清楚。才袂讲哦，受人讲一个，啊，咱就冲动， 啊，咱都安尼去做，所以讲唔通安尼哦，啊去做一挂真正的无知识啊，无经过思考的代志。请大家莫要掉以轻心，好好来改心哦，改自己也可以呢，引导别人呐、啊，那要然呐、啊，不要再听哦，天天都在听了啊，网络怎么传呐、啊？其实呢，多做一些好事哦，不要去看什么网络，要看叫看好话做好事，那就对了。那网络无罪了，无心人呢，也我们也不要去。怪哈，那见怪不怪，奇怪自消。要知道，低实行上重要。
1: 网络无罪，法师提醒：面对网络谣言，除了是不当帮凶、传递错误讯息之外，还可以积极的善用科技，去做好事，传好的法。我是美兰，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脸书来留言。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追踪。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科技发达真正的帮助了我们呢，发挥到了，也是见证到了佛陀的这科学观啊，人人都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虽然啊，我都是定位在金色里，不过呢，可以啊，宏观到世界好几个地方，我都绕了一趟啊，人不动啊，可是呢，游世界去了。
1: 高龄超过80岁的证严法师，天天运用网络科技开会听分享，而现在的科技就如同佛法所提到的神通，有天眼通、神足通和天耳通等等，连上网就能够去到任何地方。的确，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之外，其实也衍生出很多的危机，而这一切都只是在一念之间。
0: 科技发达，媒体呢也很昌盛，所以啊，要接到了外面的信息呢很容易啊。那信息来得有没有正确啊？是不是善或者是恶呢？都分不清楚啊，所以是一种很危险的时代，可是呢，也是很发达的时代。想到了2000多年前啊，佛陀在世的时候，中国的孔夫子啊，假如呢有这样的媒体网络啊，那不知有多好啊。可是呢，时代拉长了呢，现在呢这样的时代人口又多了，所以啊，文明发达呢，有的时候偏差之毫厘呀，就是一千里哦。所以在这样的大时代，西明大智慧，觉与迷呀，都是在一念之间呐。我们要好好的用智慧选择这个网路呢，不要被网住啊。我们呢，用在呢真的需要用的世界里，那就不一样了哈。
1: 证严法师说，觉与迷就在一念之间。元宇宙的时代即将来临，但就算是进入一个更神通广大的世界，我们也要记得当一个好人。那么要如何当一个善用科技的网络公民呢？
0: 我们呢，要把这样的科技呀，只是一种工具，增加我们的见闻，了解呢啊，普天之下到底什么生态，提高我们的警觉，增加我们的知识。如何呢？人际之间要如何来结合？我们应该呢要用在呢正面的。假如呢一点点的偏差了，那就差得千里哦。所以常常说，差之毫厘啊，是以千里。要不然的话呢，现在科学发达也很好啊，在学术上呢也帮助很大，在医疗上呢也帮助很大，它可以救命啊，也可以呢成长慧命啊。但是呢，一旦迷了，迷入了网中了，那你就不能自拔。
1: 老师说，善用科技不迷惘，是需要有智慧与判断力的。重点是我们怎么去使用它。我是美兰，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留言、按赞与转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回想起大学毕业前，不少同学已经规划出游或是请假返家等待毕业典礼，但当时的我仍还有一件件想要做的事情，像是邀请名人拍摄祝福影片、举办实习成果发表会，还有职涯讲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好好放松，还要让自己这么忙呢？或许自己就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吧，有这么多的时间，不如把想做的事情一项项的完成。很多事都是第一次尝试，并非想象的简单，所以非常的忙碌。但是在忙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是有事做的快乐跟想办法完成的成就感。有时候心也许会烦躁，会有抱怨，但一切的机会都是学习，学着人忙心不忙，在团队合作中学沟通，在沟通中培养冷静思考。相信凡事在忙中，如果心不迷茫，就会有办法。而忙这件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也让我想到了前几天从网络上看到的小故事。有匹马一直在抱怨，主人对他非常的严苛，从早工作到晚，让他有忙不过来的无奈。于是求着主人饶他一命，主人只好把他送到做陶器的朋友家。马儿心想，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刚开始工作算是轻松，但渐渐的他受不了烧陶带来的热气，主人无奈的又将他送到做皮革的朋友家。而这次马儿真的快乐极了，因为主人每天让他吃饱喝足，没有什么工作压力。直到有一天，主人带他进到工厂里，马儿抬头一看，墙上都是挂满马皮的皮制品。那个当下，他深刻了解到自己的下场，因为过去只会抱怨忙碌的马儿，再也没有繁忙工作的机会了。当我们忙起来，有事做的时候，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反之无聊空闲时，反而两眼对着时钟，一分一秒地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将一天过完。有事做其实代表着的是还有能力，就像是故事中的马儿，频频抱怨忙不过来或是耐不住性子，到最后主人认为他没有能力做事了，便把他送到皮革厂了。人生是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也像是一出戏，活着就是要不停地转动，只有到闭幕才是真正的休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会流动的水是不会腐臭的，常转动的门轴自然不会蛀坏。生命要活就要动，就要有事做。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和那匹马一样没有忙碌的机会，因为忙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活着的价值。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不约而同的，今天接连有三位同事找我聊心事，不在预计中，难免盘算着还有多少该完成的工作与剩下的时间。但转念一想，又何妨？难得多年同事一场，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不用特别熟识的人，不用刻意选好时间地点，就是当下的交心。那天是周五，坐着计程车抵达目的地后，不经意的我随口就说，一个星期过得好快。司机先生回答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一天过得才快。心中还在暗自佩服时，司机先生很快又补了一句，一年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这种天外飞来的极光片语，有时真的很像阿甘的那个人生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想起了八月初看到的这则故事，在美国加州有一位图书馆的馆员麦凯勒，十年前开始，他默默地将大家借书还书时忘了遗留在书里所夹着的照片、纸条、票根等等，细心的逐项做了记录。他发起一项活动，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把民众还书时忘记在书里的小东西交给他，他再来联络有个资与知道失物主人的一一归还。另外一直没人来认领的物品就收藏了起来。去年图书馆的新网页启用时，麦凯勒把这些小物数位化，将这个收藏系统分类，让人呢可以上网来浏览。面对着包括有情书、生日卡片、代办事项的字条清单、食谱、小孩的涂鸦作品，甚至是全家福照片等等的小物件，整理起来很繁琐，更是与他原先的工作内容无关。但已经在图书馆服务了19年的麦凯勒却依然有着热情。他说，想想这些东西是怎么进到我们图书馆的，真的很有趣。这些纸条字里行间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照片中的人是谁？他们现在人在哪里？麦凯勒所体会到的是一份又一份值得珍藏的回忆与心情，这是一份的温暖，即使是不经意随机交错而过的人与人之间。小王子里说，星星会发亮，是为了让每个人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生活的美好，是能从别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把所有随缘遇到的人事物视为一份礼物来接受的，还是来自自己单纯的心。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朋友知道我很喜欢唱歌，只要有比赛或表演的机会，他都会及时分享给我。直到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了一个需要自弹自唱的演出讯息，那时我犹豫了。虽然从小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但没有一样是我能够自信拿出来表演的，更别说是要自弹自唱了。所以我委婉地回绝了演出机会。可是那个当下，心中浮现出一句话：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我就是没准备好的那一个。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位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因为念书的时候有机会到邮局做清洁人员，他就想着高中毕业以后如果能够进入邮局工作稳定，就不用到处拜托人找工作，也不需要带着斗笠在大太阳底下种甘蔗。于是他很快就到家乡的邮局询问，可惜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缺人耶。本来满腔热忱的他顿时变得垂头丧气，直到局里的主管说去台北看看吧，乡下地方需求不大，人事异动也小。他听完又燃起了希望，开始寄信到台北各个邮局应征，正好赶上了台北板桥从镇升格为直辖市的时期，邮局正在招考大批的邮务人员，他也顺利地考取板桥邮局的邮务员。16年后，他请调回彰化邮局职内勤大夜班，负责江南来北往的信进行分类，等到信件被邮务车再送

托的使命。就连参加志工活动时也是如此，只要有志工无法如期参与，需要有人补位时，他都说没关系，我去。因为他总是把每一次的志工活动当作唯一的机会。如果每个机会都只有一次，我是否还会拒绝？或许还没有准备好，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不敢面对失败的借口。因为心中总是会担心自己做不好，可能过程会遇到困难，没办法顺利完成。明明还没有去做，却先预设了不可能完成的立场。也许根本就不是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而是被自己的心给困住了。再好的机会福报，如果不能把握因缘，就会稍纵即逝。而那位邮务员，不论是当初想进入邮局工作，还是参加志工活动，只要机会来了，他都能及时把握。我就在想，也许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能够把握的人。现在把握住了，才会有未来的一切。不论成功与否，还没发生的事，谁能先知道结果如何呢？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我们人人呐，爱捌佛的道理，唔是吼坐伫啊上经念经，求佛赐福予咱，福是爱家己做。我们天天巴肚会枵啊，一天呢枵三顿。有福的人呐、啊，吃五顿；无福的人呢，啊，三顿拢无通吃。这是人生，总是呢，见苦，面前的那一群苦难人，就是现身苦相，来教育我们。所以看到了，如何帮助他们，这叫做菩萨回向，知道有福啦。那我们呢，有因缘啦，因缘福报啦，你有这样的因缘，回报给苦难人，分分积蓄，你做出去的呢，都是家己的福。所以来生来世啦，就是比今生会更有福。
1: 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我是金霞。节目中来节选法师与志工们在早会谈话时的段落。今天延续上一集提到的佛陀的故乡尼泊尔，很多佛教徒呢会来到尼泊尔来朝圣，寻找佛陀的遗迹，希望能够更接近佛，是不是能够求得这祝福的力量？那有人会发心来建寺庙求福报，但也有人是选择走入人群行善造福，哪一种方式会是您的选择呢？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慈济志工们在佛陀的故乡尼泊尔的行善故事。邀约到的是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这次有一个很好的因缘，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当地的佛教组织，然后慈济志工也跟他合作，就是麦特利法师，然后跟他不只是在医疗援助上面，还有很多一些慈善的脚步，开始也跟村庄啊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就是关怀跟照顾到这些我们看到的贫穷苦难，然后给予他们援助跟资助。那上人其实在里面他有谈到了一个好像之前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菩萨回向。
2: 其实上人比较少去强调说我们做的事情要回向干什么了，比较少。但是上人有提过很务实的回向是什么，你所做你所得你就是回向给自己啊。你今天不做事情，都没有入人群，不去帮助别人，没有闻声救苦，你都没有做，只想靠别人嘴巴念经回向给你，或者助念来祝福你，上人说你也得不到，
3: 得不到，
2: 你也得不到。
3: 那我们回向都只是讲讲而已。
2: 我吃五碗饭啊，我回向两碗给你，你吃得到吗？你也吃不到。你要自己吃，你才得得到嘛。我吃的都回向给你，我还是饱，我还是撑得要死，你还是饿得要死，对不对？好像吃饭一样。所以上人那天才讲嘛，你自己爱走，你自己要做。你不做的话，只靠别人嘴巴来祝福你，你也得不到了。上人还讲啊，你来找我，我会祝福你。那个是礼貌性的语言而已的，这句话是重点哦。你来找我，我当然会祝福你嘛，对不对？我祝福你，你也很欢喜嘛，对不对？啊，何乐不为呢？但是真的要以佛理来探究的话，你都不做，你跑来金色叫我帮你祝福，你也得不到啦。所以才公修功德，婆修婆德嘛。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哎，不是往生的时候靠人家帮你助念，你就往生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你说一善破千灾，也不是你行善一次就破一千个灾呢，是你要累积无数的一善，关键时刻的一善才有可能破千灾。所以华人不是讲吗？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呢，没有讲行善之家必有余庆呢。你一年行善三次，你怎么改变你的命运了？积善的累积跟持续啊，叫做共业嘛，共善业也是，共恶业也是嘛。它是累积起来的，造成一个灾厄，造成一个灾难。这个 COVID-19 也是一样啊， 几千年来杀戮这么多，杀生这么多，业障这么重，对，今生今世某一年开始发生大反扑了，这些幽灵化身的病毒来找人类报复嘛，啊，这些病毒就是幽灵化身的嘛，啊，幽灵从哪里来？累生累世里面被人类杀害的这些动物，被杀的时候它也会怕死啊，动物也会贪生怕死啊，啊，它被杀的时候它跟人一样啊，会含冤含恨啊，我要报复啊，啊，他含冤含恨的人他不会去投胎啊，他想报复他不会去投胎啊，变成孤魂野鬼嘛，啊，变成幽灵啊，幽魂啊，化为病毒啊，来报复人类啊，
3: 哦，
2: 欸，道理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杀的人是为了吃的人，那吃的人是帮了杀的人，那杀的人是为了吃的人，因为你要吃所以我只好杀了嘛，
3: 一个奇妙的循环。
2: 啊，这个叫做工业，像这一种的理念就是要把它带到尼泊尔去，你不是靠自己一直
3: 念，就是这样子一个循环，一直没有改变的循环，而是要有一个他方菩萨这样的一个人间佛教一个正确的思想，
2: 因为他那边那么贫穷，
3: 带动起来，
2: 他那边他吃都有问题，他怎么去选择说我要 吃素的，不要吃肉，他没有办法，
3: 所以他只能这样子一直生命的无限循环。
2: 对啊，所以像这种观念就带进去，不是叫你吃素而已，教你为什么要吃素，吃素的道理是什么，那为什么要叫你走入人群？走入人群的目的是干什么？嗯，就是因为佛陀2500年前，我们同样的世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你必须走入菩萨道，走入人群，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所以正信的菩萨道的那个概念是什么？法跟道都不是在佛堂里面或者寺庙里面，是在人群中，在工作中，在我们的心中，灾区也是道场，医院也是道场，路边也是道场，家里也是道场，工作场所也是道场，都是道场，所以无人不是法，无处不道场，格局非常的大，不是守在自己的寺庙里面在那边诵经，这叫佛法，这太小了。
3: 所以这个菩萨回向其实就是让志工们去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带进去了。
2: 道理是这样的，你自己做你自己得，叫做回向，叫做自我回向嘛。
3: 嗯，
2: 上人有时候也会看他自己开示的那些成语，上人说他自己常常在看，啊，对不对？那个叫做自我回向嘛。上人听他自己开示，他说，我听这个人讲我也很认同，我听得很欢喜，上人是跳脱出来，那我也学上人，
3: 变成一个观众，
2: 我也学上人了，我也直播嘛，对，
3: 对，
2: 直播我也常常回去听我自己的直播，哪个地方还要再加强？哎呀，讲话速度太快，像我现在讲话速度蛮快的，啊，直播我虽然讲慢一点，但我觉得话应该再讲慢一点啊。有时候呢，这个字你讲快人家听不懂，这个是重点，所以你要讲慢一点，这个叫自我回向啊。
3: 嗯，
2: 我自己去看我的直播，检讨自己如何改进啊，这个也是自我回向嘛。那上人讲的回向不是说，哎呀，我念经念几次啊，回向给谁，我诵经的回向给谁，你还没有念你就有回向给谁，这个也是有所求。
3: 好，
2: 回向当然是我们的早晚课都有回向嘛，这个是一个功课啦。
3: 重点还是在于提醒我们，就是走入人群，见苦知福，然后去造福，然后这个福分你才能去感受到。
2: 强调的是自信三宝，强调的是自我回向。你表面上皈依某一个法师啊，其实你皈依的是自信三宝。你念佛也不是念给佛听的，是念给自己心中的主人翁听的，你不是念给任何一尊佛听，如果你说我是念给佛听也可以，念给自信佛听，自信佛，大圣佛法也告诉我们，不是靠外力，不是靠神教，不是靠神力外力，不是的，是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自依止以自己，靠自己啦，靠自己救自己。不是说佛陀就不重要了，佛陀告诉我们方法，上人也是告诉我们方法，但是你要解脱跟觉悟要靠你自己。你自己不救自己，你释迦牟尼佛怎么救你呢？啊，你说啊，那我要怎么救自己？你贪念不改，习惯不改，嗔心这么重，脾气这么坏，你自己不做自我改善，你自己不改不救自己，释迦牟尼佛对你没办法的。所以佛法告诉我们依法不依人嘛，依这个教法，佛陀跟上人都告诉我们方法，怎么样改习气转业力，告诉我们方法，但是怎么转怎么改，我们必须靠自己， 功课要靠自己做，不是靠别人帮我们做的、
3: 所以谈到是遥远的尼泊尔或者是印度，但是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思考想想，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谈到很多，重点还是在于你都已经认识，也都听了节目，也都已经知道有慈济，那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需要援助去关怀的，那其实都从自己开始走出家门或是行动起来，这是很重要的，
2: 就是化小爱为大爱。
3: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我们慈济慈善置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来跟我们做分享。那在这个阶段，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在6月27号志工早会当中正言上人的开始段落。
0: 各位菩萨，期待我们人人呢爱万佛的道理，不是坐在那裡上经念经求佛祝福给人，佛是要自己做，我们天天肚子的腰啊，一天呢腰三顿，有福的人啊吃五顿，无福的人呢两顿一顿啊，三顿都不能吃，年久月深啊都没东西好吃，这就是要看人啊，有造福那是丰衣足食，没造福啦，那就是很多不具足的因缘，所以什么什么都缺，业愈重缺的愈多，那缺到了那一种的物质断缘，衫裤都无法度穿，破破烂烂的，垃圾堆的去找破布来遮身体，也都有。那在垃圾堆里去寻觅啊，垃圾中的食物，这是人生，总是呢，慈济人见苦，我们有这样的因缘呐。可以见苦，现在科技发达，遥远的地方呢，现在的生活把它拉回来，在我们的面前，向着我们教义，在给我们教育，所以我们要很恭敬心、感恩心、恭敬心。那这样的科技发达，面前的那一群苦难人就是现身苦相来教育我们，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了赶快来回报一下，如何帮助他们，这叫做菩萨回向，知道有福啦，那我们呢有因缘啦，因缘福报啦，你都要去付出，这叫做福报啦，你有这样的因缘回报给苦难人，分分积蓄你做出去的呢都是自己的福，所以来生来世啦，就是比今生会更有福，所以常常说盘点生命的价值，我们要把握今生此世，把自己的生命造福，累积福缘，可以就要多造福，所以福慧呢，咱来身体就行，要那无呢，就是干那上经上经，咱根本都无行经，经者多呀。一条道，道者路呀，路什么人要开？谁来开道？咱伫咧开路的人，师父一直讲，我即马坐伫车，遐那点物件啦，我根本都行袂过，我都爱家己呢压落去，把这个物件掰开，我才有路好行过去。同样的道理， 我若要来来去去，我这条路呢，爱抱抱独身机心吗？我就是抱一条残花路。我呢要兼利他人，我就爱开较大条嘞。我要利益众生，我就爱开大刀。所以呢，三性法，小中大，修小圣法、中圣法、大圣的法，总是呢，咱爱开一条大路。迄、那个囡仔伫涂骹，那有因缘，有人甲牵起来，可以应用。好好的后边呢听，就可以去上学啦。小学毕业啦，这个因缘砍掉了，还会让他呢上中学、大学去。所以因缘真重要。各位菩萨，修好缘呐，得福慧。所以常常师父呢。话讲完啦，都祝福大家人福慧双修啊！意思就是爱叫大家人爱修好，但是呢，一定爱修慧，福慧俱全呐！啊，福甲慧是要安怎修？是付出，付出，艰苦之福多造福啊！

0: 欧洲迎接新一波的热浪来袭，从沿海一路向内陆延伸，各国严阵以待。法国祭出了禁酒令，一甲子金藏演艺倒数，中区木工三剑客打造等比舞台，让志工首席走位。先生经商失败，健康亮红灯，郑传英他不离不弃，扛起一家生计，也投入志工服务，来发挥照护经验，回馈社会。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21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心的是欧洲呢即将要迎来新一波的热浪，现在各国都是严阵以待的，因为上个星期在西班牙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野火灾情，严重影响到了马德里还有巴塞隆纳之间的高铁行驶，在当时是一度被迫中断的。而这一波高温带您看到从西班牙到葡萄牙一路是往内陆延伸，到了法国、德国以及中欧的意大利呢，几乎都是笼罩的状态，一片红彤彤的，而且几乎都是笼罩在人口最稠密的精华区。当地的气象单位预估，未来几天的高温很有可能会超过40度，这对于还没有正式到进入到夏天的欧洲来说呢，是非常罕见的情形。现在德国当局已经发布了全国的高温预警，西班牙甚至紧急关闭了世足赛的户外观赛区。法国更是严加戒备，因为现在当局呢针对首都巴黎将公园的营业时间调整为24个小时不打烊，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民众会走到公园来休息乘凉。也因应河川的温度随着高温会持续的攀升，法国电力公司也宣布了在当地时间24号开始针对西南部地区的核电厂实施降载排放，以减少对于河川生态的破坏。再来是法国现在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音乐节，当局也全面禁止贩售任何的酒精饮料，主要就是担心如果在如此高温的环境之下民众喝了酒会加速人体的脱水速度，因为医学研究显示当我们感受到口干舌燥或者是出现头晕目眩的情形，就代表体内的水分正在悄悄流失，这是我们身体会发出的第一道警讯，但是人们却往往容易忽视。然而人体脱水的进程是非常的快速，因为只需要大约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水分的流失量如果达到体重的4%到5%，这时候就是会出现所谓的热衰竭，肌肉呢会出现痉挛的情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前提之下呢，也迫使法国当局在今年的音乐节全面禁酒。
1: 欧洲热浪持续升温，柏林市中心的喷泉成了天然消暑池，不少民众和游客直接走进水里降温。
2: And I was feeling a little bit dizzy, too hot for me. And then I said, "Oh, I think you can at least wet your feet in there." But I couldn't resist. I wet myself.
1: 受到热穷现象影响，一波破纪录热浪正席卷欧洲，许多地区气温都比往年同期高出10到15度。除了德国发布热浪警报，法国更有超过4100万人处于高温警戒区，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
3: Et en fin de compte, je prends plus du tout le bus parce que alors c'est trop étouffant, c'est vraiment pas agréable. Donc voilà. Alors je pense que le métro est peut-être un petit peu mieux.
1: 为因应热浪，全法国已有784所中小学调整上课时间。其中150所停课，意大利部分地区也逼近历史高温。在罗马，部分游客选择躲进地下采石场避暑。
4: Ed è un posto meraviglioso, nel senso al di là della temperatura che in queste giornate calde secondo me è molto piacevole scendere qui giù, è proprio un posto stupendo perché è un misto di storia, archeologia, geologia, speleologia, quindi ecco.
1: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自2022年以来，欧洲已有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随着未来几天气温持续攀升，各国政府也启动高温应变措施，加强警戒。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好，您看到全球暖化所造成的极端气候是越来越严重了。巴西在2024年发生了一起史上最严重的洪灾，当时有超过180人不幸罹难。时至今日，您看到灾后重建仍在进行。现在气象专家已经提出示警了，在今年的下半年恐怕会出现更明显的盛行现象，会带来非常剧烈的暴雨、洪患，甚至是严重的干旱。这对于巴西来说，上一场的灾难留下的伤痕还没有抚平，他们又得再面对新一波的气候挑战。
1: 河岸旁一栋栋房屋被拆除，只剩满地瓦砾。为了新建新的防洪堤，不少居民搬离世代居住的家园，但洪水带来的阴影至今仍未散去。
5: Eu só tirei uma muda de roupa minha e outra do menino. E o resto não tirei nada. Ficou tudo, perdi tudo. Tudo, tudo, tudo. Não sobrou nada.
1: 这也是巴西南大河州首府快乐港。2024年，当地遭遇巴西史上最严重洪灾，造成至少180人死亡，超过210万人生活受到影响。为降低灾害风险，当局增设防灾监测中心与警报系统，并持续修复抽水站、重建防洪堤，并改善防洪闸门系统。然而，气象预报却带来新的隐忧。
6: E a projeção de intensidade é que tem chamado muito a atenção, vários modelos indicando a possibilidade potencial de um El Niño forte, muito forte, e que possa vir a ser um dos mais intensos da história climática desde a era de satélite, quando começou esse monitoramento.
1: 专家指出，盛行现象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带来极端降雨。在河川水位、土壤含水量与整体脆弱度仍偏高的情况下，一旦再遇豪雨，灾害冲击恐进一步扩大。面对可能再度来袭的威胁，仍在重建中的巴西南部正与时间赛跑。大爱新闻，廖伟编译。
0: 澳洲现在出现了首例感染 H5N1 禽流感病毒的本土案例，而且发现地点是位在西澳一座国家公园的海滩上。有一只生病的候鸟在经过检验确认之后，确认是感染了 H5N1 而死亡。这也象征这一波 H5N1 的疫情已经扩散到全球七大洲。专家提出了示警，因为 H5 的禽流感病毒传染力是非常的强，很有可能会威胁到澳洲的野生动物的生态系统。现在包括澳洲有近半数的野生鸟类以及无尾熊等等，大约有83%的哺乳类动物都会受到这一波的威胁，所以澳洲当局已经投入了超过1亿美金要作为防疫基金来防堵这一波的疫情蔓延。
7: 从空拍看到海滩上躺着许多死去的小海豹，澳洲位在印度洋南部的属地赫德岛和麦唐纳岛，去年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超过 1.3 万只小海豹因此死亡，占群体总数的 75% 以上。
8: Scientists believe the virus reached Heard Island in August last year via infected wildlife arriving from another island 1,700 kilometers away.
7: 没有想到现在，澳洲本土也首度出现了这种禽流感病毒。
9: Testing last night overnight at CSIRO's Centre for Disease Preparedness has confirmed the H5 high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or bird flu.
7: 由于澳洲生物多样性极为独特，当局强调将尽一切努力限制病毒传播。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以哈战争在去年十月签署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似乎没有消停的迹象，持续在加萨走廊，这也让这一纸停火协议如同虚设一般。因为现在您看到这个数据，整个加萨走廊有64%的领土都是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更统计，从停火以来这8个多月的时间，在加萨走廊已经造成有1009人死亡，而且超过20%的比例呢都是手无寸铁的。
10: That is an absurd, that is a devastating figure. So during a period supposedly defined by restraint and protection, a child is killed on average every single day for more than 8 months.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其实在加萨走廊有许多孩童都并非死于在前线的战场，往往都是在住家或是学校，甚至是在公园以及钓鱼的时候遭到遇害。而相关的数据也再度凸显出加萨走廊的人道危机是持续恶化当中，这也引发国际社会对于平民保护以及人道救援的高度关切。面临医护缺工， AI 机器人可能会是另一种的解套方式。再来带您看到是在意大利有一间专门照护渐冻症患者的医院，他们即将在七月要推出一款照护机器人，它的身高只有120公分，但是呢，它能够协助病患来取得物品或者是传递讯息等等例行性的任务，能够大幅减轻临床的工作量，让真正的医护人员有更多时间来投入病患照护。
1: 机器人主动打招呼，不但能陪病患聊天、握手、递上饮用水，甚至还能引导病患在医院里移动。
11: Ego viene in supporto agli operatori sanitari e viene in supporto alle persone che si prendono cura dei pazienti con SLA。
1: 这款身高大约120公分的人形机器人，最近在意大利米兰一家渐冻症照护医院展开测试。专门接手重复性高的工作，像是传递讯息、协助病患拿取物品等等。
12: Tutte attività che ovviamente sono fondamentali e vanno fatte anche poi data la tipologia della patologia, ma che sono a scarso valore aggiunto rispetto all'interazione e al lavoro del personale clinico stesso。
1: 目前机器人由操作员远端操控，今年七月起将自主运作。未来是否能成为医疗现场的新伙伴，也受到外界关注。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此季即将在十一月在台北大巨蛋举办一甲子的金藏演艺，现在各个社区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彩排演练，而中区有木工三剑客呢，他们以等比的方式打造了一座小型的大巨蛋舞台，让这些演艺志工能够加紧排练。下一段新闻要带您一起来看，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3: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做才有心得，付出才有力量。
14: やられた！あ、ちょっと
15: 待った！話せよ。財布ならあんたの知り合いに返した。
13: 战后的日本，许多孩子失去了依靠。
16: 連れて行かれて施設に押し込まれても食べ物がなく、ひもじくなった子どもたちが次々に脱走していってる。
13: 哪怕世界已经支离破碎。他们依然坚定信念，伸出援手。
17: 法律っていうものはな、縛られて死ぬためにあるんじゃない。人が幸せになるためにあるんだよ。
13: 亲身投入，无私承担。
18: それが法律が変わり、家庭裁判所ができて、ご家庭をより良い理想的な環境に導く手助けをする。子どもたちとご家庭のため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ね。
13: 真正的力量不在言语，而在愿意付出的心。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女法官大人。
19: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看到，慈济60周年在今年11月将在台北大巨蛋举办一甲子的金藏演艺。现在距离演出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台各地的社区都在紧锣密鼓彩排。现在为了要让演艺志工能够提前熟悉环境，各地呢甚至依照了大巨蛋的舞台规格与空间配置，等比打造了模拟场地，等于是把社区道场化成为小型的大巨蛋。其中在中区的彩排场地，原先呢要规划在彰化静思堂，但是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在4月底是临时改到了台中清水静思堂。而且呢要面对截然不同的室内空间，舞台配置几乎都得重新设计，也考验着志工们的智慧。不过呢，再困难的任务总有人举手愿意承担，就是拥有超过50年木工经验的周明忠、庄荣宗以及吴秋玲，他们被大家称为是木工三剑客。凭借着多年的好默契，他们提前展开了各项的工作准备，从丈量搭建到细部的调整，每一个环节几乎都是环环相扣的，最终让这个模拟舞台提早10天完工，也为接下来20多场的彩排打造了最坚实的舞台基础。
1: 嘘声此起彼落，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工程正在进行。切割机高频的音律，像是木工领班周明忠迫切的心情。中区模拟舞台变化球，临时从彰化静思堂换到了清水静思堂，时间不等人。
2: 那时候接到任务的时候，宗教处都想我，我想先去外面用镭射切割，不然头发底下先白白好好，然后我到木工合作。
1: 他求好心切，木工流程提前规划，人员也要就定位。中区木工三剑客合体，几十年的默契，还真的是用眼神就能做事。
2: 搞的人就是讲，物件客就来保养来看，啊就知影是做哩做，免问。
3: 尽量当做咱的，啊做起唔只较会水啊，搁会紧，搁会好看。
4: 模拟舞台就是我们一个训练的地方，也是比照我们正确的，只是因为场地的原因，所以用70%抖，但是你那个走位都一样啊，只要大家都按照自己的拍点。
1: 虽然赶进度，但安全细节也要顶标。
2: 下面的梁柱拢是超过60公分，是60公分哦，四方形哦，柱子拢支撑到地面啦，或者再踩都没问题啊。
5: 还是要兼顾安全，赶快把这个舞台给呈现出来，让后面的排演能够赶快这个继续。
1: 三人都60多岁，木工经验超过50年，十多年来中区各大型活动少不了他们，
6: 非常拼命啊，年纪都不小了，好像拼命三郎一样，早出晚归，没有空调嘛，然后天气又那么热，都是湿透透的。
1: 强大的木工团队硬是提前10多天完工，接着换测量高手上场。
7: 105来，
8: 本身我是学测量，驾轻就熟了。你做你做，我做我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岗位，你把自己的岗位做好就是最好的。
6: 准确很重要，方案是有点误差的话，误差会产生累积啊，会影响到整个贴地标的正确不正确。
8: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今天哪公修花出去，撸啊表的撸出，整个的道具就没有了。
1: 测量准确，接下来交棒给贴地标好手，
9: 往后拉就好了。
1: 40张帆布平整的贴合地面，每一个角度都是考验。
10: 我们拉帆布的时候，力道都不能太紧，一拉太紧，它会伸缩，会丢紧。
11: 好，往前压下去。
10: 胶带是一样，贴回去的时候要放松，拉紧之后贴上去之后，它会收缩，反而会使帆布会皱回来。
1: 紧接着贴上3327个数字标。
12: 第一个看图，
13: 这是这一个对不对？
14: 对，就这样贴哦。
13: 可以吗？
15: 签的下面。
14: 对对对，
13: 紧能三起，
14: 按那个贴啊。
16: 太棒了，这又不会滑耶！
17: 这样子贴，我们以后跑就很方便了，不会跑错。
1: 清水舞台提前完工，一尺一寸，一笔一画，都是搭对接力的默契。后续迎接20多场的彩排练习，安全稳固的承载着大家入金藏的愿力。
0: 上联行早，今天下午与新北三重区的慈济志工，还有来自台北大安区的慈济志工，与上联分享大家口中的 Kiketsu 台北旧分会，在35周年的时候特别举办了音乐人文响宴，希望能够勾勒出大家的慈济精神，也回忆来时路。更有志工许诺，未来要接引更多人进入慈济。而在新北三重园区，5月的时候才刚迎来20周年庆，上联更感谢这一路上有不少资深志工的默默耕耘，成就奉献。
7: 我们非常感恩有资深的师兄姐一路陪伴。
9: 新北慈济三重园
7: 的师兄姐一路陪伴。
9: 新北慈济三重园区不只是社区道场，更是很多人心灵。

0: 利的音乐最特别的是，他除了他在传递上人法，但是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可以看到所有慈济人跟上人的之间的感情。
1: 从前种种透过音乐人文响宴带领会众穿越时空，回忆志工们口中的台北 Kigetsu， 也就是现在的台北九分会。
2: 家族传承的一个部分，因为从爸爸妈妈然后到我，那刚好因为我也本身也有跟上人发愿，希望能够帮上人接引年轻的弟子，最主要是我希望说能够让新的一代进来的时候知道我们慈济在做什么。
1: 父亲高全德、叔叔、表弟们都来到现场，家族150几位，54位都受证。35年来，不只是要坚持善的精神，更是代代相传。
3: 我最开心欢喜的，就是传，爱有传呐、啊，家家都是抱了慈济家庭的诚意，大家共聚会在一处，所以呢更开心啦、啊！可以看见了，慈济是个大家庭啊！只要你们每一位的家庭要和和慈济情，同时呢。跟华清家家啦，都一起容纳在一起，是真正的慈济一家亲呐！吼，这些我上欢喜啦。
1: 共同见证慈济人的凝聚力，下一个60年老中青传承继续开枝展叶。大爱新闻陈杰、余国维、001台北报道。
4: 再来看到马来西亚有一位慈济照顾户，因为罹患了糖尿病还有心脏疾病等等的多重疾病，导致他没有办法外出工作。而在2021年的时候，他突然失去了视力，导致世界一瞬间变得黑暗，几乎是足不出户，也是拒绝与外界往来。而慈济志工多次拜访，在一次次的互动当中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验，慢慢建立了信任感，时间一久也让照顾户打开了新房，现在志工为他重新粉刷，改造了屋内的环境，现在住家变得非常舒适，还有他的人生都能够重新迎接阳光。
5: 他怕？没有了，不用怕的了，最多不是一只老鼠罢了。
6: 曾经有只老鼠闯进屋子，啃食糖尿病患帕迪般溃烂的脚。为防鼠患再临，他一家只能长期紧闭门窗，导致屋内常年与光隔绝。
7: 这样我想为什么要长期关着那个拉着窗帘布呢？就是感恩户案主在半夜的时候啊吐血，他曾经试过出来找左邻右舍帮忙，但是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他很无助。那件事情之后啊，他觉得对人没有那种信任感。
8: banyak perasaan lah, emosi banyak, takut, apa nak buat atau siang malam duduk tengok TV, tak ada nampak penjara macam lah rasa。
6: 帕迪班因为糖尿病、心脏手术等创伤无法工作，一家人生活陷入困顿。更糟的是，2021年他突然失去视力，世界陷入无垠的黑暗。访视志工想尽办法，动员众人用行动去抚慰他。
9: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经历过人生的上下起落啦，可能是上天给我们走到低谷，可能也是一个考验嘛。既然我们已经丧失了人生的体验，在还没有走之前、啊、把自己的时间贡献出来咯。
6: 志工为帕迪班重新粉刷屋里和屋外，还更换老旧的灯管，并且在大门加装牢固的铁网，让老房子成为宜居的一个家。
10: Sekarang saya banyak happy lah kak, sebab anak saya pun tengok mak cantik lah rumah kita sekarang nampak putih-putih dia cakap. Saya minta terima kasih untuk dia. Semua yang datang sekarang tolong saya tu.Betul-betul terima kasih.
8: Saya betul-betul sedih ni tahu macam mana mahu happy, saya tak tahu. Tapi volunteer datang sini, suci datang tolong cat semua. Terlalu gembira lah. Ya, saya tak boleh sangka punya ni.
7: 我很期待哦，希望说这个举动，我们可以协助一个家庭，可以跨出他的心理障碍，可以给到他一个新的希望，然后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他有信心的去面对他接下来的那种人生跟生活，希望他们会越来越好。
6: 原本期。

0: 黑的屋内现在透了光，住在里头的人们心也重新被点亮，而爱与陪伴将继续下去。在新闻之产品志工江心燕谢癌分马来西亚报道。
1: 先生经商失败，健康出问题，慈济志工郑川英不离不弃，甚至还一肩扛起家计。他走过人生最苦的日子，终于迎来人生最好的滋味。下段新闻要带您来看他的故事，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2: 风灾哈，咱在师兄师姐中记忆犹新。
3: 啊，咱伫迄天哈，咱就动员了哈，差不多200多个志工送出去哈，22,320份的便当。
2: 一阿伯哈，伊讲哈，每一摆灾难的时阵，拢是恁慈济人家第一个，
4: 发挥大爱无我的精神哈，有灾难嘛，再见慈济情。
5: 帐篷虽然漏雨了，但是大家就是一心一致。要当这些救灾人员的后盾哈。
6: 我觉得只要有慈济这个团队到达现场，救灾稳定军心80%左右了。
4: 历史呢，就是时间的见证啊，在爱奇汇聚起来呢，都拢总是历史。
1: 6月27日，正言上人那旅足迹，生命藏经，温暖人间。
7: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8: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9: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0: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9: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0: 加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11: 有错。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就是上班上课日，天气状况如何？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敏君。
1: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今天是夏至，代表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的白天最长。以今天来说，清晨5:05日出，晚上6:47才落日，画面是今天的关渡静思堂。就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时节，校园也响起了离歌，毕业季到来，凤凰花绽放，火红的花朵点缀街头，为青春的岁月留下最美的印记。而天气方面，这几天真的很热。今天新北新店38.8度，台北市信义区38度。而明天到周三，西半部还是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而这几天各地晴到多云，山区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而周四周五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西半部和宜兰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花东午后也会有雷阵雨。再来关心台风动态，轻度台风米克拉距离台湾1400公里，往西移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发布海警的几率不高。双方的面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各地晴到多云，山区会有零星的雷阵雨，紫外线过量级或是危险级，曝晒15分钟就可能会晒伤。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云林以南和澎湖有雾或是低云。受到台风影响，北海岸、东半部和恒春半岛周二要小心长浪。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北部天气稳定，各地大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山区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高温在32到36度之间。中部也是晴朗炎热，各地晴到多云，高温33到35度之间，外出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而南部多云到晴，高温上探35度，东部天气多云到晴为主，台东多云到阴天，山区午后可能有雷阵雨。而外岛晴时多云，不会下雨，高温30、31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明君。再来带您看到他的故事，他是慈济志工郑川英，从中国大陆四川远嫁来台，先生从商失败之后，健康亮起了红灯，郑川英不离不弃，他一肩扛起了家计还有孩子的学费，只是庞大的经济压力曾经让他对于人生感到失望。而后在社工的提报之下，慈济从2014年开始提供他生活费还有孩子的学费补助，让郑川英能够稍稍的松口气。一直到孩子长大了，生活渐渐稳定，他向志工主动提出了停职补助，现在不仅加入了慈济志工的行列，还善用他自己的照护专业来回馈社会。
2: 老公走了嘛，好像为他也完成了一步。
3: 你现在几岁？
2: 我51岁了。当初结婚，跟我先生结婚，我23岁吧。要为自己就是活得更好一点，更幸福一点的话，就是要靠自己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来这边，我觉得，这边的人情味很浓，很好。
4: 长照服务员是她现在平日主要收入来源，而当初跟着老公回到台湾，是为生活而低头。
2: 生意也是不好做了，有一份压力了啊，加上先生他本身就是他们有遗传的糖尿病，加上没有长期的保养，又爱喝酒啊，导致他就是肾脏病啊、胰脏炎啊，反正很多种病加起来，就回来。我们大概小朋友，我的大的读国二，小的读小四吧，加上先生的医疗费很贵。当时我一天打2份工，下午2点做到晚上11点，再从12点做到早上8点。我礼拜六、礼拜天还是一样去工作，大概都是上两个班了一天。
3: 有一次缴学费实在缴不出，就跟社工有沟通哈，他就师姐他们就有来看嘛，那就后来就每个月有帮我们补助一些钱，然后孩子的学费帮我们出，那时候我就轻松很多了啊，我就是赚钱就是够生活这样。小孩大学毕业啊，我小的差不多高中也毕业，所以我就跟慈济说，跟师姐说，我说我不用帮助了，我现在孩子也长大了，我们自己有能力生活。那时候讲真的，想起以前也是有点伤感，但是看到感恩户他们都听得很，就是很感动那种，连我们的师姐都很感动，都流泪。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加入慈济，我们南澳访师团队在见习当中，我就跟他们一起去访师，我都会去勉励他们。我说我之前也是这样，连学费连三餐都不知道怎么样的这样子，但是我们要自己要努力。我没有说埋怨过什么，真的，现在真的好很多了。我小孩也在赚钱啊，那我自己就是能做的我就去做，能去帮助人的我就去帮助。就觉得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自己有能力就要去帮帮别人，他们的心情也会和我一样，就是有一种非常感恩的心。
0: 慈济与屏东县政府连续四年合作，举办了大手牵小手营队。这次动员全台20位慈青以及志工暖心陪伴，透过规划课程，要协助国小毕业生迎接国中新生活。
5: 手牵起来，20位慈青来自全台各地。这是第四年屏东县府跟慈济合作中小学衔接陪伴营队。
6: 自己是屏东人，所以刚好上课只有16周有时间，所以想回来参加活动这样。
7: 因为我觉得我上次收获到很多，我发现带给别人快乐跟一学习是一种能力。
5: 有人献出第一次，也有人来了好几次，共同目标就是要把慈济人文带进校园。
8: 以前就是也是从慈少班，然后就是有那种大哥哥大姐姐的陪伴，那我觉得有那种哥哥姐姐的陪伴我觉得很重要。
9: 今年的慈青的部分，我们是第一次尝试说到各个小组里面只有同学当做小队服，就是没有加入慈济志工的部分，所以今年的慈青的部分他们会比较多，就是要自立自强的部分这样子。
5: 这回慈青和志工大串联，总共入4校陪伴，其中2所学校还是第一次接触。
10: 可以用民间的一个资源，然后来进驻到学校来，再给予我们的学校的孩子一种不一样的学习。
5: 用心用爱接连温柔伴读，让即将上国中的孩子有人生的新方向。大爱新闻李嘉欣、陈立伟，屏东报道。
0: 马来西亚雪龙慈济仁义会团队回台寻根，前往花莲来参访明星沉浸式展览，让大家感受到佛法的流转以及佛陀的慈悲智慧。
11: 第一层呢，讲的都是佛陀本身的故事。
12: 3D 投影打造沉浸式体验，仿佛走进印尼佛教圣地婆罗浮屠。对老小金而言，这也是他走出人生低谷的地方。
13: 罹患癌症的那一年，2016年，我有去到那个婆罗浮屠那边，算是朝圣吧。然后石壁上都是佛陀的故事，摸着那些石壁，我是觉得很宁静。
12: 马来西亚雪龙仁义会团队回台寻根，特别到花莲静思堂参观明星展，包括灵鹫山说法台、8大佛教遗址，透过数位还原搭配声光效果，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动。
14: 在这个展览里面可以看得到，原来佛可以流传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就让到我很想去那个地方看。
11: 古代好出转法轮，现代这里路也是一个出转法轮的地方。
12: 对照慈济一甲子的足迹，跨越时空的对话，印见人间佛法。
13: 佛要教我们的这些佛法，放在我们现在的
15: 生活上看得很清楚，这样我们更加了解为什么我们会存在在这个世界，我们来人间做什么，就是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12: 透过展览看见佛教历史，也关照自己的内心，重新充饱电后还要继续在菩萨道上精进。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0: 国际消息来关心，美伊停火协议再生变数了，因为伊朗在20号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能源市场高度警戒。关键就在于以色列再次空袭了黎巴嫩，加速战火升温，这让美国绷紧神经。美国副总统范斯率领代表团前往瑞士，在21号双方将要展开第一轮的核武谈判。不过现在战火还没有平息，美伊互信度是非常的薄弱。这场谈判是否能为中东局势降温，或者是进一步推升战火危机，已经成为了全球关注焦点。
16: بخش از تعهدات متقابل طرفین هست، یعنی خاتمه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 ها از جمله در لبنان. خب ما به تعهداتمون پایبند بودیم. طرف مقابل موظف بوده که متحدینش رو مشخص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به توقف آتش در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0: 21号即将要在瑞士重启的双方谈判，美伊双方将会针对协议技术细节来进行细部讨论。不过伊朗强调，如果美国没有履行停火承诺的话，这一次在瑞士谈判的进展将是非常有限。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有些人一无所有，却选择给予。印度的乞丐，失去挚爱的母亲，露宿街头的游民，失业又车祸的泰国司机，他们可能连明天都无法确定，却选择用一点点成为别人的全部。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也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上人、大众师、全球的菩萨、净思弟子们，大家好。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又是一个月的时间。以现场，以现在目前在台湾台风感觉到对台湾的影响不是没有，但是造成的灾难呢也有各地区不同。但是非常感恩，在花莲以昨天到现在目前应该还讲说是非常的平安，风平浪静。所以也借此因缘能够先跟全球的菩萨们报告，而且也让大家能够安心。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依着方便品。方便品在于我们出书的书籍里面一共有五册，而今天是走到第五册的第一个单元。所谓的第一个单元呢，在过去的前三本我们都是以一次的分享一本为主，在于后两本呢，因为结合了我们海外四合一一起来共同精进，所以呢我们到下个月十月为止会在今年讲完方便品一共五册的部分，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努力的，不是只有在听闻而已，而是自己一定要努力的精进。其实在人世间啊，我们的世间呢其实以什么为本，大家知道吗？世间是以众生为本。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他没有去到他方，他在我们的娑婆世界里面。娑婆世界以佛门来讲是一个堪忍的世界，堪得住忍耐，我们这里算是五浊恶世。五浊当中呢，困扰了我们自己本身，也让我们自己无法自拔，因为我们贪求许多在于众生不应该有的在自己的心念上。可是我们在今天的成语也听到了富罗那尊者呢，他也是发愿能够来这个人世间度化众生，上人也是如此的大愿。那不晓得说在场所有的包括连线的菩萨们，大家有想要去哪里呢？大家想要去西方吗？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请举手。没有。想要去东方吗？想要去地藏菩萨的地方吗？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是非常大的愿力，有吗？那您希望自己再来人世间吗？哇，几乎大家都是举手，都想要再来人世间。可是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这个人世间，是把这个人世间不是把它变坏，而是如何能够期待我们在努力之下能够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进入到方便品的同时呢，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月圆人团圆的好日子，其实应该每天都是人圆事圆理圆的好好修行。可是呢，毕竟在我们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我们一定会有节日的这个部分，更希望的是我们在过节的同时啊，我记得我以前还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呢，就需要背一些东西，所以时常背的东西呢就是不晓得有没有用，但是现在想起来好像背了一点东西感觉到是有用的。所以在我小时候我背过一句呢，就是形容在八月十五的这样子的月圆日，我背的时候是八月十五月饼香，各色月饼放中央，月亮圆圆高高挂，大家赏月喜洋洋。所以也描述了在当时感觉到就是很淳朴，让人心是非常的宁静。借由科技的发达，我们的传法应该是蛮快速的，可是在快速的传法当中，我们是一指，这个指头是点是散，
或者是点的，是传出让人心不能够平静平安的。希望下个礼拜月圆人团圆的同时，也不是下个礼拜才是我们的修行开始，希望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都能够保持精进努力，而且让我们的此生能够更加的圆满。那当然总还是希望在分享之前呢，能够学学上人。上人每一天的开示呢，都一定会把之前的先做回顾，然后呢才会带到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部分。那当然我们的前情回顾还是需要让大家看一下上个月的分享主题。那我想说大家当时有没有连线，那听了之后还记得吗？其实不是只有在分享上才在法上的用功，而是我们每天都在熏习上人的法如何能够结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真实的为佛圣。那当然今天的已经要进入到第九章的部分，也就是大悲转法轮，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情回顾当中真实为佛圣。佛陀夜读明心到底悟到了什么？大家有想过吗？佛陀当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契合契机之后，到底他悟到的境界，我们在这一辈子的人世间，不论您现在是多少年纪，您自己有感觉到您体悟到您每一天正是在做好事结好缘，甚至于在分分秒秒我们都让别人在起心动念呢。所以刚刚先问大家，大家既然都想要来这个人世间，那我们来这个人世间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在台湾感觉到还蛮平静的，也非常的平安，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做善事。可是看到更多的国家，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苦，可是他们苦有没有苦尽甘来，正在一点一滴的浸润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为大家捡的这十分钟袋子呢，其实捡了两段缅甸，他们虽然没有钱，但是他们有米，所以他们一把米一把米这样子的救助帮助，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只有自己可以保足自己本身，而是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那我们时常听上人讲日食我们八分饱，你看他们如此的是不是也在八分饱当中呢？上人曾经抓了一把米这样子放下来，就有一千多颗可以煮大约八分碗的那个八分，这么多。那我们所看到的部分不是只有如此，他愿意这样子一把一把的这样子抓，不论今天可以抓几把，就是大家愿意去奉行于上人的教导。可是这个八分啊，一个人是不是留两分，十分叫做饱嘛，两分，那四个人是不是可以再救一个人？我们现在现场跟包括连线的，我想应该也有几千位，我们来算算看我们又能够帮助多少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秉持着上人的教导，我们好好的从自我关照内心如何去盘点到自己。所以其实夜读明心到底悟到了什么，应该是讲说非常难用言语来表达，而且这个空无边际啊。在之前成佛之道里面一开始也有一段文，他就告诉我们有海无边际，有海无边际。所以呢在一切一切当中，我们看不到海的尽头，但是人生多忧苦，流转岂还没，何处是依护，哪里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地方？大家有想过吗？在人世间这么多的苦难，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吗？那我们除了可以依靠在法上好好的用功，
期许我们的善人越来越多之外，我们到底可以依靠什么？世间非常的无常，国土为脆，那我们自己本身又不能够悟到，也体悟不了佛陀当时他悟到的这一份心。但是呢，最重要的这两个字不要忘记了，佛陀呢，他以救世，他希望能够救世间，可是呢，上人希望能够救人。那我们自己本身，大家想要救什么？我们看我们现场的菩萨们，因为在连线的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那不晓得师兄师姐们，你们想要救什么呢？我们既然也救不了世，我想应该大家还是能力有差，我们可能也救不了人，因为在旁边我太多的喜欢不喜欢的善恶因缘，至少救救自己吧。我觉得救自己应该是更重要的，至少我救了自己，我就不用让上人担心啊。我在这一分秒的当中，我虽然起心动念，但是呢，我希望我能够越来越好，我能够有所改变，我能够好好的调整我自己，能够让我更进一层的进入到一个法华境界里面。所以真实就非常重要了。佛陀来这个人世间，他想要救世，上人救拔苦难。那这个真实呢，我们也从上个月当中有看到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其实老实讲，如果上人没看到，如果今天上人只是听报告而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话，我想这个孩子根本没有因缘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现在目前开刀蛮成功的，而且他也一直在恢复当中，原先顶着一个大肚子，有人就问他的爸爸，如果今天这个对方您也不晓得他是谁啊，那你怎么会答应相信呢？他说因为孩子太苦了，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身体，我们不了解那一份苦。可是人世间就是一个苦，所以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也是告诉我们，苦即灭道。我们集很多的苦来到这个人世间，如何能够解这个苦呢？唯有修道，灭苦唯有修道，就只有一种方法，一种方法教导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好好的努力，好好的精进。所以接着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于在今天的第五本第五册当中的第一个前单元第九章的部分。其实第九章它一共有七个单元，就是大悲转法轮。那我们来看看，其实人生未知数，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您的下一秒钟会怎么样。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测到自己本身。在最近呢，听到或者是看到有很多的法亲菩萨们突然或甚至于他生病有一段时间，但是呢他离开人间太突然，家人不能够接受，也看到了我们法亲家人正在为菩萨们一起来祝福。所以人生有太多太多让我们无法掌握，那我们自己又想要去改变别人，却不想要真正的去了解自己，所以我们集很多因啊，成了这样子一个果报。不论您是善的果或者是恶的果，您有想要将这个恶转为善吗？每一秒钟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去体悟到，能够关照自己，看到自己的内心如何在于起伏，为什么为这一件事情不能够不生气。在佛法上不是要讲得非常的高深，而是要讲到怎么样子入人心，
可以让他在每一天都有一句话可以提醒自己，就如同静思语也是告诉我们，在这个当下你的这个心念，你的种种如何在于您自己每一天怎么样子过完。所以看到自己本身呢，佛陀就是为现在设教。在一路走过来，佛陀虽然在这个人世间只有80岁，但是80岁以现在目前也算是高龄，可是在过去呢，80岁的人生是不是算高龄？以在印度这么亚热带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其实应该算是非常高龄了，因为他们的就是年龄都不会太高。那既然佛陀在80岁显现的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以现在的人生啊，大约就是这个阶段是最能够掌控自己的，在于80之后呢，那就要更加的努力，因为身体呢一天一天的变化，或许大家会觉得还没啊，师父我现在身体非常的健康，是啊，恭喜您，可是您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吗？愿意去付出吗？好好去做吗？在最近的时候，应该我们组队长有改选，或甚至于有提就是新人，那不论是新或者是旧，希望呢大家都是秉持着佛陀的教导，上人的带领，让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以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为主，而不是我现在当了新的组队长，那旧的人呢放在一边，所有的他一切呢，哎呀，仅供参考。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不是佛陀的教导，上人的带领。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心态去做我的主队长工作呢？虚心，能够去接受别人的教导，而且还要不耻下问。没有谁最好，总是经验是走过来的人比我们更具足更丰厚，所以很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有缘的团体里面，有心有爱的当中呢，我们能够真正的从不论您是接组队长，或者是现在目前正在被别人带领，怎么样子能够接下一份善缘，种下一个好因，这个才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所以总诵在法中安稳，进入到第五本当中呢，其实我们如果大家有看书啦，应该就是非常的清楚。那为什么既然大家都有看书了，还要用精进日来跟大家做分享呢？因为啊，在法当中每一个人的体会并不相同，可是既然我们是导读于这一本书，所以所有的文字当中跟包括于现在目前看的简报，除了是上人的文稿之外呢，我比较大部分揭露的是上人文稿的部分，但是还是要配上页次，因为呢很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听分享，而是要去看书。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吗？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读书的时候呢，老师呢都会讲说，叫我们要好好努力，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努力读书。至于听懂多少呢，那当然就看您自己本身。那如果是我们可以更加的努力，我想假以时日，不要说我们能够觉悟顿悟，至少我们也能够懂得一点点，了解明白此生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因缘。所以在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非常感恩，我有因缘不只是能够就是进到这个团体，接触到上人，也听到了很多
或许不是每一场我都能够听到，但是我每一场我都觉得我非常的感恩，我能够听到好的，不论是法或者是一句好话。所以上人在8月22号当中呢，就是我们法医团队当中回来跟上人报告以及请示一些事情。那我听到了之后呢，我从这一次开始调整我的简报，因为我觉得法随应该是让大家很清楚明白的，而且在我们年初的时候应该每一个人也都有拿到一本净思法随。这一本净思法随，我们从第一卷的第一品一直截录到第三卷的第七品，所以我想说大家应该就是有这个书籍，那应该大家每天都会看看，应该就是有这个书籍，那应该大家每天都会看看看。可是呢，当我听到上人的开示当

够真正的了解。所以上人讲说，前面啊，经文之前是他的精髓。那我就想说，哎呀，真是糟糕哦，因为自己好像在这几次的分享当中都没有套上上人在前段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听到的时候很忏悔哦。但是呢，这个精髓也希望是这个精啊，就是没有杂质。那上人的心境告诉我们，以及包括上人的体会，可是呢，这个精髓啊，也希望我们能够精髓随顺哈，我跟随。但是呢，我们讲法随，也希望我们能够随着法好好的努力用功精进。所以接着呢，我们会以几章上人的法随部分，那包括于配的业次，以及包括于上人开示实际上当时的日期，如果大家有收到当时每一天的文字稿的话，可以对应着看。这是我做简报当中很希望的是，让所有的菩萨们当收到简报的同时，都能够怎么样子去找到很原原本本上人的开示部分。那我做的简报其实都非常的简单，就是字体呢也就这个黑的红的，跟包括顶多标题有不同颜色而已。所以这是上人的法随部分，那我们还是一样要让大家来念诵一次，所以全体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上人的法随。心事各自攀缘，缘起即因生果，果熟报现定律，随因去果循环。学佛善软心，随顺受教育，修己利他行，安稳正法中，请放掌。好，我们看到了这样子两张的简报当中，心事，我们心事，心能够控制一切吗？你的心是时常被人家控制，还是您自己心有所主呢？所以心事各自攀缘了。看到外面的所有境界的时候，我们都会升起一个好坏，甚至于自己贪，贪不到就嗔，发脾气之后呢，造作的行为就不晓得去哪里了。所以三毒时常攻心，我们不晓得被攻到一天是攻了几次。那缘起即因生果，这个缘啊，我们都在讲因缘果报，所以有因果，但是这个因果是如何来呢？我们讲三次，我们不要讲三次，我们讲三天，三天就好了。三天，我昨天我跟您呢结了不善缘，比如说组队当中我看到您不欢喜，然后所以昨天呢我就借机会讲了您两句。今天有活动，大家要去搬椅子，那请问大家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哈。那会去的人是什么？慈悲。会去的人就觉得说，哎呀，看他可怜啊，一个人做不来，好，来帮他。那如果其他的人呢，可能有更多人就觉得说，你昨天都这样子了，为什么我今天要对你好？那既然昨天结了不善，今天不会有好结果，那明天呢？看到你可能就大家也不愿意再来跟随了。所以呢，上人的法随当中，其实果熟报现定律啊，随因去果循环，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这个六道轮回不断的夹杂滚动，可是我们自己也不自知啊，我们也不自觉。我们为什么会不自知？因为你做过了，因为我们伤害别人比较快乐啦。我们如果受别人伤害的时候，您放心，您可能下一秒钟就想说，哎呀，我应该想一个什么办法，下一次让他要得到一个生气。

义的果。那千万别这么不聪明哦。所以学佛善软心，上人就告诉我们：学佛善软心，随顺受教育，修己利他心，安稳正法中。我们唯有在法中好好的，能够度过我们的此生。所以佛出人间啊，看看导师呢，其实导师在这一辈子也超过100岁的高龄，可是终究还是要离开人间。我们在场所有的，包括我，有一天我们也都会离开这个人世间。可是再来这个人世间，我们会是以什么样子的一个色身？是还能够当人，那恭喜大家；那当富贵的人，更要恭喜大家；那如果当贫穷的人呢，希望有善心、有慈悲、有善念，就算是就像是在于非洲国家，或甚至于我们刚刚从影片当中看到的缅甸，他们不是富有国家，可是他们富有爱心，听到了上人的法，他们愿意好好的努力，想方设法的能够在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改变。所以自利利人，护持正法，能以利他，能以利他。所以呢，其实在利他当中，我们就已经在自利了。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这一些的点点滴滴，都是作为我们的日后资粮。所以接着呢，我们再来读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以及会进入到经文的部分。我们全体请合掌。佛眼净澈明见，法如水滴星浊，知见六道苦趣，导向安稳乐处。今我亦如是，安稳众生故，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好，请放掌。好，这两章除了上人的法随，也进入到经文的部分。那经文的部分呢，其实接着呢，就是要诵释迦佛，别诵开显六义以及五浊的部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我们一起来听。所以佛眼观苦难，以佛眼呢看到这个人世间呢、啊，佛陀说是一个净土，所有弟子啊，在开悟之后呢，他们也有天眼，他们这个眼啊，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娑婆世界，都说是一个秽土。所以五浊，浊不干净。那五浊呢？五浊大家会念吗？来念一下：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好，那这个是我们的浊不干净的地方。我们再接着呢，我们也来看一下。那佛见六道轮回苦，众生造业不修善，缺慧嫌少，造福德，济贫教富，安稳处。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上人的法随。佛见六道轮回苦，众生造业不修善，缺慧嫌少，造福德，济贫教富，安稳处。愚人因贪着欲乐，五根五尘互牵绊，无明复辟如盲目，不见不知断苦法。无始来今为众生，如慈父母呵护儿，出入浊世显道中。佛为一大事，修行圆觉道，为为佛说大法，先立法身团。请放掌。好，我们诵的是上人的法随。
佛为一大事，修行圆觉道。所以佛为一大事来到这个人世间，唯有就是要说大法。说什么大法呢？就是希望让众生能够心开意解。所以如来所觉悟之大法，为何众生不能开解？请问大家方便品已经读完了吗？还没？第五册读了吗？读到方便品了吗？哦，所以社区现在其实是目前还没有读到方便品，有少数啦，少数。好好，那所以呢，可能就是大家在社区也要加把劲，因为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缅甸他们也在入金帐。缅甸哦，刚刚从影片上有看到，缅甸他们也需要透过翻译，可是他们正在入金帐。好，所以为什么呢？所以因众生心思愚昧钝劣，贪嗔痴等之所覆蔽，就是遮盖啊，遮盖我们自己本身。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佛陀有这么清澈明朗跟包括的觉悟？就是我们有太多想法了。比如说，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比如说今天主队长呢所做的一定要别人听我们的，那有事情呢我可以不来，然后呢但是决定的就是要我。有人点头啦齁，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凡夫，因为自己想要，忘记了我们是要来修行的人。所以如何让法能够来引导我们，所以接着呢，其实就是要送的是出于方便的这个诱引。那如何能够诱引我们自己本身？好，我们请合掌。舍利弗，当知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入生死险道，相续苦不断。舍利弗，当知。请放掌。好，我们很快的来看到，因为今天少了十分钟，就因为现场有比较多的师兄师姐们一起，所以呢身心宽畅就是拉长了，有三十分钟的身心宽畅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见六道众生名所见五浊，所以这个贪呢是故有无福，可是这个痴呢是故有无慧，所以痴贫众生聚一处，故名为浊。让我们自己身心都不能够干净。那我们刚刚有念诵到的是何谓生死险道，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在我们的六道轮回当中，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所以有三善道也有三恶道。那这个有一道呢，有时候我们都只有听到五道而已，没有讲六道。那五道呢，就是有一道叫做什么道？阿修罗道，是通三个善道，也通三个恶道，所以让我们自己本身不能够圆满。那阿修罗就是爱发脾气，大家爱发脾气吗？好，恭喜，至少大家不是这一道。所以呢，轮回生死相续如旋火轮，所以不断的，就像这个轮子啊，您看啊，您骑脚踏车的时候，看到那个轮子啊，你才骑一点点，它就要一直不断的转，才能够带我们前进。那带我们前进的是一个好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浊世的地方呢，那就更重要了。所以我们大众请合掌。贪着于五欲，如犁牛爱尾，以贪爱自蔽，盲民无所见，不求大是否，即欲断苦法。请放掌。所以众生到底贪什么呢？就是贪微不足道的这一个快乐啊。我们贪很多，但是呢很多又是舍不得，所以身着
与五欲，如犁牛爱苇。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身着于五欲当中，就是烦恼，烦恼不断的夹着，所以呢，不顾前途安危，不知生死之苦。所以我们的人呐、啊，贪五欲，沉迷不悟。这个五欲大家知道什么吗？财、色、名、食、睡，而不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五根五尘这个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是告诉我们的是欲望的部分，所以沉沦无明海，一直不断的沉沦在这样子一个无明海当中。而大智度论当中呢，舍利佛也有讲，他说我思不出者，我等永为盲民。佛陀如果没有出生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就像那种瞎子摸象这样，找不到方法，找不到方向，不知道到底人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再来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可能我们自己就非常的清楚以及明白。我们大众请合掌。复作如是念，我出浊恶世，如诸佛所说，我亦所以顺行，思维世事矣，以去波罗奈。是名转法轮，便有涅槃音，即以阿罗汉法身差别名。请放掌。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所念诵到的经文部分呢。这个波罗奈就是指的是鹿野苑，鹿野苑，所以让大家能够了解。那法身差别名呢，佛法身，我们来看一下，佛是能说者，法是所说的法，这个能说的人是佛，所说的法。那身呢，在当时就是出果的罗汉。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人，上人就讲，上人常想法脉要如何传呢？如何让众生感触到法？在人间我们如何将法入心，又能够身体力行走出去，带领众人走？这个是在方便品第五册的第2452页当中，大家回去有书籍可以大家看，能够去了解上人的这一份悲心。昨天的教联会呢，就有我们的宜兰地区啊，跟包括其他地区，那就有一位老师跟上人报告说，他们已经有五代人，那不晓得能不能传到第五十代啦。那我们都在讲传五十人，如果大家能够好好的努力的，那我想大有大有了，大有这样子一个好因缘，所以有缘共道场，我们有缘在这个人世间，我们还能够相聚在这里呢。希望大家能够精进而不要懈怠，因为精进的果呢就是智慧，而懈怠的果就是愚痴。希望我们是有智慧不愚痴的人生，让我们能够带领自己本身在于圆满此生的同时，都能够真正的来去自如。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那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霞丽甲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甲花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啊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互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正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啦、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一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第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哎，一摆先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百个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一百个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啦，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啦。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
就知道说成就我们的这个形象要做多少多的福，修多少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就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相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相，虽然不是看到真水，不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多的圣，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组合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组合前、组合后啊，组合前爱了解伊的家境，组合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妥啊。我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你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地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给他的子读书，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带爱啊，去给对他行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他的家庭啊，他贫困辛苦，对他的老母到底他的土地在哪里呢？在做什么事情呢？啊，土地不是平的啦，是这样山也这样走，在这个山坪的面顶啊，要去给人敬祖，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才会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怕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一些孩子呢，都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最美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个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个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个好的缘呐，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在咧看分呢，同款呐，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卖完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卖完，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功造福缘呐，那做偌呢正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正做诶福相。所以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
的心情，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哦，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堂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

为师，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的发发挥啊，就是安呢，组织。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我定以佛主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一代将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舍利弗。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降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个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个滴嘞。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唔是干那内心感动尔，阁是真震撼吼。这都是佛陀迄个庄严，会当震动人心嘛。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一佛，都只讲，必先为一佛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佛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

有当时走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兰呐，这庄严上帝意啦。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之一哟，佛陀是三十二上之首，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上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你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冠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上哦。那三十二呀、啊。都、就是等于呢，哎，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上必福哦，必福。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济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言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可以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间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上，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该洗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该洗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希望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
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让人看到会心的德，将心起到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整个身体四肢五官啊，体态等等呢，都拢上相，所以让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成佛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让人看到真欢喜哈、哦，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比三心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筋、中筋气啦，或者是小筋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成佛的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和。改呀，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立定观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让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
咱的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军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声闻呐，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也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正面，我看到的境界是遮侪人，主堂内底。妈妈，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解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无敌无啦。太阳系呢，一直的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点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在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
境界啊。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咱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作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也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弃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个在诸多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诸觉诸多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侪佛吼，但是咱现在也阁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发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用百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要去听提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提的车？所以为何其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
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啊，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咧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其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也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流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那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啊。

上旋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旋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旋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近视金色常驻师傅，叫德美。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瓷器的节目，还有瓷器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华，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华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吕慈让，北区中正区妈妈。在四月五号的时候往生，那让我呢去体悟到无常就在身边。而且在妈妈呢要往生之前的前两天，我还带妈妈回去慈院去做看所有的报告，都是那么的正常，那么的健康。但是就在一次的跌倒往生，虽然现在呢没有办法再跟妈妈像妈妈那样子的互动，但是呢我觉得这一个爱要及时说出口，觉得当时少跟妈妈说了很多，妈妈我真的很感恩你，很爱你。我想爱要及时说出口，我也很期待每天熏法香的时候，那感受到上人的法真的就是在洗涤我们的内心，那每天每天就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无明烦恼是那么的维系。那唯有呢听法的当下，那可以让我一直在改变很多的观念。所以呢我要跟我敬爱的妈妈还有敬爱的上人说，我非常的感恩，感恩上人，感恩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持
1: 好朋友。
2: 素食餐厅老板张翠玲说，
3: 还在吃荤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得了气喘病，非常严重，我们都要住院。那刚好住家楼下是市场，每天早晨呢，还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鸡的鸡被杀的哀嚎的哭叫声，很像婴儿的声音。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又也不忍心哈，这鸡被杀，所以我就开始素食的。我就这样子吃了已经有将近30年了，那身体也变好了，气喘也都变好了。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1: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2: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1: 所以呢， 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2: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1: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
3: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
4: 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4: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5: 是。
4: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5: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打赤脚，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 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哈，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4: 20分
5: 对，所以就
4: 印象深刻，
5: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哈，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哦，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4: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哦，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哦，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5: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哦，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哦，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4: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哦，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嗯，哦，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嗯，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4: 妈妈往生了，剩下爸爸。
5: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4: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5: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10天到两个礼拜顶多，嗯，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4: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5: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哦，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嗯，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4: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5: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4: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
3: 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怎么 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5: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 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 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觉得说才有好像 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 Ohio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3: 所以你就申请、
5: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寄出去，他竟然说I20 寄来了，连托福都不用了，
3: 连托福都不用
5: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 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3: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5: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3: 半工半读
5: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 我把它分成管理员、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3: 3块1毛钱
5: 很低的、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 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3: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啊？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5: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3: 从纽约开到德州、
5: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 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3: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5: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3: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 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5: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3: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5: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3天吧，3-4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3: 它的屋顶
5: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这么多人，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3: 撤到
5: 休斯顿，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4-5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3: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5: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1-2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3: 对， Rita 飓风。
5: 那个在 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3: 哇，一百多个志工
5: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3: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5: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3: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5: 对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 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3: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5: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重打这样，好，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3: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是可以做
5: 的，真的。
3: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5: 是，
3: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5: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3: 告一段落，
5: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竞选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

0: 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1: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0: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哈。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好，开车
0: 子，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也是，
0: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是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0: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

0: 这样吗？
1: 可以，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好，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然后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除了老师和行政人员之外，还有一群非常特殊的志工，名称义德妈妈。除了家庭、学校和朋友圈之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义德妈妈们担任着一个很微妙的角色，而且必须具备三颗心。到底是哪三颗心呢？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里，纪凌将会访问一位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让我们一起来听她娓娓道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原谅无法原谅的人。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爱的练习题的主题曲《拥抱》。

爱 Dream 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多年前因为有好的因缘采访了大爱感恩科技的总经理鼎明师兄，并了解了大爱感恩科技核心价值是环保人文、爱心接力、完全回馈，也就是将废弃资源转换为环境教育资源，深入社区推广，同时透过企业的行动引导更多人参与环保与公益。例如我们最常听到见到的灰色毛毯，都是来自环保志工回收的宝特瓶，经过再制作变成了温暖灾民身上的毛毯，把爱绕往全球40多个国家，达到落实爱心接力的同时，再将爱心完全回馈给慈济4大志业。去年纪琳也因为看到了新闻，慈济篮球家族联谊会滚动大爱最初的推手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这一对爱心道侣，受到感动而再一次的采访鼎明师兄的同时，也采访了若岑师姐。鼎明师兄说，他是感受到上人的两句静思语，不要忽视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以及把握当下，恒持刹那，只要用心，认为你不可能做的都做得到，做好的事更要把它恒持为永恒。李鼎明师兄以一颗篮球滚动大爱，创造无量无边的大爱。在采访的休息中和若岑师姐聊天，更是得到另一个值得敬佩而且想与听众朋友分享的小故事。于是啊，就把握时间，所以今天的访谈地点很特别哦，是在行进的车子里边，是因为当时纪琳在关渡大爱感恩科技采访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有关当初成立慈篮的初衷，非常的感恩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的爱心。他们担心纪琳会像去关渡的时候迷路，于是便给纪琳搭了个便车，在回程的路上就有了这一次感人的采访。你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好的礼物》，之后再来听听今天访谈的主角洪若岑师姐甜美又优雅的声音。

0: 妈，若珊师姐也是慈中慈义会的总干事，我们来听听若珊师姐给义德妈妈的解释。待会儿您会从若珊师姐的轻声细语说话中感受到妇女的温柔美善的德性。师姐想请教您，我一直有一个很好奇的有关义德妈妈。那义德妈妈听起来是一个很温馨的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如果用名词来说义德妈妈，那您要不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义德妈妈在慈济？
1: 义德两个字其实就是非常有涵养有品德美的算女性好的。从字面上来看嘛，她是这样子，
0: 非常美。在我的认知当中，义德妈妈真的就是出自内心的美，她所展现出来的爱。那义德妈妈在慈济会担任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1: 通常义德妈妈现在比较广啊，以前都只是进学校嘛，不管是大学中学，就是到中学为止。那现在呢，还有义德妈妈是到医院去关怀白衣大士啊，我们的大医王这样子。对，所以现在光讲义德妈妈是比较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是教育或者医疗的，就是蛮广的。对，
0: 所以在我的认知，在纪凌的头脑里头还放在只有在大学里面的义德妈妈，所以义德妈妈还有这么广，这个爱其实真的是蛮广的。那义德妈妈如果是在学校的话，义德妈妈是要陪伴他们，那在宿舍陪伴他们每天吗？还是什么时候多长的时间？
1: 听起来好像变保姆了哈，其实不是的。我们回去只有短短的时间跟他们相见，
0: 是
1: 大概两个钟头吧。当然依每个孩子的学年级的不同，
0: 是
1: 会有比较有区别。那通常是以两个小时为准。那回去的话，早上就要到学校，然后先培训，先接受培训，就是有培训的课程。好，可能也许有这个怎么辅导孩子的技巧的课程，
0: 是
1: 或者实际的人文课程，
0: 好，
1: 诸如此类的。有的是学校排的，有的是慈医会也许自主的他希望能够有什么讲师来，然后能够对他去关怀孩子有帮助的。好，对，那下午就是跟孩子见面的时间。进班，以我们的年龄层因为我从护专开始带过两年一届嘛，
0: 是，
1: 然后后来大学又盖好了，那我又转到了大学这边带了两届，
0: 是，
1: 然后又到中学，就是我是一直往下走的，就是年龄层一直往下走，所以那个刚好接触的都不一样就知道这个对孩子来讲他的年纪蛮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心情要放在什么时候。
0: 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说用测速照相，速限70公里。对，大家一定不会相信，我们在车上也可以采访，真的是把握时间，可以给听众朋友听，没有错。我们现在刚刚纪凌在官渡的大爱感恩科技里边采访鼎明师兄跟若珊师姐，结果我现在得到专车接送，在专车接送当中知道若珊师姐可以跟大家分享义德妈妈，所以我就上了他们的车。一路上听众们会听到哔哔的声音，是这个测速照相。鼎明师兄很安全的开车，我们就继续讲话吧。没有关系。好，我刚刚听到若珊师姐在讲，您说您从护专开始到大学去，然后到初中去， 一路上好像一直年龄层往下掉，但是我在我的心里，我的感觉是您是越来越资深，越来越懂得孩子的心理，越懂得陪伴跟照顾他们，所以您才会就是更有更多层次的去算是关心他们，对不对？因为在护专的孩子跟大学的孩子跟初中的孩子是不一样，尤其是初中生，他们的发育正在发育的时候，他们更会有更多的叛逆。那当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
1: 嗯，真的年龄层的不同啊，就要有那个会处理的方式、啊、
0: 是
1: 因为大学生总是比较成年人了嘛，
0: 对，
1: 那都会乖乖的啊、来，然后跟你对谈，
0: 是。
1: 可是呢，高中生、国中生，尤其国中生，他可能会在校园让你去追他，哦，他还才从小六上来嘛，所以他还很顽皮，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要有点技巧，引他回教室啊、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说，带国中的非常需要体力，
0: 是。
1: 那高中生呢，又半小不大的啊、哦，那可是他自己觉得他长大了，
0: 是，
1: 那很酷，
0: 对，
1: 所以你又要用另外一种
0: 说话又要有技巧，
1: 对
0: 对，
1: 因为刚开头我们进去带第一届的时候，国高中嘛、那高中生就非常酷，他甚至不愿意进教室，然后不进教室的呢，就故意拿了一本书啊，在走廊，他说他因为要考试了，他就不进去了。啊，然后有的呢又跟你说，我家就有妈妈啦，为什么要叫你妈妈？那我们就哇，头开始那个不知道要怎么
0: 快冒烟了。
1: 那不过因为啊是第一届嘛，都没有潜力，那他们会觉得哎，突然来了一群人。
0: 一下子要我喊他们妈妈，
1: 对对，
0: 怎么可能家里妈妈都管不完了还要来这儿被管、对
1: 对, 对，然后他们其实有点抵制啊，就是说是不是那么配合，
0: 是。
1: 可是呢到了我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我们的那份关怀啊，锲而不舍，所以他们也被感动了啊、开始慢慢接纳啊、这样子
0: 心里接受温暖，
1: 对对对，通常啊小孩子这种年纪的孩子在他们的学程里面三年，你要到要毕业了才发现他们的心情，因为以前我们曾经有一班的爸爸妈妈
0: 是
1: 几乎被打败，他跟我说他带完这班他不要再带了、因为他挫折感非常大，他说小孩子几乎都不大理他们，他进教室的时候都蛮冷的、就是，然后结果到了我们的，因为我们都会帮他们办毕业感恩晚会，就是在毕业典礼之前，没想到那班的孩子抱着他们哭啊，就说哎呀，我们以前啊，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所以好像都没有给你们笑容的脸，可是其实我们是很喜欢你们来的哈、那可是他到最后一刻才讲，连老师都被感动到哭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把他们留到好晚啊，快十点了都不肯放他们走，
0: 是，
1: 就是哦，所以他们就信心
0: 大增，
1: 对，然后又继续一直带到现在哈、所以小孩子你很难去了解他、如果他自己没有吐露心声的话，
0: 是，对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要对孩子的那个耐心，其实真的是要从真心付出，而不是说您 多有技巧，多有本事，多会教书，你就可以做好一个艺德妈妈。我刚刚听到您说就要到操场去把孩子追回来，
1: 对对，
0: 我头脑里面就出现一个画面，那个妈妈在后面拼命，艺德妈妈在后面拼命的使命的跑，孩子在那边就是不来就是不来，你要拿我怎么办？
1: 我们曾经真的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啊，对不起，我我没有办法带完，
0: 是
1: 我已经受不了了。他说他还曾经把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带到一个地方，好好的跟他说，跟他谈话，哎，可是
0: 没有用。
1: 对他发现他被打败了，
0: 对，
1: 然后他就真的
0: 很挫败，
1: 真的
0: 是。
1: 其实在那个我在接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也很惶恐，因为是医学院嘛，
0: 对，
1: 都是高材生嘛，
0: 是啊、哦。
1: 那所以我们进金色的时候，大家就在问，请问上人，那怎么办？我们的学历好像也没有他们高，那我们何德何能可以去带他们去关怀他们呢？那上人就给我们开示，他就说你们进学校，你们要带着三颗心，第一颗心是爱心，
0: 是
1: 那个爱心是爱好自己的心，而不是只是那颗给人的爱心，
0: 是哈。
1: 那你要爱好自己的心，你付出的时候才不会偏移。那第二颗心就是有清净无染的心。他说你这样子才所有的给他的都是很光明的，
0: 是
1: 透明的，
0: 是、哦、
1: 然后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
0: 是
1: 对。那你无所求的付出的话，才不会有压力，
0: 是。
1: 然后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你自己都是，
0: 是。
1: 所以我时常也都是跟这个时钟的爸爸妈妈分享啊、先让他们知道，他们进来就是那个的态度就很明确，
0: 是
1: 哈、我们今天是用这个用妈妈的心去关怀他哈、所以我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寄望。我觉得对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希望他成为什么，
0: 是
1: 哎，对，
0: 越多心理上的想要的要求，用要求去索取他们的认同，我觉得可能就会得到反效果。反而刚刚师姐讲的，要用真正的爱心去给予他们，就是先把自己爱好来，再用这样子干净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我相信孩子会是感动的。
1: 是
0: 是，哇，很好。
2: 对、洛神讲的我都很少听到，这个是这三星，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
0: 哇，这三、对啊、这三星就
2: 上人真的开始的真的是
0: 很棒，
2: 很棒。
0: 对啊，今天在车上能够意外得到一份很棒的礼物，送给北加州的大爱之音听众朋友，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
1: 感恩，
0: 是感恩。感恩鼎明师兄，非常的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慈诚义德会是慈济教育置业的特色，也是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它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方式，着重于学生的外在行为，并培养内在的涵养与气质。慈济的四大置业展现了大爱精神和慈悲喜舍的实践。慈诚义德会的目标是培育慈悲的现代青年，给予学生生活技能训练和发扬清净本性，引导发挥良知良能的同时，慈诚爸爸和义德妈妈所扮演的是辅导的角色，协助孩子们的生活礼仪、道德伦理，并且提供学生成熟丰富的人生经验。非常的感恩今天若晨师姐的分享，吉林也要将今天若晨师姐分享的三颗心呵护着。第一颗是爱心，是一颗爱好自己的心，
1: 而不是只有给人的爱心，这样才能在付出的时候不会偏移。第二颗心是清净无染的心，这样给出去所有的才会是很光明的心。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因为无所求的付出才不会有压力，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要无所求的心哦。今天的采访方式很另类，就好比我们付出爱心的方法很多元，透过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将爱心送出去，把关怀和温暖送给在我们周围需要的朋友，这将会是很开心很喜悦的事情呢。感恩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喜乐，因为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聊天有互动，这样不要把他们就是在角落弱势这样子，可以多重视他们，
1: 让他们更了解说怎么去陪伴，哎，怎么去理解孩子们，更能够去感恩，感恩自己身体很健康，感恩自己可以去服务别人。
2: 我在那拉了就说，不是我的客户，原来靠我服务啊。
3: 教育就是希望，在希望什么呢？希望一个真诚的爱，一直一直都很期待我们大家培养感情啊，我们更要提升呢大爱，好，这个爱啦，清净无私的爱，我想这就是人间的价值啦。总是呢，总而言之啦，我还是说感恩教育，我们有志同道合，因为咱的学生真正的到了哪里，人人都很夸奖，都说你呢，囡仔拢教真好呢，家长呐、啊、也常常说啊，感恩哦，咱的老师拢真关心我的囡仔，我的囡仔呢，真正吼、哦，他很回来拢真。真会晓讲好，啊，会晓尊重父母，这种家庭的伦理哈，也都有提升。这都是呢，听到我是真欢喜。所以呢，我们对学生的爱是用什么程度的爱去爱他？学生呢有没有回馈尊师重道？老师呢，那好学生呢，也要讲，我真尊重老师，这就是成功的老师。对老师呢，不懂得尊重，都表示老师没有得到了学生的这一份情。这我们要真正的哈，如何教育才是真的是。有恰词的教义啦，实际的四大志业，其实呢还有八大法。老师们假如都投入实际，了解四大八法，用安尼吼，多深入多了解，了解这种的教义是无私的教义，付出呢？总是真诚爱的付出，这就是了解慈济，用慈济情呢投入人间，这叫做价值。
4: 慈济大学的特殊的三轨辅导制度，那我们有导师，有心理咨商师，那还有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300位的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合校之后，每10位的学生会有1位的慈诚爸爸和2位的义德妈妈。
5: 我现在领20年，或许到了我80岁的时候，我领了30年，那这些年次或者说承担几年，对我来讲是不重要。他带给我的是觉得说我的心不老，然后我愿意终身学习，跟着孩子学习。
3: 总是时间能成就一切，不过时间呢也容易过去，我们要把握时间呢、啊、好的事要不断的累积，有不好的赶快及时呢我们来停止。所以讲哈，这种爱的力量，我们呢要很认同它哈，而且呢彼此感恩相爱啦。不对的，我们要及时呢停止。这也就是佛教所教育的，叫做反省与忏悔。我是哈，心心念念都是家己自我。反省，我最近都一直在盘点，盘点呢， 对家己感觉到说，这行我无做唔对，那行我无做唔对，哪怕是呢无名红死，受了多少委屈，总是呢感觉感恩。没有这一些无名红，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能树立啊，在这社会到底我徛会住无？所以无名风一吹，那忍一忍呐、啊，平安过去了。你假如呢，再回应他一比一啦，大家伫咧拉扯吼，这是造成人间社会的问题啦。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四大事业，大家要互相肯定。那确实也是安尼，多去想一想，那你教义是从哪里来？其实是从慈善来。那哪不做祖先呐、啊？不会有人认同慈济，不会认同慈济，我如何盖学校？
6: 慈济是由慈善起家，我们也希望说，跟着吉华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共好共善。
7: 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佛教的故事，也有了解到慈济的起源，让我觉得到说一个人他能带来的影响力如此之大，那也证明了说人有无限可能。
3: 所以吼、哦，拿去改盘点去当初我到底是安怎走出来，我一向呢无求，但是呢，感觉天下有事，我要承担起责任。所以讲吼，积习这点真诚的爱，一直到现在没变啊。现在呢，我只是很担心，年纪是大了啦，到底呢，这四大事业。八大法要如何呢？一旦安尼延续下去，其实无困难。要诚相依，要信，互相相信，彼此感恩，这些哈、哦，对校长还有老师们呐、啊。最大的期待啦，那当然啦，文化会更充足，更了解啊。下面一个在佛法，跟您讲，佛法哈是心理学、哲学跟心理学，最后生老病死，人生的无名烦恼。就是佛法可以对敌，有真多啦。哲学如何解开人心中的无名烦恼，这在佛法里面吼都很充足。所以讲，唔免讲一定爱去信佛教，你什么宗教拢未要紧，都了解佛法吼，实在是有益无损。说对优越啦，无损那种的很超越哈、哦，超越的智慧哈、哦，您爱相信，都亲像师父咧相信教育对人间绝对有希望，所以我们期待啦，老师们相信佛法啦，真正是对人身心教育呢。绝对呢是有帮助，这都是呢，哲学、心理学啦，都通通物理学都有。这成住坏空啦，生老病死啦，生住异灭啦，我们的观念思想，这种事呢都很正确哈、哦。那期待我们。大家相知相识，吼，那爱兄弟，爱兄人性，吼，才有办法呢。这宇宙天空啊， 真正的哈、无穷尽的善法恶法呢，都按呢交加交加哈、那不断呐、所以这是一个甜呀、人间哈、按呢甜着善法，甜着恶法，恶法甜善法，所以呢让人呐、思想烦恼都愈来愈多哈，这。要安怎去解开？当然啦、教育还有宗教可以去解开起来，但是呢，要用真诚的心，辅导啦，这我们都可以互相利用。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雨过天青》的主题曲《无所畏惧》。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静思语里面呢，有一句话，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是证严法师对弟子的勉励，也是对人间净化社会祥和的期许。这句话真是知易行难呢、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作好人生》这本书里证严法师的一篇文章，借由这篇文章来体会佛法如何教导我们原谅他人。文章的题目是原谅无法原谅的人。法华经药草玉瓶里有一句话，一雨所及皆得先泽，意思是说，当雨水降下来湿润大地的时候，每一株大树的根茎叶或者它旁边的灌木小草都能够受到润泽。然而不同的植物所得到的滋润多寡就与它的根气大小有关，就好比佛法在人间随顺众生根基受用，道理虽然好，若是不对根基，有些众生依然无法接受佛法。过去有一位盘龟大师用佛陀的教理来教导众生，他平时带领弟子修行，打禅期的时候，除了常住弟子之外，也有外来的人。大家都希望在禅期期间能够开悟，证得佛果，所以呢，都很用功。就在禅期期间呢，有人遗失了东西，查证的结果是他的弟子所偷，常住们都不肯原谅这位有窃盗行为的人，因为他们怕外来的人有所误会。有人建议立刻开除这位偷窃者，但是大师并没有立即行动，只说我知道了，而犯了窃盗的弟子也没有受到处罚。另外一次法会，来参加的人又遗失了东西，一追究之下仍然是上次那一个人，他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这次啊，常住众们愤慨地联合外面的护法向大师抗议，希望他能够重视这件事情，开除这位弟子。大师还是将抗议的书收了起来，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又过了一段时间，常住众丢了东西，同样还是这个人所为。这时候啊，大家已经忍无可忍了，大家向大师表示，要是师父不肯开除这位弟子，大家只好离开这个道场，这已经是最严重的抗议了。盘龟大师不动声色，平静地向弟子们说，诸位，你们大家事理分明，我每天讲的教法你们都接受了，知道手持善法，戒除恶法，你们已经懂事了。既然能持能守，不论你们到了哪一个道场，都可以安心的修行。至于这位犯窃盗的人，就是因为不懂事，所以一犯再犯，他不觉知自己犯了错误，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我若是不要他，还有谁会要他呢？你们既然那么讨厌他，可以离开他，你们到什么样的道场都可以修行，而我还是要好好的教导他。这位贯切弟子后来知道了盘龟大师对大家说的话以后，泪流满面，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眼泪洗去了窃盗的心念，痛感谦卑，从此专心清静修行，日后并且传接了盘龟大师的教法。我们常说 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但是我们却常拿出很多的理由来原谅自己，对别人却是以严格责备的眼光来对待。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了解，有些人犯错是无心的，因为他们可能对自身的恶念尚无法控制。我们是否应该加以温柔的规劝，并给予更大的空间，等待他的改变？上人说，我们要原谅别人无法原谅的人，要去爱别人无法爱的人。佛法教导我们要爱人，既然要爱人，就不可以放纵我们的心念，只知道保护自己，而不知道发挥爱心。我们要体谅包容别人的错，发挥慈悲爱心，才能够找回真正清澈无染的本性。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蓝心飘芳》的片尾曲《圆满》。

0: 加州近年来地震、水灾、野火、狂风等灾难频传，建议您为家中每位成员都准备一个应急包，放在自家出入口附近。应急包内准备物品如下：重要身份证明和文件等副本、小额现金、居家附近地图、急救用品、常用药物、处方签及自身重要医疗讯息记录、手电筒、充电器、口罩、手套、小型电池发电收音机、饮用水、快速补充热量不需烹煮食物、与家人的照片。以上只是列举一部分参考物品，更详尽讯息请上 www.cigi.us/listos.www.tzuchi.us/listos 查询，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慈济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的分享。英文的俗话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意思是说需要花上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帮助一个孩子好好的成长。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义德妈妈的角色就是为离乡背井在外求学的游子们提供一份如母亲一般的关怀，为家庭有缺陷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也为因为学业或者是感情压力而感到疲惫或困惑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温暖的肩膀。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品格和价值观的培养以及爱的传承。教育就是希望的工程，需要靠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共同成就，不是吗？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0: 九十
1: 好朋友。
0: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2: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运动员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4: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血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40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5: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3: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比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5: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4: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3: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5: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6: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7: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要做典范呐。
8: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祥语，珍惜造福的因，把握住人的缘，才有平安的福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静思金舍德语师父跟我们整理分享了因缘不可思议，带我们追思应顺导师。刚好今年呢是应顺导师圆寂21周年，与师父在这个时候带我们一起回头看看了这一段应顺导师与正言上人的师徒之间这时间和空间的巧合。原来师徒之间是有如此的生命交集，当中啊与师父就谈到了这应顺导师一生求法弘法的过程，也提到了正言上人在小时候如何在动荡时代中成长，而受到佛法启发追寻人生的方向。更特别的是与师父整理了很多看起来非常巧合的因缘，比如说1937年上人的出生，还有1947年导师来到台湾带来了人间佛教，以及这师父的20元与2000元的资助哦，这背后的故事啊，可以听到很多师徒之间的相遇和时间点这重叠的小故事，甚至连一些重要的事情好像都前后呼应，让人听了真的会觉得哇，人生的安排真的很难用一般的想法去解释哦。当中与师父啊更提起了导师曾经说过的约会都没有那么巧合，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由静思金舍德语师父和我们整理分享这因缘不可思议，追思应顺导师。
1: 很感恩哈，6月4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不晓得有没有人还记得志工圆寂的日子哈？那志工的圆寂21周年。2005年的今天的早上10:07，那如果师公在世的话，现在今年几岁？120岁，好，120岁。那今天德语哈，就是分享因缘不可思议。我就想说，本来每天的7点都是上人会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志工早会开示。以前我们就师公住这里的时候，就有一群徒孙哈，然后一起照顾师公。那每个人分配不同的工作。有的人可能就洗衣服煮饭，或者是照护身体，协助照护等等。那师公就是静静的坐着，有一天我们早上总是要做打扫的工作嘛，那有一天早上就扫到7点的时候都忘了，就没开电视。那突然师公就有一点大声，这样师公很少这么大声，我们就问师公说师公什么事很急忙，师公就叫我们看时钟，我们就说7点了，然后我们还是不懂师公的意思，因为还在打扫嘛，还没打扫完。那师公就马上说，你师父要讲话了啦。所以师公，就会提醒我们，所以每天的7点钟我们就记住，师公也跟我们一起听志工早会。那其实因缘，真的师公跟慈济跟上的因缘真的是多到，数不清。因为我觉得两个高僧会一起来人间度化我们这些芸芸众生，那必定有不可思议的因缘。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有先简单讲12个小因缘这样子。那这个地图就是海宁是在浙江省，那师公出生的地方。那南海普陀山是师公出家的地方，那附近有上海有宁波。那师公在20岁的时候，他就是读书，师公很喜欢读书嘛。20岁那一年，基督教也看，佛教也看，儒家也看，就是还没有接触到佛法。那有一天，在看到一本书写了一句话说，然者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也。那时候是师公第一次看到佛法两个字，20岁那一年，所以师公就开始追求佛法。那师公在普陀山的福泉禅院，出家，因为这些改成福泉禅林一样，那就是师公出家的地方，在福泉庵。那一天，是1930年的11月30号阳历了，那师公法名， 我出家人的一个名有一个号哈，那师公的法名是应顺哈，外号是圣正。那师公后来就出家的隔年哈，就跟青年上人说他想去读佛学院，然后因为程度很好，又身体不好，所以那边的老师哈，就请他直接到涌泉寺，那时候是虚云老和尚哈开办的涌泉寺，然后去那里教书，顺便养病。听说这里环境还不错啊，但是大家知道涌泉寺这个地方很特别哦，上人的《法华经》哈，《大圣妙法莲华经》的印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寺里面，所以从这个一点点各种因缘的因缘，真的就是很奇妙的，就这样子哈，一点一点的都。认真去想真的是因缘很不可思议。那如果说哈，师公上人出生那一年哈，如果上人跟师公差31岁，那上人出生那一年哈是很动乱的。大家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民国26年1937年哈，那一年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等一下我再讲哈。是对师公来讲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对我们来讲是因为上人出生，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更是特别的一年哈。那上人在8岁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多的空袭警报嘛哈，然后所以就是很多老人家说我们就是因为不乖哈，所以上人有很自己很独特的想法哈。然后再来上人11岁的时候就搬到丰原哈，这一年哈是太虚大师哈圆寂。那上人15岁吃素的时候，你们知道吗？这一年哈，刚好是师公来台湾的那一年哈。那我现在再讲清楚一点哈，师公跟太虚大师两个，就是师公不是太虚大师的徒弟，但是很敬仰太虚大师，所以也是认为太虚大师是他的师父。然后那一年就是上人出生那一年哈，然后其实哈，大家如果看《平凡的一生》，可能会稍微知道那时候。师公哈有一点生太虚大师的闷气哈，一点点，所以就是有一些事情哈，只可意会不可言说了哈。但是那一年哈，太虚大师哈就也没有当成没有什么事，然后就硬要拿20块哈，就是给请师公哈去武昌佛学院教书啊。师公本来不肯去，可是已经收钱了，所以只好去。可是因为这样子的辗转的因缘哈，师公自己后来回想起来哈。就是因为这些小因缘串起来，所以正在前方轰炸声的时候，师公在武昌在佛学院那边其实是相对的，算是后方，相对的环境非常好，所以他可以在那边很好的修学的环境。所以师公有时候说他其实他身体不好，可是他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缘，他就会，可是假设是整个历史这样回溯起来，比如说像师公他在921那一年的前夕，刚好拉肚子，然后来住在金色，经过10几天，9月6号的时候来花莲慈院。那921大地震嘛，师公再去看的时候，师公住的地方房子都倒了。那假设师公没有生大病腹泻跑出来，可能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很多很多特别的因缘哈。然后再看那个钱下面哈，是不是有2张1000块的？那个也是那个年代的钱哈，就是1966年那个年代的钱。大家知道什么事吗？师公不是有拿2000块请上人搬家，要搬到嘉义庙宇南洛，好，然后就是因为一封信哈，师公希望上人搬到庙宇南洛啊，挖出的钱哈拢寄来啊，所以哈也是因为这样，上人考虑很久，准备要搬家，但是有老菩萨们哈非常的不舍，然后就开始连署，然后让。希望上能留下来，所以你看20块跟2000块，我觉得这个因缘也是很奇妙。因为上人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哈，上人说哈，师命不可违，我的师父要我做什么哈，上人都一定会答应的。可是因为老菩萨们听见了，老菩萨非常非常的希望上人哈留下来，那后来才有成立慈济功德会这个因缘，所以20块跟2000块哈。那再来就是师公哈，他。就是在法王寺那边哈，师公呢被称为导师嘛哈。那你们知道说这个导师的来由是什么呀？师公自己封的吗？还是师公的学生帮他封的？还是说喜欢就是很敬仰师公的人帮他封的？不是哦，师公的导师这两个字哈，在演培法师的自传里面有写到哈，有写到说因为那时候师公住在法王寺那里当佛学院的导师。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法王寺的寺碑，寺院不是都有碑文吗？ 好，那时候就会想说，那通常碑文都会请地方上的老秀才来写，因为老秀才文笔最好了啊，考上秀才啊。啊，结果那个老秀才刘丑九，他就为了听说应顺导师学问很好，他就说啊，不然请应顺导师写啦，他不要写。啊，结果施工就问了一下缘由，这个寺的怎么盖啊，怎么然后写隔了一天，然后就把法王寺寺碑就的文章就写好了。那后来这个老秀才看到施工写的文章之后，他就开始很惊讶，他就说这种文章连我老秀才我都写不出来啊。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不但是出家人叫施工是导师，连在家人也叫施工是导师。所以施工的导师不是自己喝的，也不是我们的徒孙自己喝的。然后再来就是1947年的时候，施工42岁，然后就是施工跟太虚大师见面没多久啊，他们那个地方是一个梅花很盛产的地方。那刚有讲过，那时候施工跟太虚大师其实有一点点心结，然后太虚大师就跟施工说，阿爸你去那里回来就折几枝梅花回来这样子啊。结果施工的传记里面写说，他去的没多久就听说太虚大师病重，好，然后他就赶紧摘了梅花回来，就是这样子的因缘。然后那一年上人是11岁，上人已经搬到丰原，从上人的就是出生地那附近。那因为爸爸就是戏院的生意越来越好，所以就随着全家就搬到丰原。那一年上人11岁。那大刚我讲施工来台湾的时候是47岁嘛，所以就是很把台湾的注入很多人间佛教的概念，让佛法比较现代化，比较不会那么迷信。然后那一年上人是15岁，然后这一年很特别哦，这一年上人已经开始吃素了。上人吃素那一年是15岁，也是台湾施工来台湾的第一那一年。然后再来就是大家知道施工的著作有妙云集很多很多，还有很多的 黑色大部头的书。那其中有人问如果说只剩下一本的话要先读哪一本，有人说就是成佛之道。那所以施工出版成佛之道那一年刚好是上人就是要往南行追求就是出家，就是这一条路逃家修行之路。那我是觉得很巧，施工写了成佛之道，那上人的修行之路也展开了。那在1963年的时候，施工住在慧日讲堂，大家都知道，然后上人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因缘，然后就皈依施工。那就像施工讲的，约会也不会那么准，这因缘太殊胜了。后来我有问其他的法师，他说施工虽然住在慧日讲堂，但是不见得天天会在那里啊。刚好上人去请太虚大师全书的时候，刚好施工在，真的是因缘非常，而且施工也同意啊，上人也突然很想拜施工为师，那真的是因缘太奇妙了。虽然有飞机声，我还是继续讲了，因为我怕时间不够用。那在1964年的时候，施工在五十八岁那一年，1964年那一年就决定要闭关。那施工要闭关之前，有先环岛，有就是到各个重点的寺院走一走。然后那一年上人住在慈善院，就是现在慈善寺。然后以下这件事情更是巧合，真的是再巧也不过了。就是那时候是上人跟施工在花莲第一次见面，然后上人还陪着施工往台东走，因为施工是要闭关前的环岛一周嘛。然后到了，注意看哦，1964年的5月19，其实就是农历4月8号那一天，施工他就是正式要闭关啊。其实如果你们对我们慈济的历史有熟悉的话，这一天4月8号这一天也是慈师父跟龙师父皈依上人这一天，那就是也是很奇妙的因缘，就收了慈师父跟龙师父，当然还有其他在家弟子。那施工有说他闭关就是展开了另外一种境界，因为他可以专心的写作。那上人那一天开始就不小心收了慈师父，那就等于说是有了上人出家嘛，那有了龙师父那时候还没出家啊，慈师父已经出家了，所以已经有了就是类似法脉在传承了。然后再来1966年的时候，那一年就是施工在文化学院教书，然后施工本来就是闭关闭得好好的啊，可是因为有人去官房外面 跪求师公出来去大学教书，就开一个师公就想说开一个出家人教书的风气，就是让后面的人路比较好走。然后那一年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所以师公就往北部住在包恩小族，那庙一南落就没有人住嘛，然后就师公就想到上人带着一群弟子在花莲自力更生。那刚有讲过师公是有来看过上人的，所以就知道说生活很苦啊，港旧收宅也不是办法，就会希望师公能够到妙云南落啊。也因为这样子老菩萨写了联署书，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有30个会员马上就出来了。那上人有说如果你们要留我，那上人说如果我做什么你们都有答应的话，上人就会留下来。所以老菩萨就说，师父你啊，只要你愿意留下来，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做什么。所以慈济克难功德会就是从这一年这样子的很多的种种因缘就这样子成立啊，这是我们慈善事业就这样开始。那在1967年，就是这一年其实就是民国56年，那我们的慈济杂志就出版嘛，其实这个就是人文志业。那慈济杂志第一期的第一版里面，师公有写了200多个字的一个起文，那我特别标黄色的部分就是说师公有讲到说，无佛弟子由于体佛法佛陀之悲怀，追大士之方中，这一句就是上人常常讲的哈。师公也写了一个200多字的告示文哈，然后里面就是写说我们要追随菩萨的精神哈，追随菩萨的方中啊。这一年哈，就是慈济杂志、慈济月刊哈成立啊，那一年哈就是福缘金色哈，就是塔院盖好，那把青念上人哈就是安封在这里。那1969年的时候，其实这一年很特别哦。这一年你看哦，像我叫德语嘛哈，上人是政治辈嘛哈。然后后来有一年师公来住这里，住在金色，然后因为慈师父要收徒弟啊，所以就请师公立了一个法脉，因为普陀山师公说他在普陀山出家哈。普陀山大家有去过都知道，普陀山一整座山好多好多的寺。可是普陀山都是男众，所以男众比较好命，那边男众可以出家，女众不能出家。师公的思想我是觉得他又复古然后也很开放，那师公就想说普陀山在普陀山都没有女众出家，那他来台湾出就是有收女众，就是收了上人女众嘛，然后女众那慈师父又开始又收徒弟啊，那再来的字号怎么写啊？师公就用了16个字哈，就是圣慧德存慈身心策至诚普济化道延长哈，好，注意看哦，这里面还有慈跟济哈，这个是只有女众才有的，因为师公会觉得说那他来台湾收了女众，所以就是稍微一个点和这样子，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才显得好像我们还蛮不一样的其实这一年你看师公在金色立了女众的法脉字号之后。其实这一年师公自己开始编妙云集，我都看到这些我都觉得太巧合了，都是很大的事情，虽然十六个字很小，可是对我们出家人，那是我们有法号有外号有内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哈。那师公也是在这一年开始把自己所写的妙云集把它编起来，左手把它编起来，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哈。然后在1972年这一年就是我们慈济医疗置业就是义诊开始在仁爱街，这已经是做慈善第5年了。那这一年师公的中国禅宗史被翻译成日文，那隔年就得到荣誉博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了很多，我现在举的例子都是一些我认为比较巧合而且很重要的因缘，那无数无数的因缘，如果说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师公跟上人的因缘

0: 己比喻成一片叶子，就是这样子随着因缘这样子转。那以下来我们听上人开示，上人有讲到说，其实施工它是上人一直最大的支柱，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
1: 因缘爱八恶啊，八恶因缘啊，亲像师父甲施工的缘呢，嘛是大恶因缘啊，这就是迄个因缘啊，就安尼皈依啦。我只敢那得到六字尔呢，为佛教为众生呢。
2: 圣人感叹一切都是因缘，导师给予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
0: 我觉得这一则
1: 这几年来普天之下发生了多少事情，每一次都让我心疼，每一次都让我煎熬，每一次跟师公来分享，老人家都会很简单讲，人间事嘛，只要简单的一个点头，只要简单的一句人间事嘛，我就会很释怀。对呀，人间事不就是包含天下事吗？佛陀已经对我们说过了，无常，而且佛陀的意愿不也都是说有四大不调吗？这四大不调啊，在地球成住坏空，这不也就是呢是自然的法则吗？这不也都是世间事天下事吗？有的时候实际上自然的法则无常的事情现前的时刻，难免我也会很心疼啊。他还是说人间事嘛，对呀，人间事，人间事不也都是同样的生老病死吗？这也就是人的生理自然法则啊。某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灾难，很不忍心，实际人需要赶快要到，实际人需要赶快要到受灾的国家灾难区。

0: 所以我就会想到烦恼呢，也不也都是那样的自然吗？因为人的心态总是生住意灭呀、啊。我这两年烦恼生起来时，这种的烦恼呢，痛苦，假如都放在心里不放下，烦恼住在心中啊，那真的苦不堪言。人世间呐、啊，总是不断不断在变迁，不断不断的过去。时间是长啊，是短啊，这呢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我们能不能去好好的把握它？
1: 上人说，若是将烦恼存在心里不放下，让烦恼住心，真是苦不堪言。
2: 上人在注视着施工的设立的时候，那个眼神哦，我觉得很感动。
1: 时间不断过去，
2: 就是
1: 寿命长，
2: 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本来我还要剪一段哈，上人哈对医护人员的感恩哈，因为上人真的很感恩，在晚年的时候。大医王们还有白衣大士们哦，就是医院上上下下哈，医疗团队把施工照顾得这么好哈，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哈。那我再占用一点点时间哈，我的小小的心得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殊胜的因缘哈。上人哈就是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现在都做到平行哈，就是世界各国139个国家哈。那天上也有慈济小星星哈，还有上人的小星星哈，那整上人的心胸是属于很宽大的哈。然后，所以我们要学习，因为上人很听师公的话，为佛教为众生。那上人告诉我们要佛心施智哈，所以佛心哈就是大悲心嘛，那施智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自愿就是为佛教为众生嘛，所以我们也都要为佛教为众生。然后我再讲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啊，就是我们如果要纪念的话，其实感恩的心要讲，最好就是一定要师长怎么交代，我们就怎么做哈。那分享就到这里，感恩。

你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也听完了我们金丝金舍德语师傅的分享，这因缘不可思议啊。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在讲历史，在讲师徒之间的故事，但听着听着会发现哦，其实也很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多时候啊，回头看看自己的人生走过了这一段历程哦，不管五年十年，好像也常有一些哎，怎么会这么刚好的安排牌，某个时间遇到某个人，某一句话刚好点醒自己，某个转弯让人生方向走向不同的目标，当下可能没什么感觉了，但回头再看看才会慢慢明白，原来那些看似平常的相遇、选择、巧合刚刚好，其实都在默默地影响后来的自己。在我们今天听到了这应顺导师与正言上人这师徒的因缘，那也来问问我们，你与慈济的因缘又是如何呢？让我们今天呢，不只是听故事哦，也好像是在提醒我们，每天在工作当中，在家庭里，或是人际互动当中，是不是也能多一点为人着想，多一点愿意付出的心？也祝福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发现那些刚刚好的因缘，然后懂得珍惜每一份的好缘。节目后半阶段，

0: 们带您继续来追思应顺导师，来听到慈济基金会编转处洪静元主任为我们整理分享人间导师驻席精舍如意专案。
1: 今天要讲这个专题，其实在我在做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沉重，然后要讲我真的是怀着庄严跟虔诚来讲，来讲到这个如意专案。我其实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才知道导师的最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专案。那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导师在2003年的4月21号到10月10号来到精舍。那导师在精舍的期间，10月7号当时有进驻女大概20位即将要圆顶，所以导师有对他们开示。其实2005年导师圆寂，所以2003年大家可以想见那时候导师98岁了。那导师就说出家是一件好事情，真的是很难得的，那你们住在这里大概也都了解一点点出家人的生活。那出家人生活其实很简单，他不同于一般的人，不会讲究要怎么样好，就是平平淡淡。如果你跑到别的庙去住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做事你也要做，大家吃饭你也要吃，就是跟大家一起。那修行就是要自己每天用功，减少烦恼，自心清净才是根本重要的事情。而且在家菩萨智慧常，导师说在家也可以修行，但是在家修行你就是像个在家人，在家人要做事业，在家人有家庭，要不然怎么能够像一个在家人。那里面有家庭，外面有事业，还要到各地去服务，这种麻烦是想不到。所以出家比较简单，所以发心出家我很欢喜。出家是佛教的一种制度，没有家庭的缠绕，没有事业的啰嗦，比较简单，可以好好的修行。所以为什么要割爱持亲？那发心修行就要知道真正出家不为名不为利，能做多少好事就要去做多少。那有的人既要名又要利，那就不像话也不像样。真正的出家人是平平淡淡，要不然出家跟在家其实是有没有出家其实是一样的。那这里我们也穿插几个在这个应顺导师的进士杂记里面，就导师很温馨的这样的一个关怀。那其实侍者是我们的常住师父这样子，那就师公知道上人出门了就会问说你们师父出去了，所以侍者会说对，今晚会去大林寺院。师公会问有什么能跟着出去，那侍者回答都相关的人啊，常住弟子啊，轮流跟着去学习啊，体会上人的辛苦。师公笑一笑又问他们是什么人，你会想奇怪为什么师公一直重复问，他就说有随时记录啊，有跟出去学习的啊。师公又问一次都是什么人出去啊？我想如果你会被问三次的话，你就在想现在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有问题。所以他终于想就讲师公这一次有三位护士随师，还有照顾上人的护士也随时去照顾。师公听完就放心，就没有再问了。所以到底是谁大家去随师，到底有没有专门照顾上人的人，这是导师对上人的一个关心。再一个是导师讲的不利文字教外别传。那侍者问师公说今天有很多客人来看你，师公说不少哦。他说师公你不要讲，你笑一个客人就很欢喜了。师公说也有不少人很讨厌我的。那这个侍者更可爱，没关系，那些人都作古了。所以你活得够久，讨厌你的人都作古了。还有一次侍者看到来访的人看到师公那么欢喜，那客人一走他就说师公为什么大家看到你都那么欢喜。师公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就叫侍者过来跟他说我跟你说你只要跟着你家师父学。那什么意思呢？那你皈依的上人你就是跟着上人学啊，你一直去问外面做什么。然后所以导师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不利文字教外别传。好，我们要讲到2004年导师第19次来精舍。那这个时间从2004年的5月10号一直到2005年的6月10号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导师就在花莲圆寂了，再也就没有离开了花莲。这样的一段时间，这次上人是到花莲到机场去接导师，因为导师他来检查他就有心包膜的一个积水，所以他要来住院。那导师来了以后呢，2004年就是前一导师圆寂的前一年，5月24号上人要行脚就去慈院探望导师。上人就跟师公说我要去台北几天，有很多事情要保重。那上人就是为了和心和气户外协力的一些教育培训，大概已经排好就是10天，他这里有医生护士会照顾你。师公望着上人轻轻地说你要安心， 哦、大概也知道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导师说你要安心安上人的心。可是到2005年的5月21号上人到慈院的加护病房去探望师公，当时王副院长就跟上人说师公有心衰竭的迹象，生命的真相不稳定，有不可预期的变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大概已经知道时间差不多，所以你要开始做准备。所以上人走出病房啊，就开始到降智堂去看瞻仰堂。所以我们就要讲说，从这样的一个时间一直到导师的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个瞻仰台他们是彻夜赶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瞻仰台，大概已经快完成了。那这个呢，因为要保持一个湿度跟温度，这个木炭上用乳胶垫，还有骆驼色的衬布，看起来是很庄严美观的。亚克力上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帘幕，因为要让大家能够瞻仰，就是上人要去关心这整个陵寝到底做得怎么样。时间已到这个时间点了，所以有一些法师就开始来了，所以香港的慈航净院净达法师就来，然后在三楼跟师公会客室晤谈。那这当中呢，上人的师兄弟慧瑞师伯、慧灿师伯，然后慧盈师伯也来加入，大家 都来。各位可以想象，我们向来是上人做所有的净师弟子，大家就动起来。这个时候是导师的事情，上人在这个地方有好多的老法师，有好多的大法师来，然后每一个人都来给上人意见，这件事要怎么办。上人不可能问我们，我们所有的弟子都在等，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上人的压力，那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压力。到2005年的6月4号早上10点07分，导师在花莲慈院圆寂了。那这个时候遗体就要移到慈济大学的追思堂开放民众瞻仰。我那个时候在慈大做主秘，其实整个过程我们虽然不是很核心，但是一直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上人有多么的为难。那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追思，要做这样的一个瞻仰，要有特别的处理。这个药是要从美国过来的，有一个药要从美国过来的，这个药跟当年雷根总统在做那个大体的处理的药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过程上人花了很多的一个心。隔天2005年的6月5号你看6月4号导师圆寂，处理了很多事情。6月5号早上的志工早会，上人还是一样的升堂，上人讲了很多很多。上人说过去我一直在想，我跟我的师父有这么深的因，为什么缘这么远。我皈依受戒，从戒场出来就回花莲了，从此开始距离遥隔拉得很远很远。我没有缘亲近师公，就这样在滚滚红尘中为佛教为众生。有时候我行脚在外，不论到中部到北部，我都会去拜见师公，短暂的停留。老实说，上人说师公的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因为师公是浙江人，而且我们很少相处在一起，就上人很少在导师身边。上人说我又很尊敬很敬畏，怕一句话问错了会不会不恭敬，自己想来也很懊恼。虽然我很恭敬，也不敢去吵，也不敢有一点点的不尊敬。那不仅怕听不懂，也怕师公对这些世俗事是不是有兴趣，哪怕人间事想要跟师公分享，又怕吵了老人家，会不会让老人家清净的心灵啊沾到滚滚红尘的俗事。话我又听不懂，滚滚红尘的事又不敢向师公提。过去就这样走过来，这几年那个最后的几年导师都在花莲，年纪大了身体不是很好，到了晚年法体更加的衰弱。那因缘殊胜的是在1999年，上一次我们有讲过921的前几天他来到花莲住进医院。所以1999年到2005年导师差不多有6年的时间，很大的时间都是在金色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医院。从那个时候开始让我有福缘来照顾，所以这几年在医院的时候有医疗团队的照顾，然后回到金色呢，大家又是一样的来关心，尤其是我们的常住师父们，因为是徒子徒孙嘛，所以就跟导师比较亲近这样子。那有一点点微恙呢，就送到医院去护陪伴呵护，这一份情真的很感恩医疗团队。上人说虽然我很期待导师还有101岁的生日在花莲过，因为导师是1906年在清光绪时代出生的，2005年走，按照台湾的岁数就是100岁，而且虚岁是101岁。好，但是没有办法，昨天圆寂了。前天傍晚我在慈大开会， 我突然跟大家说，剩下的会请你们继续讨论一下，现在快六点了，我要去医院看师公。看到师公很不舍，血压心跳都很好，脑波有比平常平一点，但是一天的时间尿不出来。我跟师公说，你看这个时候上人在跟导师叮咛，师公你要自在，您的一切都要放心，假如还有缘，我们都会在你的身边跟您一起努力，但是最重要的，师父你自己要很努力，你要调整好，缘已尽要放下，不要挂碍，我们都会陪你。上人说的调整好是指什么？是指生理上，导师的心理一定是大师的，一生通透佛法，但是人的生理有他一定的地水火风，四大不调是很辛苦，所以上人希望导师可以透过自己的意志力把这个生理的部分可以调顺。上人说，我在说话的时候，辛玉龙医师站在旁边，他就看到脑波啊，本来是平平的，可是上人跟导师说完话以后，辛医师说，上人，你跟师公讲话脑波有波动，师公有意识，而且他有听进去，所以上人就又回过头来跟师公说，师父，假如我们还有缘，你一定要努力，假如缘尽了，我们一切会很尽心，你放心，不要有挂碍，我们都陪在你身边。所以啊，上人说那天真的是跟师公谈心里话，过去不敢谈，但是前天就导师圆寂前一天是最后的一个心里话，然后再来就6月4号的早会结束，9点多就听到师公心跳降低了，所以上人是匆匆忙忙赶到医院，是半跑的哦、院长在门口等候，他说这一次是真的很不乐观，所以上人半跑半走到 ICU 进去站稳，一直看到师公最后一口气不到一分钟，导师在等谁？导师在等上人，他知道上人正在赶来的路上，他要让上人看到最后那一口气。我觉得这个师徒的情缘之深、哦、彼此的佛心相应、哦、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上人到的时候抬头看心跳30几，弯下要来跟师公说，师父你要平安，你一定要安心，大家都在这里陪伴你，你要安心，要请安，就这样子看到导师脸上一个表情，好像在跟上人说再见。上人抬起身来听到哔哔声，抬眼看去心跳归零，从讲完到话到圆寂过程不到10秒钟。上人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好感恩，原来我跟师父的缘是这么近，近在那一念间，近在那样的分秒间，这种不可思议的缘也是不可思议的因，虽然我很不舍，但是我相信我师人间导师舍报，他还会得报，因为师公发愿还要再来，我相信他会如愿乘报而来。那就是在6月4号在更衣室的时候，就是要为导师更衣，当时慈济大学在做准备，所有的一切也在配合，曾国藩教授跟上人说可以进去的，因为处理到一个程度，师公也更衣好了，手套也都套好了，但是导师的右手会垂下来，上人帮他拉起来，双手交叠在腹上，右手还是垂下来，上人说那个姿态让我很震撼，就像佛陀洒净土，一手持钵一手洒净抚慰地球的形象，真的导师就是要来净化人间，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因缘。上人跟导师的缘很深，但是也有缘尽的时候，弥留的时间那样的贴切，上人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导师在等我的这一刻，真的在等上人名副其实的送终，就是他最终的那一刻，上人皈依导师的那一刻，1963年，然后导师离开人间的最后一刻，上人随时在身边，就是分分秒秒等待着那一刻，然后医生宣布心跳归零，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四大置业的主管马上跪下来轻轻的念本师释迦牟尼，因为这是师公要的佛号，他不要阿弥陀佛，因为师公的愿就是要再来人间，最后的谈话目送最后的一口气，感觉到缘那么深遥远，但是呼烟在即，感觉到怎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贴切，我师我师人间导师，我们还要用恭敬虔诚的心迎接着永恒的人间导师再来人间，所以未来的佛陀洒净土就是慈济人大家共同的理念，导师也示现我们说他要再来人间。 清晨六点，十大追思堂真华法师馨香供养以后，就由慈济的医疗团队，就当时照顾导师的医疗团队八个，帮导师盖上这样子的一个华幔。六点十分，导师的灵柩八位护法金刚，是我们的慈诚师兄移出追思堂，上人就紧追在后。各位可以看得到，上人就在后面。灵车启动前，上人跪拜顶礼，那一幕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全部的人全部都跪下来，因为上人那一跪，我们所有人都跪下来，全部，因为你本来只是在看，本来只是在恭送，所以那份心情。然后我就看到上人上车，然后跟着车队啊护送导师一直到新竹的福岩精舍。当我的同仁要放照片的时候，我们要去要照片啊，他就说、啊、这个不能放，那个不能放。这里有一本是2005年6月25号，导师是6月4号圆寂的。我们的慈济月刊很棒，他6月25号就出了一个《灯灯相续，人间永光》，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照片。可这本月刊，我们的同仁在哪里找到的？环保站。这个月刊是21年前的，在环保站。我心里就在想，我们可能要有一个藏经阁，这里面都是导师上人的相片，我们要就这样子在环保站躺着。因为我要做这个集，我需要很多照片，我不知道怎么去沟通。我的同仁就想，我们去找，就找出来。还有一本，这个也是在2005年出的，这个是导师的手稿，这是慧立法师他们去整理的。好，然后放这个照片的时候，请各位现在看的照片哦，黑白的是那个阮义忠老师拍的这个照片。我的同仁就问我说，老师要不要特别标注上人在哪里？我说不用，我一眼就看到我师父，因为我认得我师父。我说如果这张照片认不得师父，他一定不是净师的弟子。所以现在在座各位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上人在哪，请问你上人在哪里？你看得到上人吗？就是因为我看得到上人，所以我皈依上人，所以我是上人的弟子。各位你了解吗？我们从前生前世，我们从很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上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来就不管有多少人，我一看啊，这里有好多师傅，我师傅就在那里啊，我看到了。所以当时我同仁也吓一跳，哦，老师你认，我怎么会不认得？千万劫耶，不管什么时候我看到我的师傅，我就认得了，他就是我的师傅。所以送回去，送回新竹，而且上人也跟着车，沿路是绿灯耶，还不晓得为什么会是沿路绿灯。原来所有我们的那些警勤的那个，我们的叫警察联谊会的，知道这件事情，在关键时刻盯着那个车，只要那个车要过，全部开绿灯，一路这样子。所以到了福岩精舍，所以福岩精舍是导师在台湾办的第一个道场，6月7号到10号有办圆寂法会，每天早上4点半开始，那也开放让信众去瞻仰导师的遗体。上人其实是希望在花莲多待几天，但是还是要送回这样的一个福岩精舍。好啦，那慈济志工，当然我们新竹慈济人啊，我们全部都动起来啊！你这个要人家瞻仰，有太多太多布置，福岩精舍也不是很大，也不是马上能够处理，怎么办？慈济志工早上6点到晚上8点执勤，慈诚师兄、慈济师姐全出动，所有的交通指挥、通讯接待、医护所有的工作，慈济人来做，哈。然后6月10号下午3点在福岩精舍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入殓大典。6月11号清晨6点，你要准备要送导师，要这个火化，要涂皮的，还有个地点，整千整万人要来，没有办法在福岩精舍。到底新竹有哪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呢？所以我们当时新竹有个这个陶瓷厂，就是一个工厂，就是这样荒荒的一个地方，赶快整理起来，就请他们来看，请这些关心的，请这些能够主导来看一下，可以吗？可以的话就用这个地方，我们马上整理。所以整个香山联络处马上整个整理起来，导师的灵柩从福岩精舍起驾，就来到了我们的新竹的一个联络处，这个是当场一下子就做起来，8点30分。所以呢，全球27个国家、164个慈济的分支会联络处同步举行追思送葬法会，包括海外，大家同步下午3点起刊。所以6月11号移到这个我们的香山联络处，6月12号这一段很长，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很感动，我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新竹慈济人他们承担很多，所以上人要对新竹慈济人开示。上人说，慈济40年来啊， 坎坎坷坷，回头来时路不堪回首，可是没有过去那段坎坎坷坷的路，没有办法体会到世间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真理。真理是人跟事汇合，对准的就是真理，对不准就不是真理。那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都有对准，再辛苦我也不觉得是苦。佛法应该是生活化，菩萨应该是人间化。那离开人间求菩萨求不到，好，现在这个事情又不能公开讲，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新竹联络处又要做。上人说去年2004年有一次导师也是很危急，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担心，就开始成立如意专案。上人说可是这个不能随便说啊，媒体捕风捉影，你一讲有个如意专案他就开始说哦怎样怎样怎样。导师今年也有好几次病文，我们一定要预先准备，但是哪一天没有人知道啊。而且导师在80几岁的时候有讲，所以最重要就是在这里一直在讲说导师的遗言。他说假如往生啊，圆寂以后不传供，不发复音，也不留多久，3天都要出去的。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有一方一直说导师的遗言在这里，3天就要出去，所以不愿意多留好等等。虽然说这么紧急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去处理，那是十几年前导师十几年前说的话，现在时代不同，我们做弟子的应该也可以做主意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多留几天呢？可是我们要尊重福缘精舍啊，师父是大家的嘛，说要3天，上人就说怎么会这样呢？3天的时间，花莲那一段时间，各位知道是这个6月份导师在危急的时候，就是梅雨啦、地震啦，气候越来越热。上人想只有3天，要怎么处理？万一遇到路不通，遇到梅雨的时候要怎么办？当然啦，也有准备到说啊，如果从空中来的话，如果实在不行要送走，从空中来要停在哪里，还是要用车，要用车送，真的很多的困难。上人说我们总不能说师父你是哪一天要走，对不对？上人想说每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啊，但是你就是不能不准备。那准备要装修了，这装修总有名目嘛，你又不能招一队人来，或者招一组的人，大家来开会说哦，这个是要给施工用的，不得了，我告诉你，消息马上传出，可以吗？不可以。怎么不可以？那大家召集来开一个会，有人如果听不清楚，表达的不好，那就失毫厘差千里。总而言之，窗口不能开太大，要做事情又不能跟别人说，很痛苦。太太问说你今天去做什么，儿子说爸爸你今天去做什么，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最高机密，对不对？你不能去讲，人家就会猜测，误会就会出来，就会埋怨，埋怨说哎呀我明明就知道嘛，他就讲我就知道，我就不能说，你到底要我怎么办？所以那阵子慈诚师兄跟委员真的很辛苦，就是不能说，但是要做，而且要快，要把它做好。虽然说修行本来就是6度万行，这也是一种教育啊，这个叫生活法，这个叫人间法。我们都是凡夫，难免有事情啊，说要坦白，没有秘密，在人间很难。师父说这么多话，就是要让你们知道和气是多么的重要，不要怀疑，要做事核心是很重要，就是叫我们走，我们就去走，就是不能说，我们就不要黑白想。我们一定要相信，有的时候是需要开大门，大家都来知道，譬如要遇佛，譬如要无量义法随送，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嘛。可是有的时候分量要开多少，大家一定要和和气气的来配合。好，然后我就坐着坐着，我就想我下礼拜要再做一集养师得饭报法鲁恩，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上人，还有慈济后续所做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只能说你看1963年上人皈依导师，2005年导师圆寂，师徒印心超过40载，37年加2005年，所以师徒印心超过40载，这个因缘不可思议。然后最后要讲的是导师的事情是大事，所以导师事情很大，但是我感受到的是上的孤单跟承担，这个是我体会的心情，感恩上人。
0: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

0: 听，蜜蜂、鸟叫、蛙鸣，兴盛，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2: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袂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欢喜个。三五分黑。

0: 几家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遮水，袂当扩大吼，遮尔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高的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到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心，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消毒摆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地做披风。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瘦腺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瘦腺癌。那在瘦腺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瘦腺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2: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射护腺癌的风险。
3: 瘦腺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瘦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瘦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瘦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瘦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精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瘦腺癌。但是要确定，一定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2: 根据统计，75%的瘦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射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4: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地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5: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4: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5: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4: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5: 我是郑宪安医师。
4: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5: 我们选择蔬食。
6: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很感恩哦，有这样的因缘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的第三。那我们今天就进行第一册第一章喜闻真实法，以及第二章受记舍利佛的部分哦。那在第一章的部分，喜闻真实法总共有八小节，那等会就会一一和菩萨们来做分享。那现在就请大家我们一起合掌来攻读经文。尔时舍利弗踊跃欢喜，即起合掌，瞻仰尊严而白佛言：今从世尊闻此法音，心怀踊跃，得未曾有，所以者何？我习从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而我等不欲思事，甚自感伤，施于如来无量之界。世尊，我常独处山林树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来以小圣法而见嫉妒，是我等就非世尊也。所以者何？若我等待说所因，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必以大圣而得度脱。然我等不解方便，随以所说，初闻佛法，欲辨信受，思维取证。世尊，我从昔来终日敬业，每字刻责，而今从佛闻所未闻，未曾有法，断诸疑悔，深意泰然，快得安稳。今日乃知真是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尔时舍利弗欲重宣此意，而说偈曰：我闻是法音，得所未曾有，心怀大欢喜，遗妄皆已除。昔来蒙佛教，不施于大圣，佛音甚稀有，能除众生恼。我已得漏尽，闻亦除忧恼。我处于山谷，或在林树下，若坐若惊行，常思维世事，呜呼声自责，云何而自欺？我等亦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金色三十二，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八十种妙好，十八不共法，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我独经行时，见佛在大众，名闻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我常于日夜每思维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是于日夜筹量如是事。今闻佛音声，随疑而说法，无漏难思议，令众至道场。我本着邪见，为诸犯智师，世尊知我心，拔邪说涅槃。我悉除邪见， 于空法得证，而实心自慰，得至于灭度，而今乃自觉，非是实灭度。若得作佛时，具三十二相，天人夜叉众，龙神等恭敬，是时乃可谓永尽灭无余。佛于大众中说我当作佛，闻如是法音，悉悔悉已除。初闻佛所说，心中大惊疑，将非魔作佛，恼乱我心也。佛以种种缘譬喻巧言说，其心安如海，我闻已往断。好，我们攻读到这边，感恩大家，请放掌。那什么是譬喻呢？其实譬喻就是用种种变化不同的事物来说明不变的真理。比方说我们看到画面上有镜子，还有水，还有田，那上人用这镜子、水跟田用来比喻什么？哎，很棒，有人说对了，就是来比喻我们的心啊。我们镜子，我们的人心要像镜子一样，虽然外境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心要不随境转。那我们心也要如水，要能够随方救援，无处不自在。那我们心呢，更要像是一亩田，要勤耕心田，播下善的种子来成就善的心田。所以镜子、水跟田都是来比喻我们修行，其实就在修什么？我们的那颗心，期盼我们人人在心地下功夫，能够回归真如的本心。那不管从黑夜到白天，或是花开到花谢，或是右上角大家看到那个是高倍显微镜下人体细胞不断在新陈代谢这样的变化，其实它都在说一个不变的道理是什么？哎，就是三理四相，也就是呢，只要有生就会有灭，而且它不是突然灭的，它是无时无刻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就这样的老去，这样的败坏，分秒都没有间断过，这就是行运。所以啊，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意灭，它是三理四相，是自然法则，也是不变的真理。那上人说呢，这都无不带给人间是一种的苦难困扰，甚至是无明从生。而当我们了解道理后，我们就知道要把握时间，造福人间，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上人手札写着哦，辟者比旷也，欲者小训也，托此而比彼，既浅而训身。那提到既浅而训身呢，其实他在说明真理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而且是这样的甚深微妙。那最重要的呢，我们要明白那个故事，那个比喻，它这浅浅的故事中所蕴含深深的道理是什么，是我们要去了解的。所以上人在这边就讲一个故事哦，上人提到游婆与比丘。他说呢，在无央树节以前呢，有位老婆婆，她采麻榨油来为生。那有位修行者呢，就向老婆婆乞油要来供佛。那老婆婆知道哇，这个油是要来供佛的，所以老婆婆很欢喜哦，就每天呢榨油给这个修行者，让他有一小杯的油可以供佛。那这个修行者呢，日日供佛油灯，哇，年久日生哦，就跟大家结了好多的好缘。那佛陀很欢喜也很赞叹，最后就为这位比丘受记，他将来也可以成佛。那佛那个老婆婆知道之后也很开心，她就跟佛陀说，那这个油是我提供给这位比丘的，那佛陀您是不是也能为我受记呢？那佛陀说，我为比丘受记，那将来呢，这位比丘成佛后，他也会为你受记哦。哇，那位老婆婆经过几生几世的修行，最后终于成佛，那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这个故事哦，浅浅的道理却蕴含着什么天长地久的因缘。那看到游婆跟比丘这样的因缘，那就想到了，那 我们与上人的师徒缘不也是这样子的，是累生世一点一滴的功德累积，才有这样的恒古不变的法随缘吗？所以，在座的每一位菩萨，虽然我们现在都是弟子哦，但是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老师，甚至成为师父来度化众生。所以，我们要在菩萨道上行愿接力，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而这样的菩提心不会改变。佛法的道理也是这样的，一脉相传，生生世世。那上人曾经开示哦，他提到东非啊，一代风灾发生的时候。有一家七口人，他们就手牵手啊，在水势滔滔中要逃生。渐渐的哦，就一个人因为抓不住嘛，水势太大就掉下去。过不久又一个人流走，然后又是一个人的拉不住，接连着四五个人都这样的随波而去了。那上人就说了，看到最爱的亲人手牵的手，拉着的手，到底能拉多紧，牵多久？那就如同上人在这艘法船上牵着我们每一位弟子的手，但是如果看到我们弟子一个个因自然法则离去，或者是因为起了退转心而离开，那这样紧紧拉住我们的手，到底还能拉多久呢？所以上人就期盼我们能够回归过去的热忱，我们人间菩萨要拉长情，扩大爱，这份缘是生生世世的法随缘，我们要不隔缘不绝缘，也要不断缘。那接着上人手当写着哦，上人就像佛陀一般是四身持缚，在滚滚的欲海中道驾慈航，救人的心呢，从来没有放弃，就像父母心一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希望能够一一救拔，度化众生，回归清净的本性。那就想到啊，那我们凡夫啊，都在欲海中浮浮沉沉，那当有人来救，就像佛陀如果在法船上，他抛出了救生圈，那我们在欲海中，我们也要自己怎么样？愿意去拉，而且要用力拉紧，我们才有办法得救。所以同样道理哦，我们虽然听了这么多的法，但是如果一旦无明烦恼出现时，也要怎么样？靠自己来清理，立即要再自立，要靠自己转对啊，转错为对，转恶为善，转染为净，要靠自己来转方向。那就想到我们大殿是不是有一尊地藏王菩萨，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地藏王菩萨他的手其实拿了一串什么念珠，那这个念珠是在念谁？他是在念，我在想他是在念自己的法号，自己的名号，他也在念地藏王菩萨，也就是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时时的反观自性。所以有一句话说，念菩萨拜菩萨，念观音拜观音，不如自己也要怎么样做观音。所以修行要自己修，路要自己走，福缘也要自己造。那经文提到哦，施于如来无量之间，就是佛的智慧觉海很深很广，但是对于中圣或小圣的菩萨来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即使是智慧低的舍利佛，还是不了解佛的知见。那就想到，那我们对上人的知见又了解多少呢？我们与上人的距离有多远？那刚好在今年二月，慈亲呢在金舍办了新传营，那营队中呢有一位高雄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系的四年级慈亲郭义轩同学哦，他说啊，他在这个四天三夜的课程中呢，被上人那个为佛教为众生的那一念心所感动。他说事工上人的这念心既是慈悲又是绵长，而当我把这一念心放在心里的时候，我发现上人说的话我都听懂了，哇，心中很法喜哦。可是也感受到其实慈济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辛苦跟沉重。所以以前呢，营队结束之后，他下了高雄火车站，他都是坐公车回家。可是他这一次哦，他说他不要坐公车回家，他要背着行李走回家，因为他想要体会 上人那种扛天下汨罗的重量。哇，所以呢，我们的郭同学就把行李背上肩，他说行李很重，但是想着上人肩上背负的是天下汨罗，所以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忍耐。那在这四天的营队中，他看到苦难的众生，心里忍不住难过心疼，也更是难过自己的心胸如此窄小。他说才几天的时间，他就沉痛到觉得快被压垮了，他担忧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怎么样都开心不起来。就没想到隔天志工早会，上人就说，人世间有什么可以说的啊，快乐快乐，一直乐不起来。哇，仿佛上人也知道郭同学的心，回应了逸轩的心情哈。所以之后呢，德秀就鼓励逸轩哦，你看看，上人虽然难过，但是上人马上会转念，面对世间的苦难，因为那时候刚好土耳其发生了强震，那上人是马上关心现在慈济要如何的及时行动，物资是要如何的出关，能够将这厚厚的毯子及时送到灾区为他们尽心力。那逸轩听了之后耶，他也转念哦，他把他沉痛的心情哇打开心门化作行动，他也坐车从高雄北上到我们的内湖园区，一起来协助物资的整理。他说看到现场，哇，这么多的爱心物资，这么多的志工齐聚在这里，他相信呢，只要点滴汇聚大爱跟情谊，人间就自然没有苦痛与悲戚。所以上人说，有形的距离其实可以用心来拉近，只要当我们法入心穿透心，我们的距离就很近。那是要如何穿透心呢？就是我们的心要像琉璃一般的清明透彻，没有一丝丝的执着，一点点的杂染，让法整个穿透润自我们的心灵世界，那我们就能与上人心贴着心，距离就很近。那可是同样的法音，同样入法性，为什么菩萨有的人号就是可以一文千物就发心立愿得佛受记，那我们却不能呢？舍利弗心中就起了疑惑哦。那我们进入第二小节。哇，舍利弗知道其实佛陀说法是都平等的，每个人都是佛陀的孩子，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没有好好体会佛心，一直觉得自己根基小，然后很自卑，觉得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上人在这里就说了一个自信独角牛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最后呢，这个独角牛为什么能够帮主人赢回那2000两的金子呢？原因就是他找回了自信心。所以上人说，牛的力量其实是在那一只脚，其实重要是在那份自信。所以我们也要建立什么样的信心呢？要建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样的信念。那信心建立之后，我们要如何成就菩提大道的因行呢？上人手札写着，佛慈谆谆教，弟子孜孜学，始自是圣地，终至是弘誓。所以佛法的起点是是圣地，而最终一定要例行什么弘誓愿，就是回归如来本性，找回自信佛的不二法门。那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这段影片，我们来恭听上人开示如何谈四弘誓愿。
1: 静思法脉很清楚，然后呢就是勤行道，那是要精进，所以要精进呢，要先把方向呢清楚了，开始精进就不会偏差，人人更能清楚静思法脉，勤行道要成正信实，要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度众生的实在是很重要，但是自己不度，你如何度别人呢？所以呢，自我众生啊，要好好的度，度好自己呢，才能度别人哦。 烦恼无尽。是，是啊，你不断烦恼啊，话如何入心啊？满心都是烦恼，已经呢塞得满满了，没有空间，话如何进去呢？所以呢，一定要断烦恼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哪里去学法门啊？对的事情啊，我们做就对了。法门在哪里呀？自己的心，别人的心。所以呢，这样的法门啊，都是无量法门，就是在人群中，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有无量的法，他们说的话呢就是法，他们说的话呢都是他们感受过来的，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这种对的话就是法，希望人人呢都还要发一个更大的无限量的心，那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我们都是在学佛的人，学佛不成佛，那你就不要学佛了。最重要的，佛还是在自己的心里。我们要学什么方法，回归到自己的佛性吧，这就是启开我们的智慧。
0: 感恩商人的开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四弘誓愿跟四圣地的关系哦。众生无边誓愿度是缘苦地，因为菩萨所缘，缘苦众生。而烦恼无尽誓愿断是缘极地，因为苦从哪里来？因为从极，极什么？极很多微小的无明，无明呢又成为习气，习气又不断的复制而产生的无量的烦恼。所以要救度众生，就要断习气，而且是要连根拔除。那法门无量誓愿学是缘道地。那刚才上人又说，法门在哪里啊？对，就在人群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众生是道场，众生无量，法无量。那佛道无上誓愿成，是缘灭地。我们学佛呢，就是要灭除所有的烦恼，才能成就无上的佛道。所以佛用种种譬喻言辞来表达永恒不变的真理，也就是我们人人本具佛性。那如何回归佛性呢？从变与不变中，我们要开始蜕变哦，要转凡为圣。所以想成佛呢，一定要行菩萨道，要透过行菩萨道呢，要回归，要记得我们那一念的出发心，一定要发四弘誓愿，才有办法做到上人手札写的觉证天体宇宙以圣圆顿之法。所以舍利佛啊，以前看到佛陀赞叹菩萨或是佛子为菩萨们受记，所以舍利佛心里也会吃醋哦，好像自己是养子，自己呢都是不如菩萨。那现在呢，他终于破除心中所有的疑惑，将真实法入心，他有信心，也明白只要愿意发心，我一样能够成佛，成为自利利他的真佛子了。所以进入经文，舍利佛他断诸疑悔，深意泰然，快得安稳。所以上人说呢，觉与迷是相快的安稳。所以上人说呢，觉与迷是相对的，有迷啊就不会悟，

0: 努力回归与佛同等的境界，找回与佛同等的心地风光。如果我们能够心与道会，法与意合，方向对准的大圣法，而且不只是你说我来听，更要身体力行，用行动来汇合在法中，才能到达寂寂清晨那种安稳快乐、心宽念纯的心境。那舍利弗啊，已经了解究竟的一圣十法，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是真佛子。那什么是从佛口生呢？也就是说，我们对佛法用最虔诚的信心接受，来成长我们的慧命。那从法化身呢，是我们能够将烦恼化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知道一切法都在我们的一念心。当我们找回清净的自信，就是在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那什么是涅槃的境界呢？就是净极清晨，自玄虚末。当我们甘愿在人群中付出，不受人群污浊而产生烦恼，就是涅槃。而且我们要进一步的绍济佛种，持道传法，因为佛子越多，佛种就不断，能够一生无量。那现在我们就透过这段影片来看这位中炯元师兄，他如何的由迷转悟，能够让佛种一生无量，
1: 永远永远都不愿再当受行菩萨。
2: 哦，好，太棒了。
1: 我
2: 当人间菩萨，
1: 曾经迷茫进出感觉六拜，轮回六拜，上人的慈悲没去验到我是一个根生人。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就是行善跟行孝，绝对不能等。在上课的时候，我的姐姐写信进来说妈妈病危通知，我不知所措，所以我就请示了我们的监狱的屏东团队蔡梅惠师姐。她当下跟我说，你一定要用忏悔的心去诚恳祈求我们的菩萨能够保佑妈妈，所以你现在要开始如数。我报告上呢，我在监狱就开始如数，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妈妈竟然脱离危险期，让我更加坚定说我未来的路就是要走慈济菩萨道路。这段期间我在监狱里面，我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不能够再像走以前的路。所以说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听到上人的一句法语，世间上无歹人，敢若有做唔到代志的人，即句话轻轻拍入我的心肝内，互我产生着信心、毅力、勇气。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这一些上人的法语，我要带进去所有的监所。我只要讲出这一句法语的时候，他们都说：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师父吗？我讲无，我们都是上人迷失的弟子，上人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啊。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明明白白，我就是要走入学校，走入监狱。我们的慈警开会坐下去的时候，有二十几位我们慈警干事，全部都是警察退休的，还有现任的警察。我就坐下去左看看右看看，有东抽西抓，过我的人无。这个画面只有在我们的慈济能够看。有一次我们的屏东监狱邀请我回去见证分享，我回去见证分享的时候，遇到有一个同学叫做吴少敏同学，听到我一场分享之后，他说我决定出去要跟炯元师兄一起去做慈济。结果他初一之后连初一的衣服都没有换哦，他真的在期待我们去。包括上人他现在也是在我们的慈师傅的陶瓷坊上班，而且他上班的第一个月的薪水，他还把所有的薪水拿去买素食的，把这些素食寄进去我们屏东监狱，跟那些同学分享说他吃素很高兴啊。那个吴少敏的姐夫是一个现任的警察，他就告诉吴少敏说，你如果能够改变，我就跟你姐姐一起来见习。所以他们今天我们的吴少敏的姐姐跟姐夫，他们今天也会来哦，他们现在也都是见习的行列哦，而且姐夫现在也是我们的慈警干事哦。所以说谢谢你们今天的见证上人，我很高兴，我今年的2020年的11月28号也荣获我们的法务部颁了一个训亲奖。这个奖项是我感恩上人，你给我机会去领这一个奖。我第一时间听到我得奖的时候，我就跑去我们的妈妈的面前，我跪着跟我妈妈讲说：妈妈，我做到了，我都把上面的话谨记在心。我从我初一那一天跪着跟我的爸爸妈妈奉茶，到现在虽然妈妈不在了，我还是天天跟爸爸奉茶。因为上人跟我讲过一句话：你要每天做，

0: 的心比较酸，所以我就是以孝为本，以善为根，哦，这就是因为上帝给我一生无量，我很感恩上人给我这一次机会能够去领略这个奖，这个奖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这个奖是因为有上人这样给我机会，让我在慈济这样子改变，才有今天的奖项，所以这个奖项是属于上人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带的团队，所有的团队都很感恩上人能够给我们机会走入监狱去明明白白去没感恩的所有的观世菩萨供，我们上人没有放弃你们，你们都是我们迷失的上人迷失的弟子，哦，让几个几个他吹灯啊，感恩上人，
1: 感恩，我看到了一颗天下最大的钻石，常常很多人都拿出来说，师父这粒是几百万，好不起眼，拿来，我就说。几百万挂在你镜头啊，为孩子的孩子，这一颗很有分量哈，所以啊，生命有价值，要朝着生命价值要精进。
2: 所以中九元师兄是不是真佛子啊？哇，真的，上人对他说，像父母奉茶要天天做，心不会散。所以同样道理，我们法也要怎么样？日日寻法种才会天天成长，中炯元师兄他做到了上人手札写的，哦，文思修持戒身定慧，他将上德法呢不仅听进心，而且还身体力行，回归自信，所以他真的是如来家的真佛子。所以呢，佛心如镜哦，学佛就是希望能够体会佛的知见与佛心相应。当佛法在心中的时候呢，佛知佛见就能够一段一段一直成长起来，这就是得佛法分。所以舍利弗啊，他从养子转变成真佛子，那我们也要从学子变成觉子，也就是佛怎么说我们就跟着走跟着做，从做中学，学中觉，我们也都可以成为如来家的真佛子哦。那在《地藏十轮经》啊，提到说，要成为一个大圣的觉者呢，要有三种第一。哪三种第一呢？就是要受持第一清净律仪，还要修行第一微妙善行，最后是要具足第一坚固惭愧。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四节，要如何的发入忏悔，归向自信。那上人手札写着哦，心地若能极静的，无处不是道场。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有错，我们就要赶快升起惭愧心，因为它是我们改过向善的原动力。他还记得法譬如水中曲有一句叫做忏悔才能洗重罪，免受苦难再轮回。对，我们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只要我们愿意，没有改不过来的习气，面对自己的过错，我们只要勇于认错，改过自救，我们的慧命就能够得救了。但是要记得哦，不要听法的时候觉得要改正，而离开道场就依然故我，不要让心变成是非场哦。尤其现在天灾人祸不断，上人更是告诉我们，现在要向天忏悔，对地感恩，灾难临头，觉悟要抬头。此时此刻我们要用心的接受这样的大灾教育，而且不止自己受教，更要影响他人共同来受教。那舍利弗啊，他就很自责过去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小圣里面求解脱，那现在呢终于知道自己也能成佛，所以他发了弘誓愿。那发弘誓愿，第一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如果没有跟众生结好缘，如有哪会有什么办法来度众生呢？啊，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啊，一相见就觉得好欢喜好投缘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结好缘的重要哦。所以第五节提到百善为福广益众生，上人手札写着呢，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为一庄严相，三二个百大福庄严三十二相。所以人与人之间呢，总是一个缘字，就是要结好缘。佛陀有三十二相呢，就是代表佛陀曾经累积许多的善因缘。那到底要累积多少个呢？经过统计之后呢，要累积3200万个善，才能成就庄严的三十二相。 可是上人说，我们对这个善呢，不要去计数，不要去着那个相，着那个数量，只要我们一念善心生，这时时无不是善，有善就有福，当福圆满的时候，我们的相也就圆满了。所以我们每天每天就是要不断的累积，在分分秒秒乃至飞秒中，都是慈悲，都是爱与善，都是利他。只要我们以这样的真诚的心来付出，自然能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就能广结好缘。那经文提到八十种妙好，十八不共法，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那八十种妙好是形容佛啊，让人见到就打从内心的欢喜，就一心想要皈依。那十八不共法是指佛陀的种种智慧功德，不是小圣、中圣，甚至连菩萨都不能彻底体会到达的智慧。那有人就说啊，连菩萨都做不到，那我们凡夫有办法吗？那上人说，绝对有，只要有决心、有信心，成佛之道是人人走得通的路，只要精进，不能原地踏步。那舍利佛啊，他就说，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哦，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舍利佛也进行什么生命的盘点了，他就问自己，我是不是失掉行菩萨道的法，我只有利益自己，没有利益他人，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人人都能够成佛，但是如果不行菩萨道，没有与众生结缘，没有造福，就会失去成菩萨的缘哦。所以舍利弗就想到啊，过去啊，在聚落的地方，他到一位年纪很轻，十几岁出头的女孩子，她全身很破烂很破落，在向人乞讨，但是布施给这个女孩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那佛陀就对阿难说，阿难啊，你拿一些食物给这女孩子，那给一次，给三次，给五次。舍利弗看了就很不认同，他觉得啊，佛陀一直在鼓励人人要布施，要供佛供僧，那为什么没有鼓励这位女孩子要懂得供佛，反而是叫阿难一直给食物呢，让她有食物可以吃。那现在舍利弗回想呢，他觉得自己的心啊太狭窄了，佛陀在广饶益众生，可是自己那时候呢却不以为然。其实佛陀是要让大家知道哦，虽然过去呢对方自造业因，但是我们仍要扩大爱心，等施慈悲，利益对方，这才叫做行菩萨道。所以学佛呢，要学得真如实智，要拨开形象，我们的那份虔诚慈悲的心必定要是平等的，要以感恩、尊重、爱这样的心来相待，这是慈悲等观。那除了对人慈悲，那对动物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施工的小牛，也就是陈愿师兄哦，他对动物的慈悲，这是他发生在他十三岁的故事。就那天下大雨啊，然后大雨过后呢，小牛和妈妈走在路上，小牛就说，妈咪啊，好多蚯蚓都被大雨通冲到马路上，等一下车子来会压到他们。于是小牛就蹲在路上哦，忙着用树叶一只一只的转送蚯蚓到草地上。那妈妈就说，哎呀，这么多蚯蚓就不玩的啦，那是他们的因缘，不要去打扰他们，走了走了。哇，妈妈心里又嘀咕哦，已经十三岁了，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大小虫都要救。小牛继续说，妈咪不行啊，晚一点车子就会出来，你先去散步，我等一下就会跟上。哇，小牛头也不抬，手脚忙得很，一直在救蚯蚓。那这是小牛陈愿师兄的静思维哦，他说，下过雨后啊，很多蚯蚓跑出来，在路上很苦，有一位好像流血，身体没有动，但是还活着。有时候觉得看到众生的苦，看到众生在辛苦中不能解脱，要怎么样才能让众生不再到同样的地方受苦？哇，所以这是小牛哦，从蚯蚓看到众生的苦，而且小牛想着怎么样，如何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小牛怎么想呢？他说，哇，想想真的还是要结善缘， 陆地爬的蚯蚓，未来也是可以成佛。哇，想到这个时候呢，小牛就觉得好庄严，也好期待哦。所以小牛说，有机会结缘的时候，要很感恩，要好好的把握。所以慈悲智慧的极点是什么？上人说，慈悲智慧的极点就是众生平等，是真正的平等，这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切真理无上的智慧，无上的正觉，也就是佛的果位。那舍利佛不断的反省忏悔，忏悔什么？忏悔他的所知障，觉得自己知道一些就障碍自己，不知道除了小乘法之外，还有无量圆融的十乘大法。所以舍利佛他现在终于迷途知返咯。那上人说到了，欲念一动呢，贪嗔痴烦恼起，就不明白道理，不知道人生方向在哪里。那每生每世如果都差一点啊，这样子做没关系啦，差一点点无所谓啊，那就会越差越遥远哦。所以学佛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学的新的方向要正确。修行的一大事就是要把失去的心念再找回来，回归本具的清净佛性。那方向要正确，那个方向就是大觉者为我们所立下的方向，我们要深信不疑，精进向前，不要在原地踏步。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学步娃他才一岁七个月，他的方向在哪里呢？
3: 好高兴啊，恭喜啊！
2: 这是2月24号早上在台南麻豆的路上。
3: 你要去哪里呀？
2: 看看，还要去哪里呀？它的方向在哪里呀？看到了没有？哇，这位小菩萨名字叫，他乃名叫小波提，他的方向有没有正确？有哈，这是那个2月24号早上啊，在台南麻豆进行木星木外土耳其的援助中呢，那个人文真善美，台南区的人文真善美陈和生师伯的小孙子哦，他今年才一岁七个月，就可以这样的方向正确，而且心印坚定，勇往直前。那想想看，那我们在菩萨道上还能有一点点的犹豫吗？还能起退转心吗？好，我们此生能够在这菩萨道上，一定要能够坚定，步步不差错，将来的男生才能像这位小波提一样，能够找到生命的方向哦。所以舍利佛他现在也很开心很欢喜，因为他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的心已经回小向大，要皈依真实大法了。所以人人都有习气，不过呢，不是受别人扰动，其实都是受谁？受自己的执着在扰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反省自觉，才有进步的希望。那舍利佛说呢，闻如是法音，已悔悉已除。好，那修行要学什么呢？就是要学听闻，要会善听，也就是不论恶声、骂声、吵声、怪声，都要如观音菩萨能够化为清净之音，就是善听法音。有时候啊，听到人家赞叹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欢喜的飘飘然欲仙。上人说这也是危机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升起共高骄傲的心，这也是增长烦恼与无明哦。那如果听到别人的恶声，我们明明做得很辛苦啊，就别人就骂我们，不止前面骂，后面还不一定也在重伤我们。哇，听到了有人就说啊，我就很生气，那我就不要做了，我要离开这菩萨道。其实这都是障碍自己的精进啊，错失了磨练自己身心成长智慧的机会，真的很可惜。所以学佛呢，要在人群中，不论什么声音都不会障碍我们，那就是要修。那要修什么行呢？修观世音的心。观世音菩萨他的耳根圆通，能化一切声音为清净音、梵音，也就是对我们赞叹我们要警惕，对我们辱骂我们要懂得感恩。 好用感恩心来破除伤害，一切的境界呢都是增长我们慧命的肥料。所以上人说，能够了解自己，包容他人，化恶为善，就是善解。那提到善解呢，就想到姚仁入先生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要学习看懂不完美。哇，姚仁师兄说，破碎的不完美呢，其实是另一个完美的起点。怎么说呢？就想到2021年发生的0402太鲁阁事故。那时候呢，历劫归来我们慈济医疗事业的策略长张胜元师兄呢，他的一段真心话，他说他很后悔哦，过去对很多不同的意见的事情呢，他都表达得很直率，得罪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而度过了生死关卡，他更学会了祝福。他说，不管以后啊对我有意见或是任何负面批评的，我希望他们越来越好，而我也会跟着好。哇，这是不是另一个完美的起点？哇，他希望人家好，就是要利他，而且自己也要好，也就是自利。那不就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这样的佛心吗？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心，自然能够此心安然，安如海。就像经文所说的，其心安如海，我闻已往断哦。疑惑让人很辛苦，而听闻佛法就可以断除以往，就像我们原本被网子网住了，但是如果能够用剪刀把网子剪开，我们就解脱，我们的心就能像海一样的宽，像天地一般的宽阔。所以就像那位策略长，过去他是用习气面对人事物，不但障碍自己，也扰乱他人，但是一旦用佛性来看待人事物，就能够度己利他，觉行圆满。所以上人说，宇宙大觉者，他觉悟了宇宙万物的真理，打开心胸，包容乾坤。而我们的心要比太虚还要大哦，才能包容天地万法，这是我们的目标。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章，终于舍利弗可以得受记咯。好，那第一节提到无量诸佛全时双运，经文写着，现在未来佛其数无有量，亦以诸方便演说如是法。不论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诸佛出现人间就是要度众生转法轮，要将迷的心转为觉的心。那我们知道啊，佛法让我们体悟诸行无常，人生多苦，那五欲皆空的人生还有什么好计较？本来就没有我这个人，也没有我所有永远拥有的东西，所以来去都是双手空空，还要执着什么呢？当我们能够了解这样的道理，自然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就能够备成和觉，也就能够得转法轮。那我们听法呢，不仅自我改变，还能帮助众生解决他们的困难，为众生付出，施展自爱爱人的心，这就是在转大乘法轮。而且一旦对准方向，转取大乘法，就要转无量义经的转不退转法轮，要让这样的法轮是永恒在人与人之间，普及在人人心中，不断的运转。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转生妙实法，来成就我们的慧命。上人说呢，修行未成佛道，以大事为众生，善法如水循环，如车轮转大法轮。那舍利弗呢，他就发愿哦，我呢就要发大愿转大法轮，要好好的来承担，现在好好学，未来我要好好教，要教人人都行菩萨道。可是上人说，要教化菩萨，一定要谁先当菩萨啊？对，自己要先当菩萨。所以佛陀在人间转法轮，希望人人先学会做人的道理，才懂得要行菩萨道，而懂得行菩萨道才能成佛。那我们现在就透过一段影片，我们来看看莫桑比克有位志工哦，他可能他就像现代舍利弗一般呢，我们看看他如何转动自心心轮，并且辗转的在带动别人，让法轮运转不息。
4: Já começo a brincar com todas as pessoas, continuarei com todas as crianças. Enquanto antigamente vocês tinham medo de mim e não me aproximava, mas agora já me aproxima porque já sou uma boa pessoa. Me sinto-me assim.
5: 志工群开心分享金丝雨，这位体格不算壮硕，看起来又有些腼腆的保罗，是莫桑比克梅图西拉村第一颗雌鸡种子。别看他年纪轻，现在大爱农场都是他在打理。
4: E temos equitalho meio que tem maçaroca e gergelim e pepino. E nestas machadas da Master Cheng é que me motiva.Não há outra coisa que me motiva a não ser os ensinamentos, porque com os ensinamentos da Master Cheng consigo também fazer o bem à outra pessoa, consigo respeitar a outra pessoa e consigo ver que isto é mau, isto é bom.
6: Cada sábado você anda de bairro, cada sábado de bairro você anda, cada sábado você anda de bairro você anda, mas não pode se sentir melhor, mas nem desde a pequena fundação, pensando que a gente tem dúvida, não pode andar mais assim, de calma, a gente pensando, não pode ficar baraca, não pode ficar bem alto, mas a gente não pode andar assim.
2: 所以我们学佛呢，体会佛法的道理，就要开始转世成智，让我们的大圆智净智能够显现。那转世成智要如何转呢？我们要转第五意识为成所作智，也就是训练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接触到的境界产生的事，都要转为利益众生的好事。那要转第六意识为什么？妙观察智。第七意识为平等性智，要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那就想到啊，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啊，我们台北慈院收治了一位70岁的施阿嬷，因为阿嬷她失智又有恐慌症，所以她在密闭空间会非常的焦虑，她甚至呢有两度拿那个汤匙要来敲开病房，想要逃出去。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医护人员呢就灵光一闪，他就做了一个什么？对，气球人偶，用气球隔离衣做成人偶，让阿嬷觉得这个房间有人。哇，果然阿嬷情绪就稳定住了，也愿意配合治疗，最后也顺利的出院。那护理师呢，他发挥视病如亲的平等性质，然后运用他的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做出了气球人偶，那一心只为了让阿嬷好好的接受治疗，这是不是大圆净智的显现？哦，所以那份大圆净智其实是来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心。而这样的佛心其实就是我们人人本具有的本心。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样的心，自然能够净施如施在，法就能入心，承担起度化天下的责任。所以学佛呢，就是要学菩萨道，而且不是名称的菩萨，是要成为实质的菩萨，也就是要入人群，要无人不度，无处不在，要立下这样的心愿才是恒慈。所以在这边想要带大家一起来寻找我们修行路上的永恒。什么是修行路上的永恒呢？什么样的东西才能让我们在这条菩萨道上不退转呢？就是上人手札这四句里头的意念恒是初念。我们要意念什么？要意念我们的出发心，源于因地立宏愿，那个因就是我们的第一颗种子，我们最初所发的那一份心愿。如果我们能够顾好最初这个念头，守得出这个因的种子，就能得其果。就像合抱之树始于毫芒，我们如果种下菩提树的因，照顾好它，它永远就是菩提树，成就菩提果。而果熟蒂落之后，种子再次的发芽，一样又能够成为菩提树，这样的循环不已，这不就是修行路上的永恒慧命吗？好，所以上人手札写着哦，天长地久，无不蕴含着无量数的因与缘。那我们就是要记得，要在这条菩萨道上要持善种，发四弘誓愿。佛陀传法脉，那我们佛子就要成大法。那佛陀在此时 为舍利弗受祭，就是希望他能够随这样的因缘保护好这颗种子。那什么是好种子呢？上人说，真与正就是心中的好种子。当我们心田撒下善种子，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是真正清净，而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带着善恶的种子到来生，那我们的依报业报在哪里也都由不得自己。那如何让我们的依报正报都能够在清净的国土中呢？上人说，菩萨是众生所依止，若生生世世都能造成佛的因、觉悟的缘，那将来我们所得的依正业报就是清净的。所以我们进入了第六节，菩萨为宝，善人齐聚。上人手札写着，心净报土净，净因藏事中，善因成福缘，因在心上之，因和果海果彻因缘。那个因啊，就是那颗种子，它虽然很小，一丁点大而已，看起来没什么，可是力量却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将它种下，因缘具足，就会开花结果，果实累累。这就是因和果海，而不论历经几年结多少果实，透彻那颗源头，就是最早的那颗种子，就是果彻因缘。当我们每天的起心动念、举手投足，不造作染污心的烦恼，不做恶事，能够如此，一切的静因、粒粒种子皆是善而清净，未来的传承也是长长久久的清净。所以舍利弗受记之后呢，皓月华光如来，佛土结明，大宝庄严。那为什么是大宝庄严呢？因为是以菩萨为大宝，在那边国度的人民都是这样的号耀佛法，都在行菩萨道，行法华之安乐行，具法华佛果圆满，所以才能成就大宝庄严的佛净土。那最后想问大家，我们是不是上人的宝？对，上人说，我们慈济人是慈济的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怎么样？佛心施智，依教奉行，甘愿欢喜的行法华安乐行，圆满自利利他的法华佛果。修行要相信因缘，师父是一个因，缘我们要自己把握，报佛恩是一个因，也要把握缘来做。所以慈济菩萨们除了自己把握因缘，我们更是将成佛的因、觉悟的缘遍洒在有情世间。你看在台湾，我们听到一句超感动超感恩的一句话，我们的路人看到我们木心木啊，他说什么？我们等你们来募款等很久了。哇，这就是大爱共善的真诚等待。那在非洲马拉威呢，他们办了精进的研习。哇，那个本土志工问着我们的菩萨说，你可以告诉我慈济的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的精神是什么？本土志工是这样的一心求法。而在佛陀的故乡，我们更是看到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结合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我们并不仅要翻转他们的生活，更要把正法带入人间，让他们共同成为人间菩萨。所以佛法不能忘记四个大字，哪四个大字？没错，就是慈悲喜舍。希望我们带着这样的种子，把这样的精神很扎实的，就如同耕耘大地一样，将种子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耕耘起来。在座的每一位菩萨心灵的种子都是这样的丰硕结实，而这样的种子我们还要不断的撒播，不断的延续。弘法利生是我们共同的方向。那佛陀的永恒世界是什么世界啊？娑婆世界是佛陀的永恒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世界，而且不是一世，是生生世世，实现永恒的佛国在人间。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无量的祝福也无量的感恩，阿弥陀佛。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我们要来谈脾气与习气。在我们人生的学习过程中啊，脾气跟习气是很难对峙的两个难题。很多人也因为脾气跟习气的关系啊，造成人际关系的挫折。在我过去30年的志工生涯中，对志工包括我自己啊，还有我自己身边的人啊，做了一些观察跟分析啊，发现呢，脾气比较好改，习气就比较难改啊。在人群中啊，个性上改变最明显的就是脾气啊，这个很容易理解的啊。但是比起其他的个性来讲，脾气是算比较容易一点的啊。等一下我再讲原因的啊。那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要成佛之前呢，先要结好人缘，人格成了，佛格才会成，脾气好才能结好人缘，那脾气不好就会到处过难玩，结不好的人缘。所以脾气再怎么不好的人，他一旦要走入修行团体里面，经过潜移默化之后呢，脾气多少都会改一些啦。再怎么不开心不顺眼不认同，在道气充盈的这个道场里面呢，人人自然呢会控制自己的脾气，强忍也要忍住否则在那个温馨祥和的那个道场里面呢，会显得很失态。那脾气的这个启动啊，跟汽车引擎的启动呢是一样的原理啊。汽车我们如果把它放在车库里面，久不发动啊，最后呢引擎就无法发动了。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人也是一样啊，脾气控制住，不让它爆发出来，久而久之呢，脾气也发不起来了，这个是惯性原理了。其实呢，不要说脾气，在有这个道气的道场里面呢、你连要讲一句是非或者负面消极的话，我们自己都会感觉怪怪的，因为那个氛围不适合你讲这些话。更何况是你发脾气，这是在道场里面的有摄受人心的道气使然呢，会让人人懂得呢尽量控制自己。那这个是讲脾气。至于习气，我们从人群中的人性去做观察跟分析呢，会发现我们常常讲大爱无国界嘛，其实不止大爱无国界，凡夫也是无国界。不同国界的凡夫啊，习气都是一样的。佛陀时代跟孔子时代的凡夫，或者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的凡夫啊，只要是人呢、凡夫性都一样，叫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也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凡夫跟圣人只差在觉悟跟不觉悟而已，其他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佛法对克制这个脾气跟习气呢，有很多琢磨跟对治之道。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也不例外，因为都是在教人修身养性跟做人处事的道理。而做人处事呢，能否圆融无碍，脾气跟习气是重中之重。脾气跟习气比起来呢，脾气比较好处理，习气就比较棘手一点了。因为脾气是习气的延伸，是属于果，属于一种现象，而习气所延伸出来的现象呢，不只是脾气而已啊。就好像先入为主啦，心存定见啦，强词夺理，四字变冲，沽名钓誉，刚愎自用，冥顽不灵，食古不化，闭门造车，嫉妒嗔恨，心胸狭窄，我执我见，搬弄是非，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等等，竹繁不及备载，太多了，罄竹难书啊。这些都是凡夫性，都是习气这个因所延伸出来的果。以前我每次出新书都会举办巡回讲座嘛，
不只是台湾或海外嘛。那办这个签书会啦，那讲座过后呢，都会在现场举办什么那个签书会哈，那就在听众所请购的书上面帮他们题字嘛。提完之后，有很多人一看，说：“哇，季宇师兄，你写的好准哦，刚好写到我的缺点呢。”很多人都这样子讲啊。那其实我在想说，我根本就不懂得识人数啊，我根本都不懂得看人相啊。哦，不是我写的很准啊，而是人人都有很多的习气跟缺点啊，随便写都会中啊。意思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虽然说人性本善，但不要忘了孔子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性相近就是人人本性都差不多，都 很相近，之所以会习相远，习气相差很远，那是因为后天所影响的。所以每个人的个性跟习气都会不一样嘛，甚至观念想法思想啊，或人生观也都不一定会一样啊，道理是这样子。脾气发出来会显露在我们的外向上面，而让别人很容易看得见也感受得到，你是生气还是喜形于色，人家看就知道啊，这是这个现象，所以是果。那要改善这种现象呢，要消除这，如果这是不好的果，要消除它的话呢，就好像头痛医头了，脚痛医脚了，是治标不治本只是想改变这个现象，叫做治标而已但是如果要找出病因，对症下药，这个就是要把暗藏在我们内心里面与生俱有的这个凡夫习气，把它割除掉，这个才是治本的。但是呢，人间有二难登天难改习气更难有习气的因。才会造成脾气的果嘛，其实脾气跟习气也都是随前世的业力而带来今世的，所以也可以说是脾气跟习气都是业力的果。那刚刚不是讲习气是因吗？现在又讲习气是果，那一下是因，一下是果，那到底是因还是果？这个就是互为因果了，也是因也是果。因如果没有消除的话呢，果就会层出不穷嘛。没完没了嘛，也就是说，业力没有消除的话呢，脾气跟习气就会层出不穷，断也断不了。同理，习气没有消除的话呢，脾气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会借着外在的境缘也就是人跟事的这个外缘而引爆，一爆炸出来，不但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啊。佛陀曾经呢，将脾气的比喻成徒手空手去拿取火红的煤炭，想要丢向令他生气动怒的人结果是自己先被烫到，因为你去拿他嘛，对。所以这样子的比喻呢，我们一听就懂嘛，生气就是这个现象。我们在生活中就有很多这种活生生的经验以下这个经验呢，明明刚刚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发起脾气来呢？明明跟他都是好朋友怎么一件事情不对劲，一发起脾气来就六亲不认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所以善变的脾气也是一种人心的无常令人防不胜防正言上人在开示火三界火灾的时候讲了很久，是因为呢，这个道理对我们学佛很重要。佛陀十大弟子里面很多都算是智慧第一的，也都自认为已经解脱烦恼了，这个功夫算是很厉害了。虽然如此也都还会有如尘沙般的烦恼无明，叫做余业未尽，也就是还有随前世业力留下来牢不可破的习气，那不只是余习未尽而已还会积习难改到死都改不了除非你去成佛了。而习气也是一种业力，当然也是跟业力一样
唯有业随身啊，这个业里面就包括习气，也带着一起随身，可见呢，这习气有多么可怕啊！所以也才说，习气是烦恼的残渣。以前我们也讲过了哈，很不容易察觉。你以为没有了，没有烦恼，还有，但是它不是烦恼，它是习气，啊，这个意思了哈。啊，这个也就是说，消除烦恼之后呢，还残留下来的自己没有感觉的那种习惯性，因为他从小就养成了嘛，这是一种习惯嘛，所以一直长久以来呢，盘绕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很难根除了。所以习气是修行人的大障碍，把习气修掉才是修行，习气修不掉就很难修行。道理是这样子的，虽然是不简单的，但我们还是要自我鞭策啊，朝这个正确的目标呢去努力啊。其实呢，习气呢就像一个装过香水的瓶子，即使香水把它用完了，瓶子里面这个香味久久不散哦。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你把那个香水瓶子拿来看，用完了香水瓶子拿来看，里面还有香味，明明是用完了。那习气也像一粒种子啊，尽管花开花谢，只要它曾经结果也留下种子，它又会成为下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难以结束而没完没了啊。这是讲习气啊。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说啊，人有习气，就好像地球有地心引力。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他意思是说，凡夫都难免有习气啦，就跟地心引力一样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呢。上人也曾经开示说，在人群中都是凡夫啊，各有习气跟习惯。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而心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看到别人就会起这样的念头。上人说，修行就要连这种烦恼的念头都不能有，并且说呢，修行不是行难修，而是习气难改啊。那这个习气就是什么？我执。所以以上这段开示呢，也是我们学佛要努力的目标，也要认识清楚的道理。有一些志工或者资深的干部也好，他可以做到一心一志、佛心四志，可是哦，会悟就是推动不起来。关键就是在人人习气深重了，每一个人都很尊重师父，发生冲突你把它分析起来，也人人都没错。但既然都没错，为什么还会发生冲突呢？这个就是习气使然啊，习气的问题啊。所以正言上人更直指人心的说啊，会悟推动不起来，或会所道气不温馨，原因是声色不好。那声色不好是来自什么？脾气不好。那脾气不好是来自习气的，习气使然。而习气的显现，为什么习气会跑出来呢？就是法未入心，法未入行。这一句开示的重点是讲什么？只要有法入心，也法入行，习气就比较不容易显现出来了。可见法有没有入心，也是控制习气显现的关键因素。有闻法而法入心啊，这个是可喜可贺。但是脾气不好、声色不好，这个叫做法不入行呐。有法入心，那是没有法入行。好，非常精进勇猛，那这个不简单啊，也是好事一桩啊。但碰到一点不如意或者不开心，就动辄不来了，这个也是叫做法不入行啊，没有把法化为行动跟生活结合的意思啊。还有一种人是什么？虽然碰到挫折障碍啊，或者被人家冤枉误解啊，他修养很好哦，他当场不会发脾气，但是回去后自己会生闷气。正言上人说，这样也是一种习气。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很爱布施行善，但也很爱生气动怒啊！
有天福但是没有天德，有福无德，有造福但是没有修德，这样也是美中不足，也很可惜。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虽然很会发心行善，但却也很会障碍别人行善，这样即使学佛多年还是属于外道，听起来毛骨悚然，所以才说人群中无人不是法。社教课程也是可以观察得到，社交课程社会教育这种课程嘛，我们慈济里面有嘛，我们可以从里面观察到，茶泡得很好，但声色很不好，喝那一杯茶就会想到那一个人，感觉也不会很好。花道，花插得很好，但脾气很不好，看到那盆花就想到那一个人，感觉也不是很好。手语表演得很好，台上姿势很柔软，台下身段很强硬，所以台上的柔软是暂时的，台下的坚硬才是真实的。人家会说，哎呀，他那个台上是假的啦，台下的才是真的啦，这样也是很可惜。这些都是借势练心，有那种人那种事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得出来了。所以学佛要以法为师，跟以法为本，能法入心也能法入行，一切以法为依归，依法不依人的意思这个也是我们要谨记在心的。好，现在我们来讲习惯。不好的习惯也会带来不好的命运，因为无常来自意外，意外来自疏忽，疏忽来自不用心，不用心也是一种习气，而习气来自习惯，不用心也是一种习惯有些人很用心，那也变成习惯。所以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都有可能造成无常的视线，就好像开车嘛，你开车习惯不好出车祸啦，意外啦，那是无常你不能说命运不好是你开车习惯不好所以无常视线会令命运改变。所以说命运不好也与习惯不好是息息相关也才说命运不好不是改名字改风水，而是改习惯跟改观念。因为习惯跟水一样可以载舟可以覆舟习惯跟金钱一样可以让我们做好事，也可以让我们造恶业嘛。对，因此习惯可以成就我们，也可以危害我们。一旦习惯改变了，那不好的习惯改变了，就好像飞机起飞以后呢，脱离地心引力脱离艰困的时刻一样起飞那段时间是最危险的嘛安全带要扣好脱离起飞又脱离艰困的时刻冲向蓝天白云，飞向天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安全的我们可以放松我们的安全带的嘛，让我们享受更多的自由跟自在嘛，道理是这样子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讲习惯，其实习惯的延伸就是习气跟习性我们现在人有这么多的习气，就是从小人很多很多不好的习惯嘛，才会变成习气嘛。所以讲习惯呢，比较不会害怕每个人都有习惯他的习惯是这样子他的习惯是这样子都有习惯就讲习惯比较不会害怕。可是变成习气，讲习气呢，就有点严肃跟可怕了这个人习气很重，没有人会讲这个习惯很重嘛。习气很重就表示这个人，习气深重，听得就很可怕。有些人呢，学习一生呢，虽然优点增加了，但习气依然存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啦，凡夫都是一样啦，就是改不了脾气，声色不能柔和，只要境界一现前呢，就很容易习气显现。有人看到这种现象就会善解的说：“哎呀，他是在现金刚像啦，替他圆场。”说这个他是在现金刚像啦，这个是别人对我们的善解
是别人的修养好。我们自己就要扪心自问、啊、自我警惕啊。当我们现金刚像的时候，我们要自我警惕啊，我们何德何能对别人现金刚像呢？圣者现金刚像，众生是心悦诚服啊。凡夫现金刚像，众生会心灵受伤啊。所以为什么学佛讲慈悲为怀，对，现慈悲像，现庄严像，但是不是金刚像啊。所以看事，对事情的看不惯，或者对人看不惯，不要马上就面有难色，或心刚，或现金刚怒目相啊。忍不住而动怒了，就变成短暂的发疯，近似于讲的。所以要控制脾气的话，堪忍是必修的法门啊。因为为了生存呢，我们必须忍受生活中的各种酸甜苦辣跟顺逆起伏。因为娑婆世界本来就是个堪忍世界，佛陀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你不但要忍逆境，还要忍顺境。所以凡事如果不能忍耐的话呢，就不具备生活的条件。这句话也很重要，你不能忍就不具备生活的条件了。你要生活就是要忍，真理是如此啊。所以堪忍也是一种修行的功夫啊，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哦。而忍辱比堪忍的境界更高一层，修炼忍辱啊。为什么布施之戒忍辱没有讲堪忍？忍辱比堪忍的境界更高一层啊。修炼忍辱的人会得到向好的果，向好的果面相会比较好看，情绪上述也就是 EQ 啊会比较高一点啊。不只是忍那种不顺的境界，忍人家对你的羞辱啊，那一种更困难啊。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家啦，相好庄严的，看起来只有70几岁哦，很年轻，看起来年轻的啊。大家好奇的问他：“哎呀，你老人家你是怎么保养的啦？”这个老人家就说：“当初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好，如果将来结婚后有吵架的话呢，自认为不对的人就自己先出去院子。这几十年来啊，每次吵架时啊，出去院子的人都是我啦。”啊，这是一则发人深省的故事啊，它启示我们呢、啊，忍一口气海阔天空，争一口气祸事临头。不止如此，刚刚讲嘛，修炼忍辱会得向好的果，看起来比较好看，看起来比较年轻的、啊。哦，有一次呢，一位海外的企业家哈、哦，他搭自己的专机也飞到花莲啊，近世近世来拜访正言上人的、啊。他问上人说：“上人，你会不会发脾气啊？”这个就是他们敢问的，我们其实不太敢问这种问题。哦，他说：“上人，你会不会发脾气？”上人回答他说：“会啊。”但我发的脾气是假脾气，是故意让大家知道我在发脾气，但过了马上就忘了、哦、那所以凡夫发脾气跟觉者发脾气、啊、意境跟心念是截然不同、哦、凡夫是在怒气宣泄，觉者是在慈悲教化。我即使现金刚像也是在教化啊，我即使发了脾气也是慈悲要教化弟子啊，这不一样啊。台湾话叫做赶快不赶塞乎啊。会发脾气的人呢，追根究底的就是经常看人或看事不顺眼，而克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因而动怒嘛。所以有时候看人看事不顺眼呢，并不是人跟事让我们不顺眼，而是我们自己所持的心念有关，跟自己所持的心念有关啦、啊，所以近世不是说吗？看人看事不顺眼，是自己修养问题了，跟别人无关，跟你自己有关。啊、哦，意思就是说，看不顺眼的时候要看人呐、啊，忍也是一种修养啊。啊、哦，意思是这样子吧？啊，忍不下去而生气动怒，会产生两种现象。啊，忍不下去而生气动怒，会产生两种现象。
平常我们发没办法忍耐发脾气两种。

怒是身心及情绪的克星，它会让我们的脑海跟心田的混乱不清。佛法上叫做无明，因为无明而又发火，叫做无明火。那无明火一起，就火烧功德林啦，枉费你过去所修的啦。而如果你是企业的老板或主管，或是领众者也好啦，生气动怒之际还要做出决策，那这个更恐怖哦。这个会因决策品质不好，甚至是错误，而牵一发动全局，这个影响就大了。一个公司也好，一个人也是如此啦。一个经营数十年非常成功的企业，要他在一夜之间倒闭呢，很容易，只要做出一个决定就好了。所以情绪不稳啊，或心情不好啦，甚至生气动怒的时候啦，发泄过后就算了。我们会善解，哎呀，人家也会善解我们啦，他发泄过后就算了，千万不要把它当真，还从中要做决定，千万不要，风险太大。所以要想要处理好事情，就要先处理好心情。要处理好心情，就要有能力掌控我们自己的情绪。唯有情绪完全受到掌控，我们的心灵才会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感，很可靠，很安全。有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女生啊，好，来我们静思书院当小志工。那她也跟着她的妈妈一起参加训法乡，她妈妈是委员啊，但因为她长得比较矮，那同学们经常就笑她，嘲笑她矮冬瓜，矮冬瓜，矮矮当归，台湾话讲矮矮当归，她听了就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但她说她的分享之后，她说哈，可是哈，师公说要学习吞忍呐、吞论呐、台湾话叫吞论呐、所以呢，我就忍下来了，并且我去向那位同学说感恩，就不但没有生气，跟他说感恩。从此以后那位同学就不再欺负他了呢。你看，用智慧化解困境呢、对。还有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小男孩啊，小男生呢、他跟同学一起在做功课啊，做到一半，其他两位同学呢分心跑出去玩了啊，他看他们不用功啊，他就发脾气啦、但一发脾气过后呢，他立即自我反省说，我都已经跟着师公修行了呢，怎么可以这样就发脾气呢？我发这个脾气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哦。那他分享的时候这样子讲，正言上人很赞叹，一个才11岁的小孩子居然有这种往内升观的智慧啊，并且呢当场呢问那个委员们啊，请问你们平常在发脾气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呢？借这个小孩子来教育这些年纪大的委员们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佛陀时代为什么佛弟子们都要去化缘跟阎门托钵呢？这个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好几次了，但是这次不太一样，就是要磨每一个人的我慢性，要借着化缘来学习去我执灭我相。出去化缘会不会碰到被羞辱啊？当然会啊。有一些态度恶劣的在家居士，他不是把饭跟菜放在他们的碗里面，而是把沙放在他的碗里面。那这位出家人会不会心里很不是滋味啊？你没有给我饭菜就好，你看他把沙放在里面，这等于是一种不尊重跟羞辱啊。但是他可以有，但是这个出家人可以面有难色跟生气动怒吗？当然不可以嘛。可是这股气要怎么消化掉呢？很不舒服啊。那佛陀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化弟子啊。正言上人跟其他的诸山长老也是一样，用这个方法来教导他的弟子们啊。先走入人群，碰到恶劣的羞辱或对待，再回来调心。那佛陀怎么调弟子的心呢？就跟他们说，没有关系，这些沙我们把它存起来，将来盖房子也可以用啊。所以还是要感恩对方把沙放在我们的碗里面。这就是训练转念跟转心啊。出去化缘是外行，
回来调息

心是内修，修于内，然后行于外，这叫修行嘛，叫做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有灾难发生时，志工走路街头募款，也是一样在化缘呐，意义是一样的，也是在修行呐。有一次呢，街头募款，这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啊，街头募款，那捧爱心香的这个委员回来跟正言上人分享他的心得。哦，他用很抱怨的口气说，有一位路人啊，嘴巴一直批评慈济啊，我很耐心跟他解释，说了老半天呢，他却一毛钱也没有放进这个爱心箱里面。上人就对众开示说，你还是要感恩人家，至少站在那里听你说了老半天。他在那边站在那边听你讲了半天，你要感恩他啊。这个跟刚刚佛陀教育弟子是如出一辙啊，都是一种转念的训练，都是一种出世的精神啊。那有人会说，那我不要出去入人群嘛，不是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吗？说的好像也没错啦。不过你要注意，我们不去外面跟人群互动，时间久了我们就会变成离群独居的孤僻老人，因为没有跟人家互动，而没有朋友，没有贵人，人际关系不好，也因为心灵没有借人群中的俗事来训练跟磨练，所以心灵也会越来越脆弱，好像温室里的花朵，哪堪夜半一阵风啊，经不起考验啊。所以心灵是越锻炼才会越有抵抗力跟免疫力的，这样才有办法面对考验跟挑战。有一位啊，年近80，念佛数十年的老婆婆，由于行动不方便，加上有一点失智症，轻微的失智症，造成有时候呢，言行举止呢脱序，情绪会失控，动怒，他还会念佛，念佛的时候虽然是心情很平静，可是呢，一天之中真正让心情平静，只能维持在念佛时候那段时间而已啦，其他大部分没有念佛的时间就很难自我控制情绪，而且常常喜欢插手家里的大小事情，令他的晚辈很困扰。那婆婆的儿子跟媳妇向我诉苦这件事情，我只能劝他们说，哎呀，你们的母亲婆婆这么老了，要她改也比较困难啦，不如当子女的先改啦，这也是转念的功夫啦。念佛也好，学佛也好，如果所念佛号不能称名细念，或所学佛法不能派上用场，那念佛跟学佛又是为哪桩啊？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人生课题哦。当我们生气动怒的时候，怎么可能声色柔和跟温言软语呢？对，更不可能口出正语嘛，因为整个人已经落入情绪之中了嘛。所以不要说发脾气时讲不出正语，平常心平气和的时候也不一定可以讲出雅言正语哦。因为说雅言正语的条件是心存正念，这个是先决条件，这个要经过学习。有些人还不懂得说雅言正语，甚至很爱说闲言闲语，说话都是负面否定悲观的，或者一直讲话在伤害别人。对这些人，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唯有选择见不贤内自省啊，择其不善而改之啊，不是他省，我们自省，不是改他，改我们自己。刚刚讲嘛，妈妈那么老不能改，我们改自己嘛，一样的意思嘛，这样才是把逆境当作增上缘啊，才是把佛法用在当下而成为妙法。所以正语需要学习，它不只是取决于思维的过程哦，也取决于情绪的反应。所以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念头跟情绪，因为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念头跟情绪会油然而生呢，会自然流露哎，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不过别人很容易感受得到。哎，我们当局者迷啊，旁边的人是旁观者清呢，所以发脾气的时候，如果可以停一下去照照镜子，一定会被自己的长相吓到了。但是通常呢，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
都忙得很呐、啊，哪有时间照镜子啊？对不对？啊、哦，脾气来了，脾气就走了。啊，上等人是有本领没脾气，那中等人是有本领有脾气，那下等人是没本领大脾气，傲气跟脾气会让我们很难与人亲近呢、啊，也会令团体十分困扰。而自己也很容易成为孤家寡人，因为没有人敢靠近你，不是吗？同理，过分的愤怒也是会使人的孤立无援呐、啊，因为没有人敢靠近你呢、啊。啊，好像路边在打架，谁敢靠近他？很怕受到无妄之灾啊。台湾话说“少就红台尾”啊。生活中呢，我们难免会碰到被别人数落啊或批评啊，但是去随时呢。提起正念告诉自己啊，人家对我们的批评那是善意的鞭策，即使人家口出恶言或口吐毒舌，那也是别人的事情，那是别人的业，跟我们无关。但是我们如果被他影响而去难过或痛苦，那就变成我们的业。同样的道理，人家做错事那是人家的业啦，人家的事情啦，我们如果拿他做错的事情来惩罚自己，那就变成我们的业了，两个人就绑在一起叫做共业嘛。如果能够起这样的一个正思维啊，我们就会警惕自己，千万不要因人因事乱了心而自己去对号入座。在大庄严经论中啊，有以下的叙述啊，身甘如心啊，嗔恚如火，未能烧他先焦己身啊。他告诉我们呢，怒火是可怕的，愤怒的结果是什么？只有一条路，就是通向破灭之门啊。什么破灭之门？佛陀曾经开始告诉我们，嗔灭一切善，嗔为善之毒，嗔为毒之根，杀嗔则安乐，杀嗔则无忧啊。他告诉我们生活要安乐或无忧，无忧无虑的，平安自在的，必须心中没有嗔恚，因为心中一起嗔，就火烧功德林了、啊。那如何才能不起嗔恚呢？如何能不动怒气呢？啊，这个刚刚我们讲的嘛，这个就要修炼忍功，忍住不起嗔，忍住不动怒，啊，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生法忍。简称无生忍啊，这个我们也讲了好几次了、哦、那这个比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堪忍跟忍辱境界更高，刚刚有讲到嘛、哦、忍辱比堪忍的境界更高啊，这是对心理上所产生的贪嗔痴的成见呢，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疏通、自我调试，也就是了解忍辱之事的因缘，并清楚。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的道理，简单讲了，就是清楚明白不如意之事或者不开心之事，甚至是烦恼、挫折、障碍、伤害等等，都是自有其因果啦。你不高兴而生气动怒，也解决不了事情啦，反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所以学习堪忍，就是要我们认清入世及出世的因果真相啊，而施以圆融善巧的因应之道，这是一种无上的智慧啊。所以无论是不是受了委屈、冤枉、误解啊，都不要急着解释啊。这以前我们有讲过了哈，没有什么比结果更能让人心服口服的，因为日久见人心啊，结果或成果自然会替我们说话。来做志工可以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充实，忙得有意义啊，这就是生活有寄托啊，这是世间方便法。但如果进一步忙着入人群之后，也能精进文法，从中增长智慧，证入实相啊，这就是生命有解脱，这个是真实法啊。生活有寄托是事相，是有为，生命是有解脱是真理，是无为。一个有为法，一个无为法，从开始的寄托进入最后的解脱，两个相辅相成，
叫做由方便走入真实啊，这就是菩萨道的一圣真实法了哈。道理有点深一点了哈，不慢慢去想，大家都能够想得通了啊。正言上人开始说，一个人是小乾坤，众人合起来就是个大乾坤。小乾坤的心气没有调好，大乾坤的天气就不顺畅。天地有生态，人心有心态；天地有天气，人心有脾气。那心态影响生态，脾气影响天气啊。继续讲，人心向恶，浊气就会势大，势力的势啊，浊气就会势大，天下灾难就会偏多，世间就不安宁了。人心向善，福气就会旺盛，天下就会风调雨顺，世间就会吉祥平安。以上这段开示很精辟，大家可以拿来互相共勉。好，今天晚上读书会脾气与习气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好。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0: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蛮，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我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电。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1: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大概这一系列其实都在分享经藏系列，最主要就是我们在七月底的时候在彰化净思堂有无量义法水诵这样的一个演绎，而且我们其实在各个不同的场合受赠圆圆岁末祝福也都会有这样一个经藏演绎。所以溯源这样的历史是因为它其实已经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那水忏其实上人讲了很久，上人从2003年到2008年有五年的时间，而且总共讲了535集。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4月17号进入，就是上人讲这样的大时代，你生活中有很多的见闻啊，很多事情累积下来就是未来的见证。所以也的确我们不断的回顾就可以看到很多慈济的见证。见证什么？其实见证佛陀的智慧。那我觉得他其实还见证了慈济的这样一个菩萨道的开展。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说法，我们可能没有参与，也可能只是听到佛的名没有见到，也可能从来不曾见到没有听到，答案无可考。可是我们一定在这2500多年当中，一定是在六道中。那佛法无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解脱这样的一个苦，所以要怎么去远离这种六道的阿修罗，就是每一个人心中能够这样的一个消除嗔恨，然后能够诚心的发落忏悔。所以上人告诉我们，忏悔其实就是水，那法就是心地里面的清水。所以只要心里面就像朱金才师兄在讲，在非洲的这样的一个井挖到80公尺，然后能够出那样的一个清泉，可以保障多少人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就有这样的法水，我们就能够洗涤恶习。那这个觉醒的一个方法，其实佛陀教我们就是忏悔。所以说上人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开启忏悔法门。过去在很多的台湾社会里面有很多的水陆法会，好像都是超度超度，但是上人给我们这个带领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忏，这样子的一个大法门，是从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忏悔，完全你都不会去觉得到说有一种恐惧或者一种害怕。所以从2008年底，其实大概就是上人也差不多讲完，然后岁末祝福呢就开始，先开始就是写了悟达国师的传奇。他当时的悟达国师呢，其实是由我们医疗啊、人文教育这些主管来演这个悟达国师。所以2009年的那一年的岁末祝福的志工早会，就岁末祝福他们有去，就是那些主管去，上人说法譬如水，就是水忏。那每天早上讲，上人说其实看起来只有台上啊，那时候就是岁末祝福大概10几分钟，就表达得淋漓尽致。那第一场，台北的第一场就是在新店医院，那谁上去演悟达国师？当然是我们的赵友成院长。上人说赵院长真的很像悟达国师，很精修，好像很有修行的人哦。上人这个不是戏哦，这个是水忏的序，很简短的时间用肢体来说说法。好，那不管是演悟达的还是演迦诺迦尊者，反正就是院长跟副院长他们都会搭配，每一个人因为要演得很像，所以都摔得凹车，其实跟现在的彩排很像，练得很辛苦。虽然说这个很深刻而且很摄受，上台的人都很有架势。因为为什么？因为法入心，知道要怎么把它表达出来。那1月18号2009年的志工早会，上人说很感恩慈悦师姐，他把所有的主管都列入，那这个每一个都很像悟达国师再现人间，很有架势，那个法喜放下身段，发挥耐米良人，真的都一直念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每天这样摔到那个乌青，真的会让人家觉得磕到那个心板里。那2010年的12月15号大概 到隔年的时候，慈悦师姐就其实已经请王副总已经写了歌词了，就说到随时到高雄，就跟上人说啊，慈济要45年了，那个演绎的方向。所以当时上人就给了一个方针，就是法譬如水，论苍生，广行环保，弘人文。那王副总就做了词，李寿全居士就谱了曲，所以大家就有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演练。那2011年就是我们要开始大场的，所以上人就跟这个 台中慈院的这个主管谈的时候，圣人特别强调经典的音乐所有一句不是表演，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讲入经藏入经藏，这个文字是2000多年前的，一般的人其实都觉得很遥远，可是舞台上演出来的却是现代的人生。你看那个工画师，他在画的就是现代的场景，很淳朴的乡村啊，大自然，然后呢不断不断的建设，欲念起来心境就不单纯了，然后就随着这个欲望开始污浊这样子。好，那外在的环境当然有，就开始大幅的改观，高楼大厦啊，就五花十色，就一种追求的境界。其实这个求是永无止境，心灵永远不满足，而且呢终究最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宗教的信仰，真的会陷入一种很躁郁的心理疾病。明明知道错要忏悔要回归佛性，可是你就是那种缠绕，那种无明很难解脱。所以圣人期待大家用心闻法入经藏，有过失要忏悔要改过。那2011年1月18日，这是圣人对台中慈济人开，圣人说这个时候正是将佛法散布于全球的时刻，为佛教慈济立足于台湾，可是靠大爱台从台湾向全球弘法，可以散播出去。那这样一个法譬如水的经藏演绎啊，由台湾的慈济人虔诚护念，那大家呢一起用心入经藏。因为我们那次要1000多人，就是整场，还有妙手妙音，然后还有这个法海，不是看戏啊，看戏是没有办法入心的。慈济立足于台湾，虽然说期盼在有生之年看见佛法道器在台湾扎根落实，不是要执着法相，而是要深入的去思考法理可以跟科学融会贯通。如果只有台湾接受佛法，我们对全球是没办法帮助。娑婆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台湾的慈济人就像须弥山下的一小群蚂蚁，而台湾慈济人能扛的也只是一块大饼，没办法扛全部的大饼。我们需要的是整个须弥山里的蚂蚁都能响应。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各国的一个报告，要让全球的人都知道佛法的真善美，台湾的慈济人要承担起这样的一个重任，所以要斋戒，要让这份心啊能够上天下地，然后让这一份佛教徒的典范身形让全球看见。所以歌词我们要不断不断的明入心坎，法入心啊，你才能够启发虔诚的善念。那2011年的初啊，就开始要准备入经藏。那这次非常特别，这次的入经藏要斋戒108天。好，所以志工呢，那志工就想要斋戒108天，他的演的人要斋戒，来看的人也应该要斋戒，甚至整个社区都应该推动斋戒。所以当时也就推动了一个斋戒社区化、茹素普及化，所以大家有很多来签名，还有所谓线上的响应，一天的、一个月的、一年的，好，还设计斋戒卡，请大家来发愿护身。全球各地其实也纷纷响应。那正式的演绎呢，就是2011年5月16日到5月19日。好，那这个就在花莲静思堂啊，那个时候就进行一个总彩排，整个静思堂也是这个场地整个就重新去做这样子。那有几个人被关在里面呢？500-600个人禁足排练，就全部都能被关在里面。虽然说这个排练不只为了上台，这个就是要怎么样入经藏的方法，因为你要经过思考，这个就是妙法。好，那大家已经大忏悔好几个月，因为不断在推嘛。啊，社区呢也已经啊不断透过读书会，大家要去无明啊，哈，然后让自己的语言，尤其最主要是要练手语啊，练那个脚步，还要配合音乐。好，上人说这个不是只有个人的身体语言呢，还要配合别人的，的确前后左右，好，这种和和互协。每一次的入经藏其实就是产生那种妙法的美。所以啊，圣人说这个就是道场，人间无处不道场。当大家的心啊意念都在法中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那种美，然后心跟手跟身体就能够随心成妙法，一摇一摆一蹲一站都是用法很用心的结合起来。所以上来说手身心随心成妙法，刚刚四号师兄给我们看到的影片其实也是看到是这个样。上来说我们要弘法，要怎么弘法？用演讲说法，有人听着听着就打瞌睡啊，听久了就没兴趣，这边听那边漏，一知半解。可是如果用演绎，因为你要入经藏，所以你要背，你要比，你要站，你要蹲，所以然后这个过程大家都没有杂念，所以这个佛典的意涵就可以诠释出来。这种微妙的话能够化成简单的文，谱成曲，有词有曲，然后语言手语身段表达， 所以大家因为看啊，又要听又要看，眼睛就不会闭起来，而且都睁得好大来看，说，哎，你看这里，你看那里，对，而且呢，就会耳朵就会好好的把它用心听进去，何况还是自己录经藏歌词录心，就又很清楚的把它唱出来。所以导的人呢，哈，慈月师姐到现在，我们看从2011年啊到现在，其实也十几年，她还是一样，也很耐心的在导啊，演绎的人也很用心啊，所以呢，一比出来啊。每一个字哦，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调、啊、都不能松懈掉，也不能有差错、哦、字跟手一定要一致。而且最主要的，我们在彩排过程最常听到一句话，大声唱，大声唱出来、哦、一定要唱出来、哦、上人说为什么我们要诵经啊，你有诵才能把经文背下来，如果只是看经看了就过去就忘掉了、啊哦、大声念出来，这个经文才会入心。那2011年5月20号，这个就是法譬如水，我们在净思堂的第一次公演啊。这个时候这来看，其实就是上人还有我们金色的师父，还有四大职业的主管跟同仁、哦、那所以隔天的这样的一个志工早上就讲到说，其实每一个社区训练出来的种子，零零星星的适应啊，就大家从各区嘛，刚刚四号师兄不是说慢慢慢慢就整齐起来了啊，就到这里来，因为就是分开练，然后再整体合起来，哇，就看到了各种图腾，有慈济的标志，有菩提大道，上人说这是多么不简单。好，那其实呢也看到很多的演绎菩萨啊，当时是徐亚芬哈这个老师他们哈这样子的，也有一些我们大常常跟大爱台合作的一些演绎菩萨，他们平常是艺术家，可是这次他们也没有当表演哦，他们就是到场，很有道气。虽然说从台下往上看，真的每一尊都是菩萨。那这种啊、哦，演绎菩萨的身段是真功夫的入正经藏。那徐亚芬这个老师呢，他为了要演这个哈、哦，身心入法是真的落法哦。那整个看起来就是，也是他们要演的人，也要持斋戒来演悟达国师，真的很震撼人心。还有很多的演绎菩萨，也因为跟大爱台接触，哎，慢慢他们就有这个演绎菩萨，也有受证委员慈诚呐、啊，也回归在这样的演绎里面，带动慈济人呐、啊、这样的入经藏。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人心的乱，其实就是深山口是一生，因为。水忏主要就是三藏诸烦恼嘛哈，所以啊身口然后心啊在那里造作，就变得很复杂的人生。那你在舞台上这样子表达出来就很有智慧，所以口的这种四种恶业，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这个深山口是一山的几个恶业，那你造了恶业，然后你要有忏悔，然后忏悔之后要有发愿、哦、这个其实是很不简单、哦、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哦、这个雨夜啊，这个的这个歌词、哦、其实不止雨夜，就深山口是一山，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真的是写得非常好，而且很快我们就能够去入心。那就在我们花莲的这样公演之后呢，其实台北就从 高雄台北台中彰化总共26场，那大概呢有60万人参与，就这样子的一个巡回总共有26场。那所以在7月份啊，这个中彰投的这个联谊会，那个慈济人联谊会啊，7月3号上来说，这次水战演绎啊，我勉强大家要斋戒要108天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斋戒卡。如果觉得清安自在习惯了，就请继续下去。上人说要永远让身心清净、清安自在哈啊，不必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背一条命债。所以这个上人在这一次的这个百年大疫的时候，又再一次的讲，不要吃那个欠债的那个餐啊、哦、不要去背这些生命的债。十几年前上人就讲了啊，有人问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入经藏，上人说我们这一次就是真的大法会，就是要从内心虔诚，唯一的条件就是108天的斋戒、哦、如果没有，你说我捐多少钱我来做苦工都不行，就是要斋戒哈。哦啊、上人说那次上人比较那个，上人说我6个月没有出门了啊，就6个月当中大家真的都在精进，那个地板、哦、一片涂鸦、哦、拉来拉去，那时候已经觉得很复杂了，现在的无量义法随诵你完全不知道那是一个很像宇宙星象图这样子啊，那怎么会有声音呢、啊、有些人就觉得我想在这一区想要就来告状嘛，就说谁被挪到清安演艺区的啊，上人说不要紧啦、啊、公修功德，婆修婆德，不管哪一区都是在水忏里面嘛，大家都在我们的心里齁，不要紧啦、啊、因为有些人动作真的老是慢一拍啦，这也是没办法齁、哦、所以这真的只能够这样演。好，那2011年的8月7号这个是志工早会齁、哦、那这个是在高雄巨蛋第一次演出4场齁、哦。 啊，虽然说五月二十号在高雄在花莲的陆金帐哈，虽然说我感触的那一刻是钟声响起，遍三千世界，鼓声如雷，惊醒人心。那个时候，演绎菩萨的那种举手投足，上来说我心无不随之震撼，那种感恩感动，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哎呦，看到高雄巨蛋里面那跪着问讯啊，就知道，哇，这个演唱到这个炉香乍热，法界蒙熏，诸佛还会希望，仿佛这一刻啊，十方诸佛都涌现在这里，闻到法香了，也听到了，啊，也看到一朵朵的祥云。那我们这一次的玉佛中正纪念堂，真的看到那个祥云这样升起哈，一直靠近，然后就唱了无上甚深微妙法这样子的一个开经偈。啊，虽然说虽然演绎是在高雄啊。上人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荧幕看，可是上人说我好像也投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那最大的一个场就是2011年8月11号到8月14号，这是我们走到这么大的一个场地去，就是到台北的小巨蛋，那是万人弘法第二次的公演，总共在那里呢8场次，大概有150,000人同沾法益。那因为印尼的这个实业家们他们也有回来，他们大家其实那场很多人看了，所以上人在跟印尼马来西亚实业家座谈就讲到说啊，昨天台北小巨蛋大部分都是素食种子手语队，半年以上不是108天哦，什么条件可以进来看？上人说别无所求，斋戒，你连要进来看的人都至少要斋戒一个礼拜，入金帐108天。其实大家一直在做，所以上人说这个是万能弘法，不是一个人出来说话有多少人听，是每一个人都入金帐，一举手一投足一开口一动舌哈，都体会得到经文。10,000多人呢，每一秒钟一颗心，名副其实万人一心，而且万人弘道。各位，整个就是一个圆形的善念共振。虽然说这叫做心声，善念的心声虽然没有说出来，但起心动念都有声音。虽然说这几年来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这一次因缘成熟成就金帐，这是累积45年的，而今年是持戒第57年。所以虽然说假设没有这45年，已经四大齐全八大法印落实，没有社区志工的推动，你看随时都在那里彩排，那哪有办法动员，哪有办法这么简单，包括大爱台也是总动员，超时超劳，不，绝对不是一般上班族愿意做的。那慈济人就更不用讲，什么大老板啊，慈诚委他就要负责去找，他就是要去找地方给大家练习，要画线，要贴地标，从平地到阶梯密密麻麻，就是要一模一样，在帆布袋。所以他们后来就很聪明，他们就用整张帆布贴好地标，今天大家要练，练完卷起来放在车上，明天到哪里摊开来，车子就开到那个地方，这样最简单，都不用再重新贴，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佛众中心、中正纪念堂，校园、社区运动场能借得到的场地，大桥底下也在那里练，真的很天才。慈济人无所不用各种智慧的方法，想办法聚集起来练习。所以上人说，你看慈济社区不有的在路上练啊，那个计程车司机以为在招呼他，没有啊，他就是在那里比而已。等红绿灯啊，练到那个要跪的，他就真的跪下去哦，把我都忘掉了哈，金帐满满在脑海中，真的很入心。上人说，真的道场无处不在，桥下是道场，道路也是道场。所以上人说，看到这样整齐的美啊，真的是很感动。那八月十六号上就对这样的一个演艺团队的鼓队，就我们那个鼓队就有开，到现在就鼓儿了嘛哈。为什么要擂鼓？上人说一般说敲钟打鼓，其实不是打鼓，是擂鼓，是擂鼓。那佛陀的时代，因为要集合的话，就是要剑锤嘛。那这个剑锤其实就是用木来敲，声音回荡以后啊，大家都知道赶快来集合。上人说这一次也一样，你开始擂鼓就是法会开始，这声音一出来就叫做心鼓，期待人人心中的本性要敲醒。那就是佛性，佛性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法，所以感恩所有慈济人的成就，我们已经铺了这样的法众存在，这就是缘，所以鼓队才能够这样子的来击鼓，这个缘存在啊，大家就知道声音一敲下去就是大家要集合起来，不只是身集合，包括心也要能够凝聚起来，最重要的是这一锤下去不止在台湾，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连线，就这样鼓声一下去啊，心鼓响起遍三千世界，因为佛陀清净的法还有智慧都已经听到众生的回响，所以上人在2003年开始讲水忏， 我们想一想，在之前呢，2001年哈，从1999年9/8/17土耳其大地震，然后1999年的9/21台湾大地震，然后接下来的美国的9/11事件，然后再来的美伊战争，然后接下来的 SARS。所以这么多的一个灾难，真的上人就这样子为我们开启一个忏悔法门，让我们大家可以大忏悔、大斋戒、涤心垢、去习气。那因为这个剧实在很精彩，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待续。好，感恩各位。

让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改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2: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201页。五欲诱引，造诸罪恶。修学佛法要牢其筋骨，如果常在家里享受，就磨练不出筋骨来。人生无常，环境一直在改变，要学会适应环境时机。就如菩萨发愿修行，愿心要持久，时间是无量劫，不是一次两次或一月两年的事情。一旦发愿，就要永远保持。在有生命有意识时，不论什么样的

困难都能够保持志愿。念佛也是一样，要继续受持。念佛的心情不能受环境、地方限制。菩萨应化众生，要用种种方法化度，乃至用十二因缘法解释，都是要打破我们的执着、我见。就如前面所说，由于无明造作以后，色受业缘牵引，就有明色，明色生出六入，随着岁月增长，六根渐渐具足，离开胎域。出生之后接触到世间，有触就有受。本来孩子出生天真的童性，没有什么善恶的分别，接触到世间的事物，渐渐受到世间的善恶熏染，就此开始，他的心渐渐能分析，对外面的环境渐渐有所领略，是喜受、乐受或是苦受呢？他会从外面的景象分别出好坏的感受，不论是好的或是坏的感受，都会诱引我们。外缘如果恶劣，就会诱引我们做出嗔业的罪。嗔业就是发脾气。比如人与人之间，过去如果没有结善缘，今生遇到的就像冤家路窄，很容易发出恨心。恨心一发，就造出打斗、争杀的业。所以外面恶劣的环境影响到内心的感受，就造出恶业。如果是看到欢喜的景象，也会诱引我们生出贪欲的心，那就是爱。众生因为受了世间的色彩纷扰，五欲渐渐从心里增长，越求越不足，越爱越难满，这就是世态。

人受十二因缘牵引，接受外在的境界，受五欲诱引，生出爱念，造出罪业，这就是爱。如果爱不到时，就会用强取的方法。社会上有很多美色的新闻，因贪爱美色而又引出杀的病源。人虽然不想造罪，但是外面的境界偏偏又引人去造罪。比如淫欲的心是人的根本欲，一切有生灵有生命的东西，淫欲是最炽盛最根本的爱念。淫欲的爱念本来就很深，稍微碰触就会发起。有的人是爱财的欲，现在社会就是享受主义。有人说，如果跟不上人家是一种羞耻的事情，所以就尽量要争取钱。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为了争取钱不择手段，造出种种罪业，就是由于爱的心跑出来。一旦爱了以后，他就想取，取是由于爱所发生的，向外来说就是一种病态。爱欲每个人都有，如果有受持的功夫，进取的方式会不一样。凡是凡夫的取，就是取欲，以私欲去取，是向下沉沦的五欲。如果是大丈夫，也就是有菩萨心肠的人，当然他也有取的心欲，但是他的取是进取，是向上求取菩提道。这里所说的十二因缘是指凡夫的取，不是菩萨的取。取了之后就原有，人都是为了爱去争取，取就有了行动，就造作恶业，恶业造了以后就原有。比如有人看到一件东西起了偷盗的心，就想办法抢劫，抢了以后就原有，变作有业了。佛教说，由于感受缘爱念，爱念生出强取的心，有了强取强夺而造作种种的行为，业相就显现出来了。有业的牵引，就会不断受生而生出业的果报来。

生老病死，生是大苦。人的一生有生老病死四种苦相，颠倒的众生都认为生是喜事，其实生是大苦的事情。我们由夜市来投胎，在母亲黑暗的胎域里受子宫的包藏住了十个月，时间一到，胎儿就会被生出来。佛经说，人要离开母亲的肚子，就像是被两座大山夹着要冲出来那么的艰苦。尤其是身体在母亲的胞胎里是一团赤裸裸的肉，赤裸的肉接触到空气时是很痛的。没经过这种痛的人无法理解它的程度。有一个人在酒精爆炸时被泼到，脸被烫伤，脚也受伤，整个脸皮脱落了。开始两三天涂着药的时候，不会受到空气的刺激，就不感觉到痛。如果帮他清洗换药，就等于没皮的赤肉，受空气刺激，风一吹到就非常的痛。上人说到早期自己修行时，曾经试验过这种痛法。手臂燃香过后，肉溃烂结疤，疤如果是干的，里面的赤肉还没有长皮的时候，把它撕起来，接触空气时就很痛。所以当这个被酒精泼到的人说脸痛的时候，上人很能感受，也很了解。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自己曾经经历过，所以知道那种痛的程度。一小部分的皮撕起来就感觉到那么的痛，更何况在母亲的肚子里时，母亲的子宫就像一层皮将我们盖住。生的时刻到了，强将胎儿从子宫剥离，胎儿全身都是很幼嫩的肉，一离开母体受到空气的刺激，表层的皮膜才长出来，那时候很痛，所以一出生就是哭。不但受空气刺痛，产婆也不知道她的痛，用粗糙的手大力地把她拖出来，又把她放进热水中，还拿毛巾帮她搓洗。胎儿自己没有反抗的力量，任人搓，任人推，出生时就已经很苦，所以释迦牟尼佛说生苦。出生时苦，在世间做人也一直是苦到底。不论外面的环境是乐是苦，都会引诱我们的心去追逐五欲，堕落造业。我们起居动作间，不只是日常的造作，还有无形中的行动，全都在造苦因、造业本。如果不是佛的大智慧，无法分析出来。

0: 钱来自世间，就该用于世间。临终带走的不是钱，而是业。唯有广修福德智慧，才是永恒的财富。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殷正阳。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大爱网络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五章报恩第575页吞热铁丸变身焦烂。假使有人位于爹娘吞热铁丸，经百千劫变身焦烂，犹不能报父母生恩。

吞热铁丸，意思就是忍气吞声，为了父母，哪怕烧红铁丸也要吞下去。这只是一种譬喻，不是要你将烧红铁珠吞下去才是孝顺，而是形容以前为人子女对父母忍气吞声的态度。有的人说，我已经忍无可忍，父母对我怎样怎样，我实在没办法再忍。有的干脆直接向父母装出斜肩抖脚的姿态，说人忍耐是有限度的。大家曾听过孩子这样对父母说话吗？孩子对父母说话应该稍微忍让一些，若用很顽劣的态度回应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要吞声忍气，父母再怎么无力也要将那口气吞下去，表现出顺和敬的态度。以前的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子女的礼再怎么充足，在父母面前也要吞声忍气，让父母的气能消，让他们能欢喜，能不烦恼。孝顺就是要到这样的程度，不要动不动就以为我已经很孝顺了，我对父母已经很尽力了。即使是像吞热铁丸般的吞声忍气，还是无法说已经报父母恩。虽然忍气吞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就像要将烧红的热铁吞下去一样，哪怕是喉咙烫烂了，热铁滚到肚肠里，连肠肚也熟烂了，还是得忍耐。父母若是没道理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孔子说，是父母积谏，父母有错误思想行为，为人子要循循善诱，一次再一次好言好语劝告见证。弟子又问，假使一次又一次见证他们都不听，要怎么办？孔子回答，见智不从，又进不为，劳而不怨。还是不能用很凶的态度对待父母，人要很恭顺，不可违背。我们应该多多体谅父母，父母生长的时代背景和观念与几十年后的现在不同，难免会有不同的思想行为，我们只能想办法去改变他们的错误，绝对不能对父母起厌烦不孝的心。孝是做人的根本，离开孝道，对父母就无法提起牺牲的心，也无法表现孝顺的形态。若对父母都没办法忍耐，又怎能对社会上的人忍耐呢？总而言之，孝就是做人的基础，日常生活中大家要行孝，尤其佛弟子要视普天下的众生如父母，所以要尽这份恒顺众生的心，就是孝养众生如孝养父母一般。

第578页，为人子女要用敬和顺的礼节。我们应该要多多回忆小时候父母如何照顾我们，父母对我们付出多少，等我们懂事后应该要多多体谅父母，他们关心我们，事事为我们考虑。父母的关心以现在自由的社会来说，都会认为太唠叨，多说一句子女就感觉真啰嗦。我们应该接受父母的劝告，不但无怨无恨，还要感恩。不论他们怎么啰嗦，怎么唠叨，都是为我们好。父母再怎么不好，做子女的也要吞声忍气，绝对不可将内心的不欢喜表现出反抗或以争取自由的形态来忤逆父母。有的人无法接受父母教育的方式，就会在面容和形态上表现出情绪，不只是父母说他就闹情绪。如果在外面读书不如意，考试没考好，或是上班受同事的气，他对同事同学的无可奈何，对自己功课不理想也都带回家，把气出在父母身上。有时候一进门，不管有事没事，只要听到门蹦一下很大声，父母就要很谨慎，怕多问他一句就会被他的情绪扫到。所以现在变成父母要忍气吞声，要赶快蹑脚尖到他的门口，轻轻把门打开，问儿子，你受了什么气呀？到底受了什么委屈？跟妈妈说，跟爸爸说，你不要生气。现在社会的情形和过去是完全相反，我们小时候觉得孝顺是本分，忍气吞声是很自然的礼节，看到父母脸色不对就要赶快跪在父母的面前，明明知道自己没有错，还是要用敬和顺的礼节跪到让他们消气，等他们说原谅你起来。现在换父母要在子女面前说，哎呀儿子女儿，你要消气，有什么事说出来，把气出在我们身上不要紧，你不要生气就好。现在怎么变得这么颠倒呢？如果有哪一个子女能为父母忍气吞声，就是孝子。而且时间要经过百千劫，意思就是忍气吞声的次数不是只有一两次，而是要从我们出生直到父母最后一口气。现在的子女若受了几次气，就会说我已经忍很多次了，也已经让你很久了。虽然刚开始会说好啦，我应该要孝顺父母，说我不要回嘴就是，这样两次三次很快又会再爆发，说是让父母很久了。子女忍让的时间毕竟很短暂，佛陀说若能不断地吞声忍气，经过生生世世百千劫的长时间，还要说这辈子您做我的父母，为我付出很多，下辈子我还要再孝顺您，直到变身焦烂，就是从肚子里烂到外面来，对父母如此身心奉献，犹不能报父母深恩，经过很长久的时间还是无法说已经报了父母恩。我们要有耐心，要用长久的时间，不是一次两次吞声忍气就认为已经报答父母恩，那就错了。佛陀为弟子分析了父母的深恩比山更高，比海更深，所以为人子者应该要尽心尽孝。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各位我陌生又熟悉的好朋友，我是曾国成，希望大家多关心周遭，多用心体会，一起静下心来聆听大爱的声音。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父亲身体一向健壮，景云以为会像大家所说活到八九十岁没问题，没想到突发脑溢血去世，带给他极大的冲击。他不断自责，如果不是我出主意把阿爸送回家，他也不会死。悲极无泪，景云整个心仿佛被掏空，哭不出来。从父亲断气到头七，他不吃不睡，满脑子只有一个声音，都是我，都是我。头七过后，他的意识才慢慢恢复，掏空的心旋即被痛苦淹没，日日以泪洗面。关心我爱我的阿爸死了，顿时医护的他苦不堪言，哀痛终日缠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婶。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2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6: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7: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亭上人，那缕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一月四号到五号，主题：值得信任的媒体。静思小语，让人信任、安心、有信心，就是成功的传播媒体。报真同时导正。元月四日，人文董事会上人开示慈济的四大志业与当前时代社会人间都有密切相关，人文更要负起责任，向大众表达慈济志业为社会人间的贡献，展现出人性的真善美。现今科技传播很迅速而普遍，假讯息也很泛滥，上人感叹，这是因为传播媒体没有好好的将真实讯息披露出来，让人接到五花八门的讯息都会问真的吗，已经变成许多人的口头禅，可见媒体已经无法得人信任。我们下定决心要传播真实讯息，让人人有信心，不会怀疑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看到慈济的出版品、新闻报道、电视节目，总是看得很安心、有信心。信为道源功德母，若能做到这样，人文志业就做得很成功。上人说，人文志业传播美善讯息，当然也会报道真实，但却是负面的人间事项。不过报真的同时会导正，要用真诚的心看待人间事项，有条理的分析与解说，让人知道不幸事件的前因后果。我们要做到是非清楚，为人间导正方向。报真导正是人文志业的方向，也是对人间的教育。上人指出，传播媒体能发挥快速而普遍的教育功能，所发布的讯息更需要谨慎把关，让天下人知天下事，并将人心观念导向正确。如此，每一位播报新闻的记者，或是平面出版、戏剧制作等单位，都是教导大众的老师。除了报真导正，上人也期勉人文志业要制作出丰富且具有深度的优质内容，吸引人收听、收看、阅览，才能净化人心。这是人文志业应该具有的品质，也可以说是魂魄。魂就是精神，有魂魄的文章或影片是活的，让人无论何时看了、听了，都能有收获，在人间有善的影响。将近六十年的慈济历史，有非常庞大丰富的史料，上人期许人文志业将所有的资料妥善整理并编辑出版慈济大藏经，感恩人文志业董事们常年用心守护静思法髓以及人间的大爱藏经，让真善美的讯息普传天下，净化人心。每天传送一则好话。上人与海外慈亲及慈亲学长们座谈中，提到自己在与慈亲们差不多年岁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出家，心里已经有方向，很笃定要朝这个方向前进。在座的每一位年轻人很清纯、很纯真，心如明镜，没有无明欲念的污染，请大家要维持这份清净心，认定方向就专注精进。上人述说自己在父亲往生时，深刻感到人生无常，生命脆弱如草露风灯。出家之后，看到许多无奈的苦难人生，一段段故事促使自己成立慈济，将近六十年做慈济事， 现在看见天下苦难多，也能看见天下慈济人救助苦难。不过当年跟着自己走过草创艰辛的资深慈济人，年纪大了，也有不少人已经往生，很需要年轻一代传承他们的精神，接棒做慈济。上人举季静阳师姐为例，她从年轻时投入慈济，经常在慈济活动中幽默活泼地分享自己参与慈济之后的心路历程以及人生的转变，从台湾到海外受邀到多个国家现身说法，即使已经上了年纪还是把握因缘去分享，此举也是弘法利身，把慈济精神带进社会，以自身的体会与经验做见证。上人说，你们发心立愿行菩萨道，人人都是慈济法亲，慈济事只有我一个人做不来，需要有这么多慈济法亲共同付出心力，尤其你们都接受高等教育，具有为社会人群付出的责任感。我也常对年轻人说，要挑起天下米箩，即使力量微弱，也不要轻视自己。像缅甸农民存米铺满，人人每天存一把米，汇聚起来就是一大堆米。也不要轻视萤火虫的极微光，一整群萤火虫飞起来就是一大片光亮。大家要把力量凝聚起来，人多力量大。上人祈勉慈亲和心用心，善用视讯多互动，彼此分享闻法实行的心得，也可以在同侪之间分享让自己受用的经文或法语，每天传送一则好话，让更多人的心灵得到法的熏陶而发好愿做好事。

那段生命很有价值。元月五日，北区慈城师兄回顾1999年921大地震发生后的动员，从急难救助到中长期的慈善援助与重建工程，是生民于心的生命记忆。上人赞叹师兄们功德无量，在那段时间生命很有价值，每一则都是需要妥善整理与保存的历史，请大家仔细回忆分享与汇整。存留慈济菩萨的历史，经过编辑出版以后，就是每一位家中的传家宝。上人说，你们有一段很有价值的生命，参与了大爱屋的搭建与希望工程，其中希望工程的校舍会长久存在，让师生安心上课，教育是社会未来的希望，学校是守护慧命的地方。自从这些学校重建完成，已经将近20届学生毕业了，不知有多少人已经出社会，在各行各业发挥良能。台湾在这几十年来经历几次风雨地震的灾难，慈济为受灾乡亲建设永久住宅或是重建毁损的校舍，我们应该要把这些资料与数据整理好。回顾过去，如同走出一条黄金大道，步步都很有价值，一定要整理起来，否则只是口头分享，无法流传到未来。我们为社会人群做了这么多事，那是生命中最有价值的时段，帮助了多少人啊。师兄们报告921大地震之后，在台中、南投、云林多处搭建1776间简易组合屋，让乡亲度过等待家园重建的时间，还有简易派出所、消防队临时办公室、简易图书馆、佛寺等。上人说，有安身的居所，生活就会逐步安定下来。记得当时志工团队还帮户数较多的大爱村造景，户外公共空间有小桥流水，有助居民舒缓身心压力。大约经过2-3年，住户逐渐搬离简易屋，志工又动员去拆除简易屋，把建材仔细回收回来，在各地环保站或在后来的重建工程中运用，大家造福又惜福。这批简易屋用了几次，用在哪些地方，都要好好盘点。上人说，虽然你们付出无所求，但是也有赚，赚到的就是菩萨情，赚到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大灾难发生后，这1700多间大爱屋，还有几十所希望工程学校，是稳定社会的一股大力量。回顾这些历史，我们会很安慰，这一趟人生没有白来，在这辈子的人生舞台上，我们走得很精彩。

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攻读自此季月刊第688期，感恩您的收听。

新闻修法啦，爱深入道心来啊！咱大家人修行啊，开始拢是伫懵懂中啊，所以呢，发心入佛门来，一步一步精进。啊，以什么来精进啊？以咱的礼敬文化啦、了解呢，才会当向前前进。就是以这个声音，咱才来有法度来修法，这叫做声闻修法，也卖用个讲闻声修法哦。还因为呢，法啦、啊。爱将你闻耳听来，这个法啊，啊听来呢，是听清楚也无。平时啊，咱都有听人伫咧讲话，也唔知伫咧讲什么。那亲像真有意义哦，啊，不过无真清楚，是不是？哎呀，拜托你搁再讲一遍哦，搁再讲一遍啊！了后呢，听到讲，我了解。不过呢，意思是不是确实安尼？我搁复一遍，安尼对唔对？讲出来的人，那听了后，对啦，你讲的无唔对，证实。就是你听了解，搁再复讲一次，讲出去的人来证明你听的无错，安尼呢叫做深入道心。咱听了解了后，在咱的心里，当然啦、咱都爱依教，爱依照这个教，在咱的心中。那才会当发挥咱的智力啊，所以智力要对到起呢，咱了解了后啊，身体力行，所伫咧行的呢，对准了咱听的法，安尼呢，入伫咱的心行出去，这呢，互人看会到，那就是道啦，道。就是从依教来，咱依教奉行啊，这呢就是智力，咱所吸收了后的力量，无去给流失去。那就有道而正业，咱行这条路是对的，咱嘛要会当甲大家人证明讲，路爱安尼行，道爱安尼修。这个是依教地力，那安尼呢，咱才会当地烦恼净。

也有讲过去啊。比丘是因罗汉是果，所以比丘开始呢入佛门的时，伊都爱依教。依什么教呢？爱破恶、破魔、乞食，这呢嘛是同款在心灵爱不断不断纠正家己啊过去的烦恼，爱弃除，叫做破恶。那纠正家己的思想，那叫做破魔。咱爱接受，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呢嘛就是乞法哦。所以比丘是罗汉的因，罗汉是比丘的果，因为伊已经有成果出来。经过了发心吗？所修的行，然后呢，伊已经呢证果啦，阿罗汉果开始呢，他同款爱杀戒啊，同款呢，把所有的这个烦恼啊，净微细，伊要所杀的净呢，就是净微细啊，一九十八数吼，所以呢。就是杀净，这九十八世的烦恼啦，拢弃除啦，自然呢，无生脱离了魔王啊，三界的控制啦，那就是无生无灭咯吼，才会当堪得受应供，啊应供呢，就受人恭敬啊，你的供养，咱。有讲过去啊，出家乞食甲应供，乞食呢是内调心嘛，外化缘呐，一直到应供呢，同款就是要来领导群众咯吼。咱啊伫咧三皈依的时啊，啊皈依正动员众生。通理大众，一切无碍。真呢，经乃是福田经啊，堪得受人天供养。供养呢，咱讲过去，在家的信众，咱要来领导伊，伊有供养，啊，爱有供养的义务啊。意思就是讲，爱有立志供养。那供养呢？三种的供养，一种呢是你的供养，但是呢，佛陀讲你的供养呢是真幻化，心若无受法啦，你的供养嘛无路用啊。所以讲起来，贫困的人哪有法度好供养呢？过去啊，佛陀伊呢赞叹，赞叹。贫乏，会记得无？贫乏的故事啊，真济国王、大臣、大夫、长者的供养，佛陀并无真赞叹哦。但是呢，那些受贫困的啦，阿弥来供养有偌呢真侪故事，伫佛的时代，愈是贫困。伊的供养，愈是受佛陀的赞叹。贫困的人，伊到底会当供养什么呢？就是啊，供养伊的心，迄份的欢喜敬受奉行。听到法，伊起欢喜心，伊会当依教奉行，这叫做。敬的供养，无你的供养不要紧，伊会当按照佛陀所讲的教法，依教奉行，这是敬的供养，行的供养啊！真呢，就是咱要领导大众，啊，要安怎去领导伊来敬甲行啊？那当然，家己呢爱有。
对哦，你那无破恶，在咱的身躯、咱的行为、咱的口业、身业啦，咱那无好好真小心嘛，诚实过好伊好啦。那安尼个世俗人一般哦，无有无共款的所在。啊，安尼你的修行，感谢。会当受人敬仰呢，所以咱第一阶段，咱都爱破恶，破恶才有法度通杀戒。你的心口意啦，那拢总家己调和起来，人甲人的中间互相尊重啊，彼此之间呢互相敬爱，出家丛林。六好经啊，还是常常跟大家人在咧讲，这个行啊，行上吼，咱爱知影哦，这个团体好啊，歹啊，哦，那就是看恁彼此之间啊，恁的行动、恁的声色、恁的生活行为啊，人人呢是不是真正的和睦？那彼此之间啊，行动是不是一致？这呢，拢是在咱迄个破恶、甲杀戒的程度吼。破恶是较粗浅啦吼，在咱的声色行为中都会表达出来。也那是杀戒呢，是在咱的思想。在我们的心的深处，在我们的习气，常常呢会起烦恼，常常呢都会发脾气，常常都有恶念出来。尽管你恶念出来无有现出你的行动，但是这念的恶念就是还个深伏在的，这在九十八宿的内底也无清除哦。所以咱爱杀戒，就是杀，都是完全给扫地掉去，无搁会复生。这个烦恼啦、恶念啦，在咱的心中无搁复生的机会，安尼叫做杀戒。吼，咱若会当杀戒啊，咱才会当无生这个心念嘛。无好烦恼，则袂讲吼一挂烦恼啦，无好的念头啦，那对咱的心呢，予咱无法度正直清净落来。所以破恶杀戒，破恶就是修行的因。开始你若无这个因，这粒清净，那你迄个结果如何？就是正果啦。都无法度吼，所以呢，这罗汉啊，就是必修的果啊。那破妄呢，就是杀戒的因；那杀戒呢，是破妄的果。结果就是咱的内心所有恶的念头，拢改杀低调去啦。所以讲起来，咱爱知影低调断掉啦，这呢。到阿罗汉的程度，咱会当明白一切叫做地定，咱会当断除一切烦恼叫做断定吼。所以这必定呢，将声听入来，法咱爱修吼，那爱深入咱的道心来啊，咱爱依靠地力啊，才会当去除烦恼。这吼，这烦恼

吼，这嘛是菩萨的大愿啊。所以呢，咱起码都了解咯，这正道果啦，都会当受供养。大家人爱会记，会当受供养，唔是出家理所当然，就是爱互人供养。师父一直咧甲恁讲的呢，就是讲，咱要受人供养啊，咱呢都爱家己有德吼。那不过，咱嘛是爱定定感觉，咱伫咧接受供养啊。咱看看，净师弟子啊，都是呢佛法经三宝的弟子，住在威远祖行。看看依教奉行啊，伫住在宗门的内底，看因身心奉行。虽然因唔是用利来供养咱，不过因用敬用行伫咧供养咱啊。啊，因的敬甲行呢，咱有法好伊无？有法好伊呢？因则有法度呢？安怎来敬？安怎去行？所以法好伊入心嘛，伊则会当呢走入人群呐、啊。佛陀来人间，为一代所因缘呐，就是啊，要开示五六，伊要开示呀、啊，开示呢，就是来示教，将伊的教法，将伊所觉悟的，要来普施予众生，伊要普施予众生，就是。救济众生的慧命，佛陀讲啊，人间啊，有行住法空四相的道理啊。咱人呢，生老病死，生命长短呢，都看咱过去呢。结偌济缘，做偌济福，或者是做偌济恶，好，那都爱看咱的过去咯。所以人啊，生命长短唔知影，不过呢，无脱离因果啊，因缘果报。所以啊，那出伫倒位呢？因缘果报是伫心里哩。生住异灭，咱的心里啊，哦，真虔诚，起了一念的道心。但是呢，迄、那个魔镜现前呐、啊，烦恼一生呐、啊，哦，把咱的这个道心啊，都混乱掉去啦，使咱的道心呢偏向啦，真呢。那就是心理啊，生住异灭啊，所以咱爱时时爱正用心顾好咱这颗心吼，所以咱一定有戒，戒定慧，爱将你破恶，才会当破魔，才会当产生了你智德断德。那安尼呢？咱才会当领导人啊！咱要领导伊呢，伊爱有敬重的心，所以咱爱好好呢。家己若无自爱，无敬重家己啦，咱家己的品格呢，是修行者的品格。咱爱做人群的典范呐，所以咱爱家己心自我。检讨哦，吼，爱自我思维啊，爱寸己德行啊，好好思维，想想家己的德行有偌济，咱才会当讲是应供啊。所以咱今嘛所讲的应供呢，那就是希望会当互人人互相尊重，彼此互爱敬重吼。咱若会当恭敬别人，这嘛是叫做。

境的共用，互相共用嘛，互相练习。我要安怎用境用行来帮助你？好，你做个这辛苦，我投入落来，减你一分的付出，好，那我加一分的力量，减你一分的付出，这呢嘛是叫做行的共用。咱用咱的行动来共用啊，咱家己呢彼此爱互相尊重，这叫做感恩、尊重、爱，吼、哦。所以这对内围的道场，爱先做好好，改就是制度吼。咱互相恭敬、互相尊重，就是互相共用吼。哦，咱要互人甲咱尊重共用，咱爱家己尊重家己，那咱爱敬重别人，那安尼才有法度通叫做互相啦。所以呢，咱这应用乃是起始的果啊，吼、哦，咱是开始将修三学，三学就是戒定慧嘛，大家人应该拢爱会起哩吼，开始爱修。改修定修慧，爱从破恶开始，才会当破魔吼。那从实践，咱才会当无形吼。那这都是啊，爱有改定慧，所以咱有改定慧，才会当破见思行。安尼呢，这内心的烦恼啦，这无明才会当通弃敌啦，慧命呢才会当安定落来吼。那无呢，咱的慧命呢是毋是成长起来会当真安定落去呢？所以实践了后呢，咱的慧命才会当得安吼。实践乃是破恶的果吼，甲这个恶的果拢总甲破除掉去，安尼才是真正叫做实。从发大心开始，咱发大心了都唔通退步。啊，那无呢？你开始伫咧发大心啦，魔王都开始震动咯吼。所以呢，咱来坚定咱的心志啦吼，才袂搁再受魔王甲咱降服去。

咱修行就是要降服魔王，唔通和魔呢烦恼，把咱牵绊着。各位，应该呢，安尼讲，大家人应该真清楚啦，吼。所以啊，咱人人所向共处，彼此爱尊重，这就是我对大家人最大的期待，吼。啊，虽然逐天讲吼，咧甲恁开示，恁人人爱努力啦，开示伫师父的责任啦，但是努力呢是伫恁的家己的行动啦，吼。那恁是不是有接收落去无？是不是呢？有用伫恁的道心里，心有力道啊无吼？这爱看恁家己，所以爱人人时时多用心啊。

法华经中有著名的法华七喻，在信解评里四大弟子讲述一个故事，一个流浪多年的孩子回到家门，却不知那里是自己的家。这个穷子喻究竟要说明什么道理？

实际的环境啊，咱人人啊，爱好好思维，人人都是三宝弟子啊。咱佛法经就是咱心灵的归向，所以咱必定爱时时自我警惕啊，自我反省。常常讲修行啊，啊行有啥物好修呢？莫出于一念心，因为佛陀阿弥陀人讲啊，讲一切为心做，一心可以做成佛之因，一念心啊，也会做第六道轮回的因啊。咱的人生哦，尤其是呢，敬咱闻佛法啦，咱爱依教奉行，依照佛陀所说教法，安尼来修行啦，将这个法入了咱的心。咱爱好好将咱过去习气呢去弃除，这个习气到底伫倒位啊？嘛是伫咱的心，咱这念心的习气无伫呀，是要安怎会当随着佛的方丈往角度前行呢？所以咱必定爱修行，修咱的习气，所以修德，德，那就是明明德。咱爱明白，爱去了解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呢，一尽头就是找到咱的心的本源。咱的心的本源就是定啦，所以的明定，那就是啊，本性清净无污染的本性。啊，清净无污染的本性，既然就是依佛同定啊，安尼就讲本性多好啊，哪会就搁讲定呢？得加得呀，那不修不定。对咯，所以呢，修德，咱改修错误的行为，归于正确的道行，这叫做德。所以呢，这个德啊，就是德，咱所修的德来的。有的人讲啊，习气难改啦。习气嘛是你分析过来啊，这分析过来变成了习惯，就伫咱平时叫做习气。你会当分析歹的习气，那会袂当呢？改掉了歹的习气，咱来分析好的习气呢？所以咱既然是三宝的弟子啦。咱爱分析，爱有佛陀的角色，咱爱认真奉行佛法，咱爱好好的自性三宝，爱时时警惕，唔是干那形象的三宝，咱爱将咱的自性三宝提起，所以修得从心来行。咱家己的这个内涵修得啊，人啊看到，这个人吼真有内涵哦。意思就是讲，咱拢有伫咧分析吧。这呢，爱修用三宝的法啦，入咱的心，自地清凉平衡。咱家己的心常常都是真不平衡啦。有当时，咱也看到啊，某某人啊，
迄个心性起伏不定啦。看伊伫咧感动的时，哇，真感动哦！但是呢，感动一时啊，离开了这个环境啊，佫恢复了伊原来的习气，又是不平衡起来啦，爱发脾气啦，控告啦，傲慢啦，甲人无法度好相处啦，无法度好包容人啦，那无法度好善解啦，亲像安尼呢？什么人会当帮助你呢？什么人都无法度帮助，大家人拢是伫同款、同款修复的角度，同款听佛的法，同款呢，咱自性三宝有啦。但是呢，你家己啦，迄、那个习气唔肯自治，家己自己无要修养啊。那家己呢，唔肯提起精进，安尼讲我是学佛的人，唔是，只是呢，用佛的名称啊，讲我是学佛，只是名称学佛，唔是呢，自性学佛，所以咱必定爱家己自性。相信自己本性三宝，所以咱家己呢，自性三宝爱提起来。过去的迄个习气呢，修得啊，是咱爱家己自治哦。那咱爱勤，时时啊爱自我反省啊，时时呢爱勤念自性。安尼呢，本来的习气都未讲哦，时时都显现出来，唔通哦，予人讲哦，啊，伊的心态就是不平衡啦。学佛了后呢，咱就是心爱真正的平衡，用什么来平衡呢？彼地，彼地呀，爱真正的平衡伫人间哩喏。所以呢，自卑立人群呐，智慧呢，就是爱立自心，所以爱彼地平衡，就是爱家己自治啦吼。烦恼的源，咱爱知咯吼。烦恼呢，就是从见思行开心，所以一念无明生三世。境界为缘，中六初，这个六初啊，修炼起来呢，无不多行，见思行，所以这烦恼的源头就是对见思行来。所以咱啊，爱实践，这就是啊，要进入阿罗汉的境界嘛，咱都爱实践。咱定定呢，接受到佛陀的教法已经听来啦。咱要入心，心不信呢，那是妄信。咱对耳啊听、目睭看、等等啦，身体的接触、了解的佛法，咱应该呢修入心，入咱的妄识去。但是呢？咱那烦恼啦，都比如是贪，这个贪呐、啊，就会走入你的宝藏啊，搬离开了你迄个宝啊，三宝荷兰的无限量啊，智慧的资粮，在咱的宝藏内底哩，但是呢，有烦恼伫哩，烦恼都是贪，所以。咱必定爱实践，修行乃是大丈夫啊！咱爱有毅力，咱爱有勇气啊！无好的烦恼，你若无下勇气啦，你无法度呢，通去除烦恼。所以咱爱譬如，
爱有杀敌的勇气哦，吼，啊，个爱有破恶，种种的恶念嘛，咱爱破除呀，这拢爱毅力啊，大丈夫事吼，爱教家讲吼，心静、念静、行静、定定，那安尼呢，自然咱都破魔一切的烦恼。恶的魔君呐，咱都会当破敌，这嘛就是咱爱耐心自治呀，吼。那所以啊，咱欲了无明啊，都会当真正欲，就是欲心嘛。咱若无欲心呢，一切烦恼啦，啊，都拢总去除掉。那人生的欲足多哦，吼。咱那是好好啦，把咱的心门顾好以后，唔通好，这种的恶习啊，安尼侵入咱的心内，所以咱自然呢，都会当迄个欲了无明，都拢会当通去除吼，哈老都是老失去啦吼，咱爱好好改好咱的心啊。咱来当咯，盖好好好用盖来保护咱的心，自然明心嘛，定慧就生啦。咱的心那光明起来啦，咱的心就会定，就智慧出来吼。

在修行啊，真正是一念心啦、啊。所以，咱走入了僧团的内底，开始呢，咱都爱往起咧清净无染阿罗汉。所以，伫《法华经》啊，开头呢，佛陀啊，伫咧讲《法华经》的时阵。大悲求众是万能清净机，皆是阿罗汉呐，诸了已尽无惑烦恼。所以呢，阿罗汉呐，心呢都是爱清净呐吼。所以上面讲起呢，拢总是爱有这份呢，甲心烦恼净除吼，才会当诸了已尽。这阿罗汉已经是证果啦，咱那是心也阁有烦恼杂念嘛，咱还是无法度呢去体会到佛陀的教法，将咱的心灵，咱无法度通正解到正觉清净的境界，所以啊。阿罗汉的心境啊，就是到个正觉清净，这呢是阿罗汉的心境吼。那一旦证阿罗汉的心境，自然呢是无生，无生呢就是无有搁再生出烦恼啦，无有搁生出了呢迄、那个枝节的因缘吼。啊，咱人生由不得自己来来回回六道中啊，都是伫咧攀缘呐，真多缘一直不断伫咧攀缘，所以呢，咱咧伫六道呢，无法度通脱离吼，所以咱也是证阿罗汉果啦，自然呐，就是无生，都未搁再生出了呢。遐积积的因缘呐，啊，这个万亲借助啦都无咯吼，无种着歹的因，伊都未有这个歹的果啦，所以叫做无生吼，就不受何有，伊都未搁在伫这六道轮回中啊，就是过来人间呢，是道家祖旁。真清楚，我发心入宏愿，众生苦难，我未搁再来，唔是呢？受业因缘感应，唔是。所以诸佛菩萨啊，拢是道家诸旁人间度众生，唔是呢？受业感应吼，所以修行。就是爱修的心真清净啊，哎，如阿罗汉迄种呢，无生就未过有受何有吼，自然呐、啊、不生，不生那就是薄膜一个，这个膜都是啊，都只讲过去啊，见思行一切的烦恼，这拢总是魔根呐、啊。嘛是咱的烦恼的源头啊！咱把烦恼的源头断除啦，那也是不行吼、哦。自然呐、啊，就未受魔君来给咱诱惑吼，来给咱威胁。咱真济人会恐惧啦，会惊吓吼，这拢总是魔君呐、啊，会受影响啊，安尼给咱诱引出去。控制未掉咱的心，所以予咱世界，甲咱爱保持持，应该爱持的概率呢，安尼予咱丧失掉去。所以咱必定爱到到这个罗汉的心境啊，不生不灭吼，袂讲吼有得失的心嘛来烦恼咱，自然呢。那个魔君啊，就袂再来缠啦。

所以咱一定爱真用心哦，真注意，拢是一念心念听。所以爱到个什么程度呢？自了已尽，遐阿罗汉呐，已经呢到自了已尽的境界。这是的发化回向啊，所有的出家人要来听闻佛陀说法啦，人人的心境呢，人人的高位啦，拢到达阿罗汉，而且呢，就是自了已尽，真深的自觉吼。所以啊，这自了已尽啊，就是讲赞叹在阿罗汉呢，拢已经呢。杀绝烦恼，拢种杀敌啦，拢种干净啦，这呢叫做自了已尽。啊，了呢就是啊老的意思。所以咱佛法入心来呀，啊，都、就是过去会老掉去，无有人甲咱有意识，咱家己的习气呢也未去除。好亲像呢，清气的水呢，那伫汤啊底，说说这个汤啊呢，那是有漏啦。同款，这个清水呢，嘛会因为这卡汤啊漏啊，所以啊，就是啊漏掉去，伊搁漏落来伫汤啊底呢，那就是呢定果吼。还是垃圾的物件啊！总讲一句，学佛啊，咱爱学第一个讲，安怎样呢？会当将咱的心啊，会清净落来。咱有个人拢定啊，伫咧慨叹啊，啊，我唔知安怎，我哪会甲这个法拢未当入心来呢？平常时啊。我都有伫咧听啊，但是呢，到甲要用的时，拢无半项呢。这呢叫做老失去，这叫做老掉去啊啦。你听的话，无真正入心，有听无入啊。各位，常常我都是安尼讲，咱来会记哩，唔通讲吼，交换呢。入心嘛，搁再呢，会老心。

时时保持着佛心，咱三宝的地主啊，佛陀离咱两千多年了，咱现在呢真庆幸佛法也阁是伫人间，阁较庆幸呢，咱已经接受了佛法，咱会当伫这个佛法来清净咱的心，回归咱佛的本性，咱爱赶紧发心入愿，把咱的心呢，迄、那个习气弃除，咱爱用爱呢，爱走入灵魂去，这种平衡的心，彼此相运，平衡的心，那必定呢，咱的心爱清净，咱的行为爱端正，这叫做修德，这叫做自知，爱将三宝的佛法自性三宝入心。咱的凡夫心的烦恼呢，咱爱时时提高境界自知，咱才会当佛心入咱的心，菩萨行呢，在咱的心中入灵魂去，这种的彼此相运呐，福慧相修入灵魂，各位学佛啊，乃是大丈夫事哦，咱都爱有毅力啊，爱去杀戒啊，爱去破恶啊，咱呢爱去低调，去咧魔君呐、啊，破魔，咱必定爱心静、念静、行静啊，等等呢啊，八正道啊，七菩提分，拢爱伫咱日常生活中，各位。咱来时时爱多用心嘛。

0: 独立风灾哈，咱在师兄师姐中记忆犹新。
1: 啊，咱伫迄天哈，咱就动员了哈，差不多200多个志工送出去哈，22,032份的便当。
2: 也阿伯哈，伊讲哈，每一摆灾难的时阵，拢是恁慈济人家第一个
3: 发挥大爱无我的精神哈。有灾难嘛，再见慈济情。
4: 帐篷虽然漏雨了，但是大家就是一心一志，要当这些救灾人员的后盾哈。
5: 我觉得只要有慈济这个团队到达现场，救灾稳定军心80%左右了。
3: 历史呢，就是时间的见证啊，在爱奇汇聚起来呢，都能总是历史。
6: 6月27日，正言上人那旅足迹，生命藏经，温暖人间。
7: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8: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0: 国中刚毕业的时候就开始爱玩了，有的人玩的是摇头丸啊，有的人玩的是 FM2 啊，因为那个实在是颓废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啊，你自己都不想活了。社会局的那个社工啊，知道我的环境生活上面都要自理啊，然后他就说转介慈济啊。
1: 一开始他应该是对人不是那么的信任，当然我们那时候是想关心的是你的心态。
2: 那你以前在看到你现在你自己，
0: 我以前都说做过去一点，
2: 没有没有，你现在很棒，真的很棒。
0: 那个每次家访的时候啊，然后他就鼓励你啊，然后他就会抚慰你啊，我就觉得他这一点是很 nice 的。
1: 其实我们在陪伴的过程，我们就一直鼓励他到我们园区来当志工这样子。
3: 你要尽量外在要轻轻的
0: 做环保啊，做园艺啊，这个做起来的时候都是身心要内外平衡啦、啊、然后坐下之后要放下，缺失跟遗憾已经造成了，觉得说现在只要说好好自己一个人，然后可以让自己的身心灵真的安静下来。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0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你该感觉自己的下半身容易囤积脂肪嘞？今天我们就来做可以减脂的有氧运动哦，让你不只可以更瘦，也可以有线条增加力量哦。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首先呢，一开始我们这个动作先要来练习坦，所以我们先来练习看看可以把我们的脚

0: 友早安，欢迎收看6月22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了是5月初8，说到这几天的天气哦，真的好热。昨天夏至呢，整个台湾就飙高温了，主要是呢我们在这个太平洋高压势力笼罩之下，各地呢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云量非常的少。像昨天在新北市的新店、新北市的三峡，还有台北市的新义区，这高温都突破了38度以上，那真的好热。今天天气呢跟昨天也是相当的类似哦。我们现在透过气象署发布的高温资讯图，可以看到今天呢在我们的双北市，还有南部的彰化跟中部的南投、云林、台南、屏东，东部的花莲都来到橙色灯号的提醒了，这有连续呢超过36度高温的机会，一定要加强的注意。另外呢在基隆还有桃园的部分，也就是现在看到这个画面，这些黄色的区块啊，包含了高雄市在内，一样温度也非常高，都有35度左右，一样要注意哦。那这一周的天气哦，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礼拜的这个趋势图来看到，到礼拜三之前，整体来说应该都是天气比较好的情况。那尤其是礼拜一跟礼拜二，台湾红彤彤的，很像烤番薯一样，那真的是各地呢都是高温的形态。不过要注意的是哦，在中午过后，在山区或者是一些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会出现一些午后雷阵雨或者是短暂阵雨的情况出现。这样的情形其实到礼拜三之前都是这样的天气形态。但是要注意的就是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个时间点，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外海这边呢有一个米克拉台风的影响，它预计呢转弯之后在礼拜四跟礼拜五会最靠近台湾，所以到时候在整个台风的影响之下，礼拜四跟礼拜五开始，很明显从东半部到北部呢都会出现一些零星的雨势，甚至是有一些雷雨的情况出现了。这主要呢就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不过台风离开之后呢，很快到了礼拜六，我们天气又明显变好转，这雨有明显变少了。那现在在台风的位置呢，大概距离鹅銮鼻还有1000公里的位置。气象署预测呢，它礼拜四、礼拜五是最靠近台湾的时候。有关于台风的动态，我们也会持续呢为大家来进行掌握的部分。那再来关心的就是温度的部分了。今天的高温呢，普遍是非常高的，大约是33到36度左右。尤其在双北跟基隆部分，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包含了花东纵谷这地方温度都会稍微再高一些些，因此紫外线的指数是非常强的，可能会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一出外如果没有防晒的话，很快就会晒黑，还会晒伤，因此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那至于各地清晨的低温呢，也非常高，已经来到27到28度喽，算热的感觉。那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做一个整理的部分，提醒您在礼拜三之前都要注意这连续高温的情况。那还有呢，云林以南要注意现在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部雾的情况，像现在包含离岛的金门、马祖都出现一些局部雾或者是低云的情况，影响到能见度了，提醒要搭飞机前往离岛的朋友要注意航班的动态了。还有星期四开始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水汽会增加，这雨可能会下到周末左右。天气之后赶紧提供给大家的是健康方面的话题。对于爬楼梯这件事情呢，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些人觉得说自己年纪越大越不想爬楼梯哦，除了是体力的考量之外，或许会担心说我们的关节会磨损。不过最近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说，想要预防骨质疏松的话，还有心血管疾病，这个爬楼梯就是一个很简单又可以达到效果的好方法。国外呢就掀起了爬楼梯护骨法，透过刺激我们的骨骼来锻炼肌肉，增加骨密度，不管是上楼梯或者是下楼梯都是有帮助了。尤其澳洲有研究证实说，这个下楼梯啊可以提升6%的骨质密度，但是呢仅限于本身骨骼比较好的民众。那如果说你有骨松或者是膝盖不好的人，就不要贸然去尝试，建议呢可以用原地跳的方式来取代，或者是把这个步伐放慢一点点，使用辅具来辅助也是一个好方法。
1: 休假揪团去爬个山是老少咸宜的活动，也有人是为了健康多存一点本，像是郭先生每周3到5天都来报到。
2: 爬山因为运动速度比较慢，但是也可以达到罹患的效果， 所以我会常来爬山。
1: 爬楼梯不用几步路就感觉到心跳加速，不只能够训练肌肉，还能够锻炼力气。不过呢，更有研究证实，对提升骨质密度也有好处。
3: 上楼梯是好运动，哦，有肌力训练，哦，然后抵抗重力的一个运动。好，我们知道我们的骨头要是有一些它有上面有机械受器，所以说你出力啊，你有活动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增加它的一个骨质密度。
1: 不止上楼梯有益处，澳洲伊迪斯科文大学的研究针对60岁肥胖女性，每天进行2次从6楼到1楼的下楼梯运动，在持续12周后发现骨质密度也提升大约6%。
4: 爬楼梯的时候可以训练那个肌肉的力量，所以理论上会让退化性关节炎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部分。不过它相对来讲，是因为我们爬楼梯的时候会增加我们膝盖压力在3倍左右，那下楼梯会增加5倍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本身在爬楼梯的时候会造成膝盖的不舒服的话，还是不太建议这样子做的。
1: 但是对于本身膝关节就不好的人，下楼梯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医师建议可以改搭乘电梯，或是稍微慢下脚步，用点小配包同样能收到效果。
4: 爬楼梯这件事情把它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原地跳的部分，另外一个是训练肌力的部分，是把它拆成两个部分，会比对于自己的膝盖的负担比较不会那么大。
3: 下楼梯可以稍微慢一些些，然后有一点点让你的膝盖有一个弹性，不要直接蹬了这样子。冲击这个就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可以带护膝，再来第三个就是可以带个登山杖。
5: 登山杖好像会比较保护膝盖吧，然后你走路的时候，我觉得膝盖要稍微提高一点，这个地方用到髋关节，用到大腿，不要用膝盖，这样会比较不会受伤。
1: 不管几岁，只要透过一步一步往上爬的小动作，就能减缓骨质流失，因此现代就动起来，让双脚更有活动力。大爱新闻陈文杰警员及台北报道。
0: 说到活动力的部分，来看到这一群阿公阿嬷，他们非常有体力，跟小朋友一起来共学。高雄市的中校国小学生来到慈济大寮共修处，跟长辈呢一起学做环保，银发族的人生智慧跟新世代交汇在一起，让这堂课没有课本，孩子们却收获满满。
6: 塑胶袋撕掉胶带才分类，保特瓶环扣勾掉再回收，这些细节今天才知道。
7: 就是可能喝完的保特瓶去冲洗一遍，或者是以后使用环保杯不使用保特瓶。
8: 因为觉得很特殊，可以不用像平常一样就做一样的事情，可以来玩玩看，而且做完感觉有点成就感。
9: 其实慈济这边分类很细，所以小朋友他们会跟一般分类不一样，所以他们一开始有摸索了一下。但是整个过程当中，小朋友是觉得还是有趣的体验。
10: 减速行动，来，跑，来，加油，加油，加油！
6: 大寮公休处有环保，有长照，跨世代互动。
11: 阿公阿妈在哪里？
12: 没有用，阿公阿妈在台北。
6: 阿公阿妈在远方，但这里长辈温暖陪伴一点儿也不少。
13: 实际安排下的活动，一定能够有很特别的收获。
6: 老与校共学共融，这堂课没课本，却学会比知识更重要的事。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清明方黄淑珍、杨文华，高雄报道。
0: 另一件事很重要也很有意义，慈济援建位在台中雾峰的花东新村，安置921地震原住民的受灾乡亲。多年来，慈济志工呢透过客服班的陪伴，让孩子们一起成长。那日前课程圆圆了，正好又是端午佳节，志工特地准备素粽分享，借由活动呢彼此关怀。
14: 多年陪伴，静思好话深植孩子心中，每回志工总是用心设计课程。日前的圆圆刚好遇到端午连假，课程融入相关元素。
15: 这个时候的水果

0: 跟黄翠霞，她的专长是缝纫，让她开设呢个人工作室，制作布包，所得大部分用来圆满溶洞。从2011年到现在，她陆续呢圆满了4个溶洞。那平常还宣导造血干细胞的捐赠，关怀血液疾病的患者，布施满满的爱心。
1: 黄翠霞早期从事成衣制作，累积扎实的缝纫功夫，所缝制的布包兼具质感与实用性。经营个人工作室有口碑，不止手巧，更有颗良善的心。多年来持续用行动支付。
2: 像这回啊的包包下，哦，啊这赚的钱就是弄完全捐溶洞，感恩恁大家吼，才会当讲安尼，让我一直扶持这溶洞的愿望安尼。
3: 我就觉得，就是能够有舍得的这个部分吼，他能够财布施，我觉得就是让我很敬佩的地方。
1: 发挥所长，黄翠霞协助制作金丝金舍用来装结缘品的棉布袋，数量3000个，好几位志工都自发性来帮忙。
2: 咱就想讲，啊，咱就会晓。吼，啊，搁身边我嘛有做一条啊卡的，所以当倒走，所以较袂惊。我有搁兼车，啊，搁来变的师姐，麻烦师姐人来变。
4: 当然，这个是广结善缘呐，我非常非常乐意。
5: 穿的还有剪的，就是帮他弄弄就剪一剪，那还把这个还过去这样子。
3: 妹妹，刚刚弄个 Q 好细呢。
1: 与大众结好缘，黄翠霞忙得很充实。
2: 能够救人啊，我们只是陪伴，陪得很高兴呢，努力的去推、去宣导，这样，希望更多人来见到。
1: 黄翠霞与另一半同行菩萨道，她说自己从中学习到很多，劝随的过程中感恩先生的陪伴引导，夫妻俩一起造福人间。大爱新闻郭玉玲、郭继宗台中报道。
0: 历史今天单元时间轴，一起回到2021年的6月22号。要看到的是，这天金丝本草饮获得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核发的中药外销专用许可证。

0: 2021年6月22日，静思人文委请花莲慈济医院中医部心血管及立腺体相关疾病中心合作研发，由八种药用植物配制的静思本草饮，以静思本草方为品名，本日获卫福部核发中药外销专用许可证。
1: 中药里面有很多是本土性的植物，完全符合我们中医一直在讲的简便连效。
0: 研究团队在众多药草中找出八种台湾本土中草药，运用当中所含的杀菌、抗病毒、驱毒、提升免疫力等成分。在全民防疫的这段时间，慈济作为医疗及防疫单位的后盾，驰援物资及静思本草饮，除了台湾也送到海外。
2: 先折盒子啊，这边是第一关，一个袋子里面是装12包。
3: And I'm so thankful for the doctors from QT Hospital to donate this tea for us to build our immune in this trying time of the COVID.
4: Two times we drink it, our cough goes, runny nose goes, and we feel better.
0: 而本草饮的生产是另一道关卡。静思精舍协力工厂土法炼钢，选用合金工具钢 SKD21 制成刀片来切割，利用回收水循环作为传动轴心过热时的冷却系统。
5: 刚开始机器难度的话，在研磨上相当的困难，因为一直磨不出所有的材料，不管材料以及刀子的一个刀法速度，都是我们自己研发。
0: 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一个新兴传染病毒为何以古老中药来对治？
6: 2020年是一个 COVID-19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上人也给我们一些指示，艾草、魔草，古代都一直在这边做辟邪，现在 COVID-19 就是古代的一个邪气，一个瘟。

0: 这边是不是能应用？院长就立刻组成一个团队，没想到疗效非常的好，进一步去做研究，艾草、魔草有它很强烈的疗效，一热一寒，一阴一阳，再再体现了老祖宗的智慧。
1: 印证研究，台北慈济医院在2021年进行临床观察，以标准治疗合并使用本草饮浓缩液，与只有标准治疗的患者了解病毒量与发炎反应。
2: 所谓的这个病毒量的下降的幅度，在喝金丝本草饮的这一组其实下降的比较快。那第二个观察到的是急性发炎反应的下降，那在金丝本草饮的这一组下降的幅度会来得比较快。
1: 2022年1月，这项研究结果登上国际期刊，
3: 让进入加护病房或者需要插管甚至死亡的这个几率比较低，
4: 可以降低51%的就是这个插管率，好，反正降低70%进入这个加护病房的这个风险，抑制病毒侵袭我们细胞的这个部分，避免引起这个细胞急速的风暴。
1: 同年6月，美国国家发明家科学院为2021年入选的164名院士举行认证典礼。慈济基金会创办人郑延上人也因近思本草饮的研发获得入选，而这也是第11届唯一一个佛教的科研单位。
5: 发明家科学院的院士的执行长，他非常的肯定上人的一些贡献，他也讲到对上人的一份尊重，真的很感恩他看到是以法以精神面的一个互动来做连结。
6: 这些东西变成了呢，那回归可以应用在我们的人体，饮用它，喝它天地万物皆有有用。在草啊，然后呢变成了呢，会当适应咱人体所需要，所以天地草木啦，皆有有用，这叫做天地生机啦。
1: 从研发开始，花莲近思精舍及其他外点一处处魔草园区，由精舍师傅与志工照顾，它是本草饮药材之一。
7: 我讲抹草啊，抹草，啊，你得爱蹦蹦大哦，啊，你心腹重任啊，要来做救人的工课。
6: 慈济的大家庭，农家乐啦，而且呢是菩萨群，走入人群中，去利益群生。
1: 回首新冠疫情，2020年1月21日，台湾首例确诊。2023年5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正式解编，中西医合疗在疫情期间写下医疗新篇章。治病与未病之时，则是一份对健康的守护。

0: 新闻镜头来到非洲国度伊索比亚，这是一个天灾人祸频传的国度。在这里呢，有一所医院承载着跟慈济共善的见证。慈济呢是在1998年跟法国医师联盟 MDN 签约，扩建北秀省的戴伯伯罕医院，并且在2000年正式启用。目前是周边呢超过300万人口唯一的一家综合医院。最近院方传来一段影片，见证了这段历史。
1: To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Tusuchi Foundation in the name of my organization and the people servant. Back to 1933, Tusuchi Foundation funded this organization, which was administered by the Medicine du Monde. And the fund was used for built different blocks in our hospital.
2: This is a history of a 1993年，台湾进入世界前20大经济体，稳健的经济成长。慈济启动国际赈灾的第三年，这一年的非洲伊索比亚饱受天灾及内战影响。慈济与法国世界医师联盟签订三年医疗援助，

0: 恭请德堪师父带领大众向活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德堪师父行问讯礼，问讯。
1: 亲爱的上人，各院的大医王、白衣大士、法亲、菩萨家人们，大家好。请问大家知道现在上人在哪里吗？在台北，好，所以我们心心念念呢，上人不管在哪里，都是在我们的心里哦，都跟我们同在哦。那今天德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主题是持戒六十，行在当下。我们知道上人从应该算是六十几年前呢、还没有正式成立持戒功德会之前，上人他内心就已经对人生、对生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也从真正的看到了启发上人的那一滩血，包括说与几位修女的互动哦，所以本着一份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这样子的心情呢，上人把这份的心化成了行动，来为世界做一个回应哦。所以今天呢，就想要借由这样子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来看，大家还记得上人要行脚之前，是不是跟我们讲说他就要出门去旅行了？那旅行什么？我们一般人去旅行就是去玩，去放松心情。但是上人的旅行啊，是要去履行自己这一份菩萨道的愿力，要到处去度化众生。所以上人并不是说就是我们都已经有钱有闲哦，然后有假日就到处去玩，即使是撑着不舒服的身体，上人还是很努力的，要让自己可以再走更多路，让自己的精神气力可以更充足一点，就只是为了能够到各地去看看弟子们，也让弟子们来跟师父接近，为的呢就是一份法脉的传承，也是为了要来度化众生哦。那上人就跟我们讲哦，一件事，无常观。大家不要觉得日子就是都可以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做哦。时间一天一天过，一月一月过，一年一年走，我们总是在规划着未来，期待着时间会按照我们的规划就这样子如常的走下去。但是人生无常，未必是这样。就像我们刚刚从刚刚的十分钟带里面看到的，许多的天灾人祸啊，还有呢，你看看现在整个世界，刚刚有讲圣婴现象，到处就是充满了热火，热乎乎的。那不只是这样子的炎热的气候，还有呢就是土地也不安定哦，有好多地方的地震、大火、大水，更严重的人心的不调引发的战争，这一些呢都让这个世界失去了平衡。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做些什么呢？这个无形的线啊，这个线，无形的无常的线，它牵动着我们的日常。在那一些我们不容易去发觉、没有去看到的某一些角落，一些孤独焦虑的人，这一些呢都牵动着我们的日常跟未来。那到底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许我们可以选择袖手旁观，不关我的事啊，我过好我的日子就好了，我管人家那么多。但是呢，偏偏 上人带着我们要走一条比较辛苦比较鸡婆的路。当这个世界有需要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在森林大火中去沾湿翅膀要来灭火的那一只的小小鸟，我们选择走进现场，用行动来回应这些无常，而不是选择袖手旁观哦。那这60年来，慈济人在上人的引领下，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综合的回顾啊。
2: 总有一份力量悄悄点亮希望，从一念善开始，我们相信每一份微光都能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太阳。在最需要的地方，我们看见饥饿与匮乏，我们不只给予一餐的温饱，更透过教育与技能培力，为他们种下希望的种子，让困境不再复制，让生命重新拥有选择的权利。当极端气候带来无常，我们选择走在最前，一路相伴，从紧急救援、温暖安置到长期重建，我们用行动告诉受灾的人们，你们

面对时代的变迁，我们做长者最坚实的依靠，也做青年最厚实的翅膀，让智慧传承，让活力延续，创造一个跨越世代、共荣共好的社会。地球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我们推动环保、减碳与无痕饮食，用心式效应冲淡温室效应，用一双双做环保的手疼惜我们共同的家园。慈善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接力赛，我们与联合国及全球伙伴携手，跨越国界、宗教与种族，将善的力量最大化，对准永续，让爱无限延伸。

0: 当世间，
1: 在这一条善与爱的道路上，有您的投入吗？相信在座的各位，包括在线上的慈济菩萨都有，只是做得多做得少而已。上人带着我们直接就是行在宝华菩萨道上，把经给铺在地上，带着我们就是在行经。所以上人讲，经者道也，道者路也，在哪里有苦难，慈济人在第一时间我们就走到现场去。不管每一个人能够付出或大或小，总是尽自己的一份心力，为这一个苦难的世间，希望能够做一点点的帮助。所以在这样慈济人里面呢，他是跨越宗教种族的。因为上人讲，真正的信仰他不在形式，只希望说我们这一份的愿心，在我们看到苦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入苦，尽一份力来减苦。真正的人间佛法呢，是要把信仰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慈悲跟智慧的人生路。许多的事情，心大则同，心小则异。心量够大，天底下无不是我们能够去关爱的，无不是我们能够去相互融合的。那大家还记得吗？2016年慈济50周年，我们法脉宗门呢，上人在50周年的时候正式宣告慈济宗成立，这也是我们法脉宗门正立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啊。那当然这不是突然间在50周年的那一天发生的，这是铺陈了50年，一步一步走出来，在这个时候已经很确定，也让世人都看到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也为未来呢，要怎么样来永续与传承，做一个很郑重的宣告。那慈济宗门，慈济宗它是一个内修外行、内外合一的修行法门。净思法脉就是以清净自律、慈悲喜舍作为修行根本，而慈济宗门呢，在上人的引领之下，我们一起走入人群，身体力行，把为佛教、为众生落实在日常，在付出中体会菩萨道。那在今年慈济60啊，走过了10年，其实在40周年的时候，上人就已经讲了净思法脉慈济宗门。过了10年，正式宣告慈济宗的成立。再过了10年，在这第六十年呢，上人希望我们要回馈佛陀故乡，走到了佛陀故乡，看到现在的景象跟2000多年前佛陀还在的时候没有太大变化。那到底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甚至在这个时候佛法在佛陀的故乡也不见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怎么样把佛法再带回到佛陀的故乡？怎么样为佛陀的故乡揭示着慈悲济世真正佛教的精神？那很欢喜的，在最近呢，净显师姐也就是林副总，他最近常常就是往返佛陀故乡。那在最近他回来呢，就跟大家报告了他在那边所见证到的，还有一件慈济大圣佛教实践中心在当地非常有名的大学正式成立。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报道。
2: 关心上人行脚行程，今天上人继续呢是在新店静思堂。慈济志工在今天早会上头就分享回馈佛陀故乡、帮助当地呢民众的故事。 而且印度顶尖大学还跟慈济合作成立了慈济大圣佛教实践中心，为2500年前的佛法提出新的见解，也注入实践的行动。
0: 啊，所以我们第一站就访问的斯隆加村啊。那像我们说，阿弥陀佛考。
3: 印度斯隆加村居民贫苦交织，这里却曾经是2500年前佛陀传法的地方。
4: 一般的床铺睡5个人呐、啊，这样可以睡8个人哈、哦。你看哈、哦，啊，因此奇怪下被人被安那，哈、哦，啊，围的困头卡哈、哦，就这样。当年佛陀斯隆加村呢，这带5位弟子苦行的地方，真正的地方就在斯隆加村。你看因缘，上人带着我们真正的。走在那一个佛陀所说法，佛陀所行道，而且实践了，我们把这个成果呈给上人，也是上人，我想他在内心深处，他也很想要呈给佛陀。
3: 距离台湾3700多公里，慈济志工追随佛陀济贫救苦脚步，多年来在当地兴建大爱屋，改善卫生条件，救助贫苦，从不嫌远。
4: 现在印度佛教的人口是非常的少，只求自己的修行而没有大圣的精神，所以就在瓦拉纳西大学呢，他就希望我们在那边成立一个慈济大圣佛教实践中心，让学生可以来这里汲取上人的法的资料，作为他们研读跟研究。
3: 印度班纳拉斯大学是全球顶尖学术机构，在印度各地都有分校，学生来自数十个国家。校园内的慈济大圣佛教实践中心弘扬佛陀正法，推动慈济宗门思想如同恒河沙，世间苦难无量，坚持前行。
4: 在恒河畔，当我们诵无量一经的时候呢，经文里面的无量无数的恒河沙，感觉到人生的无常，那法就是如恒河山一样的浩瀚，可是我们做的就像恒河沙一样那么样的微小，还有多少多少的事要做。
3: 卷起袖子走入病苦，实践佛陀精神，联合学术研究，为佛教注入新见解，影响力更深更远。大爱新闻陈宏丽、邓应中台北报道。
1: 大家看了是不是也觉得很欢喜？佛法呢，就要在佛陀的故乡再复兴起来了。那我们也期待，不只是从台湾。原来上人带着慈济人立足台湾，宏观天下，把慈悲的脚步遍洒到全球。现在再把佛法从佛陀的故乡，希望未来全世界能够有更多人、更多人来了解真正的大圣佛法是怎么样的精神内容。那所以上人就讲，慈济这60年来所做的呢，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很有系统的一套方法。当然这一个系统不是一开始就拟定，是逐步逐步把它建立起来。因为爱与善，我们在里面学习，也让善是被陪伴的。可是更重要的，怎么样让这份的爱与善可以持续不断，让爱与善可以被延续，这是我们现在所要面临也要正视的。所以上人在这一次行脚过程中也不断地在呼吁着，要代代相传，每一个慈济人，我们在外面做的让人家多么肯定认同，这个呢还不是最好，怎么样才是真正做到好，让我们家里的人、身边的人也能够肯定跟认同我们所做的慈济事，也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好哦。所以就像我们在读着《无量义经》说法品，大庄严菩萨问佛陀，何等法门能令菩萨摩诃萨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摩诃萨就是已经是发大心立大愿行大行的大菩萨，但是他要怎么样可以再证入佛道，能够成佛，到底要用什么方法？佛陀就慈悲地说，就是一个法门， 叫做无量意。佛陀说法过去的42年，从方便法开始讲，到了讲到了无量意经、法华经，把大家引导入真实。从方便，从谈空说有，然后慢慢的要怎么样把大家引入中道。所有一切不同的教法，都是为了要引导弟子们能够走到究竟的真实哦，让大家从初心去发那份真正的大慈悲安乐众生的心。然后佛陀是又用怎么样的善巧方便，不断的来引导弟子们，依着众生的根基来引导，最终就是要把大家引向了真正究竟的无上菩提之去哦。所以第一法门就是行中道，也就是悲智双运，通达无上的正等正觉。这一条的真实路哦，也是《法华经》的精髓所在。所以为什么说佛陀能够起这样深刻的慈悲，是因为佛陀知道所有众生都有与佛同样的真如本性。就像这个土上面，不管什么样的容器哦，里面装着水，天空挂着月亮，每一个水里面呢都有一轮的月。就像我们每个人也都有那份清净的佛性，只是我们有没有去让我们的佛性显现出来。那也因为佛陀测见众生都有这样的真如本性，所以才会讲到常不轻菩萨，他视人人为佛，不敢去轻视任何一个人，不敢轻视任何一个众生，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的佛性都是平等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样烦烦恼恼之中呢？就是因为众生虚妄横计，就是把一些如梦如幻的事情呢，就让自己当演员，在舞台上跟着这一些剧本脚本在上面演，然后在那里分别啊，这是你啊，是我啊，然后是爱是恨，那对自己喜欢的呢就去袒护，对自己不喜欢的他一点点的过失就把它扩得很大，然后又在种种的财色名食利雅这些里面呢，不断的在计较是得是失，在里面互相在拼搏着，所以才会在六道中轮回不休，经历了无量劫还不得出离。那也正是因为诸佛菩萨他们了知这样子的真实哦，所以才能够发出那份很深刻的慈悲。那为了要救度众生呢，大慈大悲的菩萨他就要深入一切众生的根基，还要去学习许多许多不同的法门。这是不是就像上人引导着我们呢？四大八法不同的面向都让我们不断地在人群中去学习，也这样的学习不只是丰厚我们自己的底蕴，更重要的我们要能够培养自己的实力，才有办法去真正为众生救拔苦难。那就像观世音菩萨，这是上人常常会讲，观世音菩萨是过去正法名如来，他不忍众生苦，道驾慈航，现观世音菩萨的身。那观世音菩萨有特定的身吗？也没有。所以上人说，或许在你我之中哦，就有观世音菩萨化现，就有地藏王菩萨化现。所以到底谁是再来的活菩萨，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怎么能不恭敬每一个人，不尊重每个人？还有菩萨也是因为这份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心呢，他就变化各种身份来教化我们。所以上人就祈勉弟子，我们要不断地去走入人群度化众生，不断地跟众生结缘，因为有因有缘有愿力，所以我们才会再来这个人间。那真正的呢，也希望在人群中去落实真正的慈悲， 那什么是真正的慈悲？怎么做？有两个层次，先拔其苦，复为说法。所以当一个人他受到物质上面的苦难，走不过去，日子过不下去，生命濒临垂危，当然先解决他现实的苦，之后呢再来医他的精神与心理的病，精神与心理的苦把他带出来之后呢，还不是到这里哦，接着带着他一起来共行菩萨道，一起来做一个也能够付出的人。那在最近就是慈济六十大爱台制作了，也采访了好多人间菩萨的典范，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这一则潘佩君师姐手心向下的约定哦，也很感动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就车祸离开的时候，文杰那时候才8岁，
6: 潘老师就跟他的家人都帮我照顾小孩，然后他也帮我辅导我的工作，他跟我说以后他就是我的娘家。
7: 你看后来他那个交代去捏这个女孩出来是立体的哦，
8: 他领完以后，因为他不知道什么状况，然后领完以后他一直在台上，他爸爸说我在下面哭，那种特教生既然可以让他上台领奖，文杰你是我最骄傲的学生。他就在旁边，老师我呢来，你是我的什么学生？
7: 这老师真是会讲。
8: 这样啊，这样关开都可以。我们将来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也做一个手心向下可以帮助别人的。就是行政区里面的中心点叫仁爱区，仁爱区的边缘我们应该是属于蛋壳，往下走就是山坑，就矿坑啊。我这里的孩子状况都是这样，单亲的、隔代的，反正就特教生，就像这个孩子他是单亲的，我就让他先吃饱啊，功课写好再回去。
3: 潘佩君39年校园大爱妈妈，原本开设补习班，顺着因缘转为弱势家庭孩子的避风港，
8: 把学生留在学校，然后那个安全问题谁照顾啊？他们送到别的补习班，人家没有要接这样的孩子，我就把小孩偷偷带回我家里教。
9: 对于工程或者是科技比较有兴趣，因为 AI。算是很有兴趣啊，但是它的重点是什么？哪一个字最重要？
3: 如今就读成功高中的曾文杰，小学一年级时由新住民妈妈带着来到潘佩君班上，他的父亲刚过世，
9: 因为很多事情突然一夜之间就改变，然后也没有安全感。不过我还是告诉自己要坚强。
5: 潘老师就站出来说要让我安心上班，潘老师就好像心理医生一样帮我照顾小孩，然后他就带文杰啊，也带我去参加静思堂办的那个亲子成长班。
3: 陈心凌当时没有工作，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潘佩君一边帮找工作，一边帮带孩子，在班主任、志工身份之间转换，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8: 路肩的这样子路易服刑的流氓地区啦，叫嘛？
3: 带孩子难的不止家庭背景复杂，孩子也特殊。
10: 有人要用老师的电话。
11: 那考卷会痛哦。
8: 24小时，我还要看他脸色呢，还要让他甩门呢。对，他以前在我的教室乱画了。上人讲的不是看他的成绩，是看他的优点。
12: 幼稚园大班开始，我是比较皮，越长越懂事。
3: 潘佩君特意带孩子进环保站学习资源回收，为大地净滩。曾文杰就读竞争激烈的公立高中，仍坚持回馈。
9: 是，我是每个礼拜五的时候去师姑那边帮助 安亲班的小孩，那这样大概是5点到9点，亲子成长班是五个月的其中一个礼拜日去的。
3: 回馈来自感恩。25年，韩佩君和先生杨建宏跟北区教联会共同帮助超过200个孩子，自己却连房子、教室都是租的。
13: 其实以补习班来讲，我早就可以有能力买房子了。一个补习班可以100多个人呢。我那时候请了七个老师，还在租房子，然后只剩下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力。
3: 用心陪伴，对孩子期许却很单纯。
13: 我们将来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也做一个手心向下可以帮助别人的。对，
1: 所以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哈。所以他们是这样无私无求的付出，本来他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好哎，但是呢，就只是为了帮助这些弱势。这些或许会濒临走到边缘去的孩子，陪伴下来，这些孩子也能够成为一个手心向下，再去接引人的人间菩萨，这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令人赞叹的。所以这也是我上人期许我们要把握因缘，去广结善缘哦。未来我们还能不能够继续行在这条人间菩萨道上，去跟更多人广结善缘，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决定哦。所以上人也期待我们，上人是以身示教来教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次的付出里，都能以谦卑跟感恩的心来面对所有的众生。那上人出门前还问了大家，我们的菩萨道走完了吗？还没，那当然要继续走，今生走不完，来生来世还要继续延续。那这条路难不难？其实就在日常的生活中，开口动舌说好话，举止动手做好事，思想方向就朝着菩萨道前进，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的脾气柔软一点，计较少掉一点，就是在你我的心中震动了大地，那个天啊也会雨下天花哦，天天都很开心啊。那这也就是朝向觉悟之心而行，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所以结的缘越广，成佛的速度就越快。也期在最后呢，也期待我们大家都能够当佛陀的无量化身，把握我们当下还能呼吸的时候哦，好好的认真的来做，也认真的来传承。一人行道，辗转相成呢，我们依教奉行，就是佛陀的化身。期待我们都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永远在人间救人哦，跟人人同行，跟人人接近，同行菩萨道，生生世世都来人间，一直到人人都成为菩萨哦。那这个时候，这个娑婆世界就会成为人间净土。上人在这次出门行脚中呢，也不断跟大家讲，他来生来世，他不会选择去其他的国土的，他还是要再来娑婆世界。这个苦难的世界需要有佛菩萨不断的道驾慈航。那我们既然发心立愿要跟随上人，当然我们也就是一样的，生生世世要再不断回归娑婆来救度众生。我们大家要彼此哦，更加来互相勉励，彼此发愿力行。好，祝福大家。那今天我们先来请花莲慈院李启成副院长分享。来请花莲慈院李启成副院长分享。
14: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院李启成医师。我们今天真的有殊胜的因缘哈，德堪法师带我们今天的志工早会。那一开始呢，法师就提到说，上人在哪里呀？不是只有在台北，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那法师有提到说啊，其实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可能都示现在人间，所以我也是有感应哦。可能我们德堪法师就是陪同我们上人化身为观世音菩萨，在我们慈济的世界。那当然，我们感触很深，是提到啊，人生无常哈，未必都能如意。那请看我今天的 PowerPoint。那我今天是就是要讲到说，那我们如果是用无常哈，怎么来改善无常哈？那我定的题目是台语了哈，把赛永永被考出来哈。那最主要是上个礼拜有个因缘到印尼慈济院协助了改善一些无常的事件。那我这前面三个是用三个小故事把它集结起来啊，麻烦音控帮我们放下一张有影音。那这个的话是印尼慈济哈，在6月13号我们协助他进行该医院最第一个大人的骨髓移植。那在过去3年呢，已经完成4个小朋友移植，这个大人是第一例了哈，所以大家非常的很重视。所以我们花莲的团队呢，也联合印尼慈济医生团队哈，在这个是一个无菌的骨髓室哈，这个应该是我看过全世界最优质的骨髓移植病房哦，这么大的落地窗，家属啦朋友可以从外面看，里面都是无菌哈。那我们的病友他很开心，这一天是第0天在输干细胞的时候哈。那我稍微说明一下哈，这个是6月13号，大概是9天前哈。那么花莲慈济有6位的同仁哈，包含我哈，我们跟印尼慈济，我们这样算是两个医院兄弟同心哈，为这40岁的Miss the Anti 女士哈，完成首例的大人骨髓干细胞移植哈。那左边画面这位戴着口罩哈，在协助是我们的李怡蓉护理长，我们花莲慈济骨髓移植病房护理长亲自在协助这个导管怎么来放置哈。那中间这个背对着也是都戴了帽子，这是我们的资深的骨髓移植黄威汉医师哈，也在协助说这个管路哈，干细胞怎么来输注哈，可以顺利哈。那右边这一张单就很可爱的啦，我们的主人翁哈李恩提，他戴着1岁的帽子哈，从零开始。那左边这个是我哈，我非常搞笑说戴帽子也戴着这个太阳眼镜哈。那另外一边是黄威汉医师哈，我们就是给他祝福他，希望他移植成功。那第二个小故事是可能有些师兄姐记得我在2月9号报志工早会，题目叫做台积电了哈，所以有人就在调侃我说：“李医师，你台积电捐了没哈？”那是这样子，2月9号那时候的台湾的台积电一张股票是180万台币了哈，我查了上个礼拜已经到240万台币哈。那时候为什么用台积电做这个志工早会的题目呢？好，是这样子哈，也是我今年2月9号有去印尼慈济去协助哈。那当时呢，我们一个9岁的 Jacob 弟弟哈，他在1年前大家帮他做了骨髓移植，但是很不幸他1年后血癌复发哈。那不仅在骨髓全面性的癌细胞复发，到脑部都扩散了哈。那2月9号那天我去看他哈，抱着他，那帮他眼里说应该怎么来用药哈，那就建议说，当然可以再用一些他没用过的化疗药，但是如果没有效的话，我跟医师讲说，不然我就卖一张台积电来帮助他好了哈。因为跟大家说一下，我真的很会投资哦，我当然买台积电一张才30万，现在240万哦，所以说帮助弟弟。那个他那个标靶要只要150万，我还可以赚30万哦。不过现在已经到240万了哈，大家没有钱可以来找我哈，请你吃饭哦哈。那所以呢，这张我们可以看看哈，就是2月9号我去的时候，弟弟他那个真的还是很孱弱，那时候骨髓、脑部都是癌细胞哈。那6月份我们这次去6月10号哈，他已经抱个皮卡丘跟我合照哈，比较有精神了。所以目前已经先靠一般的药把骨髓癌细胞已经都肃清了啦，好像脑部要继续再加强哈。那所以呢，我们台湾的团队就是为弟弟加油哈，为家父弟弟哈。那爸爸啦、妈妈哈，那怡蓉护理长、黄万医师、Dr. AD、Dr. Anki 哈，那如果不是台积电，还可以这张继续保持哦，看能不能升到500万哦，请大家吃饭哈，务必来找我哈，好。那最后一个小故事是这样子，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哈，我们去探访我们佩林师姐哈的家乡这个是佩林师姐是印尼的慈济人哈，慈济师姐家乡在万隆哈，万隆是印尼的3大城，以纺织品为闻名哈。那佩林师姐会缝衣缝制衣服哦哈。那这左边这个我们就是坐这个高铁，唯一印尼的高铁，就是从雅加达到万隆，大概不到1个小时的。坦白讲，非常先进哈，真的不输我们台湾的高铁哈。 那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很那个很悲伤的缘分啊，就是在4年前2022年啊，佩林师姐的女儿啊 Sylvia 啊，也是罹患非常严重的血癌，那来到台湾啊，那我们移植没有办法成功啊，血癌没有办法歼灭啊，所以就回去安宁照顾，那当年就死亡，所以已经是4年前了啊。那虽然无偿视线，但是我们还是抚慰家人，所以我们跟着医荣护长我们的医疗团队去家里面 去打气，那跟 Sylvia 的遗照来 合照，他其实是天主教徒啦，我们帮先生帮女儿帮儿子 打气照个合照，好，那就是当天就这赶回雅加达协助他骨髓移植嘛，那我们就是佩林师姐跟她女婿 Frederick 又送我们到这个高铁站，哦，啊，其实佩林师姐70多岁的啦，哦，啊，那高铁站那个电扶梯其实也很高，哦，啊，扶梯是往上，哦，她已经变得很小，还在那边给我挥手，哦，起来做感动的啦，哦，啊，所以我把右边稍微放大，其实她是 很小，哦，在左边一直跟我们挥手道别，哦，好，那这个是佩林师姐背影，她先送我们进入高铁站，哦，啊，一直的挥手，哦，啊，其实所以我这个把赛给我们没考出来，其实是这个场景了哈。好，那我们回到印尼慈济，总共4天3夜的协助哈，病人目前到现在移植算是非常的顺利啦，也看很多小朋友哈。那我这个自己是很调皮，跟这个印尼慈济的某一面墙这样拍个照哈。那我其实左边背一个我自己的袋子哈。如果放大看那边，我的小书是写简朴哈，就是其实我们生活要很简单、很朴实。那我们用简朴的心哈，你看我手这个比着这个，从小爱啊化为我们在慈济中门的大爱的生活哈。那以上哈就是说啊，这个收起把善好，继续跟上人跟德干法师前行。那以上恭请德干法师的开示。
1: 好，感恩林副院长哦，好温馨的故事哦。哦，原来您也是百万富豪哈，那爱心更加的充沛，所以呢，这个百万呢也随时都可以捐出来布施救人的，真的是很令人感动哈。那看到这样一个一个的病患，其实每次看到骨髓干细胞，听到李副院长在分享，都让人充满了很温馨呐，很温暖，非常感恩哦。那好像7月6号就有我们李副院长的大爱剧要上演哦，大家拭目以待。好，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陈君成副院长分享。
15: 哎，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啊，康师傅，还有全球慈济家人，还有我们的慈济事业体的主管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我是大林慈院陈建成医师哈。非常感恩今天的康师傅的一个开示哈，让我们受益良多。让我想起哈，普贤菩萨的警示啊，偈也在告诉我们说：四日已过，命亦随减。那个声音呢？好，如少水是有何乐哈？那大众当情精进哈，但念无常哦，那身无荒逸等哦，那我们大林慈院也秉上人的那个慈事哦，每日都行在菩萨道，那把握时间啊，分秒不空过。那接着就我来报告我们上个礼拜哈，整个我们大林慈院的一个点点滴滴哈。我们大林慈院哦，那个有依那个我们卫福部有一个所谓的健康台湾生根计划哈，那有我们办理的第一次的一个高阶主管班，针对那个永续医疗共学共好，那联合我们云嘉地区的8家医院。总共有49位的主管高阶主管同仁来共同参与学习， 那希望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啊，能够培育永续的一个医疗人才。那会中是有三位啊，三个主要主题啦，啊，有我们台科大的啊荣誉教授顾阳，然后那个永续研究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周立芳，还有卫福部的检任秘书卓立平等有很多相关的议题讨论，让大家受益良多。那另外在我们大林慈院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单位叫清安居，这是我们卫福部第一个成立的住宿式长照机构，在大林企业以后到现在已经快将近六年。那我们不是只有把老人家放在机构照顾，我们也给老人家可以到外面走走，那有一个户外的乐活区。那这一次是到我们邻近的大埔美园区，那边有很多的一个设施可以让我们参与，让大家这里面特别是我们卫生局的局长赵文华也来共襄盛举，有长官的支持，有同仁的陪伴，让我们可以整个照护理念在陪伴关怀共荣中更加的发扬光大，让老人家一个乐活的人生。那再来就是器官捐赠这个议题，那在台湾每年有一万多人需要器官，但是能够得到器官捐赠的人只不过两三百人。那另外就是我们在整个照顾上有时候自己在生前没有好好决定，当你在临近会造成我们家人的一个决定最后一刻的时候的一个困扰，就是所谓的 ACP 生前的遗嘱。那这次的活动是我们称为 Remember Me 生生不息。那这里面除了我们同仁还有地方的长官支持，最要紧也有一些临近中正大学的学生来共襄盛举。那再来就是说这边大林这边就是在嘉义县这个地方老人家特别的多，那是大概占比也到20-30%，也是台湾最老的地区之一了。那为了要大家都会学习一些失智的一个预防，那大爱成长妈妈成长班由我们的失智中心副主任严介聪以如何预防失智为主题进行一个健康的讲座。严介聪以如何预防失智为主题进行一个健康的讲座，生日浅出来分析

0: 每年哦有六七百个新生儿在一起生产出来，事实上是相当的多了哦。那特别是在台湾这个少子化的一个时代，每一个小朋友都是我们的宝贝哦。那新手爸妈啊，来学习怎么样来好好的安抚我们的宝宝，这个技巧相当的重要。那透过专业分享跟互动交流，让新手爸妈能够学习如何来安抚婴儿，然后在活动中协助爸妈如何来观察宝宝的一个讯号，理解哭闹背后的一个需求哈，掌握温柔且有效的一个安抚方式，建立亲子间安心的一个连结哈。那上个礼拜也是端午节了哈，那我们在清安居里面的长辈哈，共包哦，粽香哈，来幸福好滋味哈。那在包粽子的过程中，在一片一片的粽叶、一串一串的糯米香中哈，那都会让感受我们整个生活的一个美好。那非常感恩哦清安居的同仁在哦。这样的用心哦，让长辈们并不是在那边被照顾，他也可以享有自己手动的一个乐趣哦。那整个我们的单位并不是一个机构，它是一个有家的温暖的一个感觉哦。那这样的活动其实不是一次，我们是陆续连续在办理哦。那再就是老人家哈，在清安居里面，其实我们没有让他闲着哈。要让他手动动、脚动动、脑动动哈。那其实清安居里面也有一个复健一个单位了哈。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希望让在年节哈过节的时候，可以让老人家一肩一线哈，可以缝制香包哈。那这透过这样的活动，让老人家哈回忆起过往哈，然后也可以让手发挥巧思，享受一个创作的一个乐趣在。端午佳节的时候，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温馨的气氛哈。以上是上个礼拜我们大林的慈院的一个点点滴滴。以上分享，感恩。
1: 好，感恩陈副院长哦，真的是我们大林慈院真的非常的温馨呐、啊，不管是对老的还是小的，都照顾有加。那看到清安居这样子哦，真的是像个家哎。就是也有过年过节，他们老人家也可以参与，让他觉得生命是非常有意义的哦。他不是一个只能够被人照顾没有用的人，他还是一个可以发挥良能的人。这样的意义感真的非常好，感恩陈副院长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高信尧主任分享，高伟尧主任分享。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德堪师父，还有各院的军长，以及我敬爱的师兄师姐，大家早。我是台北慈院高伟尧高医师。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另类的，但是确实很重要的。那这个翻成中文叫潜能未泯的单株造血干细胞的增生。那这个英文的缩写叫 CHIP， 我今天不是讲洋芋片，我也不是讲晶片，那是一个这个中文英文的一个缩写，叫潜能未泯单株性造血干细胞的增生以及次世代定序方法。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其实工业的革命、电脑科技的革命，包括最近的黄仁勋引领的 AI 的革命，再再造就了一个新的事业。那医学里面分子医学的革命是造就不一样，那也因为这个样子，那我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就是在所谓分子医学革命之下产生的一个新的名称，新的疾病。那早在西元2014年西洋杂志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杂志《新英格兰杂志》就提醒说，有一个疾病，刚才我提了，这个疾病单株性造血与人类的疾病的不良预后有相关，而这个疾病呢本身跟年龄是有很大很大的相关。其实这是2014年，哇，今年2026年，这怎么会是新？

0: 因为在那个时代是这种技术不是很普遍，可是现在在先进的时代，台湾都可以做得到这个事情，所以呢，也未来这个事情未来我们会发现，那这个疾病呢本身跟年龄越大越有相关性，所以呢年纪越大产生的几率越的高。那在这上2014年的那一篇文章说，像有这种现象出现的人，他容易产生所谓的造血的疾病，血癌。另外一个就是产生所谓的心血管的疾病以及中风，当时是一个很崭新的科技在告诉我们的这个事情。那在那篇文章里面，这个是令人很惊悚的画面，70岁以上产生这种所谓的基因的突变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年纪越大越高。所以在这边的文章里面，年纪到90岁以上的时候，高达了百分比也快到 20%。 那这个疾病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通常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也搞不清楚，也没身体觉得很好好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身体已经有这可能产生这个问题。那这个叫做潜能未明的沾珠造血细胞的增生。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是因为它在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而我们产生了一个 体细胞基因的一个突变，而造成这个造血干细胞本身有些某些生长的优势，而变成所以给族群化。那2014年那篇文章接上2022年，刚才提到 WHO 第五版的一个血液干细胞的一个疾病的时候，特别把这个名词列上去。那这个我怎么知道有得到这个疾病呢？其实除非你做干细胞，你做所谓的次世代基因的定序是无法发现，因为你这时候一点症状都没有。可是那你发现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这个是告诉我们临床的意义是，一旦你被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容易产生血液的疾病，然后另外一个心血管的疾病，甚至中风的发生。那血液疾病的方面，它每年增加 0.5% 到 1% 的方法去增加，所以会累积，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那我们哪些人会发生的问题？年纪轻很少有这种现象，年纪大就会有，尤其70岁以上的时候更容易。那另外一个，有没有做过治疗、化疗、放疗，也容易产生这种现象的发生。还有一些内科的疾病，像所谓的风湿免疫科的一些疾病、免疫的疾病、自体免疫的疾病、心血管的疾病、中风，这也是可能的危险因子。另外一个，生活形态，抽烟、肥胖，那另外男性都容易产生，这有风险因子。那这个问题的发生，我刚才讲是因为次世代基因的一个广泛的运用才会被发现。台湾现在已经有次世代基因可以做得到，所以未来这个议题是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有正确的认知，这没事吗？没什么症状啊，那干嘛知道这个问题？它是风险，所以如何会走入那次世代体定序法，事实上就完全改变了一个所谓的分子医学的革命，它更广泛的可以去同时研究好很多很多的基因，然后得出来的结果啊，这是一个很突破性的发展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的发展造就了我们先对疾病的一个发现跟认知。那这种方法怎么看你去做分子定序呢？不同的方法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大概就是，用的是看得到深度突变深度不一样，那不同的方法也不同，但是刚才提的那个数据是不在话下。那这个疾病的一个状，其实这个疾病这时候完全没有症状，抽血检查也都还好。那为什么？因为这一类的族群的人有机会变成后面会有产生所谓的细胞的减少啦。甚至所谓的骨髓化生不良，甚至产生恶性的肿瘤。那有些人是没有这个现象，这个才还好。那正是也因为这个现象的发生，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刚才讲的 CHIP 这个疾病呢，本身是有演化的风险。 那它可以演化等到后面的时候它产生所谓的细胞的减少。其实我们很常在血液科医生，哎，这什么原因查了半天查不出来，为什么 血球会减少，其实这时候已经开始可能有一些事情的发生，而这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当中。那这些通常是源于已经有一些基因的不变，可是我们身体上完全没有症状。所以如何减少这个事情的发生呢？那待会会提到。那刚才提到那个 CHIPS， 那事实上还有一个，如果已经产生所谓的细胞的减少，就进一步的进化的时候，你看在2024年前年的时候，很有名的血液的文章 Blood 里面就提到，这些病人一旦产生所谓的有些细胞的减少的时候，事实上他如何符合几个条件，因为他的研究发现就血小板的减少啦，还有所谓的变异基因的变异啦的次数啦，然后他却可以把它分类分级，他产生所谓的血癌的风险有多高，那低风险高中风险高风险，也因为他都做得到这个样子，未来其实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走往预防医学方法去找寻如何协助这一病，有些血球减少可是不明原因，如果能提早介入，对高风险病人可以减少它产生。那其实这个现象不是只有在血液肿瘤科，刚才提到心脏的疾病，事实上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呢。事实上有证据从那时候就发觉说，很多的文章告诉我们，其实这种 CHIP 的这个现象呢，事实上有机会变成中风、心脏疾病、高血压、还有很多很多的。那这个不是只有那一篇文章，其实后续有很多很经典的文章，那它可以提高就是那个现象，那会提高所谓的这心脏血管的风险。那其实真的只有血液肿瘤科的问题，只有心脏科，抱歉，还有肝脏、肾脏、肺脏、神经、风湿迷这个样的系统是在如何入住重新改写医学。那怎么去治疗呢？因为有风险，所以要主动常常对高风险要主动常常筛检，然后呢预防，比方说有高血压疾病的病人，高血脂疾病我们更要注意身体。那另外一个发现，这个其实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需要基因的咨询，找医师做专门的医师做咨询。那但是在这个阶段呢，完全没症状，目前怎么去治疗组合，其实需要参与一些临床试验。现在有这样的临床试验，但是呢一定进展到往下的时候，治疗就是不太一样。这是心脏方面的研究。那但是呢归结在这种的现象呢，跟发炎老化路径的讯息传达有关系。也因为老化路径发炎路径的时候，它产生细胞的激素活化，就引发后续的一些所谓的功能的器官功能的受损。所以这边提到生理的机制，而这个发炎的传导的机制，细胞激素的发生，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时间累积越久，会产生更多的基因的一个突变。所以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不是养鱼片，也不是晶片， CHIP 是一个潜能未泯的单株性造血干细胞的。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我们要来谈脾气与习气。在我们人生的学习过程中啊，脾气跟习气是很难对峙的两个难题。很多人也因为脾气跟习气的关系啊，造成人际关系的挫折。在我过去30年的志工生涯中，对志工，包括我自己啊，还有我自己身边的人啊，